0: 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大雨，15度到27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大雨到了晚上7-8点才下来的。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直播的页面啊，上面有我的这照片，再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录取通知书。6月3号，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了广泛关注，说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曾经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之精美，包装之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文创产品。我看有媒体发了个短评，说当一所大学将大量精力、财力和创意投入到通知书的包装设计上，甚至将其异化为一场面子工程的竞赛，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错配。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一封简洁庄重的通知书同样可以让考生感受到尊重和重视。当一所大学能够言之有物而非仅仅言之有理的时候，他才

真正配得上那些拿着朴素通知书走进校门的青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最初关于这个学校有特点的录取通知书啊，好像是学校组织一帮老教授，有的高校组织一帮老教授手写啊，拿着毛笔手写着录取通知书，一写啊，写上好像大半个月一样。然后呢，这个老教授们，这个退休的老教授们亲笔写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学生手里，令学生非常感动。慢慢的，有些学校呢就开始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录取通知书，比如打开之后是立体的，还有语音啊，配上自己学校的校歌，有的还有自己学校，你比如说工科的学校啊，工科的学校自己研发的一些特有的产品的一些作为书签这样的东西。当时也是把这些特色录取通知书夸得天花乱坠的，现在又说奢华浪费。我觉得只要是有特色，然后呢简洁不浪费也就行了，没必要一刀切吧。下一关键词，践踏底线。高考在即，本来是万千学子静心备考，考生家长全力助考的关键时刻，然而一些短视频平台频频发出扰人心绪的噪音。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噱头十足的高考押题视频，杜撰编造的官方信息轮番刷屏，有人将知名教育心理学专家以往的讲座视频拼凑剪辑，以 AI 合成的声音说出今年高考作文有14个出题方向，甚至有人利用 AI 合成技术复活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说高考命题研讨会明确了高考作文出题范围，别再让孩子盲目准备。北京晚报说，消费教育界名人的公众信任基础，传播所谓的什么必看考题，本质上是透支教育公信力，把逝者的知名度作为流量变现的工具，通过其形象给自家的账号涨粉，为相关的书籍代言，更是有违公序良俗，践踏法律底线。 AI 技术本该服务于知识传播与教育公平，却在部分的博主手里沦为伪造名人胡编乱造的灰色工具，涉嫌肖像侵权、虚假宣传，甚至侵犯逝者的人格权。对此类离谱乱象，监管部门与平台真该好好治一治。下一关键词，处罚。澎湃新闻报道，身高1.73米、体重130斤的女孩小水最近陷入了体重焦虑之中。她觉得自大学毕业之后体重增长太多，于是有了打网红减肥神针替尔伯泰注射液的想法。但是小水去到当地的医院做了全面体检之后，医生却表示，以她现在的体重和这个身体素质这个相关比例来看，是不可能给她开药的。于是他就在什么阿里健康大药房上以高血糖合并超重为由开具处方，很快买到了替尔伯泰注射液并成功注射。5月15号修订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像什么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泰注射液等等，在电商上不得以减肥适应症作为减肥药来进行网售。但是记者发现，在阿里健康啊、美团买药等 APP 上仍然可以轻松地买到前述药物，大部分平台不会对消费者的病情进行实质性的审核，有些则将减重和降糖放在同一个选项，还有的打出不受必赔的旗号，有钻漏洞的嫌疑。你看有些药物它是为了降糖的，降糖的同时呢，它有这个减重的这种其他的啊，带来一些减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有一些这个人呢就把这些降糖药作为减重药、减肥针来用，而相关的平台呢也对患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医疗需要审核不严啊，一说就是啊我要减我要降糖，然后呢他就轻而易举的把这个药就卖给了这个客户，实际上这客户呢就是像这个女孩子这样，他实际上是为了减重的。而且我们有了相关的规定，相关的规定有了之后，那个相关的平台不好好执行或者偷偷开后门，那平台是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就看看现在相关的平台会不会受到处罚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多次啊，各种各样的平台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啊，什么健康医疗平台啊，还有等等一些外卖平台啊，这里面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平台的影子在啊，平台有的没有尽到相关的监管责任，有的没有尽到相关的审核等等这个管理责任。
看看以后怎样来管一管各种各样的不负责任的平台吧。下一个关键词，仅退款。6月1号，山东有一名女子网购了3支验孕笔，因为自身操作不当导致检测结果无效，她竟然直接申请仅退款。被商家质问之后，该女子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讽刺商家说，有我这样的客户是你的荣幸。商家表示，验孕棒使用方法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是顾客自己操作失误导致结果无效，却要让商家买单。这个女子真是毫无愧疚之心，这说好听的是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要脸面啊，还说有我这样的客户是你的荣幸，这也太无赖了。现在的问题好像很多时候不是说要不要保护消费者啊，换一个角度来说，不是要不要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消费者的成本由谁来承担。目前的答案是要由所有的商家来承担，再由所有的消费者转嫁。这不是利益劣币驱逐良币，这是集体买单机制，就是让遵守规则守规矩的人为破坏规则的人来买单，来支付成本。所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说他为什么白嫖，而是为什么白嫖这么容易。所以监管部门需要明确这个仅退款的适用边界，不能让它成为所有品类的默认选项。下一个人品。6月3号，这个有一家公司叫粉笔啊，粉笔的 CEO， 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张小龙，受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他到这儿去开展职业规划讲座，但就这个讲座引发了争议。据网传内容介绍，张小龙本次受该校哲学院的邀约，原定讲座主题是围绕考公辅导行业来展开，但是讲座正式开始之前，临时把演讲主题调整为是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分享环节里边，张小龙向大家介绍了他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就业方向，那就是炒股，说最好炒科技股，更好的是炒美股，再好一点的是带着全家一起炒股。不过他的内容没能引发在场学生的共鸣，台下反馈平淡。随着现场互动的冷清，张小龙发言的风格逐步转变，先后出现了来炫富等等挑衅性的表述，后续更是高频率的使用不雅用词，当场辱骂在场学生，包含多类侮辱性的词汇，还出现了什么活该找不到工作，未来只能进去混日子等等争议的言论。他发言结束之后还愤然离场。6月4号，粉笔科技发布张小龙向中国人民大学的道歉信，信中张小龙承认自己个人言行失当以及中途离场等行为，并称责任完全在自己。一个企业的高管在大学讲座的时候公开侮辱辱骂大学生，这一下把自己的人品可给暴露了个干净啊。下一个，老鼠屎。近日福建爆发的这个杨梅泡药事件引发市场众人的担忧，江苏电视台记者走访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等地，发现多地杨梅的检测报告存在明显的乱象。南京仲裁有商户没有检测报告，而且无法提供进货凭证啊，这个仲裁就这个水果市场。还有商户说杨梅产自云南，而检测报告却出自福建，产地说法自相矛盾。苏州华东市场还没有检测杨梅的能力，那报告疑似是套用的。另外，徐州雨润市场的部分杨梅已经发霉了，仍然在卖，管理方对检测细节也不清楚。徐州一位市场的经理表示，当时曝光之后也通知商户了，尽量福建那边的杨梅别往这边发，因为我们的检测报告不具有太专业性，就是一种快检，具体快检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记得当初这个福建的杨梅泡药事件爆发以后，有相关从业者还指责媒体记者，认为是记者断了他们的生路，但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乱象，你说这还能怪媒体怪记者吗？这完全就是行业内的老鼠屎把整个行业给连累了，把行业搞得一片乱象。所以你们还是先把这个行业内部的问题给解决掉吧。下一个关键词，一束光。点一份驴肉火烧，吃进去的却是卤猪肉。
这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上海浦东的真实案件。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上海浦东周浦镇一家驴肉火烧店被警方查获，经营者朱某豪、朱某新自2025年4月起，以每斤6到8元的价格采购卤猪肉，经过调味加工之后冒充驴肉制作驴肉火烧，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短短时间销售额竟达50余万。目前朱某豪已经被逮捕，朱某新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往往就建立在一碗饭一口肉的基础真实之上，消费者花钱之后吃到的食物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真食材、好食材，而不是一个个被打碎重塑的谎言。所以这起案件的处理撕开了一道口子，也照进了一束光，希望这束光照进的不只是这家店的后厨，更是整个行业习以为常的灰色地带。下一个不良想法，国家标准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然而，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骑着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竟然达到每小时103.8公里，最终不幸撞车身亡。事故发生以后，小帅的家人将改装店及同行的伙伴一并诉至法院。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判决小帅的父母自行承担80%的主要责任，提供改装服务的电动自行车修理店承担15%的赔偿责任，小帅同行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承担5%的赔偿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小帅向店家发送的这两天等我爸去银行把现金换到微信上，明天晚上让我爸转给你等等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所以足以证实小帅的父母明知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仍然出钱支付改装费用。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小帅的父母不仅没有及时叫停非法改装行为，事后也没有约束孩子骑改装车辆上路，监护职责严重缺位，应该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你看这家长就是糊了八度的，孩子在那儿整天折腾来折腾去，家长不管是吧，你说这孩子没学坏，就是玩个车，改改车改改吧，是吧，家长还给孩子掏钱让这个改车费，最后孩子出事了，家长哎呀告这个告那个，最后法院通过这个微信证明查出来了，家长对孩子改装车辆是深深的知情，而且是掏钱支付改装费的，这就家长事前纵容，没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没把孩子管好，出事之后又想推卸责任，告这个找那个赔的，法律就应该斩断这种不良想法。孩子死在谁手里？啊，按照这个承担责任的比例来讲，孩子80%是死在你的父母手里的。下一个托。据央视新闻报道，浙江海宁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拼单赌石的骗局，直播间里啊说是30个人拼单，但是有29个是托。被害人小陈花58块钱试水拿到了200元返利之后，又陆续投入10000多元参与5连切，最终9000多元的本金血本无归。上海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更惨，被骗超过130万，主播、买家、气氛组全是演员，只有被害人蒙在鼓里。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说是什么翡翠原石，其实是几十块钱一公斤的普通石头，有的用那个胶水粘合啊，然后呢切长切垮的，不过是桌子底下2筐石头随机掉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上钩？因为直播间里那29个托不是在演戏给被害人看，而是在帮被害人说服他自己。骗的就那一个人是吧，人家群里都大概是有100个人是吧，那99个都是托。说到底所有的稳赚不赔的这个骗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坑啊！这第30个托不在直播间，他在每个人的心里，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贪婪，叫从众，或者叫侥幸。只要这个托还存在，换什么样的马甲就会上什么样的当，也总会有人上当。下一个关键词冷漠。
6月1号，新疆有一个景区在进行机器人表演时，机器人一脚踢到了在一旁观看的一名男童，万幸这个男童没有受伤。但事后景区发布的视频显示，踢人的机器人胸前贴着“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并且配的文字是“我就是那个不小心踢到小朋友的罪魁祸首”。即使是操控人员无心的失误，景区也应该向孩子及家长诚恳道歉，吸取相关的教训，岂能用玩梗的方式来嘲弄人呢？再先进的机器人背后也是人，表演出了纰漏，用玩笑的方式把责任推给机器人，既轻飘又冷漠。最后一个关键词，合理。近日，江西的陈先生在一个超市购物的时候，不慎与一位66岁的老人发生碰撞，老人倒向地面，他下意识的去扶，却被老人指责是故意的。随后，老人到医院检查并报了警。事后，老人将陈先生告上法庭，索赔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是10464.52元。陈先生表示，该担的责任我不躲，但对于过度检查和无理要求，我也拒绝买单。我一个年轻人，我干嘛去故意绊倒老人呢？目前他已经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说愿意承担合理的部分，但拒绝过度检查和不合理索赔。我觉得这个陈先生的做法是很合理的，该承担的责任不逃避，不该承担的责任坚决拒绝。现在就看法院对这个责任范围该怎么划分了。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一位律师啊，发布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一份离婚纠纷案的裁定书，其中的原告被告是国企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这两人因为分割财产与实际收入不符，而且做不出合理解释，被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这事儿这个爆料之后，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根据这个事儿按图索骥，就去查这个民事裁定书。6月3号，他查到了这份由上海市普陀区法院2023年9月22号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就是关于这个离婚纠纷案的这个裁定啊。但这个离婚纠纷啊，关于这个两人的这个钱的责任，现在还在调查，案子还没有这个相关的信息。法院这个裁定书里边是这么说的：说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王某、张某啊，这两个人，一个是54年的，一个是56年的啊，其实是以前是夫妻俩。他们离婚之前啊，是国企单位和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两人在本案中所涉的财产以及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情况不符，而且原被告对此均无合理说明，且本案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判决书是这么说的：涉事的王子，王某，男子，1954年生人，女子张某，1956年生人，两人在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5月8号在民政局离婚，离婚的时候说是没有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来呢，就是2022年左右吧，这个王某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事儿就来了，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多少钱啊？9870万。据报道，这个男子王某一直在铁路系统和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办理的退休，级别是副厅级。被告女子张某原来是某某局民警，2005到2006年期间调到其他的单位工作。这里边一方是国企干部，另一方是公职人员。在江苏徐州的时候，他们就打过这个相关的官司啊。这个男子，这个王某就提请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当时提请的案件标的更高，1.4亿啊。这里边涉及到什么股权、债券、代理费、房产、基金、信托等等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这么多，那边指认这么多，然后呢，女方这边说我给了他多少多少，两人互相指认对方那边有多少钱，我给了多少钱。但是呢，当时这个案子就说你在江苏这边起诉了，但是你们俩是实际常住地是在上海，你们到上海让上海法院帮你们去这个解决吧，然后呢就这个属地这个辖地啊，管辖地这个法院来管辖，就移送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那个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女子张某说炒股都亏了6000-7000万，这说明涉案的金额远非这个9870万。那问题来了，他们哪来那么多财产？不是说国企干部和公职人员不能拥有巨额财产，关键是要来源清晰，要合法，要正当。如果他们没有合理说明，那就是反腐败的重要线索。那法院依法将线索转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于法有据。令人吃惊的是，相关巨额财产的取得并非他们某一方，而是涉及到双方。从报道来看，他们双方涉及大额资金的转账，名下也有巨额资金和房产，互相指认对方，你那儿有多少多少钱是吧，我也该分。然后这个呢就指责这面，你那儿有多少多少钱，有多少什么财产，我也该分。两人互相指责。然后到了法院那儿之后呢，法院一审理一看，说你们俩都是一个国企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是公职人员，你们这个巨额财产与你们的工作收入严重不符啊，能说清楚吗？俩人谁也说不清楚这财产从哪儿来的。嘿，法院一看这好了，对吧，你们啊，我把你们移交给公安机关，你们这涉嫌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你们先到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把这个巨额财产来源说清楚，对吧，然后呢你们再说你们离婚分财产的事儿。这下好了是吧，俩人互相这个咬，那咬到最后咬出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俩人一个在国企单位工作，说起来也是有公职的，另一个是干脆就是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对不对，什么某某局民警。好了，俩人那个案子现在是2023年法院出了个裁定书，移交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离婚要分财产的事儿，你们得往后放。为什么有律师把这事儿爆出来？因为这件事儿在律师圈当中广泛流传，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让人觉得都很笑话。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有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你总有被暴露的一天，而且暴露的方式、暴露的渠道那千奇百怪。你看最初那时候有说啊，一些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公职人员，他们的财产有被小偷偷出来的啊，有被什么小三儿告出来的。这个可好，老两口离婚早，这好多年了，俩人也都退休了。你算一个54年的，一个56年的，到现在退休都多少年了？就当时离婚的时候那个没有分割财产，现在俩人为财产要打官司，一打官司好嘛，把他们俩人这个身份之下工作收入远远就是达不到的这种的巨额财产收入来源不明的问题又给爆出来了。好，2023年出了个裁定，然后呢，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还在调查。相关判决书，因为他这个法院出的裁定书就移交给公安和纪检监察部门的时候是2023年9月，到现在近3年时间过去了，案子有什么进展吗？他们有没有受到什么处理啊？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被查实了？所以公众有权知道真相。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即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了，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的合集啊，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也是很追捧，因为这样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大牌的包包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主要是性价比啊。都说这个精致的穿搭靠着配饰来加分，一款质感的好包是都市女性日常通勤的刚需单品。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严选了国际大牌 Coach 的经典包包豪华合集。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的是什么呀？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你出门随手一拎，瞬间这个颜值气质拉满，走到哪儿都自带好心情，日常上班出行背出门，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给大家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不用再费心挑选，也不用纠结款式了，直接闭眼入就行，全是日常的高频率的这种搭配的款式，比如大容量的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也毫无压力，温柔的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等多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

0: 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日常百搭不踩雷。那重点就是超高的性价比。今天我们济广用品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纸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说599块钱的，打折下来只需要551.08块，756块钱的可以打88折，打折之后只需665.28块，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而且现在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的优惠券，买的多省的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这是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穿的到孩子穿的，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都有。现在济广用品商城卡洛驰洞洞鞋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是139到299都有，男女这个尺码颜色都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198元9.6折，满398元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装可以享受折扣，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送您随机鞋花5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社局发了一个公告，说金凤区第38小学的体育老师的岗位，还有银川市32中初中部也是体育老师的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现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的决定。根据金凤区人社局这次公布的名单，这次被取消入围面试资格的分别是杨某某和王某，此前笔试成绩都位列相关岗位第一。你看，招俩体育老师，一个是小学的体育老师，一个是中学的体育老师，说是涉嫌违岗。什么叫违岗或者违报啊？就是参考者通过各种手段针对特定岗位制造一个报名火爆的假象。比如说这个岗位是吧，那个他张三儿，他想这个到这岗位去，但是呢又怕这竞争的还太多，他就通过种种手段，他弄了10000个人都来报这个岗位，实际上那个9999个都是假的，对吧？那叫把这个岗位围起来，制造一种很火爆的景象，让别人知难而退。一看这么多人报，我没希望了，这叫围报围岗啊，吓退真实的考生，来减少或者排除竞争，而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那考试时候啥，这个一考，最后呢，什么面试啊，什么进入面试之后，发现就他一个人。所以这个杨某某和王某笔试总成绩均位列第一，并不能真实说明他们的能力水平遥遥领先。如果不组织围报，提前清场，他们能拿到这个成绩吗？那现在被人查出来或被举报了，涉嫌围报围岗，那就得重来，这一下名声臭了。他们不可能再报这个岗位了。可是你要当老师的呀，当老师那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做好表率的啊，试图通过作弊手段混入教师队伍，被取消入围资格一点都不怨。另外这个事儿还有这么几个疑问啊，第一，有没有的相关机构参与合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过，那个报道过，这个有一个省啊，他那个公务员考试有一些相关的机构就通过购买考生的实名账号，他不是网上报名吗，他购买了好多这个实名账号，然后开展虚假报名，累计达758次，最终两人被这个事儿啊，不，这个曝光之后，两人被刑事判决，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他们有通过机构围报，那必须交由公安机关处理。那说是今天说这个事儿也是，你既然涉嫌围报，查实之后，那就是涉嫌存在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

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你可以顺藤摸瓜，揪出更多的作弊者，不能说这个事儿推倒重来就完了，啊。二一个，面对围暴有没有什么前置的防范措施？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他们的违规行为怎么被识破的还没有结论，没有披露。此前一些案例表明，有的是因为考生信息泄露报警的，有的是因为参与围暴者私下反水举报的。有那个考生信息怎么泄露人家报警的？人家去报名了，发现已经报了名了，说我没报啊，说你报了，你看你几号几号报的名，你看他的个人信息被人盗用了。有的是什么呀，他来参加围暴的，然后呢又后悔了，反水了。事实上岗位遭遇围暴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循的，有的是同一个岗位被人通过同一个电脑和同一个 IP 地址报名，还有的岗位在考试环节遭到大量的弃考，真到考试的时候没人来了，是吧，就那么一个半个人在那考场里边什么笔试啊怎么样的。面对这些异常情况，相关部门你必须要警惕起来了。

0: 面上看着程序上都很正义啊，这七八百人报同一岗位，竞争很激烈。实际上这七八百人啊，绝大部分都是围报的，是吧？只有那么一个半个，那才是这些围报的人要保护的，就大家都托举他，是吧？把他拖到那岗位上去，其他的那都是托嘛，对吧？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然后混入了公职人员队伍，是吧？混入公务员队伍，混入教师队伍等等，那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非常大的隐患。一旦这种品性的人走上关键岗位，势必存在更大的各方面的风险，甚至是什么廉洁这个方面的风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警方有必要介入了，警方有必要对这个事儿做一个深入调查，查一个水落石出，而不应该单单由当地的人社部门出面发个声明，然后这事儿推倒重来重考，不应该这么简单就了事的。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没有钱，在这里穷逛。深圳一家商场里边，一家设计师品牌集合店的店员对一个只是逛了逛没有消费的顾客说出了这句话。近日媒体报道了这起服务纠纷，视频里边店员情绪失控，嘲讽顾客穷逛买不起，言语恶劣。事件发酵之后，商场道歉，品牌方也道歉，宣布开除涉事员工，永久清退。处理结果看上去很重，但是那个员工也就是个打工的，是吧？你这个商场或者说你这个品牌清退他，他到别的品牌干去了。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这句穷逛到底是员工个人失言呢，还是某种品牌文化在基层的失控？被开除的员工是吧，该检讨的是谁？品牌方通报里边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涉事员工是第三方合作派驻人员，这个身份定位是耐人寻味的，就是他严格来说他不是这个品牌自己的员工，但是他在这个品牌的门店里穿着品牌的工作服，对顾客说着代表品牌的话，出事之后他是第三方的，开除他、清退他，品牌似乎就跟他这种恶劣的言行和人完成了一个切割了。但是顾客走进这家店的时候，他可不知道这个员工是什么第三方，他就是这家店的人，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人。那你这品牌这个培训体系有没有覆盖到你们第三方的合作的派驻人员？服务规范里面有没有明确禁止以消费能力评判顾客的这条红线呢？上岗之前他有没有接受过哪怕一次关于平等尊重的培训呢？啊， 这媒体报道的时候其实还是留有余。

地的是吧？这家这个服务员他不只说了这一句话，还有其他更刺耳的，什么像什么，你看这句没有钱在这儿的穷逛，还有什么我们这儿只服务这个有钱人的，怎么了怎么了，是吧？这跟我昨天说过呢，有一个女子是吧，弄了个小孩儿，是吧？逛什么山姆超市，啥？我家孩子五岁就能进山姆超市。是吧？我这三十多岁，我才能进三木超市。我这孩子五岁就能进，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是吧？我费尽心思，什么找了关系，我才有了三木超市的这个会员资格，怎么怎么样的，是吧？他拿这个来划分圈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说的啊，很低等级的。你包括这个服务人员说的这个，我们只服务于有钱人，是吧？哎呀，这服务理念错位啊，是吧？这个褒贬是买家，任何一个顾客进来之后，你都应该是以礼相待啊。甚至有些顾客你进来之后一看，他不是目标客户，但是呢，人流人气儿就是你这个品牌，包括你这家门店生存的意义啊。可是呢，相关的服务人员，尤其是一些底层的服务人员，他们根本看不到这些，是吧？你要知道你要做生意的话，你这个品牌或者你这家门店做生意的话，来来往往的顾客，这都是人流，人流量里边肯定是有你的潜在客户啊，这是一种。再有一种呢，也肯定是有单纯在这儿逛一逛的，但是他是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客户的。而你不能说我对只是来这儿你明显一看就是来逛一逛的人口出恶言，或者心里边你嘴上虽然没有说，但你心里边有这种念头，有这种念头你应该打消这种念头，有这种念头就很危险啊。我们都说人的行为是由他的思想和心理支撑的，你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干出一些事儿，或者说出一些话来，就把这些潜在的客户潜在的顾客就给得罪了，就给推远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店员他就是内心里边有了这样的不正确的经商理念，是吧？然后呢他才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啊。你买不买得起啊，是吧？我们只服务于买得起的人呢，你到我们那儿瞎逛什么，你没钱怎么怎么样的。他把他内心想的这套潜规则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了被开除了。而那些没说出来的人呢还在岗位上。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做哪一行就应该有哪一行的这种本分啊。哪一行的本分是什么？在你面前所有的进你店的都是顾客，那顾客在你的眼里都应该是平等的。有些顾客在你这儿是买东西，有些顾客不见得买东西，但他依然是你的顾客，不是说买了东西才是顾客的。现在这个事儿呢，品牌方说已经在主动联系当时的顾客协商补偿了，这是善后。但是受善后的对象不应该是只是这一位被骂的顾客啊，善后应该是面向所有曾经被打量过穿着才决定要不要接待的消费者。所以一句穷逛赶走的不是一个顾客，可能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对一家店的信任。你这家店是吧，开得再大是吧，你品牌再怎么知名，然后出了这样一个服务员，对你家店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致命打击。我看有网友说自己业绩不行拿着顾客撒气，真是垃圾。还有网友说一个售货员谁给他的底气骂别人穷的。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以前奢侈品店啊、豪华车 4S 店啊，甚至一些高端楼盘的售楼处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你穿着打扮的不好，人家都不带搭理你的。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售货员啊、这个服务员这种态度也有一种狐假虎威，他的底气来自于所销售的产品，来自于品牌，这就是店大欺客，是吧？其实这个店大欺客的真正的大老板倒不见得这样，他往往是一些基层的啊，前方的一些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反倒有这种店大欺客的心理啊。他一旦离开这个店，离开这个品牌，他就没有这种优越感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另外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进了店，进了这种店会发生这样大的心理变化呢？进这个店当服务员会发生这么大的心理变化呢？可能是环境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是什么样的环境，可能大家都懂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简陋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40-50年、50-60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 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最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不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

锅沿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儿，就这样叮当响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3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背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专门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胡家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胡家老膏，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煎制的胡家老膏，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胡家老膏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膏喝3瓶5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膏喝半瓶不到
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立马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高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高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胡家老高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更好。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90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最后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最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更高品质的胡家老高。极品老高我今后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
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酒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耗麦呢，照你这样耗麦，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已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胡家老糕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谷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顺撇，骑着笼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
俗称

年痴呆，学名阿尔斯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最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五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最好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最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二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三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民族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胡椒老高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高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高。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她怎么了？九叔说，她最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最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最后不得不让她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她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最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最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

0: 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胡家老膏效果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仙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胡家老膏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膏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一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膏之后他就2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2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的不好怕我呲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的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2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膏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长命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九十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九十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最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
4: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4: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0: 好，
4: 因为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哎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嗯，好，这是咱们医患之间的最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4: 是是，嗯，哎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0: 啊，
4: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嗯、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给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
0: 啊、
4: 这都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0: 嗯，
4: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没有啊，
0: 嗯，
4: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0: 嗯，
4: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0: 哦，
4: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啊，我开的、
0: 哦，
4: 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
0: 啊，
4: 没吃多长时间，哎，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哎，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
0: 啊，
4: 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
0: 嗯、
4: 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
0: 啊，
4: 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舒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4: 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
0: 哦，
4: 啊，我就听了大伙反馈，说是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胡家老膏我得用啊，
0: 啊，
4: 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0: 哦，
4: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啊，
0: 啊。
4: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2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0: 嗯嗯。
4: 我以前就能睡啊3-4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多好。
4: 啊。
0: 睡眠好很关键呢，是吧？
4: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
0: 嗯嗯，
4: 心也没那么慌了啊、就是。
0: 你看多好！
4: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
0: 嗯嗯嗯。
4: 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
0: 啊、
4: 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
0: 嗯，
4: 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呀、啊，我当晚，
0: 嗯，
4: 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0: 是的，是的。
4: 啊，我就这么说吧，吃了2-3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0: 你看多快
4: 啊，
0: 是吧？
4: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一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0: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状态是不是？
4: 啊，哎，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哎，就跟2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啊！哎，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啊！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 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啊、哎可软和了 啊
0: 哎你
4: 一点儿。

0: 不像
1: 改变多大是吧？
0: 改变挺大的，就是真是挺好的
1: 啊啊。
0: 总的来讲，这个胡椒老糕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胡椒老糕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啊、
0: 都能下地干活了、
1: 嗯、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
1: 嗯、
0: 看到底好啥样。哎，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一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1: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0: 嗯，他给我指了一下，嗯，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1: 嗯好，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
1: 嗯、
0: 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
1: 嗯、
0: 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
1: 嗯、
0: 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
0: 嗯、
1: 这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
0: 嗯，
1: 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这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
0: 嗯、
1: 过去认为支架就最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0: 是是，
1: 你比如支架最多用1到2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
0: 嗯、
1: 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0: 老友们做那么多，
1: 最后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呀？心情也好了、
1: 哎、
0: 人身体好了、
1: 嗯、
0: 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1: 哎，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坚持吧啊。
0: 好的、嗯、
1: 这个胡椒老膏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
0: 嗯、
1: 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
1: 啊、我再一次的祝福您、
0: 啊、
1: 好吧、
0: 嗯、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0: 您保重啊，保重。嗯，好，
1: 哎，好，谢谢您、
0: 嗯，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嗯、
1: 老朋友。
0: 好、嗯、
1: 好
0: 的，
1: 再会，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

0: 杨静传的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丁马七章的治的挺好治的啊。
1: 哦，
0: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她是浑身得的癣，她的癣呢，这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自打吃咱的红血老高吧，就是癣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嗯，
1: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啊，我为你高兴
0: 啊！是啊，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基本上就是一凉了，他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单衣就总穿着，要不穿着吧，不穿着吧，它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来那劲儿，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啊，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疼哭了，把你疼的抽不起来，都抽啊，
1: 痛苦啊，是吧？
0: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1: 多少啊，是吧？假如说
0: 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二十回，那现在来说吧。就应该连五回也抽，也五回也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1: 你看看，
0: 就能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1: 你
0: 了。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开好，你说都吃咱家老高吃好了啊。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总打的。小刘，
1: 这是应该的 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我还有一个啊。
1: 好的。
0: 郭老师，给我高兴坏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太好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咱是有把握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那我是
1: 啥的，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为您高兴，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老朋友。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0: 胡老师啊，胡老师，我祝愿您长年百岁啊。
1: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啊，好吧。
0: 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
1: 好，谢谢。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
3: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3: 是啊、
4: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3: 好。
4: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

0: 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多大的贡献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2: 嗯，
0: 你看从原来呀、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瘤子呀。
1: 可不是吗？
0: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2: 嗯嗯嗯，
0: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2: 嗯，
0: 因为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0: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的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看
0: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
0: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咱所谓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0: 是啊。
1: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0: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0: 哎呀，
1: 所以
0: 胡老啊，我觉得呀，跟着你呀、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0: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0: 好的，
1: 啊、
0: 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
1: 哎、
0: 啊。
1: 好，再见，再会，
0: 谢谢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那就在3号呢，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的环境空气质量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美丽河北的底色更绿，橙色更足。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为您深度解读这份绿色答卷，并解读“十五五”期间的新谋划、新举措。首先，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介绍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
1: 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生态环境部指导支持下，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世界历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准确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无方针，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力增长，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美丽河北建设橙色更足、底色更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有关部门编制了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发布。下面我向大家做以介绍。一、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11个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范围在2.42到4.17之间，其中张家口承德综合指数小于3，秦皇岛唐山综合指数小于4，其他社区市综合指数在4.01到4.17之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重度污染及以上天数平均为3.6天，比2024年减少1.2天。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三个社区市的优良天数均超过300天，分别为352、342和313天。其余各社区市全年优良天数在249到289天之间。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10.9%。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 PM2.5 年均值达到国家2级标准，全省平均日均值达标率91.9%，其中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日均值达标率高于93%，其余七个社区市日均值达标率在88%到91%之间。其他 PM10 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其中 PM10 氮氧化物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0.3%、7.7%，一氧化碳、臭氧评价浓度分别下降9.1%、5.7%，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与2024年持平。全省167个县市区综合指数平均值为3.89，同比下降8.04。前20名的县市区综合指数范围为1.69到3.10，分布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后20名县市区综合指数范围为4.32到4.51，分布在邢台、保定、廊坊、雄安新区、邯郸、定州等6市。PM2.5 浓度平均值为34.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51%。58个县市区 PM2.5 年均值达到国家2级标准，前20名县市区年均浓度范围为8到22微克立方米，分布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后20名县市区年均浓度范围为41到45微克立方米，分布在邢台、邯郸、保定、衡水、廊坊、石家庄、沧州、定州、新集等9市。二、地标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208个地标水国省控断面中，实际监测201个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的水质断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4类水质断面占11.4%，比2024年下降2.6个百分点，无5类和劣5类水质断面。8大水系中，辽河、永定河、大清河、滦河及冀东沿海水系水质为优，北三河和藏卫南运河水系为良好，子牙河和黑龙广运东水系为轻度污染。河流主要污染指标中，化学吸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氨氮的超标率分别为11.2%、8.8%、1.8%和1.8%。化学吸氧量和总磷超标率比2024年分别下降0.6%和1.2个百分点。全省重点湖库电中，港南水库、桃林口水库等13座水库达到2类水质，水质优；潘家口水库、官厅水库等5座水库和白洋淀、衡水湖为3类，水质良好。三、海洋环境。

0: 质量保持稳定。2025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98.8%，其中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均为100%，沧州市90.8%。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监测时段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为100%。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状况为优，烟海三市均为优，滦河口到北戴河典型生态系统呈亚健康状态，珍稀濒危生物天然集中分布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为一级，整体状况优良。唐山曹妃甸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呈健康状态。四、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2025年，全省11个社区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54分贝，比2024年上升0.1分贝。各社区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分布在51.5到58.1分贝之间，衡水市和邢台市为一般，其他市均为较好。影响市级城市区域环境的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全省11个社区市道路交通昼间等效升级平均值为65.1分贝，比2024年下降0.6分贝。各类公众区噪声昼间和夜间平均达标率分别为89.8%、85.2%。县级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是54.5分贝，各县市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分布在46.1到64.9分贝之间，其中评价为好的县市区数量占比为5.7%，较好的数量占比为59.8%，一般的数量占比31.1%。五、生态质量总体向好。2025年，全省生态质量指数58.59，生态质量为二类，比2024年上升0.58。11个社区市生态质量指数在47.70到69.85之间，其中承德、秦皇岛、张家口、保定等4市生态质量为二类，石家庄、唐山、衡水、邢台、沧州、邯郸、廊坊等7市为三类。与2024年相比，张家口、廊坊生态质量轻微变好，其余各市基本稳定，各社区市生态质量类型维持不变。全省167个县市区生态质量指数在24.72到74.05之间，其中51个县市区生态质量为一类或二类，占全省总面积的57.61%，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和燕山沿线，承德最为集中，11个县市区全部为一类或二类。与2024年相比，张家口市桥东区、淮安县等8个县市区生态质量一般变好，张家口市张北县、桥西区等30个县市区生态质量轻微变好，保定市涞源县、张家口市赤城县等129个县市区生态质量基本稳定。六、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2025年，全省环境电力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空气、水体、土壤等介质中的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动浓度未见异常，环境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动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且与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结果处于同一水平，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坚持三水统筹、河海共治，推进白洋淀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信息化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预警能力、监测执法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以九九为功的战略定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再上新台阶，谱写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画卷，让优美的生态环境惠及全省人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那河北省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又是哪些？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古彪的介绍。
1: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日趋凸显，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作为重要的关口，承担着机动车达标排放守门人的重要职责，是机动车排放污染源头治理的关键。近年来，我厅高度重视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始终紧抓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不放松，围绕完善监管政策打基础，提升规范水平、明责任、 创新监管模式，提效能等工作思路开展工作。一是不断完善机构监管政策体系。早在2018年，我省就将制定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防治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条例于2020年5月1日正式施行，成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不断更新，先后发布三个配套规范性文件，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管理工作。 特别是2025年12月29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排放检验机构开展明管明线、推行物理隔离改造，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入透明监管、全程可塑的新阶段。二是不断提升机构自身规范化水平，持续推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完善硬件设施配备，规范人员操作流程，健全质量控制体系， 推行排放检验现场全过程视频监控，特别是自20年起

0: 标准、机动车定期排放检验规范的发布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地方经验。三是不断创新排放检验智慧化监管模式，对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行轻端化管理，依托机动车环境监管平台，结合机动车定期检验以遥感监测数据，将人工核查转化为智能化巡查，通过远程视频监控、检验过程数据自动筛查等手段，常态化开展远程巡查。目前已完成五大类、二十余小类巡查规则的研发和应用，对远程巡查发现的排放检验机构相关问题线索，精准推送属地核查处理。截至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共计806家，位居全国第五。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建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专家库，参与技术评审，重点对检验设备选型及检验流程设计等方面提出环保专业意见，确保新建机构从源头上符合环保标准与监管要求；二是严格规范排放检验机构日常检验行为，督促排放检验机构严格按照重型载货车辆外观检查有关要求，开展车辆 OBD 通讯协议读取、污染控制装置一致性核查，对于污染控制装置缺失和不正常使用的车辆，外观检查不予通过，不得上线进行排放检验；三是督促各地加快推进民管民线、物理隔离及视频监控等改造任务，确保从硬件层面夯实基础，从源头防范检验过程数据篡改风险，积极对接国家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推进排放检验软件统一，实现软件防作弊功能；四是加大对排放检验机构的远程巡查力度，对集中为三类车辆开展检验的机构、排放检验合格率异常的机构作为重点对象加强监管；五是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检查巡查，通过采取暂停出具检验报告、行政处罚或取消检验资格等惩戒措施，严厉打击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十四五期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取得了改善的明显，离不开生态环境监测的支撑。十四五期间，我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十五五期间，生态环境检测又有哪些新谋划和新举措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丁华杰的介绍。
2: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物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决策的基本依据。十四五期间，我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一是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建成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完善手工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支撑省界、陆海河流、大运河、京津水源等八大类管理需求，设置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等九大类海洋监测点位，初步建成覆盖范围广、监测指标全的海洋监测网络，建成11个社区市功能区生环境自动监测网络，全国首批在官方网站公开生环境自动监测实时信息，布设涵盖森林、草地等7种类型的生态样地，建成白洋淀、塞罕坝等6个生态综合监测站，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益健全和完善。二是稳步提升了体系完善自治权的监测能力，持续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形成运行顺畅、分工明确、质控严谨的管理机制，不断加强监测人员技术能力培养，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实践相融合的多种形式培训，不断提升人员技术水平，大力开展监测资质能力建设，全省监测部门认证资质覆盖200余类次、12000余项次，积极开展新污染物、温室气体监测试点，不断拓展生态环境监测新能力。三是全力支撑了

0: 重点时段全要素的治理任务，统筹协调省市县三级监测力量，强化站点运维保障，开展空气质量走行监测，坚持精准日报告、日分析，为重点时段空气质量保障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数据支持。紧盯重点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全力支撑水环境治理工作，采用陆地走航、海上巡航等多种监测方式，实现海陆联动，为海洋环境质量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十五五期间，生态环境监测将面临着监测网络向新要素、新领域拓展，监测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监测管理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转变，监测支撑向评价、监督、预警、应急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我省将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准确把握建立现代化监测体系的主要任务，优化监测网络，紧盯重点工作，应用数值手段，全面推进现代化监测能力建设。一、优化监测网络，提升运行水平。在已完成全省“十五五”空气地表水监测网络优化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要素监测网络布设原则、运行规范、功能定位、管理要求，以及现有的环境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网络智能化改造为重点，探索开展远程自动巡检和指控，积极参与国家监测网络监测数字化转型试点，开展岸边站无人机采样和水生态自动采样试点，试点建设智能无人实验室，实现实验过程的可感知、数据质量可追溯、分析过程可视化。二、紧盯重点工作，提升服务水平。推进省级颗粒物 PM2.5 设备比对场地建设，探索建立具备联机比对筛查能力的颗粒物监测质量控制体系，推动重点流域水生态监测和水源地新污染物调查监测，深化重点湖库电水滑监测，加强水生态环境预警预报，深化秦皇岛海洋监测基地建设，加强全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完善生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体系，提升遥感监测应用能力。三、应用数字手段，提升数据质量。推动全省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理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提高监测站点防范人为干扰能力，严厉打击人为干扰监测行为，加大监测站点基础保障工作，确保稳定运行，落实监测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分级分类管理等要求，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实施社会监测机构原始记录数字化升级，实现全过程监管。四、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效能，推进监测设备国产化，不断提高全省监测仪器设备装备国产化率，加强海洋遥感等各类新技术应用人才的引进，积极承担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健全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规范开展监督监测，做好在线监测设施监控与联网，推动污染源监控平台升级，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协同机制，建设全省应急监测支援和保障基地。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生态环境发布会。那河北省属于核与辐射环境监管任务较重的省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以及辐射环境的质量如何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尹松的介绍。
1: 核与辐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公众健康、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辐射环境监测是核与辐射环境保护的基础，是核与辐射安全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按照国家和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的要求，我们坚持全域覆盖、精准监管、智能预警和应急联动的建设目标，逐步健全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和重点辐射源监督性监测网络。下面就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辐射环境质量做一简要的介绍。一是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2007年3月25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了关于确定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第一批国控点点位的通知，建立了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确定了第一批监测国控站点，全面启动了辐射环境质量国控点监测工作，随后逐步优化调整。截至2025年底，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国控点共72个，其中辐射环境监测网自动站13个，辐射环境陆地监测站点12个，水体监测点17个，水生生物监测点1个，海水监测点4个，海洋生物监测点3个，土壤监测点14个，电磁环境监测点6个，油矿监测点2个。72个国控点中，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66个，重点辐射污染源监测国控点6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实现了3个全覆盖，即监测区域全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和雄安新区均布设了辐射自动站。监测对象全覆盖，包含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及生物，覆盖水、陆、空、海。近岸海域全覆盖，沿海的秦皇岛、唐山、沧州3个市均布设了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监测点位。同时还突出了省会城市和秦皇岛近岸海域、白洋淀、官厅水库等重点区域的监测。重点辐射污染源监测国控点涵盖油矿和不同类型的电磁辐射设施。二是辐射环境监测内容。辐射环境质量监测主要包括辐射环境国控站点的环境伽马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累计监测等环境伽马辐射水平监测，以及城市电磁环境综合场强监测。重点辐射源监测主要包括油矿周边环境伽马辐射剂量率监测、氡及子体浓度监测、空气、水体、生物和土壤等环境样品中放射性水平监测，以及重点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监测。三是辐射环境质量状况。2025年，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2025年，全省环境伽马辐射剂率连续监测年均值范围为61.5至93.6纳格瑞每小时，处于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中总阿尔法和总贝塔活度浓度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要求。近岸海域海水中人工放射性核素铯、铯活度浓度符合海水水质标准要求。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水平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规定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制要求。辐射在日常环境中无处不在， 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分布在每一个角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土壤、空气、水和食物都有一定的辐射，但大都在安全无害的范围内，不必谈何色变。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将持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测，严格辐射环境监管，不断提升监测网络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核安全文化宣贯力度，广泛开展相关基础知识的科普宣传，不断提升全民的科学认知和安全意识，为辐射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筑牢安全屏障。
0: 今年的1月1号呢，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实施。那河北在落实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如何加强监管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丁华杰的介绍。
2: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是我国生态环境监测领域首部专门行政法规，聚焦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的突出问题，

构建系统规范的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体系，为加强公共监测、自行监测、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提供了完善的法律支撑，为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围绕条例的落实，今年以来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宣传解读，通过网络平台、会议培训等渠道全面加强对条例的宣传解读，主动沟通相关部门，开展多维度、多视角宣传普法，邀请生态环境部专家作为全国首站来我省权威解读条例的核心要义，积极营造执法守法的环境氛围。二是摸清管理底数，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依托自建的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备案平台，全面开展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备案工作。1月31日发布公告，2月1日开放备案工作。截至5月31日，我省完成备案的监测机构324家，运维机构633家，机构总数位列全国第三位。三是深化条例应用。公共监测方面，我们认真履行职责，持续构建天空地海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严厉打击查处人为干扰监测行为，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安全。在自行监测方面，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不断完善监管平台的现场端功能，推动实现监测数据全流程监管，组织开展7个重点行业在线监测数据质量诊断核查，进一步提升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贯彻落实，不断提升我省依法监测、科学监测工作水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上下贯通法规体系，对照生态环境法典、条例等上位法有关条款，全面梳理我省监测相关规章制度，认真做好我省法规制度的立、改、废工作。二是构建分级监管制度体系，落实条例有关要求，加快制定出台分级监管信用评价。

到辐射环境的安全守护，从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的建成，到首部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的落地，河北正在用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是六五环境日，我们也借此机会呼吁每一位听众，美丽河北，你我共建，绿色生活点滴做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3: 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蛏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

0: 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不知不觉间呢，咱们已经认识到了第五天了。咱们有句话嘛啊，叫先生后熟，后来啊，咱们就成为朋友。在收音机前呢，应该有一些呢是孟非老师的老朋友，同时啊，收音机前有很多人呢。是孟非老师的新朋友，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嘛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后啊，咱们都是好朋友。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个以前的从医经历啊，治病的这么一些方式方法呀，通过广播的节目，咱们传播出去，教给大家，让大家呀，了解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病情，到最后呢。缓解自己的病痛，哎，这才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和主要目的。那这两天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发放了一份咱们节目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个人呢发放了这么一小盒啊夏青素的疼痛贴。有人就领到了，还有一些人呢没有领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时间还有。这次呢，咱们发今天，还有发明天。最后两天，这样加到一起啊，咱们就发放了五天的时间了。为什么说要发五天的时间啊？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是还是有经验的。如果说咱们只发这个一天两天呢，哎，有一些呢，咱们机缘凑巧就听到这个节目了，到时候呢就给咱们这个节目组啊打了电话，到最后这个东西啊就给您邮寄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这两天呢。这个家里有事儿，平时呢都是捧着收音机不放手的。这两天呢，要不然家里来亲戚了，要不然呢家里来朋友了，哎，就耽误了。那你说招待客人为主啊，这个收音机啊就没听到，把孟非老师这个节目啊就错过了。所以啊，我这边就想了想，我说咱们多发几天，哎，连着呢发放五天的时间。你看今天呢是第五天，咱们第一天呢没有发啊。咱们正式发放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呀，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那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还有一天，咱们发放这个夏青素的这个福利就结束了。可是呢，大家记好了啊，发放夏青素疼痛贴这个福利这一次结束了，以后啊，孟非老师呢会根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情况来酌情的考虑，咱们甄别筛选一下。适合的、有用的、对大家身体好的这些东西啊，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发一发。那你看，为什么说这次呢发的是跟关节有关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每一个关节病的患者呀，他发作是最近这一两年或者是几年，但是这个病它发生和发展基本上啊，至少都是十几二十年了。你看啊，咱们作为老辈人。咱们一定跟孩子说过这句话，说你呀多穿点儿，别着凉。现在没事儿，到老了都是病，啊，说你这个，到最后啊，这个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了。那孩子坐月子呢，也告诉他，围好了啊，别漏风，戴好帽子，不许洗头，不要开窗户，要不然呢，等你以后啊，这个胳膊也疼，腿也疼，骨头缝都疼。那你看啊。这句话不就对应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等到吃亏到眼前了，才发现呢，对的，他就是老人言。那怎么办呢？结果呢，自己也老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再告诉孩子，孩子也不听。那你看。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怎么办？祸是自己惹的，病是自己得的，咱们呢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了。那么韦老师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都是年纪大的老同志，也就是说能够见着个55岁的、57、8岁的，那都稀罕啊。基本上最年轻的都是60多岁以上，70多岁、80多岁，甚至还有90多岁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中心呢不是医院，不是说谁来这儿了啊，开个方、挂个号、看个病，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我们这个地方啊，直接来了之后你就要入住的，基本上来我们这入住的就是2个月到3个月起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那儿贵不贵呀？我告诉大家很贵，贵到多少钱呢？就基本上啊，你就只是办了个手续，管你吃管你住，就这一项，基本上咱们就是普通家庭拿不出啊，一个月就15000块钱起步。那如果说要加上个轻微的护理，这个钱就更多了。你看看这个价格呀，确实比较感人。咱们呢，这个中心里面呢，什么东西用的都是顶尖的，也是跟世界科技前沿接轨的最好的。然后啊，咱们这里面主要是来解决常年的啊被困扰了好久的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这些慢性病为主。那当然了啊，骨关节疾病也是属于我们在中心里面解决的一个主大类啊。你说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骨刺增生、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些呀都有。可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突发了之后要命，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之后啊容易致残，可是呢，这关节疾病啊，它再严重，它无非就是疼，最多的它是疼得站不起来，但是他不认为自己瘫痪，他不是说我起不来了啊，他说我瘫到床上起不来了，他会认为是关节疼导致他起不来，除非说骨癌啊，这个咱们排除到骨病以外，剩下这些关节类的疾病，永远永远得不到大家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人呢，就每年都骨折，有些人呢疼的呀，甚至拄着双拐坐着轮椅。他对这个呀还是没有说我咬咬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为什么啊？我说个实际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作为晚辈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这关节病啊它不要命。第二个，就是关节这个问题啊它治起来啊它慢。甚至很多人呢吃了半年、一年、2年、3年的药，效果呀不是很理想。到最后呢就找个什么针灸啊、推拿呀、牵引啊、按摩呀、挑毛啊，反正什么都各种方法用上了。家里什么玉石床啊、温灸毯呐、泡脚桶啊、熏蒸桶啊、红外线呐、等等等等，一大堆的东西都弄出来了。哎，你说这个用上了的时候好一点，哎，结果这事儿一过了就又差了。为什么啊？还是那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发病容易，治病难，主要就是这个关节腔。你这个关节腔囊啊，实际它是好东西，啥东西呢？它是像一个保护壳一样，保护着我们关节腔里面的东西。关节腔里面有什么呀？有这个滑液，哎，有关节软骨在这里面互动摩擦，这人就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那一旦这个关节腔包裹的这一块啊，包裹不严，脏东西进来了，那我们关节这个滑液呀，就跟汽车里这个机油是一样的，到最后这机油脏了，反倒能够磨坏零件。关节滑液里面要是脏了，也会附带着增加了软骨快速老化磨坏了的风险。这种情况你琢磨琢磨，我们要不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个保护人体自身就有，就是这个关节腔囊，它保护着外来的什么病毒、细菌、微生物啊、杂质啊进到这个关节腔里，保证了这里面干净。那反过来啊，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样，它有利它就有弊。这个关节腔囊啊，就是把这个关节腔保护的太好了。反过来呢，很多需要用到的营养，甚至一些着急用到的药物进到里面就难了。

0: 为什么？它密度大，它缝隙就小，就进不去。这为什么说中国这个中医里面，包括这个西医里面都在永远提的三大屏障啊？是不是？关节腔屏障、前列腺包囊，还有这个血脑屏障，就这几个地方啊，是治起来最麻烦、最慢、用药还是渗透率极低的地方，就是它保护的太好了。那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会选择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金贵的患者都给他们用的这么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当年呢，是我们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的时候，了解到了虾青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再往后啊，我们在国内呢，慢慢的就把这个学说和国外用到的这些东西，在分享交流会当中就把这个传播出去了。同时呢，国外的一些论文呢，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医学机构的重视。慢慢慢慢，这个虾青素啊，就开始在国内就生根发芽了。我们呢，不是说是引进过来的，而是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把这些先进的信息啊带回来，那国内啊，它必然有高人呢。这高人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虾青素的系统。那尤其以这个湖北艾斯特集团，这湖北艾斯特呀，它是个品牌的名字。现在呢，人家做的这个虾青素的种植啊，包括提取、包括加工、包括销售，在这一块做到了什么呢？亚洲第一，大家听清楚了啊，这个亚洲啊，那你看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就证明什么？有实力。同时呢，是我们研究与生红酒藻虾青素的工作站，它呢现在就代表着虾青素产业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品牌，同时呢，也预示着这一大片亚洲区域它是第一名。那他们这个企业呀，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含有这个天然的虾青素，也就是说是从与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个虾青素啊，它有很好的作用，它最大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抗氧化。但一旦说人进入身体当中的虾青素量够大，氧化的情况就能得以抑制。它呢，对这个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降压降脂，哎，保护心脑都有用。那同时啊，咱们也发现，这个虾青素啊，跟中国的这个中草药结合到一起，那更厉害了。你看当年呢，在国外我们见到的，国外呢是把这个虾青素啊弄成液态的，涂抹到关节上，然后呢拿这个无纺布把它缠住，拿这个薄膜给它包住，让它进行胃渗透，这就起到一个疏通。疏导关节里面的炎症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疼痛也会有所减轻，炎症啊也会慢慢的减少。可是呢，这难不倒我们聪明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就发现，这虾青素它单独用的话，效果来得慢。哎，那这回呢，跟中国传统的膏药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这个作用啊，咱不说翻倍，可能说呀，这就翻了好几倍啊。那你看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这里面带上虾青素一共有21种成分，这里面有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艾叶、肉桂、白芷、川乌啊、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啊、川芎、透骨草啊、当归、红花、独活、冰片呢、啊，里面一共是20多种。而且这个方子组合起来那就很厉害了。它怎么厉害呢？它呀是第一步，拿这个虾青素做一个高渗透，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很多药物进不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去，就是因为这个关节腔的屏障，而这个屏障啊，阻挡了坏东西，有的时候啊，也阻挡了好东西，它必须打开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一般的东西做不到，谁能做到呢？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小分子的虾青素就可以做到。它的分子规格非常的小，在多少呢？940多道尔顿，这就已经拿肉眼呢都看不到了。哎，它就起到一个离子通道穿透的作用，它进去了，首先呢就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消炎呢。那我们关节腔里面呢，它有2种炎症，第一个叫疣菌性炎症，第二个叫无菌性炎症。 那无论是有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它都不好解决。你看，你吃进去消炎药，或者说你打的消炎针，那奔着血液里面循环呢，到最后到关节腔这里来，它有屏障啊，它进去不了多少，起到消炎的作用就差了。这是有菌性炎症。那无菌性炎症啊更麻烦，因为你抗生素对这个无菌性炎症的效果呀来的不怎么好，那怎么办啊？虾青素本身就能够提高免疫力，自带的就有这个抗氧化消炎的功能。你看这一下，炎症一减轻了，红肿痒热那个现象，哎，是不是就减轻了？所以它有用就在这儿啊。那第二个，这里面还有剩下20种药材组合到一起，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挺好。我们当时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的认同。你看这里面什么姜黄、乳香啊、冰片、薄荷呀，它能起到什么消肿止痛的作用。哎，这三七红花呀、当归呀、川芎啊，这些组合到一起能够活血化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里面这些药方啊实际上是能吃的，但是你别忘了，你吃进去你要顺着这个血液在过到这个关节这么一个点儿的地方的时候，来的量就不多了。那咱不如啊直接就给它进到患处，怎么办呢？那拿个东西带队呀、啊、哎，虾青素就带这个队，它就相当于给你打通个道，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来吧来吧，哎，这些就进来了，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姜黄、乳香、冰片，它们消肿止痛，那三七红花呢啊、川芎、当归呀、啊、这些呀、啊、它们就是活血化瘀了。你看这两个方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消肿止痛、活血化瘀，你说这个作用是不是就出来了？那这些为什么骨病难治啊？经络堵了吗？经络堵了，这里面还有什么？有这个艾草、肉桂、白芥子、透骨草，它能起到什么通络的作用？哎，你看你把这个络脉一通开啊，那感觉不一样了。那王清任说嘛，说出病在经，久病在络，是不是？那病的时间越长，堵的地方越细。刚刚有病，堵的都是大地方。那咱们呢，就把这个络脉通开。这络脉不好通，咱们这方里有啊。最后一个，祛风散寒除湿，这里面用到的有川乌草乌啊，有白芷细辛呐、有独活防风啊。你看这21味药材，再加上这个虾青素21种，一结合到一起，哎，一下就不一样了。然后啊，你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好了，你呀、啊、收着一小盒。大家别说孟非小气啊，这个虽然这一小盒只有5天，那够你用个5天到10天。有的人呢严重的，你就一天贴一贴，一次贴上5到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那你要不严重的，你2天贴一贴也够了呀。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浑身都疼，那你踩一踩吧，你就一个地方疼的，2个地方疼的，拿一贴减2半，你俩地方疼的你就贴上就行了，管事儿啊。而且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怎么来呢？就是刚刚贴上10分钟左右，这个就会感觉温热啊，它不烫啊。你这个一烫，里面就是有辣椒素，那不行的，那东西人咱们最好是不要用，时间长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这个里面呢是温，严重的慢慢的热度高，哎，最严重的有的人微微有点烫，这就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他在给你这里面呢祛风祛湿拔寒啊，这个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收音机前呢，可能有的是老两口的，老两口的你是不是得报2个名啊？这个你是一个人的，那我说了你对照不了。如果是老两口的，你2个人都报名了，然后呢你领了2盒，是不是一人一盒啊？这个时候你2人同时贴，你就能够贴明白孟非说的这个事儿了。怎么呢？就是你俩这个贴完了之后的感觉呀，它绝对不一样。哎，这个呢它热得快点，那个呢热得慢一点，这个呢烫了，那个呢不烫，那就跟你身体的问题结合才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在我们中心里呢用的就比较多，基本上啊有关节疾病的我们都给用这个，这属于外治的一种方法。它最神奇的呀就是把这个药啊能进去。那你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特色中医治疗骨病的，他也拿这个注射器，他把这个药水啊打到关节里面去。哎，那为什么呢？就说直达患处，这是第一个事儿。 第二个呀，也就是说现在中药也在现代化了啊，它也能够做浓缩液了，能往里打了。但是那个呀，毕竟它有点疼，而且呀，它没有咱们这个安全。那反过来呢，咱们这个呀，在中心里面用的多。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住院的老同志啊，身份呢，咱就不说了，基本上啊，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经济条件一好了，见识就多。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很多人呢就说了，说哎呀，我有那么多钱，我可不去。那我告诉你，你到了那个条件，你也就来了啊。这个时候选择性的治疗方法和医院就多了。当然啊，我不是说我说有钱多好，而是怎么讲呢？说这个经济条件呢决定我们的消费。那在这一块上面呢，咱们这个中心里面呢，这些老人家呀，在收入这一块，可能无论说是工作的原因啊、拆迁呐、家庭的原因呢，收入比较高。我们老人家呀，艰苦朴素惯了，这个我大家这个情况呢，孟非是非常理解。但是呢，今天孟非给大家说一句话啊，就是说的经济条件是一方面，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重视了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说条件好了就玩命的治，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说呢，无论经济条件好不好，该重视都要重视，该治都要治，贵了有贵的治疗方法，便宜有便宜的治疗方法。那你看，那中草药的价格呀，是不是都不一样啊？有很贵很贵的啊，十几万、几十万一斤的，那便宜的1块钱买一兜的都有。所以说，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人呢，他无不分高低贵贱的。那不是说有钱的我必须用好药啊，贵的、便宜的不行，治不了，没有那个。他就当年的皇帝皇后病了，他那草药啊也不分，只是说品质比别人好一点，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你看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啊，它就不是很贵，几十块钱一盒。可是呢，这帮人呢用完了之后给的这个评价呀都非常的高，就说呀，说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用完了之后温热乎，哎，这个起效快的，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0到15分钟，他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有缓解了。那你看看这个来的是不是挺快呀？哎，我告诉大家呀，咱们说1000到10000，说别的都没有用，用完了之后舒服、得劲儿、好使，我认为呀比啥都强。你看看孟非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那如果说有条件的啊，这个不是说经济条件了啊，就如果你有条件的，你呀、愿意的情况下，你拿那个，我记着有一个那个滚木轮啊，上面带这个凸轮的、带齿的，它能转。啊，你哪个地方疼，你先贴上这么一个虾青素的疼痛贴，然后贴上一会儿，你再拿那个滚木轮啊，在后面搓两下，哎，促进一下附近的这个血液循环。那本身呢，这里面这些东西，消肿止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它都有作用。那你看，咱们这个时候再加上外力搓一搓、滚一滚、推一推，哎，这个作用就快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没领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那如果说你这边呢有亲戚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呢也愿意听广播的，你呀也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那如果他从来都不听广播的人，你就不用告诉他，为什么呢？他也不信这个，是不是？咱们中国讲嘛，不强求，是不是？那如果说他也经常听广播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台啊介绍给他，让他呢跟着你一起听，也啊跟他说一声，让他打个电话报个名。这样的情况下呢，以后呢他也能够陆陆续续的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也能够领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后发放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他能收获健康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呢会把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咱们在节目当中讲。所以啊，我也嘱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没打电话的打电话，哎，打过电话的在家等，等到了之后你抓紧用。另外呢，如果你愿意啊，你呢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时候啊，你最好准备个本和笔，干什么呢？万一我讲到哪个东西你感觉挺好的，感觉到挺有用的，结果呢这个广播呀一转身过去了，你呀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怎么办呢？ 一旦我讲到一些我认为需要记的，那我呀就慢点说，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记一下。如果你还是没记住，你就可以打我们节目的400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问一下，到最后呢他呢会给你重复一遍，你呀自己再记。反正呢就是一个事儿，健康啊关乎你我，健康啊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健康呢关乎一个民族的传承。那孟非啊以尽微薄之力，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健康讲健康，首先一个事儿，就想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长辈啊逐步的健康起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到您手里之后啊，您就正常用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呀虾青素疼痛贴是属于福利物资，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啊。那今天呢已经是发放我们这个福利物资的第4天，我们这个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一共发放5天的时间，明天发放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发放结束啊，咱们这个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等着以后啊第二次的福利再发放，到时候啊孟非呢作为晚辈再给大家找到合适的，相应来说对大家身体有用的好东西再给大家发放。那再往后呢，我也会讲到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如果说呀刚好呢您需要，也刚好啊您用了合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讲的东西记下来啊。那这一次呢，我呀就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抽个空，拿个笔拿个纸，咱们这次啊 就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价格呢又很便宜的这么一个方。你呀，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你可以啊拿笔拿纸咱们记录一下。我教给大家呀一个挺好的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小方，是专门解决补病的。尤其是说你用到虾青素疼痛贴，你再加上我给你的这个小方，我告诉你啊，效果基本上能翻倍啊。那这个方子哪来的呢？我呀一直这两天给大家说，我说我呢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个方啊，我就是跟我藏医师傅学的。哎，那当时啊在这个调到藏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藏医，只是说呢书本上看过。后来呢这工作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把我呀调到了藏区林芝。大家可能有的人呢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西藏的林芝啊被誉为整个藏区来说是最美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江南呢。无论是从风景啊还是说这个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值得一去。但是呢你也注意啊，就是海拔比较高，你如果说有这种高原反应的还是不要去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高原反应的，你到那儿去可以。或者说身体当中啊高原反应这块不严重的，你到那儿呢适应几个阶段就可以了。你像我这边啊，最早去藏区刚刚开始就是前一段时间不适应，对，适应了有3个多月呀。因为去之前呢就吃这个红景天，然后啊去了之后这3个月呀基本上没有怎么剧烈运动过，慢慢慢慢的就适应了。到现在呢时间长了，这都十大几年的时间了，早都习惯了。那我说到我这个藏医师傅啊，跟别人想象当中的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啊。正常来讲啊，在西藏就是以学医的为例啊，绝大多数这个藏民呢，他们找的这个医生都是找就是管事儿的。他呢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弘扬这个，第二个呢也帮助人呢治病看病。这个藏民呢跟咱们内地地区啊不太一样。那整个藏区啊，这个藏民呢对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到骨骼当中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说家里面有这个好东西啊，你包括一些珠宝啊宝石啊，甚至一些好的东西啊，他们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反过来呢，他不只能够熟读各种，同时呢他的医学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那你看啊，本身藏区呢就是地广人稀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啊看个病不容易。那怎么办呢？就给他们开方，或者呢就直接给他们拿药，就这样。在老百姓啊，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地位啊是非常崇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医馆，就相当于医院了，就有这种关系啊。咱们再说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就这样。那后来呢，咱们逐步的城市化，这就有了医院。在西藏地区也有西医院，也有中医院，还有这个藏医院。我这个老师啊，他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跟你说了之后你能想象得出啊。我老师这个人呢大概是1.65米的个头啊，体重呢就90斤左右，就是干干巴巴黑黑瘦瘦的那么一个老头，穿着个藏袍啊逛逛荡荡的，就是如果说没人给你介绍，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他是个老藏医，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呢这个结识啊也是一个巧合，换句话来讲嘛，这就是这种缘分。或者说呀，我就要拜这个老人家为自己的师傅。怎么回事呢？你看刚刚到藏区工作，这是不是对哪儿都稀罕呢？对吧？你看咱们到拉萨去了，有这个藏医博物馆，哎呦，见到那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好神奇。你看啊，早在2-3年前以前，大家听清楚，2-3千年以前呢，这个藏族的先贤医者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术器材，跟我们现在西医用到的各种手术器材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呢2-3千年以前 在藏医当中就能干什么，就能做眼科手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藏医这个技术厉害不厉害，真的是你不了解呀。你一旦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藏医体系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它是领先于中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本书啊，叫《黄帝内经》，在藏医当中也有跟它相提并论同等高度的一部医学巨著，叫什么，叫四部医典。然后啊，藏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啊，跟内地有区别，那很多的书籍啊或者是顶尖的人才啊就会出现断层，很多东西啊就失传了。我这老师啊，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个放羊的老头。咋回事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刚到藏区嘛，这个在单位里面，那有的时候啊，这个也要熟悉熟悉周边的环境嘛。然后单位里面就说了，他说孟主任带你们出去转转吧。我说好啊。结果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啊，院里面的一个管后勤的，再加上我们一个护士长姓孙的一个大姐，我们三个就开着车就出去了。第一呢是了解了解附近的环境，第二个呢顺道带我去看看，最重要的是要出去买点生活物资，就是说连三个事儿一起就办了，就领着我出去了。大家知道吧，在藏区这面戈壁啊坡啊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坡地土坡上面那石头啊都风化的比较多，很容易塌。就我们开着开着的走的时候，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司机啊就说，他说你看上面有这个好东西，我没看见呢，我在后排坐着。我说啥东西？他说有藏红花。哎呦，我一听我说这玩意儿贵呀。那当然了，这是野生的藏红花呀。哎呀，结果这个我说那看看吧。哎，赶紧车停下了，因为我戴着个眼镜，这是近视，看的不是特别清。可能大家奇怪啊，说藏红花是红色的吗？不是，藏红花那个花瓣是紫色的，花心里面呢伸出来几只花蕊，一朵花伸出来四五根花蕊，这个花蕊才是藏红花，它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东西的产量呢极低，而藏红花的价格呀比冬虫夏草还要贵，尤其是野生的藏红花。那你看藏民采药啊，有个现象就是它不会把好多东西都采光，它会留种留的。那你看到了，我说我想看看，我就站那瞅。结果呢这个是可以采的啊，这不算偷盗啊。那过去了，然后呢就我们这个护士长大姐姓孙，比我大两岁，那个时候呢也年轻嘛。他说小孟你这样，他说你啊对这块这个环境不熟，他说我上去啊，我给你采下来一朵你看一看。我说姐，我说我还真不敢上，我说我估计爬这个坡啊我就高原反应。他说可不，他说姐没事，给你上去拿一朵，他就上去了。结果也到了顶了，拿了一朵往回一走，正着爬不行，那上去的时候是爬上去的，下来的时候他得反身，就是脸朝前背后朝坡，你这样的话慢慢往前挪。结果三挪两挪三挪两挪，哗啦，哎呀，脚底下踩那东西就滑下去，结果这一下子就滑到沟里面去。哎呦，把我吓得，我那赶紧跑啊。结果呢我一跑，司机一把就给我拉住，他说别动，他说应该没事，你别动，你要再动了我咋救你俩。哎呦，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对呀，我说我要再怎么样这怎么办呢，这俩人那顾及不过来呀。结果是七手八脚啊过去了，到那坡沟底下去了，一看我慢慢走过去的，我一看那大姐啊，孙大姐那个护士长啊，那医学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呀，那脸色就变惨白惨白，那脸上的汗呢就别提了。我一看，虽然说我这个骨科不专精，但是作为中医角度来说，他学的多呀。哎，哎呀，我一看就完了，这绝对不是骨折，就是骨裂。就这样，赶紧把他扶起来往车上弄。哎呀，那个时候那个裤子那个膝盖的位置就已经肿的，你就胀起来了。结果赶紧往回走，你这个一查地图啊，那离着医院就是市区里面林芝市里面的医院，那开车就要快两个小时。那没办法也得去，结果路上没走多远就见着一个卫生所，大家明白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屋，很破，然后一个小方块写着村卫生所一个红十字。这个时候我就琢磨，我说得拿个止疼药要过去，结果到那儿去了一拍半天门才出来个人啊，一看当个白大褂。我说我们这儿有伙伴受伤了，我说我们要往医院里面去，摔伤了，那腿呀肿的不得呀。 我说你这有没有止痛药或者止痛针呢？你打一个，我们坚持坚持。结果他也过来了，一

看我们护士长那个腿，哎呀，满身的擦伤，腿肿成那样。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给你找个人吧。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一个放羊的老头，以前是大夫，这我们这儿的牛羊，那骨头坏了，都他给看，可厉害了。说我给你找过来试试。哎呀，我一听，我心话，我说给牛羊看病的，能给人吗？但人家好心呢。我说那试试，大姐就点点头。我说那来吧。结果他又过去骑着摩托车，没5分钟拉了一个老头。我一看，黑黢黢的，还穿着个羊皮袄，戴着个藏帽。因为他会说普通话，结果呢说的不太清，就过来。人家过来了之后也没说什么话呀，点个头过去了，对着我们大姐那个腿啊摸了摸。结果呢，人家手利索，顺手兜里面掏出个小刀，两下就把那个膝盖这块这个，哎呀，裤子这块就给撕开了。一看那个腿肿的呀，发紫了，结果人家从手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看着能有多粗啊，就跟筷子那么粗的一根骨针，噗，都没跟我们说话啊，噗，就扎进去，就眼看着扎进去了之后，那个血呀，紫黑色的血，呲，就出来。哎呀，我说这感染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说那东西都没消毒，人家也不理，结果放了一下血，人家从另外那个包包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两个药沫拿过来了之后，往那个伤口上一摁，说你拿那个纱布给它包一下，去医院吧。哎呀，我们就眼看那个大姐那个腿呀，明显的就消了一点肿，不是说都消肿了，明显的消了一点肿。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怎么样？她说你别说，比刚才感觉明显轻多了。哎呦，我一看，我说这厉害呀，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吧，伤筋动骨100天呢。你看这两下，就掰了两下，放了点血，明显好了。我心话，我说这要能治，就不用去医院了吗？我就问，我说老先生，我说您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我们治治呗？我说您这技术这么高，我这会儿可不笑话人家是放牛放羊的老头了。那老爷子这回笑了，说那你抬屋里面来吧。结果那边上不是卫生所吗？哎呦，那卫生所能有不到20平米，啪啪啪，结果过去了。他说：“你这样，我回趟家，我给你们拿点药。结果回去了，过一会儿，我一看，哎，拿过来这点药，我还都认识。拿的什么东西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干姜、菖蒲。我心话，这藏区的老头拿的这不中药材吗？我还瞅他，因为我也认识，我也是中医啊。结果老头来了一句：‘说你把这个东西啊拿回去，碾成粉啊，加点这个青稞酒。’”然后啊，就呼到他这个受伤的地方，估计啊半个月就能走路了。哎呀，我们这个一顿感谢。他说：“那个用不用给你们多拿点？”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们也是医院里的，我说我们这个也有。”他说：“那太好了。”他说：“我给你们说说多少？”我说：“我目测我能看出来。”他说：“那小伙子你挺厉害呀。”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我也说我也是大夫。”哎呀，一顿感谢就回去了。到了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看老头拿的这个药材质量不错呀，啊，我就把这个都分开了称称重，我一称，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笔有纸的记一下啊，这里面有啥？有普通的红花15克，有丁香大概是10克，苍术大概是10克，啊，艾叶大概有30多克，菖蒲15克，干姜10克，就大概的数量，他那是抓的啊。没有这么准，这我称完了之后目测的应该是这个量，我就赶紧把这些呀、压成粉了，然后啊调成护肤，加的青稞酒调成护肤，就给这个孙护士长涂到腿上了。哎，没想到是下午给涂的，到了晚上，那你看这也算病号啊。这个我过去了，按理说那个点啊我刚醒啊，我白天得睡觉呢，结果他这事儿我又没睡，我过去了，我就明显感觉大姐这个腿呀、哎，比受伤那个时候轻多了。我就问，我说大姐，我说这个活血化瘀治跌打的药啊，给你吃上了。我说这个老爷子给弄的这个，你贴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那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就说，哎，他说主任，挺好，哎，挺好，不错。哎呦，我说那挺好，我说用吧，我说我再给你配点。结果就这样，我就给他配，真的是用了10几天，你知道什么现象吗？敢轻微的下地走道了，哎呦，这一下啊，我就把这个就。

0: 我再说一遍啊，红荒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这个苍是苍天的苍啊，术是金兀术的术，就是算术那个术啊。这药材名叫苍术，10克啊。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有人说我磨不碎怎么办？磨不碎砸啊，砸不碎了之后拿刀剁，反正你给它压成碎碎就行了啊。这个好弄，你实在弄不了，你到药店里面去让他帮忙给你打一下都行。这一副啊下来呀、啊，也就10来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啊？你如果要是泡脚呢，啊，这一副都不到10块钱，但是呢，你这一副药你可以用3次，就等于煮上3天，每天泡一次脚。哎呀，可好了！泡完了之后啊，脚底下热热乎乎的，有的人那个热气儿啊都能到膝盖，你看驱风散湿散寒，可舒服了。你有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老寒腰老寒腿的啊、骨刺增生的啊、扭伤挫伤的、跌打的都可以用。严重跌打就把这个呀，把它压成粉、调成酒、弄成糊，涂到这个地方，再拿纱布包上。你要不是跌打的，就是风湿骨硬的，你就把这几种啊，就给它煮水煮开了，再加点凉水泡这个脚啊，第二天再热热再用，第三天热热再用，3天用完了就把它倒掉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们拿笔拿纸记好了：红荒15克，丁香10克，苍术，哎，我给你们念术吧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0克，这个一共是6种药材，你们就自己到药店里面去抓，配合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那效果更好啊！你看这个让你们准备笔和纸，是不是有用啊？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如果有听众朋友没有领的，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福利物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那我呢也接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两句。好了，那咱们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要报名啊，这几天你天天都在说这个，穿透才有效果。我一听，真是这么个道理。以前我用的是止疼贴啊，比如说贴了颈椎上了，稍微舒服一点，但是还是治不了根，所以应该是只是止痛的。这回这个膏药啊，你说能够穿透进去，我就想尝试一下，帮我领上一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个名，待会儿呢您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您详细的这个收货地址还有收货人姓名电话，我们就是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就给您邮寄一盒。您刚才说对了，老同志，就是普通的那种膏药贴它是止疼的，这个止疼贴上就有用，不贴了就没有用了。咱这个是叫虾青素疼痛贴，是虾青素穿进去，不进关节腔，进不去里面，是解决不了里面核心问题的，听吧，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在一个最核心，就是穿透，不穿透没有效。咱们那个关节腔囊是保护关节的，但是治疗的时候它反倒保护着关节进不去药了。咱们这个就得是药小分子，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属于小分子，帮这个药带到关节里面那个患处，直接给药才能有效。这回你用上，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虾青素穿透疼痛贴，来的比较快，快吧，10几20分钟，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这次是一个人。

0: 一小盒，当成福利给大家试一试用一用。希望你用到了之后，给你能够减轻一部分痛苦，也能找到一个好的以后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法，好不好？
1: 好好好，孟非老师，这是现在得相信科学啊，不能走老路。非常感谢孟非老师，谢谢你。
0: 客气客气，那你就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寄，好吧？
1: 嗯，好好好好，
0: 哎，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说话。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我要报个名啊，领那个高月天。
0: 好的，给您报上名，给您领一份。
3: 你看呢，我是这个膝盖整了两个骨刺。
0: 哎呦！
3: 呀，这骨刺也疼呀，走路这都顶着疼。你像这个坐着躺着，它没事。
0: 啊。
3: 你站起来呀，或活动活动，走个路，它都特别的难受。哎呀，有时候啊，哎，咯巴咯巴的响。
0: 对呀，它顶着响啊。
3: 哎，对，哎，我要领一个虾青素福利高原贴，可以帮我治一治，哈哈。
0: 可以可以，那这样老同志啊，你这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是骨刺，而且你这个有点严重了，就是一走路都已经在响了。如果说骨刺小还不会响，你这骨刺应该时间长了。那这种痛苦啊，我是见过。我们中心里好多人长的骨刺的，我看他们走路啊，呲牙咧嘴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个好事儿，就是他们这些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用了这个膏药贴之后，十几分钟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连续一个阶段呢，走路的那个声响啊都小了很多。咱们这个是虾青素膏药贴，穿透力强，能让里面那个炎症啊减轻。这痛苦就减小了。你这样，你把那个地址、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发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上午就给您发出去。您早邮寄到，早收到，咱们早用上，咱们早感受效果，好不好？
3: 好的，那谢谢这个孟非老师你，谢谢你。
0: 这个用一盒，您感受一下，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咱们目的一个事儿，把身体治好比什么都强，你说对不对呀？嗯，
3: 好的，谢，
0: 咱们再见，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好，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对，再见。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5: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5: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嗔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 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6: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

0: 下班了。
1: 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马上，马上，那个梯就到了啊。

0: 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0: 我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2: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3: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4: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3: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5: 这你们不管管？
3: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儿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5: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3: 您说这事儿，我们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4: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3: 我知道，就在前面，我带您过去。
4: 好，
3: 哎，好，走。
4: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5: 你好。
6: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4: 不是为了这事儿。
6: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
4: 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6: 哦，那快进来吧，进来吧。
4: 老人家您好。
1: 你们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6: 你们看看，你心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4: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5: 大爷，您知道1+1等于多少吗？
1: 你以为我傻呀？1+1等于2呗。
5: 那13+2=25啊。
1: 别净跟我说这，您领我走。
6: 带你上哪去啊？
1: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6: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就是魂丢了。魂儿啊，丢到老房子了。哎，
4: 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儿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5: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6: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0: 赶紧给我找客户，快快快！哎呀，你呀，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啊？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
1: 欢诺，你能接受吗？我。别住啊！你家住。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你谁呀？你干嘛跟着我呀？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2: 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0: 你总跟着我干嘛呀？你是
3: 你干嘛我就干嘛。
0: 哎呀，我跟我老头叫魂呢。
3: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是封建迷信。
0: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3: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就是？
0: 你有病吧？
3: 你先看看去吧。

0: 老陈，
1: 警察，我老头丢了。
2: 您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3: 从这儿经过，从这儿出来之后就看不见了。
2: 嗯。哎，齐大妈，您看了吗？老人呢，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4: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
0: 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齐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0: 陈大爷，
1: 哎，邵主任，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找去了，少主任，找去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 啊，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0: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都把我急死了。
2: 我就记得呀，这附近有一家卖羊蹄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他们家的羊蹄儿。
3: 你看这，当时可死活找不着啊。
2: 记得吗？
1: 知道，陈大爷，你是办事接受不了，可陈大爷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我知道，我知道，可给你们添麻烦了。你那些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哎，
0: 走，咱回家。你说什么呢？你谁呀？你谁呀？我跟你走。

0: 赵主任，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
0: 警察是干嘛的？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1: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0: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
1: 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0: 老头哪儿不好啊？
1: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0: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大姐，您贵姓？
1: 姓齐。
0: 哎，你跟我媳妇儿一个姓啊。不怪啊，我媳妇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了。

0: 你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当着孩子面我要打死你，信不信？我把你一个月挣工资钱，你他妈不守工资！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5: 坐坐坐坐。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啊。
4: 行吧，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这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嗯，
4: 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呵，你看看他的脸上，嗯，这你们还见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4: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嗯，拥抱一下。
6: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7: 曼姐，又有案子啊。
6: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
0: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3单元5楼。
6: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0: 我不敢出去。
6: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3单元5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7: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4: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100%的投入去应对1%的可能性。
8: 关键这宏大小区吧，
7: 宏大小区怎么了？
8: 那是个老小区，5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4: 哎，没事，那小区我熟。
9: 别，你们别去了，走，小郭，咱俩去。嗯，
4: 是。
7: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10: 哎呀，有井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嗯，少峰，你去那边，我去那边。
7: 行。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
10: 哎，少峰，你怎么还打人电话？找啊！
7: 我找了。喂。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的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10: 那你不早说，
11: 我去3单元，
7: 我去2单元。
11: 少峰，3单元没人。
10: 这有动静，
11: 应该找着。
10: 敲门。
7: 你好。

0: 警察，开门！不是，什么事啊？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1: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门口有人打架。
0: 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1: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别，你不能进来！
0: 你干什么？
1: 松手！
0: 你放开！
1: 小心！
0: 别让人打我！
1: 你是咱们这儿还在打人？
2: 对，怎么样？别动！
1: 他是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0: 谁说我们管不着？
1: 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0: 谁说你报的警？
1: 是不是你报的警？
3: 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
1: 够了！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0: 走！
1: 放了我！
0: 别动！
3: 辛苦你也跟我们回去一趟吧，配合调查。
1: 孩子呢？
4: 说，为什么要打他？
5: 警察同志，我没有打他，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4: 那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撞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5: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4: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6: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5: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他呀？
6: 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如果造成严重后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5: 同志，你们和解吗？
0: 是。
7: 先喝点水，别怕啊！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了句累，我爸就打他。 今天不是第一次了。好孩子，你今天做的对。
5: 阿姨，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妈妈行吗？
7: 好孩子，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谢谢阿姨，你一定要帮帮我妈妈。
5: 别哭了，别哭了。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是啊，以后的生活还是你自己的。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你不对。我再问你，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2: 反正是动手了，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也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2: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2: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
2: 是，金大哥，你说的对。动手不对，我不该动手。
0: 幸亏你来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来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2: 他给我求情了。
3: 嗯。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0: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3: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夺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
0: 以前没觉得当警察怎么样。
3: 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0: 是吗？
3: 问心无愧。
0: 学到了。
4: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一定要爱自己。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哎，宝贝，爸爸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对对，爸爸错了，爸爸不忘
0: 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你着急呀，好好说
2: 啊。什么情况这是？
3: 男的吧，只要一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怎么了，阿姨？
1: 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4: 奶奶，我手机让人给掏了，就在前面。
2: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4: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1: 奶奶。偷手机那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给你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4: 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欺负？
5: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发这么大的火啊。
6: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的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7: 对呀、啊、那你们怎么办？
6: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没事，阿姨慢慢说。
6: 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4: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3: 我们一定尽力啊。
6: 咋了？
2: 揍人了？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诉她袭警。
8: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6: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10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1分钟砍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9: 降噪棒，充电装备，
2: 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
9: 警察！
2: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9: 哎哎，
2: 把刀放下！刀扎手上了，放不下。
6: 把刀卸。
2: 走，
6: 带走。

0: 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拿着干什么？回所里。
1: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儿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九阴山。
0: 行，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1: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们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1: 您当时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坐了一个月的牢吗？只有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免了，警察也是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就习惯。
1: 我明白了，谢谢上
2: 主任。哎，来了，哎，再见。
3: 哎呀，老班长，好见到你了，
2: 好久没见了啊。
3: 不是，
2: 哎呀，坐坐坐啊。哎，来来来，那个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3: 来，看镜头。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3: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射击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4: 哎，少峰啊，你照片发了，你删了吧。
1: 啊？
0: 缉毒警。
4: 哦，明白。
0: 坐坐坐坐坐坐。哎。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3: 好多年不见了啊，我就想来看老班长啊！
0: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5: 哎，宝贝，
6: 刚才都回来了，听说有警警告诉人家我是警察来着。
1: 慢些，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7: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个洋相，被念叨一辈子。啊！
1: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7: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啊？去吧。哦。 这是警务室啊！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1: 奶奶。

0: 我上街去抓错手机的贼，这事所里有人查着呢。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哎，小凤，不是上，这年轻人气性是大啊！哎，宝贝，爸不在呢。啊，你说怎么了？
1: 啊，行，工作了。哎，不是，刚才那个问题，干嘛呢？点一下刚才那个，
2: 干嘛？他干嘛呢？
1: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2: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1: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真得查查。

0: 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0: 至少2人。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啊。
1: 我刚在分局开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下你就闯大祸了。
0: 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
1: 看你表现吧。哎，
2: 行，材料够全，别着急，有2-3天啊就有消息了。
3: 好，谢谢你。
2: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3: 好，再见。
2: 嗯，慢走啊。
4: 我请大家喝咖啡。哟。
5: 这是小潮男上街走秀挣钱了。
2: 哎，别这么讲，少芳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0: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5: 哎，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是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1: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
2: 啊。有个事儿，哎，
1: 家伟正好明天分局有统一行动，你参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1: 你刚才说什么？
2: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那我呢？
1: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有穿便衣，跟我一组。
2: 是。
6: 下回一定陪你啊，爸不信吗？爸不信吗？
1: 孩子病了
6: 啊，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6: 咱们这事儿结束了再说吧。

0: 你别过来！
1: 把刀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我不能被你抓住，放我走吧。
1: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你别逼我！
1: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0: 哎，快点！
1: 警察叔叔好帅呀！
2: 快讲。

0: 阿姨，我帮你接杯水啊。
1: 手机里边，谢谢你，谢谢你。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虑到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

0: 然后这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
1: 怎么就是你先开的？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在这儿呢，谁停了就是谁了。
2: 我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站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3: 你哪个刚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4: 我开了，怎么了？是我开的。
1: 郭峰，你叫救护车打个电话，让人在酒精测试仪来。好，
3: 佳美，
2: 来。
1: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室。
3: 好，
1: 指挥中心，不派辆警车。
3: 回头，干什么不走？
1: 配合我们警察工作。配合。这，对，别打人。
2: 让我，你，
1: 哎，
2: 啊！
1: 我让你动，
3: 警察同志，打人了！
1: 哎，
3: 哎，
1: 哎，
3: 啊！
1: 小伟哥，给我滚开！
3: 郑燕，我警告你们一声。
1: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3: 小峰，把他铐起来。
1: 是。
3: 120，120，不行街西部停车场。啊，佳美，怎么样了？又动不了了。
5: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他是参加过抗日镇救灾的武警战士。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3: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7: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6: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3: 珠江夜视警，
1: 主任，
3: 周主任。

0: 开心快乐啊！邵主任，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啊，去诊吧。
1: 邵主任，您没事吧？
2: 就我那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
1: 现在这张照片
2: 可以发朋友圈了。

0: 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哎，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来来来，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4: 叔叔阿姨好。
5: 你好啊。
6: 叔叔阿姨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答应那俩人拘了啊。嗯，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不在话下。
6: 行了吧，你行
1: 好了啊，你呀、啊、就好好养两天吧。啊，
2: 那个，毛毛，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啊？慢点，慢点啊！
6: 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啊，别光站着，正好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不干。
0: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就为这事儿？
1: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我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这个网约车，也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0: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局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哎，
3: 对，别，不过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0: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0: 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1: 像形容我的。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2: 像形容我的。我的，哎，戴少峰，这一次给咱们组织争个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3: 没问题。
0: 好样的！哎，哎，盛主任，
1: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2: 是给咱们组织争光了。哎，哼，真不错。好，这个啊，不用管了，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1: 好，盛主任，哎，以后可以叫师傅了。
0: 是。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40-50年、50-60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最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 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不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三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背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专门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胡家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胡家老高，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胡家老高，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 再

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胡家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高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立马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膏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胡家老高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更好。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最后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
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最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更高品质的胡家老糕。极品老糕，我今后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袖

花针，有劲儿使不上，酒水蒿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捉米一样麻利快，酒水就磨到。你是号脉呢，照你这样号脉，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以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胡家老糕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古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顺撇，骑着龙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斯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最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5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最好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最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2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3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民族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胡家老糕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糕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糕。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她怎么了？九叔说，她最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最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最后不得不让她

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他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最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最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胡家老膏效果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仙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胡家老膏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膏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儿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

0: 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的不好，怕我呲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的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两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高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长命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90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90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最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

0: 一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你好。
4: 啊、好，欢迎您、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4: 啊，
5: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4: 好，
5: 因为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对呀、啊，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4: 嗯，好，这是咱们医患之间的最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5: 是是。嗯，哎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4: 啊，
5: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嗯、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
4: 啊、
5: 这都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4: 嗯，
5: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儿没有啊？
4: 嗯，
5: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4: 嗯，
5: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4: 哦，
5: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啊，给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
4: 啊，
5: 没吃多长时间，哎，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哎，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喊点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
4: 哦，
5: 啊，我就。我就听了大伙儿反馈，说是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哦，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胡家老高我得用啊，
4: 啊，
5: 哎，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4: 哦，
5: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啊，
4: 啊，
5: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

0: 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1: 嗯嗯，
0: 我以前就能睡啊三四个小时，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你看多好
0: 啊，
1: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0: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
1: 嗯嗯，
0: 心也没那么慌了啊。就是，
1: 你看多好。
0: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
1: 嗯嗯嗯。
0: 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哎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呀，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1: 是的，是的。
0: 啊，我就这么说吧，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1: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0: 哎，自从用上胡家老糕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啊。哎，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啊。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哎，可软和了啊！
1: 哎，你
0: 一点儿不像以前，
1: 改变多大是吧？
0: 改变挺大的，就是，真是挺好的
1: 啊啊！
0: 总的来讲，这个胡家老糕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胡家老糕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哎，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一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1: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0: 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1: 好。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糕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啊，这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这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最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0: 是是。
1: 你比如支架最

0: 用1到2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他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这病人有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1: 老友们说那么多，
0: 最后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也变得特别好。
0: 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
1: 好的，
0: 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1: 您保重。好，
0: 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好
1: 的，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3: 您别客气
4: 啊，这么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吃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的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3: 哦，
4: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他是浑身得的癣，他的癣呢，这个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的胡家老膏吧，这回癣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3: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啊，我为你高兴啊！
4: 是啊。胡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静脉它就是一凉喽，它就它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大衣就总穿着。也不穿的吧，不穿的吧，他抽的你受不了，疼你上了那劲儿，哎，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都哭了，把你疼的抽不起来都抽啊，
3: 痛苦啊是吧？
4: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是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
3: 是
4: 好了。
3: 多少啊，是吧？别多快。
4: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20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来5回也抽，也5回就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3: 你看看
4: 就能看
3: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方岛的。
1: 哎哎
0: 啊，我是海港区的啊。
1: 嗯嗯，好的。
0: 郭老师，给我高兴，给我高兴坏了。
1: 哎
0: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啊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坚持用胡椒老膏啊，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咱是有把握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那我是
1: 啊的，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为您高兴。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老朋友。以后有什么问题啊？你

0: 也不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
3: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3: 是啊、
4: 哎、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3: 好。
4: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多大的贡献呀！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4: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3: 可不是吗，
4: 这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3: 嗯嗯嗯，
4: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3: 嗯，
4: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
3: 啊，
4: 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3: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4: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3: 你看
4: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着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3: 啊。
4: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3: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4: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3: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

0: 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也好了。
1: 是啊，这现在
0: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高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1: 是
0: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
0: 所以
1: 胡老啊，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0: 好，
1: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0: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的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1: 好的，再次谢谢
0: 胡老，
1: 再次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再会，
1: 谢谢
0: 啊，
1: 再见，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昨儿啊，给您说到了曾国藩对于何桂清的打击报复，这紧赶慢赶还是没说完，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何桂清当初为何从常州逃跑？曾国藩如何巧妙地将何桂清置于死地？他制定了怎样的计划对太平天国进行全面反攻？一路违抗军令高歌猛进的曾国荃到了南京城下为何傻眼了呢？曾国藩在长达46天的雨花台大战中有哪些过人的战略眼光？他的嫡系沈葆桢为何在关键时刻对他做出了断想之举？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何桂清跑到上海上奏折呀，给自个儿辩驳。咸丰皇帝呢，发现自己看走了眼了，重用了一个厚颜无耻之人，把天下大局托付给这么一个人。但当时呢，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咸丰皇帝也跑了，跑到了承德。跑之前呢，咸丰皇帝命令把这个何桂清革职拿问，命地方官逮捕何桂清送他进京。可是当何桂清逃到上海的时候，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在上海，浙江巡抚那时候还是王有龄呢，这都是何桂清的手下呀。因此两个人呢联手营救何桂清，一再上奏多方的庇护，请准何桂清留营效力，说要利用何桂清的剩余价值让他在上海办团练，什么时候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服罪。就这么着呢，何桂清在上海租界苟且偷生了2年。可是您等到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这还能有何桂清的好日子过？就说李鸿章这儿吧，就任江苏巡抚以后，马上拿着一心的命令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洽谈，逮捕了藏在租界内的何桂清，把他借送北京。可是我们也得知道，何桂清啊是一个精通潜规则的人，被捕以前呢，他已经是大把的花钱，使劲的散银子，馈赠给京里边很多官员，你们到时候替我说句好话，留我一条命就行。所以1862年5月，他已经被关进刑部大牢了，但是他仍然是信心满满，我将来是可以东山再起啊，最起码也是死灰复燃嘛。而那时候的慈禧太后呢，垂帘听政没多长时间，处政方式呢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前朝的罪臣没有轻易做出裁决。而且呢，保举何桂清的那个彭运章虽然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可另外一个反对曾国藩的重臣齐俊藻已经是重新的出山再掌大权。因此啊，何桂清被关在刑部的时候呢，齐俊藻这一马当先，为营救何桂清是首当其冲。他这个想法就是先判一个斩立决，能不能把这个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然后在秋审案内再活动，再给他减刑。毕竟齐俊藻这儿辈分比较高，影响力非常大，在他的率领之下，旧和一派一下啊就跟这个雨后的喇喇鼓似的全起来了。上书的一共是17个人呢，由此可见何桂清他后援团的实力的雄厚。要不怎么这个赃官腐败官员难除呢？他盘根错节呀。可是另外一方面，昨儿节目里边也给您说到了，要求杀掉何桂清的人势力也很强大。何桂清逃亡的情节不但是残忍，而且是卑鄙无耻。江南籍特别是苏常籍的官员必欲是杀之而后快，所以大家伙也是接连上书力争不让，不杀何桂清无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朝廷这儿左右为难了，因为何桂清这个案子一个关键点呢，得弄清楚他当初以什么理由从常州逃跑的。如果只是为了逃命，那当然宰了算了。可是如果有证据表明他是为了外出组织更加有效的抵抗，那就可以不死。刑部审讯他的时候呢，何桂清呢拿出了一份薛焕等人所出具的公文，说是薛焕等数名部下请自己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以此来证明呢我没打算跑，我出去办的事儿更重要，我筹钱去了。因此呢，薛焕等四人他们这个公文呢就成为关键性的证据了。坑节在哪儿呢？这张公饼究竟是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写的呢？当时的形势是否有必要退到苏州呢？朝廷降旨让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这些情形具奏，以备朝廷定夺。曾国藩人家在北京的耳目也很多，对何桂清这个案子发展了解的是清清楚楚。咸丰八年再度出山以后呢，曾国藩在官场上跟以前大不一样，这个详细给您说过了，他修炼的已经是相当的老道了。他的原则呢是不再轻易得罪人。列位，不轻易得罪人可不是说不得罪人啊，湘军和这个何桂清集团积怨那么深，如果不把你给弄死，等你死灰复燃，有我什么好果子吃啊？所以说呢，曾国藩这儿一定要斩草除根，置何桂清于死地。曾国藩给朝廷的回奏啊也很有特点，一向不肯说题外话的这个曾国藩呢，复奏措辞如老力断狱，犀利无比。首先他就说呀，这道公饼就是这个证明信呢，是当时的实情还是事后伪造的，调查起来很麻烦，但是臣认为呢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查究了。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督府权力巨大，可以主管下属一生的荣辱，如果只是为了逃命，因此呢即便下属共同写了这封禀文，那也可能不是出于真心。紧接着曾国藩又说自己掌握了何桂清造假的前科，咸丰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十几个将领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暂时不要借送京师。当时这十几个将领就是请曾国藩呢代为转奏的。可是曾国藩通过调查就发现了，这个事儿啊只是军中几人所为，因此没有替他转奏。所以薛焕等四人秉读不足为证。接下来，曾国藩这图穷匕现。他在奏折里边啊说了这么段话，江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计定罪论，不必以公柄之有无为权衡。什么意思呢？封疆大吏死守城池，这不光是朝廷的要求，更是一个读书人的大节呀，本不容得有丝毫的含糊。这些高级大臣为了逃亡忍心害理枪杀百姓，就凭这一条就应该把他给斩了，不必要追究说有没有这个公饼，公饼是当时出的呀还是事后补的呀，没必要。列位，曾国藩的这道复奏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无法反驳，这可就要了何桂清的亲命了。何桂清不久以后就被斩首弃市。
6: 慈禧执意认为举国用兵，如果包庇临阵脱逃的将帅，又何以鼓舞三军士气？最终毅然发布谕旨，将何桂清处决。
4: 曾国藩这个集团呢，终于是痛痛快快的出了一口恶气。当然了，曾国藩这儿也不能光是搞内斗打击政敌呀， 他还得是去剿灭太平天国。在奕欣和慈禧的联合主政之下，曾国藩这得到了坚定的支持，进入了这一生当中难得的顺境。你看，当时何桂清集团被彻底的拔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这四省的巡抚全成了曾国藩的嫡系。为了让湘军尽快的建功，朝廷对曾国藩呢几乎就做到了言听计从。到了什么程度呢？全国范围内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调整，也是以能否配合湘军作战或者是筹饷，以此来作为准则了。在两广，总督劳崇光因为协饷不力直接被调离，换成了和曾国藩关系很好的晏端枢。之后啊，曾国藩的好朋友郭松涛又署理广东巡抚。在四川呢，原来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四川布政使刘荣那更是曾国藩的同乡密友，在长江上游为湘军协饷。湖南巡抚毛鸿斌这是曾国藩的童年旧交，湖北巡抚胡林翼去世以后，继任者是谁呢？阎树森，这可是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绝对的好用可靠。有了这么好的政治大环境，曾国藩拿下安庆以后，制定了三路大军的计划，大举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全面反攻。在中路，他的弟弟曾国荃部自安庆沿江直下南京，目标是攻取太平天国的首都。在东路，李鸿章创建淮军，奔赴上海接任江苏巡抚，准备以上海为根据地进军苏州、常州，进而收复江苏全省。在南路，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军浙江，收复杭州。你看，万事俱备，天时地利人和，你要啥有啥，湘军的大反攻肯定会势如破竹，马到成功啊。可是您别忘了曾国藩常说的那句话了啊，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大功克成之际往往烦恼最多了。您看，拿下安庆之后啊，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这也将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曾国藩当时呢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余的三路西边有一路由多隆阿先攻下泸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边一路鲍超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边一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旭仪突破阻碍攻向南京。他这么安排呢，就是想复制安庆之战，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旭仪等人你们去打援。通过安庆之战，曾国荃已经是名满天下，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以后，他先是回乡招募了大批的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然后于同治元年雄心勃勃地领着集字营寻大江北岸，一路上摧城拔寨，斩将夺关，一直就打到了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在这儿扎下营盘，准备就夺取天下第一功。
7: 曾国荃的大营中军就在前面方山，不是世王也要来参战吗？
8: 嗯，
7: 他一带四万人从浙江龙游赶来，他要一到，我们先在东路发起总攻。
4: 可是啊，他这打得太快了，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赶不上他，有的被阻，有的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能跟得上，一时之间这支孤军可就深入太远了。您比方说安徽巡抚李旭仪刚准备出兵，忽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赶紧跑回家去奔丧，这一路啊相当于是落空了。鲍超那一路呢被太平军的重兵阻于宁国，欲进不能。至于多隆阿，在上次安庆之战以后，因为功高赏薄，早就透心凉了。哦，你那儿围点，我打援，最后功劳全是你们老曾家的，你们怎么那么会算账呢？多隆阿呀，人家是旗人，对汉人呢本来就看不起，更何况曾国荃这个人仗着他哥的权势飞扬跋扈，颇难相处。多隆阿呢之所以能为胡林翼所用，只是因为人家胡林翼啊笼络人的手段特别高明。胡林翼现在已经去世了， 多隆阿哲不愿意跟曾国荃再协同作战，因此攻下泸州以后，他就按兵不动，迟迟不向南京进军。恰好不久呢，西北军事紧要，人家自请远走陕西，不跟你们曾氏兄弟再打交道了。你们围城让别人打援是吧？谁爱打谁打去，我是不打了，西路这么着也没有了。哎呦我的个天，四路人马其余三路不能够按期抵达，驻扎在雨花台的曾国荃的集字营这就成了孤军一支了。得到消息以后，曾国藩是大吃一惊，因为自个儿弟弟曾国荃所处的态势和想当年李旭斌在三河镇的形势非常的相似，很有可能，极有可能，有很大可能会被全部吃掉的。早在曾国荃一路杀向南京的时候，曾国藩呢多次就命令他停一停，站一站，稳一稳，等一等，但是曾国荃呢完全不管，往前冲，往前赶。在湘军各个将领当中，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他这个亲弟弟曾国荃。带兵以后，曾国藩对这个弟弟总体上表现呢还是相当满意的，但是曾国荃身上这个缺点呢也是非常突出的。他和曾国藩两个人的脾气秉性是完全不一样。曾国藩这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所以练就了老成持重，往往事情刚一发端，他已经能看到结尾了。而曾国荃呢，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的土秀才，是去过一趟北京，除此之外就没出过远门了，也没办过大事，年纪轻，见识窄，经验相当的不足啊。曾国藩办事凡事啊是从多角度考量，遇事做加法，而曾国荃呢，无知者无畏，把这个事儿啊看得特别简单，遇事做减法。咱可以这么说啊，曾国荃的功名完全是得益于曾国藩的指授和安排。可是曾国荃对这个曾国藩呢也不是特别佩服，总认为自个儿这个老哥呀做事过于的迟缓迂拙。

0: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就跟唐僧念紧箍咒似的。所以说对于曾国藩对他的批评啊，他虚心接受的时候很少很少，基本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你的我办我的。就这么着，他把曾国藩的命令完全不当成回事儿，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一再违抗军令，一路高歌猛进，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着营盘呢，挖好了沟，建好了墙，兴致勃勃地带着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想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同时估算一下得用多长时间挖多长的沟才能够把它围起来呀。这一调研发现大事不妙，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想当初明太祖修建这座城池啊，前后花了21年，它的周长呢96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的城墙不能比拟的。城墙基础宽14米，最宽处能达到30米，高呢14到21米，基础是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墙体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您琢磨琢磨啊，一个城墙如果最宽的地方达到30米，这是什么概念呢？您看您开车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双向八车道，一条车道宽度3.75米，双向八车道，哎，不多不少，正好是30米。列位，咱们说的这可是路啊，城墙宽30米，那得占多少士兵啊？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够完全浏览金陵城墙的全貌。这下曾国荃可傻了眼了，安庆城墙不过是9里18步，他们这儿修了70里，然后己方呢，就是湘军这边得修70里的长壕和长墙，南京那可不是9里18步，而是96里。你去挖沟吧，得修700里的长壕和高墙。你又不是秦始皇，他可没秦始皇那种人力。自己这个集字营啊，满打满算20000人，撒在金陵城外，就跟这个一撮撮的花椒面啊，撒到一个大汤锅里似的，根本连影都看不着。他这才明白曾国藩所说的金陵城何为不易，你想把他给包围了，你以为你是谁呀、香飘飘奶茶吗？曾国荃这时候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但是晚了，按理说你赶紧退呀。自负骄傲的曾国荃不肯轻易退兵，轻进轻退我这脸还要不要了，那不被天下人耻笑吗？只能是硬着头皮先挺下来，等待其他几路湘军的到来。那么咱们再来说太平天国方面，对于太平军来说，自从攻破江南大营以来，天津的附近已经2年呢没见过敌人了，而曾国荃忽然进兵雨花台，这让太平天国的领导层要多担心有多担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马上被调回来救援。
1: 粮草照进，你必须带兵援救天津。
2: 是，我新购置了一批洋枪洋炮，待洋枪一到，我马上来天津城解围。
0: 李秀成率军10余万，炸成60万，迅速抵达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这已经是够致命了吧？哎，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在此时啊，一场严重的瘟疫又开始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第3次和第4次霍乱的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事后统计呢，20000湘军当中一半都得了这种传染病了。因此您瞧，雨花台这场战役看起来已然是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上占优势，且从上海获得了大量的西式武器，装备上比这个湘军呢也要强很多，再加上湘军不但是武器落后，而且疾病减员严重，这个仗还怎么打？太平军的援军连营好几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夜攻击，曾国荃没辙了，只好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营房守帐篷，能上战场的全给我上前线顽强死守。到了这个时刻，曾国荃

0: 终于承认自己错了，应该听大哥的，不应该孤军深入啊！赶紧吧，请曾国藩调救兵吧。写的信里边就说呀，如果再有一个月没有援兵，我这儿就不堪设想了。务请哥哥您原谅我从前违命的错误，救救老弟呀，千万别不管我呀。其实都不用这曾国荃来求啊，曾国藩已经是四处发出了调兵令，但是人别的地方也是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最后怎么办呢？哎，把他自个儿的亲兵卫队400人给派过来了，就派400人，这点人连壮胆都不够用啊。咱们知道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这46天呢，不但是曾国荃一生当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里边最焦灼的。不到2个月，曾国荃在金陵前方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这个弟弟少。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啊，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个月，因为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呢，虽然是诈称60万，没那么多，也就是10多万人，但10多万人人吃马喂，这李秀成大军每天需要消耗的米粮就能达到60吨。可是长江又被湘军水师牢牢地控制，即便是其他太平军努力用南京城里边存粮补给给李秀成大军，那也面临着大量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这就会面对着湘军的攻击。而且这支大军每月运出去2000吨的谷物，南京城很快也会被吃光啊。所以曾国藩就告诉曾国荃，你给我挺住，因为李秀成是挺不了多久的。哎，从这封信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可是曾国荃能顶住这1个多月的进攻吗？曾国藩也没有把握。老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了，他生怕这个弟弟再次丧命于战场，所以那段时间曾国藩的日记里边全是这个弟弟的死活。本来啊，他和曾国荃约定每天都要通信，可9月初5这一天呢，没有接到对方来信，坏了，出什么意外了吧？一夜无眠，心急如焚，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又接到来信。然后曾国荃这汇报说呢，我在军营里边被榴弹击伤，出血颇多，所以说没写信呢。对于曾国藩来说，他还真就不怕死，自从带兵以来，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是他承受不起弟弟的死。那既然大局势上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全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
1: 这一共是多少啊？
2: 2万两。
1: 不够，用快船给老九送去，再弄4万两。
0: 哪知就在这个时候啊，军饷供应又出现意外了。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为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个月供给曾国藩的4万两曹折。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了，少了这4万两采购经费，曾国全部不但是武器弹药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了。这可大大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沈葆桢这是曾国藩的嫡系，想当年咸丰10年5月初3，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他所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安庆大营帮忙。第二年呢，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了江西巡抚，这都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因为你沈葆桢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道员，没有经过像布政使这种官职的历练，直接出任巡抚，再而且呢，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这在清朝历史上非常罕见呢。可见曾国藩对他的信任和欣赏。按照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局主，你沈葆桢应该是感激涕零，大力回报啊。没想到沈葆桢呢，他此次却做出了断饷之举。沈葆桢之所以这么做呢，第一个原因，他和曾国藩对于江西巡抚这个职务认识是不同的。你作为节制四省、指挥战局的第一负责人，曾国藩呢，他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目的呢，就是你给我们湘军提供军饷，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而沈葆桢不这么想，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而且自幼自视甚高，凡事啊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最好。 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是仰仗湘军，而沈葆桢呢，不想把这个命运交给别人去掌握，他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军队了。可是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银，这就和曾国藩的需求发生冲突了。于是沈葆桢截留了40,000两军饷，这事儿办的本来已经是很不地道，很出格了。更出格的是，沈葆桢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呢，没跟曾国藩商量，所以后来这个曾国藩说沈葆桢呢，既不含商又不资商，实属不近人情。商量不商量的，你连招呼都不打，你太有点过分了吧？确实，沈葆桢的这种举动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是两个字：恩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不是为了对方报答，但是从来没想到我举荐了你了，你成了我的敌人了。我给了你半斤的黄金珠宝，你还给我8两的废铜烂铁。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这愁得慌啊，三更睡下五更醒，辗转反侧。一方面呢，因为南京战事紧张，另外一方面就是和属下恩恩怨怨。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川乌、细辛、血荷、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不知不觉间呢，咱们已经认识到了第5天了。咱们有句话嘛啊，叫先生后熟，后来啊，咱们就成为朋友。在收音机前呢，应该有一些呢是孟非老师的老朋友。同时啊，收音机前有很多人呢是孟非老师的新朋友。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嘛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后啊，咱们都是好朋友。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个以前的从医经历啊，治病的这么一些方式方法呀，通过广播的节目，咱们传播出去，教给大家，让大家呀，了解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病情，到最后呢，缓解自己的病痛，哎，这才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和主要目的。那这两天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发放了一份咱们节目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个人呢发放了这么一小盒啊虾青素的疼痛贴，有人就领到了，还有一些人呢没有领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时间还有。这次呢咱们发今天还有发明天最后2天，这样加到一起啊，咱们就发放了5天的时间了。为什么说要发5天的时间啊？在这一块啊，孟非老师是还是有经验的。如果说咱们只发这个1天2天呢，哎，有一些呢咱们机缘凑巧就听到这个节目了，到时候呢就给咱们这个节目组啊打了电话，到最后这个东西啊就给您邮寄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这两天呢这个家里有事儿，平时呢都是绑着收音机不放手的，这两天呢要不然家里来亲戚了，要不然呢家里来朋友了，哎，就耽误了。那你说招待客人为主啊，这个收音机啊就没听到，把孟非老师这个节目啊就错过了。所以啊，我这边就想了想，我说咱们多发几天，哎，连着呢发放5天的时间。你看今天呢是第5天，咱们第一天呢没有发啊，咱们正式发放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那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还有一天，咱们发放这个虾青素的这个福利就结束了。可是呢，大家记好了啊，发放虾青素疼痛贴。

这个福利这一次结束了。以后啊，孟非老师呢会根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情况来酌情的考虑，咱们甄别筛选一下适合的、有用的、对大家身体好的这些东西啊，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发一发。那你看，为什么说这次呢发的是跟关节有关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每一个关节病的患者呀，他发作是最近这一两年或者是几年，但是这个病它发生和发展基本上啊至少都是十几二十年了。你看啊，咱们作为老辈人，咱们一定跟孩子说过这句话，说你呀多穿点儿，别着凉，现在没事儿，到老了都是病啊，说你这个到最后啊，这个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了。那孩子坐月子呢，也告诉他，围好了啊，别漏风，戴好帽子，不许洗头，不要开窗户，要不然呢，等你以后啊，这个胳膊也疼，腿也疼，骨头缝都疼。那你看啊，这句话不就对应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等到吃亏到眼前了，才发现呢，对的，他就是老人言。那怎么办呢？结果呢？自己也老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再告诉孩子，孩子也不听，那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怎么办？祸是自己惹的，病是自己得的，咱们呢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了。那孟非老师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都是年纪大的老同志，也就是说能够见着个55岁的、57、8岁的，那都稀罕啊，基本上最年轻的都是60多岁以上。70多岁、80多岁，甚至还有90多岁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中心呢不是医院，不是说谁来这儿了啊，开个方、挂个号、看个病，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我们这个地方啊，直接来了之后你就要入住的，基本上来我们这入住的就是2个月到3个月起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那儿贵不贵呀？我告诉大家，很贵。贵到多少钱呢？就基本上啊，你就只是办了个手续，管你吃，管你住，就这一项，基本上咱们就是普通家庭拿不出啊。一个月就15000块钱起步。那如果说要加上个轻微的护理，这个钱就更多了。你看看这个价格呀，确实比较感人。咱们呢，这个中心里面呢，什么东西用的都是顶尖的。也是跟世界科技前沿接轨的最好的。然后啊，咱们这里面主要是来解决常年的啊被困扰了好久的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这些慢性病为主。那当然了啊，骨关节疾病也是属于我们在中心里面解决的一个主大类啊。你说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骨刺增生、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些呀都有。可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突发了之后要命，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之后啊容易致残，可是呢，这关节疾病啊，它再严重，它无非就是疼，最多的它是疼得站不起来，但是它不认为自己瘫痪，它不是说我起不来了啊，就是我瘫到床上起不来了，它会认为是关节疼导致它起不来。除非说骨癌啊，这个咱们排除到骨病以外，剩下这些关节类的疾病，永远永远得不到大家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人呢，就每年都骨折，有些人呢，疼的呀，甚至拄着双拐，坐着轮椅，他对这个呀，还是没有说，我咬咬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为什么啊？我说个实际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作为晚辈，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这关节病啊它不要命，第二个就是关节这个问题啊它治起来啊它慢，甚至很多人呢、吃了半年、1年、2年、3年的药，效果呀不是很理想，到最后呢是找个什么针灸啊、推拿呀、牵引啊、按摩呀、挑毛啊，反正什么都各种方法用上了，家里什么玉石床啊、温灸毯啊、泡脚桶啊、熏蒸桶啊、红外线呢，等等等等，一大堆的东西都弄出来了。哎，你说这个用上了的时候好一点，哎，结果这事儿一过了，
就又差了。为什么啊？还是那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发病容易，治病难，主要就是这个关节腔。你这个关节腔囊啊，实际它是好东西，啥东西呢？它是像一个保护壳一样，保护着我们关节腔里面的东西。关节腔里面有什么呀？有这个滑液，哎，有关节软骨在这里面互动摩擦，这人就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那一旦这个关节腔包裹的这一块啊，包裹不严，脏东西进来了，那我们关节这个滑液呀，就跟汽车里这个机油是一样的，到最后这机油脏了，反倒能够磨坏零件。关节滑液里面要是脏了，也会附带着增加了软骨快速老化磨坏了的风险。这种情况你琢磨琢磨，我们要不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个保护人体自身就有，就是这个关节腔囊，它保护着外来的什么病毒、细菌、微生物啊、杂质啊进到这个关节腔里，保证了这里面干净。那反过来啊，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样，它有利它就有弊。这个关节腔囊啊，就是把这个关节腔保护的太好了。反过来呢，很多需要用到的营养，甚至一些着急用到的药物进到里面就难了。为什么？它密度大，它缝隙就小，就进不去。这为什么说中国这个中医里面，包括这个西医里面都在永远提的三大屏障啊？是不是？关节腔屏障、前列腺包囊，还有这个血脑屏障，就这几个地方啊，是治起来最麻烦、最慢，用药还是渗透率极低的地方，就是它保护的太好了。那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会选择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金贵的患者都给他们用的这么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当年呢是我们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的时候了解到了虾青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再往后啊，我们在国内呢慢慢的就把这个学说和国外用到的这些东西在分享交流会当中就把这个传播出去了。同时呢，国外的一些论文呢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医学机构的重视，慢慢慢慢这个虾青素啊就开始在国内就生根发芽了。我们呢不是说是引进过来的，而是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把这些先进的信息啊带回来。那国内啊它必然有高人呢，这高人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虾青素的系统。那尤其以这个湖北艾斯特集团，这湖北艾斯特呀，它是个品牌的名字。现在呢，人家做的这个虾青素的种植啊，包括提取，包括加工，包括销售，在这一块做到了什么呢？亚洲第一。大家听清楚了啊，这个亚洲啊，那你看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就证明什么？有实力。同时呢，是我们研究雨生红酒藻虾青素的工作站，它呢现在就代表着虾青素产业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品牌，同时呢也预示着这一大片亚洲区域它是第一名。那他们这个企业呀，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含有这个天然的虾青素，也就是说是从雨生红酒藻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个虾青素啊，它有很好的作用，它最大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抗氧化。但一旦说人进入身体当中的虾青素量够大，氧化的情况就能得以抑制。它呢对这个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降压降脂、哎保护心脑都有用。那同时啊，咱们也发现这个虾青素啊跟中国的这个中草药结合到一起，那更厉害了。你看当年呢在国外我们见到的，国外呢是把这个虾青素啊弄成液态的涂抹到关节上，然后呢拿这个无纺布把它缠住，拿这个薄膜给它包住，让它进行胃渗透，这就起到一个疏通疏导关节里面的炎症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疼痛也会有所减轻，炎症啊也会慢慢的减少。可是呢这难不倒我们聪明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就发现这虾青素它单独用的话效果来的慢，哎，那这回呢跟中国传统的膏药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
这一下子呀，这个作用啊，咱不说翻倍，可能说呀，这就翻了好几倍啊。那你看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这里面带上虾青素一共有21种成分，这里面有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艾叶、肉桂、白芷、川乌啊、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啊、川芎、透骨草啊、当归、红花、独活、冰片呢、啊、里面一共是20多种。而且这个方子组合起来那就很厉害了。它怎么厉害呢？它呀是第一步拿这个虾青素做一个高渗透。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很多药物进不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去，就是因为这个关节腔的屏障。而这个屏障啊，阻挡了坏东西，有的时候啊也阻挡了好东西。它必须打开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一般的东西做不到。谁能做到呢？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小分子的虾青素就可以做到。它的分子规格非常的小，在多少呢？940多道尔顿，这就已经拿肉眼呢都看不到了。哎，它就起到一个离子通道穿透的作用。它进去了，首先呢就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消炎呢。那我们关节腔里面呢，它有2种炎症，第一个叫油菌性炎症，第二个叫无菌性炎症。那无论是油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它都不好解决。你看，你吃进去消炎药，或者说你打的消炎针，那奔着血液里面循环呢，到最后到关节腔这里来，它有屏障啊，它进去不了多少，起到消炎的作用就差了。这是油菌性炎症。那无菌性炎症啊更麻烦，因为你抗生素对这个无菌性炎症的效果呀来的不怎么好。那怎么办啊？虾青素本身就能够提高免疫力，自带的就有这个抗氧化消炎的功能。你看这一下炎症一减轻了，红肿痒热那个现象哎，是不是就减轻了？所以它有用就在这儿啊。那第二个，这里面还有剩下20种药材组合到一起，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挺好。我们当时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的认同。你看这里面什么姜黄、乳香啊、冰片、薄荷呀，它能起到什么消肿止痛的作用。哎，这三七、红花呀、当归呀、川芎啊，这些组合到一起能够活血化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里面这些药方啊实际上是能吃的，但是你别忘了，你吃进去你要顺着这个血液在过到这个关节这么一个点儿的地方的时候，来的量就不多了。那咱不如啊直接就给它进到患处，怎么办呢？那拿个东西带队呀、哎，虾青素就带这个队，它就相当于给你打通个道，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来吧来吧，哎，这些就进来了，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姜黄、乳香、冰片，它们消肿止痛。那三七、红花呢啊，川芎、当归啊，这些呀、啊、它们就是活血化瘀了。你看这两个方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消肿止痛、活血化瘀，你说这个作用是不是就出来了？那这些为什么骨病难治啊？经络堵了吗？经络堵了，这里面还有什么？有这个艾草、肉桂、白芥子、透骨草，它能起到什么通络的作用。哎，你看你把这个络脉一通开啊，那感觉不一样了。那王清任说嘛，

然后啊，你把这个家庭素疼痛贴你拿好了，你呀、啊、收这一小盒。大家别说孟非小气啊，这个虽然这一小盒只有5天，那够你用个5天到10天。有的人呢，严重的你就一天贴一贴，一次贴上5到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那你要不严重的，你2天贴一贴也够了呀。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浑身都疼，那你猜一猜吧，你就一个地方疼的，两个地方疼的，拿一贴减2倍，你俩地方疼的你就贴上就行了，管事儿啊。而且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怎么来呢？就是刚刚贴上10分钟左右，这个就会感觉温热啊，它不烫啊，你这个一烫里面就是有辣椒素，那不行的，那东西。人咱们最好是不要用，时间长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这个里面呢是温，严重的慢慢的热度高，最严重的有的人微微有点烫，这就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他在给你这里面呢驱风祛湿乏寒，这个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收音机前呢，可能有的是老两口的，老两口的你是不是得报2个名啊？这个你是一个人的。那我说了，你对照不了。如果是老两口的，你2个人都报名了，然后呢，你领了2盒，是不是一人一盒啊？这个时候你2人同时贴，你就能够听明白孟非说的这个事儿了。怎么呢？就是你俩这个贴完了之后的感觉呀，它绝对不一样。这个呢，它热得快点，那个呢，热得慢一点，这个呢，烫了，那个呢，不烫，那就跟你身体的问题结合才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在我们中心里呢用的就比较多，基本上啊，有关节疾病的我们都给用这个，这属于外治的一种方法。它最神奇的呀，就是把这个药啊能进去。那你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特色中医治疗骨病的，他也拿这个注射器，他把这个药水啊打到关节里面去。那为什么呢？就说直达患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呀。也就是说，现在中药也在现代化了啊，它也能够做浓缩液了，能往里打了。但是那个呀，毕竟它有点疼，而且呀，它没有咱们这个安全。那反过来呢，咱们这个呀，在中心里面用的多。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住院的老同志啊，身份呢，咱就不说了，基本上啊，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经济条件一好了，见识就多。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很多人呢。就说了，说哎呀，我有那么多钱，我可不去。那我告诉你，你到了那个条件，你也就来了啊。这个时候，选择性的治疗方法和医院就多了。当然啊，我不是说我说有钱多好，而是怎么讲呢？说这个经济条件呢，决定我们的消费。那在这一块上面呢，咱们这个中心里面呢，这些老人家呀，在收入这一块，可能无论说是工作的原因啊，拆迁呐，家庭的原因呢，收入比较高。我们老人家呀。兼顾补足惯了，这个我大家，这个情况呢，孟非是非常理解。但是呢，今天孟非给大家说一句话啊，就说的经济条件是一方面，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重视了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说条件好了就玩命的治，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说呢，无论经济条件好不好，该重视都要重视，该治都要治，贵了有贵的治疗方法，便宜。有便宜的治疗方法，那你看那中草药的价格呀，是不是都不一样啊？有很贵很贵的啊，十几万、几十万一斤的，那便宜的1块钱买一兜的都有。所以说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人呢，他无不分高低贵贱的。那不是说有钱的我必须用好药啊，贵的、便宜的不行，治不了，没有那个。他就当年的皇帝皇后病了，他那草药啊也不分，只是说品质。比别人好一点，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你看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啊，它就不是很贵，几十块钱一盒。可是呢，这帮人呢用完了之后给的这个评价呀都非常的高，就说呀，说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用完了之后，温热乎，哎，这个起效快的，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0到15分钟，他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有缓解了。那你看看，这个来的是不是挺快呀？哎，我告诉大家呀，咱们说1000到10000，说别的都没有用。
用完了之后舒服。

0: 得劲儿、好使，我认为啊，比啥都强。你看看孟非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那如果说有条件的啊，这个不是说经济条件了啊，说如果你有条件的，你啊，愿意的情况下，你拿那个，我记着有一个那个滚木轮啊，上面带这个凸轮的，带齿的，它能转。啊，你哪个地方疼，你先贴上这么一个下青素的疼痛贴，然后贴上一会儿，你再拿那个滚木轮啊，在后面搓两下，哎，促进一下附近的这个血液循环。那本身呢，这里面这些东西，消肿止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它都有作用。那你看，咱们这个时候再加上外力搓一搓、滚一滚、推一推，哎，这个作用就快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没领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那如果说你这边呢有亲戚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呢也愿意听广播的，你呀也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那如果他从来都不听广播的人，你就不用告诉他，为什么呢？他也不信这个，是不是？咱们中国讲嘛，不强求，是不是？那如果说他也经常听广播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台啊介绍给他，让他呢跟着你一起听，也啊跟他说一声，让他打个电话报个名。这样的情况下呢，以后呢他也能够陆陆续续的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也能够领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后发放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他能收获健康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呢会把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咱们在节目当中讲。所以啊，我也嘱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没打电话的打电话，哎，打过电话的在家等，等到了之后你抓紧用。另外呢，如果你愿意啊，你呢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时候啊，你最好准备个本和笔，干什么呢？万一我讲到哪个东西你感觉挺好的，感觉到挺有用的，结果呢这个广播呀一转身过去了，啊你呀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怎么办呢？一旦我讲到一些我认为需要记的，那我呀就慢点说，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记一下。如果你还是没记住，你就可以打我们节目的400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问一下，到最后呢他呢会给你重复一遍，你呀自己再记。反正呢就是一个事儿，健康啊关乎你我，健康啊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健康呢关乎一个民族的传承。那孟非啊以尽微薄之力，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健康讲健康，首先一个事儿，就想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长辈啊逐步的健康起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 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蛏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到您手里之后啊，您就正常用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呀虾青素疼痛贴是属于福利物资，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啊。那今天呢已经是发放我们这个福利物资的第四天，我们这个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一共发放5天的时间，明天发放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发放结束啊，咱们这个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等着以后啊第二次的福利再发放，到时候啊孟非呢作为晚辈再给大家找到合适的，相应来说对大家身体有用的好东西再给大家发放。那再往后呢，我也会讲到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如果说呀刚好呢您需要，也刚好啊您用了合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讲的东西记下来啊。那这一次呢，我呀就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抽个空拿个笔拿个纸，咱们这次啊就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价格呢又很便宜的这么一个方。你呀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你可以啊拿笔拿纸咱们记录一下，我教给大家呀一个挺好的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小方，是专门解决补病的。尤其是说你用到虾青素疼痛贴，你再加上我给你的这个小方，我告诉你啊效果基本上能翻倍啊。那这个方子哪来的呢？我呀一直这2天给大家说，我说我呢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个方啊我就是跟我藏医师傅学的。哎，那当时啊在这个调到藏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藏医，只是说呢书本上看过。后来呢这工作10几年的时间了，就把我呀调到了藏区林芝。大家可能有的人呢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西藏的林芝啊被誉为整个藏区来说是最美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江南呢。无论是从风景啊还是说这个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值得一去。但是呢你也注意啊，就是海拔比较高，你如果说有这种高原反应的还是不要去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高原反应的，你到那儿去可以。或者说身体当中啊高原反应这块不严重的，你到那儿呢适应几个阶段就可以了。你像我这边啊最早去藏区刚刚开始就是前一段时间不适应，得适应了有3个多月呀。因为去之前呢就吃这个红景天，然后啊去了之后这3个月呀基本上没有怎么剧烈运动过，慢慢慢慢的就适应了。到现在呢时间长了，这都10大几年的时间了，早都习惯了。那我说到我这个藏医师傅啊跟别人想象当中的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啊。正常来讲啊在西藏，就是以学医的为例啊，绝大多数这个藏民呢他们找的这个医生都是找就是管事儿的。他呢2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弘扬这个，第二个呢也帮助人呢治病看病。这个藏民呢跟咱们内地地区啊不太一样。那整个藏区啊这个藏民呢 对这个这种。

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到骨骼当中去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说家里面有这个好东西啊，你包括一些珠宝啊、宝石啊，甚至一些好的东西啊，他们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反过来呢，它不只能够熟读各种，同时呢，它的医学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那你看啊，本身藏区呢就是地广人稀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啊看个病不容易。那怎么办呢？就给他们开方，或者呢就直接给他们拿药。就这样，在老百姓啊，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地位啊是非常崇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医馆，就相当于医院了，就有这种关系啊。咱们再说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就这样。那后来呢，咱们逐步的城市化，这就有了医院，在西藏地区也有西医院，也有中医院，还有这个藏医院。我这个老师啊，他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跟你说了之后，你能想象得出啊。我老师这个人呢，大概是1米65的个头，体重啊就90斤左右，就是干干巴巴、黑黑瘦瘦的那么一个老头，穿着个藏袍啊，逛逛荡荡的。就是如果说没人给你介绍，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他是个老藏医，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呢，这个结识啊，也是一个巧合。换句话来讲嘛，这就是这种缘分，或者说呀，我就要拜这个老人家为自己的师傅。怎么回事呢？你看刚刚到藏区工作，这是不是对哪儿都稀罕呢？对吧？你看咱们到拉萨去了，有这个藏医博物馆，哎呦，见到那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好神奇。你看啊，早在2、3年前以前，大家听清楚，2、3千年以前呢，这个藏族的先贤医者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术器材，跟我们现在西医用到的各种手术器材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呢，2、3千年以前，在藏医当中就能干什么？就能做眼科手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藏医这个技术厉害不厉害？真的是你不了解呀。你一旦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藏医体系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它是领先于中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本书啊，叫《黄帝内经》，在藏医当中也有跟它相提并论、同等高度的一部医学巨著，叫什么？叫四部医典。然后啊，藏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啊？跟内地有区别。那很多的书籍啊，或者是顶尖的人才啊，就会出现断层，很多东西啊就失传了。我这老师啊，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个放羊的老头。咋回事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刚到藏区嘛，这个在单位里面，那有的时候啊，这个也要熟悉熟悉周边的环境嘛。然后单位里面就说了，他说孟主任，带你们出去转转吧。我说好啊。结果当时就我们3个人啊，院里面的一个管后勤的，再加上我们一个护士长姓孙的一个大姐，我们3个就开着车就出去了。第一呢是了解了解附近的环境，第二个呢顺道带我去看看，最重要的是要出去买点生活物资，就是说连3个事儿一起就办了，就领着我出去了。大家知道啊，在藏区这面戈壁啊坡啊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坡地土坡上面那石头啊都风化的比较多，很容易塌。就我们开着开着的走的时候，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司机啊就说，他说你看上面有这个好东西，我没看见呢，我在后排坐着，我说啥东西？他说有藏红花。哎呦，我一听，我说这玩意儿贵呀。那当然了，这是野生的藏红花呀。哎呀，结果这个我说那看看吧，哎，赶紧车停下，因为我戴着个眼镜，是近视，看的不是特别清。可能大家奇怪啊，说藏红花是红色的吗？不是，藏红花那个花瓣是紫色的，花心儿里面呢伸出来几只花蕊，一朵花伸出来4、5根花蕊，这个花蕊才是藏红花，它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东西的产量啊极低，而藏红花的价格呀比冬虫夏草还要贵，尤其是野生的藏红花。那你看藏民采药啊，有个现象就是它不会把好多东西都采光，它会留种留的。那你可看到了？我说我想看看，我就站那瞅。结果呢，这个是可以采的啊，这不算偷盗啊。那过去了，然后呢，就我们这个护士长大姐，姓孙。

比我大2岁。那个时候呢，也年轻嘛。他说：“小孟，你这样，他说你呀、啊，对这块这个环境不熟。他说我上去，啊，我给你采下来一朵，你看一看。”我说：“姐，我说我还真不敢上。我说我估计爬这个坡，我就高原反应。”他说：“可不。”他说：“姐，没事，给你上去拿一朵。”他就上去了。结果也到了顶了，拿了一朵，往回一走，正着爬不行。那上去的时候是爬上去的，下来的时候他得反身，就是脸朝前，背后朝坡。你这样的话慢慢往前挪，结果三挪两挪，哗啦，哎呀，脚底下踩那东西就滑下去，结果这一下就滑到沟里面去。哎呦，把我吓得，我那赶紧跑啊！结果呢，我一跑，司机一把就给我拉住，他说别动。他说应该没事，你别动，你要再动了，我咋救你俩？哎呦，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对呀，我说我要再怎么样，这怎么办呢？这俩人那顾及不过来呀。结果是七手八脚啊过去了，到那坡沟底下去了，一看我慢慢走过去的，我一看那大姐啊，孙大姐那个护士长啊，那医学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呀，那脸色就变惨白惨白，那脸上的汗呢就别提了。我一看，虽然说我这个骨科不专精，但是作为中医角度来说，他学的多呀。哎呀，我一看就完了，这绝对不是骨折，就是骨裂。就这样，赶紧把他扶起来往车上弄。哎呀，那个时候那个裤子那个膝盖那位置就已经肿的，你就胀起来了。结果赶紧往回走，你这个一查地图啊，那离这医院就是市区里面林芝市里面的医院，那开车就要快2个小时。那没办法，也得去。结果路上没走多远，就见着一个卫生所，大家明白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屋，很破，然后一个小方块写着村卫生所，一个红十字。这个时候我就琢磨，我说得拿个止疼药，我过去。结果到那儿去了，一拍半天门才出来个人，啊，一看当个白大褂。我说我们这儿有伙伴受伤了，我说我们要往医院里面去，摔伤了，那腿呀肿的不得了。我说你这有没有止痛药或者止痛针呢？你打一个，我们坚持坚持。结果他也过来了，一看我们护士长那个腿，哎呀，满身的擦伤，腿肿成那样。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给你找个人吧。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一个放羊的老头，以前是大夫，这我们这儿的牛羊，那骨头坏了，都他给看，可厉害了。我给你找过来试试。”哎呀，我一听，我心话，我说给牛羊看病的，能给人吗？但人家好心呢。我说那试试啊。那大姐就点点头。我说那来吧，结果他又过去，骑着摩托车，没5分钟，拉了一个老头。我一看，黑黢黢的，还穿着个羊皮袄，戴着个藏帽，因为他会说普通话。结果呢，说的不太清，就过来。人家过来了之后也没说什么话呀，点个头过去了，对着我们大姐那个腿啊摸了摸。结果呢，人家手利索，顺手兜里面掏出个小刀，2下就把那个膝盖这块这个，哎呀，裤子这块就给撕开了。一看那个腿肿的呀，发紫了。结果人家从手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看着能有多粗啊，就跟筷子那么粗的一根骨针，噗，都没跟我们说话啊，噗就扎进去，就眼看着扎进去了之后，那个血呀，紫黑色的血，呲就出来。哎呀，我说这感染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说那东西都没消毒，人家也不理。结果放了一下血，人家从另外那个包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2个药沫拿过来了之后，往那个伤口上一摁，说你拿那个纱布给他包一下，去医院吧。哎呀，我们就眼看那个大姐那个腿呀，明显的就消了一点肿，不是说都消肿了，明显的消了一点肿。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怎么样？她说你别说，比刚才感觉明显轻多了。哎呦，我一看，我说这厉害呀，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吧，伤筋动骨100天呢，你看这2下就掰了2下，放了点血，明显好了。我心话，我说这要能治就不用去医院了吗？我就问，我说老先生，我说您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我们治治呗。我说您这技术这么高，我这会儿可不笑话人家是放牛放羊的老头了。那老爷子这回笑了，说那你抬屋里面来吧。结果那边上不是卫生所吗？哎呦，那卫生所能有不到20平米，啪啪啪。结果过去了，他说你这样，我回趟家，我给你们拿点药。结果回去了，过一会儿我一看，哎，拿过来这点药我还都认识，拿的什么东西呢？红花、丁香、

0: 沧州、艾叶、干江、长浦。我心话，这藏区的老头拿的这不中药材吗？我还瞅他，因为我也认识，我也是中医啊。结果老头来了一句：“等你把这个东西啊拿回去，碾成粉啊，加点这个青稞酒，然后啊就呼到他这个受伤的地方，估计啊半个月就能走路了。”哎呀，我们这个一顿感谢。他说：“那个用不用给你们多拿点？”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们也是医院里的，我说我们这个也有。”他说：“那太好了。”他说：“我给你们说说多少？”我说：“我目测我能看出来。”他说：“那小伙子你挺厉害呀。”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我也说我也是大夫。”哎呀，一顿感谢就回去了。到了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看老头拿的这个药材质量不错呀，我就把这个都分开了称称重，我一称，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笔有纸的记一下啊，这里面有啥？有普通的红花15克，有丁香大概是10克，苍术大概是10克，艾叶大概有30多克，菖蒲15克，干姜10克，就大概的数量，他那是抓的啊，没有这么准。这我称完了之后，目测的应该是这个量，我就赶紧把这些呀、压成粉了，然后啊调成糊糊，加的青稞酒调成糊糊，就给这个孙护士长涂到腿上了。哎，没想到是下午给涂的，到了晚上，那你看这也算病号啊。这个我过去了，按理说那个点啊，我刚醒，我白天得睡觉呢。结果他这事儿我又没睡，我过去了，我就明显感觉大姐这个腿啊，哎，比受伤那个时候轻多了。我就问，我说大姐，我说这个活血化瘀治跌打的药啊，给你吃上了。我说这个老爷子给弄的这个，你贴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哎，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就说，哎，他说主任，挺好，哎，挺好，不错。哎呦，我说那挺好，我说用吧，我说我再给你配点。结果就这样，我就给他配。真的是用了十几天，你知道什么现象吗？敢轻微的下地走道了。哎呦，这一下啊，我就把这个就记住了。后来呀，我就找了个机会，就拜这老爷子为师。当然，这里面很多曲折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主要讲这个方。我把这个方啊给你。这个方啊，你如果说是跌打了，你把这个磨成粉，加上白酒就行啊，调成糊给它抹上。要是平时什么风湿啊、寒呐、腰疼腿疼的，拿这个煮水泡脚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方有用啊，对你们每个老人家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都有用，尤其是配合上这个虾青素苦冬贴，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这个苍是苍天的苍啊，猪是金兀术的猪，就是算术那个术啊，这药材名叫苍术，10克啊，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有人说我磨不碎怎么办？磨不碎砸啊，砸不碎了之后拿刀剁，反正你给它压成碎碎就行了啊，这个好弄。你实在弄不了，你到药店里面去让他帮忙给你打一下都行。这一副啊下来呀、也就10来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啊？你如果要是泡脚呢，这一副都不到10块钱。但是呢，你这一副药你可以用3次，就等于煮上3天，每天泡一次脚。哎呀，可好了，泡完了之后啊，脚底下热热乎乎的，有的人那个热气儿啊都能到膝盖，你看驱风散湿散寒，可舒服了。你有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老寒腰老寒腿的啊、骨刺增生的啊、扭伤挫伤的、跌打的都可以用。严重跌打就把这个呀，把它压成粉、调成酒、弄成糊，涂到这个地方，再拿纱布包上。你要不是跌打的，就是风湿骨病的，你就把这几种啊，就给它煮水煮开了，再加点凉水泡这个脚。啊，第二天再热热再用，第三天热热再用，3天用完了就把它倒掉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们拿笔拿纸记好了：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哎，我给你们念术吧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 菖蒲十克，这个一共是六种药材，你们就自己到药店里面去抓，配合我们这个虾精素疼痛贴呀，那效果更好啊！你看这个让你们准备笔和纸，是不是有用啊？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如果有听众朋友没有领的，咱们这个虾精素疼痛贴福利物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那我呢也接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跟我们的听众聊两句。好了，那咱们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要报名啊，这几天你天天都在说这个穿透才有效果，我一听真是这么个道理。以前我用的是止疼贴啊，比如说贴在颈椎上了稍微舒服一点，但是还是治不了根，所以应该是只能只是止痛的。这回这个膏药啊，你说能够穿透进去，我就想尝试一下，帮我领上一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个名，待会儿呢，您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您详细的这个收货地址，还有收货人姓名电话，我们就是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就给您邮寄一盒。您刚才说对了，老同志，就是普通的那种膏药贴，它是止疼的，这个止疼贴上就有用，不贴了就没有用了。咱这个是叫虾青素疼痛贴，是虾青素穿进去，不进关节腔，进不去里面，是解决不了里面核心问题的，听吧，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在一个最核心，就是穿透，不穿透没有效。咱们那个关节腔囊是保护关节的，但是治疗的时候它反倒保护着关节进不去药了。咱们这个就得是药小分子，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属于小分子，帮这个药带到关节里面那个患处，直接给药才能有效。这回你用上，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虾青素穿透疼痛贴来的比较快，快吧，十几二十分钟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这次是一个人一小盒，当成福利给大家试一试用一用，希望你用到了之后给你能够减轻一部分痛苦，也能找到一个好的以后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法，好不好？
3: 好好好，孟非老师，但是现在得相信科学啊，不能走老路。非常感谢孟非老师，谢谢你。
0: 客气客气，那你就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寄，好吧？
3: 嗯，好好好好。
0: 哎，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好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说话。
4: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我要报名啊，领那个膏药贴。
0: 好的，给您报上名，给您领一份。
4: 你看呢、啊、我是这个膝盖整了两个骨刺。
0: 哎呦
4: 呀，这个骨刺也疼呀，走路这都顶着疼。你像那个坐着躺着他没事
0: 啊，
4: 你站起来呀、啊、活动活动走个路他都特别的难受。哎呀，有时候啊哎嘎巴嘎巴的响。
0: 对呀，他顶着响啊。
4: 哎对。我要领一个虾青素福利膏药贴，可以帮我治一治。
0: 可以可以。那这样老同志啊，你的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是骨刺，而且你这个有点严重了。就是意思不都已经在响了，如果说骨刺小还不会响，你这骨刺应该时间长了。那这种痛苦啊我是见过，我们中心里好多人长的骨刺的，我看他们走路啊呲牙咧嘴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个好事，就是他们这些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用了这个膏药贴之后，十几分钟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连续一个阶段呢走路的那个声响啊都小了很多。咱们这个是虾青素膏药贴，穿透力强，能让里面那个炎症啊减轻，这痛苦就减小了。 你这样，你把那个地址、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发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上午就给您发出去。您早邮寄到，早收到，咱们早用上，咱们早感受效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这个孟非老师呢，谢谢你。
0: 这个用一盒，您感受一下，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咱们目的一个事儿，把身体治好，比什么都强。你说对不对呀？
4: 嗯，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行，
0: 我们再见，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4: 好，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对，再见。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蛏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为您说道，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的天京，也就是把南京啊，给围得如铁桶一般，但是就是攻不下来。那您说这几万大军在城外这人吃马喂的，银子如流水一般就花出去了，为他筹集饷银的曾国藩这儿也是辗转反侧呀，太痛苦了。白天的时候频繁地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小房间里边，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呢保佑弟弟平安。晚上上了床呢，一夜无眠。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沈葆桢，沈葆桢的此举此动所作所为，就跟心里边一根刺儿似的，每天翻身的时候都感觉钻心的疼，内心如此的愤怒。但是曾国藩外表上却没有任何的失态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反省自己呢。他在书信里边也曾经提到，这些日子因为江西布政使，就是说这个沈葆桢呢，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边非常的愤懑。但是在考量古人办事儿，那也是跟我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说就此就迁怒于他人，采用霸道的手段铲除异己，时间长了，那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如果在他人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这才是圣贤的用心之道。这是曾国藩他办事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一种方式。很多大人物啊，跟他是不一样的。他喜欢别人呢，像这个秋风拂草一般，跪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所有决定得到坚决贯彻的落实，你理解去给我执行，不理解也得是老老实实照办。而曾国藩呢，一生勤求己过，经过反思和调整以后，他对于这个事的态度就非常理智平和了。曾国藩的幕僚们大骂沈葆桢，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而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毕竟这沈葆桢是自个儿提拔重用起来的，现在马上又进行参奏，不光是沈氏脸上不好看，自己脸上也会无光啊。况且客观上来说啊，这个沈葆桢用钱也是为公家，所征的也才是40,000两银子，为数呢还不算太多，那就随他去吧。曾国藩这儿又念起了忍字诀，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葆桢的矛盾。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于雨花台大战也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这次战役双方僵持到10月初4，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太平军呢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正像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没有能够持续，那只好是撤退了。曾国荃终于是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呢。当然了，湘军为此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军伤亡5000，将士皮肉几尽，就是饿的都皮包骨头了。雨花台大战以后，曾国荃胆气负壮，他坚持驻守雨花台，不但不退，而且增加人力，以图合围金陵。所统部队呢，很快增加到了35000人。曾国藩这儿也是调兵遣将，全力的支持，把萧庆延部15000人调到天津城下助攻。这么一来，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啊，已经达到了50000人。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府，给曾国荃扫清了周围。 可以说曾国藩为了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了一切的准备。曾国荃这儿也很争气，在水师的配合之下，接连拿下了天津城外很多个战略要地，特别是和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福州，军事进展看起来很是顺利。而且曾国荃这儿得到的消息战报是南京城中粮食不足半年之用，所以他认为一年拿下南京应该是没问题的。可是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
4: 南京城三年久攻不下，是曾铁桶的战法太笨，还是另有原因？沈葆桢再次克扣军饷，曾国藩这次将如何应对？明明是沈葆桢截留财源错在先，可清朝政府却为何会偏袒他？恍然大悟的曾国藩跟儿子和曾国荃说了怎样一番话？压力达到顶点的曾国荃最终是如何占领南京城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3: 南京城比其他城池难啃多了，湘军攻打南京，一是趁夜偷爬城墙，二是开凿地道用炸药轰城。可是南京城墙城体坚固，太平军捍卫他们首都的决心也是非常的坚定。
5: 我们还能守多久？
6: 全城不过三万人，能战斗的也就三四千人而已，援军要是再不来，我看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5: 如果敌人攻入城中，我将带人死守死拼。秀成，你带着人冲出一条血路，带领全部精壮冲出去，你能保住右天王就是你的大功。你们杀奔江西去找找干王吧。
3: 太平军在防御上又经营多年，你想要靠爬城墙进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那就只剩下地道战这一个方法了。
6: 你看青妖在挖地道，咱们再用炸药攻城呢。
5: 挖地道？学地攻城本来是我们太平军独创，他们反倒学会了，用来制服我们了。
3: 可是人家太平军呢，在城墙上严密巡哨，在城内沿着城墙啊挖了很多地窖，往里边放了很多大缸，让人蹲在缸里边细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或者是呢跟城外湘军对挖地道，让你这个炸药没处放，或者说不奏效，又或者说发现你挖地道呢，是吧，用重锤把这个地道啊直接砸塌了，破坏其轰城计划。有一次呢，湘军甚至说已经是轰倒了一段城墙，但是仍然隔着护城河不能够迅速涌进，人家太平军那边迅速把城墙补起，坚守如故。曾国荃这儿狼咬刺猬，百计无效，还是发挥自个儿这个强项吧，曾铁桶嘛，把这个城死死的围住，等城里边粮绝，把他们活活饿死。但是天津城里边存粮实际上比其他城池也是要多很多的，特别是还有很多普通人并不知道的秘密的窖藏。所以曾国荃这儿虽然截断了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粮食呢仍然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了很多间谍，希望能够策反太平军，但是南京城这儿都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信心坚定，这个间谍战呢也不奏效。所以咱就说啊，曾国荃百计尽失，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的方法都没奏效。眼瞅着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边，人家李鸿章啊、左宗棠啊在江浙各地进展可是很顺利的。您比方说李鸿章，人家到上海以后不久呢，就利用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迅速的西方化，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
7: 李鸿章参观了上海的洋枪队，他们的装备令他耳目一新，特别是落地开花大炮。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里称赞道：“枪炮并发，所当者迷，其落地开花弹真神迹也。”
3: 李鸿章用西洋的开花大炮拿下了苏州、常州等地，战功赫赫。左宗棠的战功也一样不凡呢，他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又围困杭州。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 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了。就这么着，到了同

至三年的年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成，只剩下金陵没有拿下了。天下所有的眼光都聚集到了南京，看这个曾铁桶如何的围城，如何的破城。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就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就显得太原始，或者说太笨了。大家伙也会议论呢，你曾国荃也太无能了。曾国荃呢，为了拿下这座城市，前面不是说了吗，想尽了一切方法，自己呀，经常是围着南京城转，查看敌人的漏洞，策马日行百里，筋疲力尽，刚满40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就连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大为惊讶。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的时候，粮饷供应上又出现严重问题了。原因就是为了进一步把南京包围的严密，曾国藩不断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没法同步跟上来。同治三年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那么曾国藩说呢，南京城下湘军已达10万，每月需饷银至少50万两，但是收入呢从来就没超过24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经是长达11个月，大部分军队啊只能发30%的军饷，甚至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曾国荃的士卒只好是依靠喝稀粥度日，如果再过一个月，可能连粥啊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可你这儿自个儿先要饿死了。于是湘军的纪律一天一天的开始坏起来了。9年来头一次出现了逃散现象，并且呈逐步增多之势，这可让曾国藩担心不已。当时萧庆延部发生了闹饷事件，曾国荃这儿忧惶无计，赶紧向曾国藩这儿请示对策。曾国藩呢写信告诉他，因欠饷之过，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别等着功亏一篑败在这方面。那么曾国荃这儿只能是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了。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压力巨大，赶紧把全力的罗绝，四处求援。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又一次上奏朝廷，他奏请什么呢？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将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个月会减少20万两。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也受到来自于江苏和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再说了，上海等地已经给曾国藩供应饷源了，我这就算了吧。这把曾国藩活活没给气死啊！上一次征饷事件4万两银子，曾国藩忍让告终，但这回曾国藩不能再忍了，因为南京的争夺战正在关键时刻，军饷供应已然是极为困难的境地。以前所征的不过是3-4万两银子，这回1个月20万两，谁受得了啊？这是会影响全局的。曾国藩也不再客气了，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的反击。他在奏折里边首先点名，如果江西停止供饷是极为危险的，这可能会导致曾国荃的围军像此前江南江

凡江西土地所得之财，无论是丁赋、曹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来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先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一再截留，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不知道沈葆桢此举把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种地方。这是于公。而于私方面呢，官场上举主，什么叫举主呢？我推荐了你啊，我就是你的举荐之主，这叫举主。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说官场上举主通常是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导致两人成仇。但是我曾国藩这平时特别注意呀，我对沈葆桢没有任何的过分之处啊，说话办事都是特别客气呀。可是这个沈葆桢呢，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这让我无法再忍。于私方面，他为什么这么详尽的解释呢？就是想证明我并没有欺压他，我也没有摆臭架子，是这个小人太无情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呢，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了为享事与沈葆桢来往的信件，让沈葆桢那些居傲无礼的言辞公之于天下。而且曾国藩还提出来了，除了这两次征饷中的公文以外，我和这个沈葆桢之间呢，公文还有很多，请沈葆桢把那些公文呢都发给皇上，让朝廷看看我有没有说一句欺人的话，有没有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来，我甘愿受罚。我之所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的时候专上义气，不顾情理，让我这个上司实在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了。曾国藩的这个奏折呀，文辞其实是挺激烈的，好几年积郁的愤怒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把矛盾彻底的揭开，理由如此的充分，这好像是杀鸡用牛刀一样。那曾国藩知道啊，朝廷肯定会支持自己的，但他万万没想到，朝廷的回复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啊。太平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奕欣和慈禧上台之初，把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这儿倾斜，可是到这个时候，形势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因为除了南京城以外，其他地方大局已定，而拿下南京呢，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了。为了避免地方上势力伟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把这个权力赶紧给我收回来。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显露了是吧，这给朝廷施展政治手段可就提供了空间了。因此啊，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之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因为沈葆桢这儿就可以用作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的棋子儿。沈葆桢截留的这些财源本来是没有任何的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呢，这么着，别吵吵了，你们两家一人一半吧。表面看来，清朝政府是左右为难，只好是和稀泥当个和事佬。实际上这次斗争的结果呢，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这期间我们必须得问，因为毕竟沈葆桢他是林则徐的姑爷呀，林则徐在背后有没有给姑爷帮忙呢？列位，这个是没有的啊，这是清朝政府想要把湘军的势力牢牢地控制住，别让他做大。曾国藩对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意外，他马上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朝廷怀疑自己权力太大而采取抑制措施了。就在接到朝廷这个判决的同一天，他非常罕见地和儿子曾纪泽呢谈到了进退之道，甚至说为大功告成之后，他的仕途选择已经在做准备呢。他说什么呢？征饷这个事儿啊，导致自己愁肠久回，跟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那么这个兵饷会导致战争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呢，则自己手里边重权太久，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是擅权贪利，

款50万两划拨给曾国藩来使用。50万两退款当中有21万两存在上海、九江等地，这是可以立刻提取的。此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30万串。粮饷不济的问题呢，暂时得到基本的解决了。但是曾国藩也已经明确，将来攻城我得身退呀，这也给将来裁撤湘军埋下。

0: 面敷衍而已。且说当时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你曾国荃怎么样拿下南京城呢？还是没有方法。曾国荃这情绪焦躁，因为常常生气呢，身体是越来越差。列位您记住啊，在日常生活里边，很多这个病啊，甭管是慢性病还是大病啊，都跟经常生气有关系。他这个生气的时候呢，也给曾国藩这抱怨，曾国藩一封一封的写信安慰弟弟，你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么重嘛。曾国藩提到这么一个观点，叫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么重要的历史节点，这样一个贪天之功，时间是掌握在上天的手中的，而不是你我兄弟手中。因此啊，尽人事，听天命。你看青年时代曾国藩呢，他是人定胜天主义者，他非常推崇个人意志的力量。在湘军连续打胜仗之后呢，他对自己主观能动性也是非常自豪，非常自负的。他就认为呢，天下所有事儿，只要你坚持不懈，有志者事竟成。但是自从经历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大反省以后，天命这俩字儿就经常出现在曾国藩的字典当中。他就说呀，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其实就是一瞬即过，天下至大，人力之能所为是很小很小的。就拿这个太平天国来说吧，何时能够真正的平定，这属于是大尺度的事件，这不是某一个人啊，某一个集团能够瞬间决定的。在这种大事件的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向背等很多深层次力量要起作用，个人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己方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在范围之内尽力而为，而不必杞人忧天，把太多的无法承受的重任揽到自个儿肩上，你承担不了那么大责任，而且你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凡做大事，大环境占一半，而且是一大半，人能所起的作用啊，也就是一小小半。行吧，慢慢劝着。曾国藩、曾国荃他们倒是有充分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耗下去，但朝廷忍不了啊。其他地区的战火已经是陆续的熄灭，只有曾国荃这儿迟迟不能建功，总不能让大家伙无事可做、袖手旁观吧？哦，就等你，就得凭借你，这功劳就得给你。朝廷这儿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带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
1: 下旨给李鸿章，让他移师南京，与曾国藩一起攻克南京，总不能叫曾家人占了全功吧？
0: 曾国荃这儿一心想要独占、攻占南京的首功，他当然不想让李鸿章的淮军来染指。李鸿章这儿也深深知道曾国藩兄弟二人的心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能是对朝廷啊软磨硬扛，甚至不惜装病，一次一次的抗旨。
2: 大帅，这可是抗命啊！
3: 抗命，与夺人口中肥羊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啊？曾公是我的恩师，他派他的弟弟子侄季红围攻南京已快两年，现指日可下，我们去干什么？去抢人功劳，去火中取栗，去分人一杯羹。我写了一封信让他放心。
4: 大哥曾经说过，如果李鸿章聪明，他就不该参加金陵会战。
2: 他给我来过一封信，他说呀，卧榻请他人窥视，禁鸾岂容他人靠近。他明白地告诉我，他宁可冒抗军命的危险，也绝不到南京来与我争功。
4: 啊，不愧是大哥的学生，有大哥的君子之风啊。
0: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里边也说呀，我不愿意前来去抢你的战功，但是您攻城也得加快点动作了，因为现在朝廷给我的压力也着实不小啊。好，这个压力转移到曾国荃这儿了，这压力对于曾国荃来说已经抵达极点了，他的精神呢都快抵达崩溃的边缘了，身体也出现严重的症状，他的身上也大面积长癣，吃不下饭，多日的连续失眠，没有其他好办法，曾国荃呢只好是继续的疯狂的开挖地道。进入同治三年以来，湘军呢已经挖了33处的地道，不过人家太平军呢对付你挖地道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李秀成

登城遥望，只需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知道那个下边有没有地道。为什么呢？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啊，草会因为根部缺水而变得发黄。然后人家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从城里边往外挖，提前进行破坏。所以湘军这儿挖了几十条的地道，炸药用去十数万斤，工兵死了一两千，但是都是难以奏效的。曾国荃做事就是有着这么一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还别说几十道了，100道挖不成，我还会挖第101道，因为也确实没有其他好方法。终于在同治三年的6月16日，湘军所挖地道里边有这么一条，侥幸地穿到了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一声令下点火，埋在地道里边数万斤火药就爆炸了，声如巨雷，城墙倒塌了20余丈，湘军们都快憋疯了，蜂拥而入，太平军那边阵脚大乱。您等到黄昏时刻，南京外城各个大门已经是全都陷落了。曾国荃这儿仰天长叹，多年的辛苦这次终于盼到头了。2年多以来呀，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现如今眼见着这个湘军呢已经是攻入城中，这事儿就齐活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呢正在打巷战呢，巷战正激烈，内城还没有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下落也没有结果。但是曾国荃这儿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他这已经是3天3夜没睡觉了。列位，3天3夜不吃东西啊还可以忍受，但是不睡觉的话人都快不行了。所以曾国荃这儿呢没有继续指挥战斗，而是回到大营。幕僚们一瞧曾国荃身穿短衣光着脚，因为激动啊，汗水泪水顺着脸颊一块往下流。曾国荃这儿只想马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是睡觉之前呢还有一件大事要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奏折，汇报这个天大的喜讯。于是那就汇报吧，接下来就占领南京呗。那再然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领下这么大的功劳，曾国荃为什么还被清廷臭骂一顿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们现在博物馆陈列很多甲骨文，全是人家保存下来的。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也是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大家族啊，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 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呀、啊，我们讲是，十二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时隔一年，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事儿，说什么大事儿啊？就八国联军呐、啊、打入北京了。人家也知道这王懿荣啊是个大家族，而且家里边收藏了很多甲骨文，也特意派人来的。只要你能上交这些甲骨文，你的宅子、你的家人呐、你的财产呐，保证不会受到损害。王懿荣一听，就为了这些甲骨文。

这些龙骨病我都不治了，命我都不在乎了，我还在乎这宅子吗？所以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前，他就托付家人说，你们呐回山东老家吧，把这些甲骨文呢带着啊，把这龙骨都带着，给他埋藏起来，埋在地底下，等哪一天咱们国家呀发达了，有能力了，你再把这东西啊给挖出来，完事呢上交给国家。这家里人就说，那咱一起走呗，啊，你就别留着了，一起走呗。他说我不能走啊，我留下来呢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啊，我们要一起走啊，这目标太大了，一个也走不了，没办法。所以家人就带着他藏了3000多片的这个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因为过去这个龙骨啊，它不像我们现在药房买的那小碎块，对吧？一说3000块，哎呦，3000块能有多大一点啊？不是，过去那个龙骨它都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让大家伙，你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小碎块的龙骨，我说句不好听的，它究竟是个啥我也不好说，能明白不？因为现在10块龙骨9块甲啊，我一会儿跟大伙说这个龙骨现在为啥说造假的这么严重。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森柏苏星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我也不知道是啥。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那苏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王懿荣家人就带着他藏好的3000片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那么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就在那一天，王懿荣不甘受辱，投井而死，可以说死的壮烈，死的有骨气。后来呢，他的家人呢就把这3000多块龙骨从土里边挖出来，完了捐献给国家了。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你看之前俄罗斯那边呢开采过一些，后来呢俄罗斯也不让开采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让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在效果上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T 波倒置、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

0: 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得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瘤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深百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13、14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11个，甚至有的时候就10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症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 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啊，我都不怕你笑话，我五年多没洗过澡了，啊，五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这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十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那、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说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2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它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心，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参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啊完了黄柏呀、啊，是不是丹参呐、啊？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症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啊，精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啊、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呢、啊、 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伊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符鬼戒，这个戒是病的意思，那么心符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戒。那什么叫甲痕间结呢，就身体里边长了个硬的东西，长不好的东西，指的就是肿瘤，古人管这个叫甲痕间结，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啊，心中憋闷啊，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上涨第一的这个药啊就是沙苋子，这药上涨幅度达到了500%以上。我说这个是不是大伙儿得吓一跳，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就是咱讲话了真是怕啥来啥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我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你就记住我说的，反而西药呢会越来越便宜，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会发现这药啊会越用越好。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 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这个假龙骨很多，讲话呢，10块龙骨9块假，所以这也是深百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人就说了，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那90%都是假的，你采购啥呀？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那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对吧？你在网上买，那谁知道你在哪儿买的，真的假的，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对吧？那我们都没有班了，让我们自己交，那我们哪有钱呢？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这么个量，就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在同仁堂还得20多块钱呢。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呢，人家有的是什么呢？ 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跟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深百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啊，那么一天要吃两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啊？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讲话了，这也是人命关天呢。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艾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都是正大光明的讲，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儿，能用45天，这一个半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 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5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的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啊，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10斤粮食能出1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10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1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以说治一个好一个，就这么厉害，治一个好一个。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呀？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 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所以你就记住，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竟是那暗点，舌头下边那两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淤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淤，就是淤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你还是什么肿瘤，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淤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你就记住，你喝了就比不喝强。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5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 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哈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3: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3: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3: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准信儿。
3: 哎，好好好，那老师啊，我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
3: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3: 哎呀，家沈阳的，完了68岁了。
0: 嗯，
3: 上次哈、报名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0: 嗯，
3: 我和老伴儿哈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啊，得我10来年了吧，那都还行，没啥大事儿。从打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3: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肯定严重。
3: 出院之后吧，
0: 嗯，
3: 那嘴也歪了。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3: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叫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啊都控制不好。
0: 啊、
3: 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3: 哎呀，我慢慢的带他锻炼啥的。
0: 嗯。
3: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他就害怕是什么呢？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3: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3: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3: 嗯，后来呀、啊、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0: 嗯，
3: 说那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啊，可厉害。

0: 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1: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呢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0: 嗯
1: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呀、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我喝上了当天吧、胃里边吧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扯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0: 都给老伴了
1: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啊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啊，这几天呢走路呢也不用我扶了，拄着拐棍人自己能上厕所了。
0: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
1: 了。是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尤其是这个说话呀，哎呀，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0: 那可不嘛。
1: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了哈、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说170-180，
0: 嗯
1: 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白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0: 嗯挺好、
1: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低压是88，
0: 这不不错、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呐，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1: 对。
0: 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1: 是啊。
0: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但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人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他这药的剂量也大，所以效果就特别好。
1: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要是真买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0: 对，
1: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林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0: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 这不是小钱儿啊。

0: 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
0: 嗯，
1: 其实哈、啊，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
0: 那
1: 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
0: 嗯，
1: 哎呀，那可多好啊！
0: 那不就更好吗？
1: 啊、
0: 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嗯？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的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
1: 嗯、
0: 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儿解决、啊、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儿了啊，到时候大伙儿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嗯！哎呦，客气了。
1: 嗯，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啊，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嗯，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

0: 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荃围困天津，历时两年多，终于是攻进去了。这时候的曾国荃呢，他的心情可能我们都无法想象，狂喜，也有放松之后的疲惫。心情压抑两年多了，吃不好睡不好，又得了很多病，再加上临战之前三天三夜没睡觉，所以发现这事情已成定局了，打下来肯定没问题了，马上感觉到身心俱疲了。既然胜利是早晚的事儿，那么亲自督战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所以当这个湘军攻进南京外城，曾国荃这儿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他呀就想睡一觉。但是睡觉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汇报这个天大的喜讯。奏折呢内容很简短，主要意思就是说朝廷日夜盼望捷报，现在这捷报终于来了，外城攻破的时候，我马上回到营房这儿给您写折子，简要的汇报一下，以慰主上焦急之心，让主子们早一点高兴，早一点宽心。至于南京内城，因为这南京城很大，现在还没有攻打下来，估计得是一两天才能够得手啊。写罢了这封奏折，已经是夜里边十点多钟了。曾国荃安排以800里加急的速度，迅速把奏折送向北京。这只需要4天功夫就可以抵达皇帝的龙书案前。奏折的副本呢，曾国荃也派人以4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安庆给曾国藩报喜。安排好这些以后，疲惫至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倒头就睡，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
2: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太平天国究竟算不算是一股进步的力量？曾国藩精心撰写的捷报奏折，为何让弟弟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指责？紧随其后发给曾国藩的廷记，又说了怎样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朝廷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制衡曾国藩？曾国荃攻破南京城之后，做了哪些令人发指的行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6月18的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当天夜里，曾国藩是2更4点才刚刚睡下，3更3刻又被人叫醒，披着衣服起来，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了。除非是南京城被攻下，要不然的话，谁敢这么晚来打扰他呀？颤抖着双手接过这个咨文，读完以后啊，喜剧悲欢，万端焦急，再也睡不着了。的确啊，曾国藩这有太多的理由百感交集了。从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创立湘军到现在，整整12年了。这12年里，他失去了曾国华、曾国宝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的湘军送入了鬼门关，打仗要死很多人的。而自己呢，更是3次自杀，数度濒危，承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10倍甚至100倍，这才换来这么一份最终的捷报。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闲岔开说两句题外话。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是过，长久以来这是众说纷纭的。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啊，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对呀，你满清统治这么腐败，这么肮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造反，这当然是进步的。他们想要推翻封建政府， 这当然是可取的。可是也有很多历史学家呀，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太平天国他们真的是进步的力量吗？有这种不同的声音，我们也给您分享一下。你看，太平天国想要打倒满清，恢复汉族自由，这当然是值得钦佩的。可是他的人格以及才能上有很多缺点，这个缺陷呢也很大。倘若他真的成功了，他能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造福吗？太平天国最大的问题，此前也给您说到过，他是要毁灭全部的中国文化。钱穆先生就曾经说过，太平天国如果只是致力于推翻清王朝，那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啊，到处的焚烧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叫妖书。太平天国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全给周一个底儿掉，哪有说全部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的历史全都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的宗教粗迹，什么天父啊、天兄啊，一派胡言，这能成得了事儿吗？不论其他啊，单看他们那些国名和官名，就知道最终呢是必然走向失败的。当然，除了文化理念之外，太平天国地方的治理能力，难道是高于清政权吗？您翻遍史料就发现了，哪有这么回事儿啊？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就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系统，物资供应靠的是什么呢？靠抢劫或者是靠包租。在太平天国后期，每新占领一个地方，他们首先呢就是大抢三日，跟这个强盗一样靠劫掠为生。
5: 进城街访，让兄弟们逍遥三天，抢钱抢粮抢娘们儿。
4: 他们是怎么奖赏有功的将士呢？占领地没有逃脱的居民，太平军的士兵被授予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想做什么做什么，烧杀淫掠，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了很多让人憎恶的事情。
6: 我管的各个营那都是公开的，攻下一个城就抢他三天，三天之后再抢，抓住一个杀一个，我得对得起弟兄，弟兄们打仗的时候也得对得起我。
4: 这个在此前我们给您聊太平天国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在这儿就不做赘述了。抢过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在地方上选择旧的衙役、旧的绅士，还有当地的地痞流氓作为他们的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啊，就给这些人下命令。您看，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宁波被打下来以后，周围农村被迫是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太平军。然后这些农民呢，把食物这些东西送到城里，脖子上带着绳链锁套作为服役的标志。那就这种包租制度肯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胆大、心狠、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呢，没有任何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哎呦，这么一来呀，人性的恶就被彻底激发出来了。这帮包租者残忍贪婪，比这个清政府的征收者呀还要狠上十倍百倍。比如说太平军让他们征收100两，到他们这儿啊，嘴皮一张，200两、400两，甚至是1000两。这些包租者的后盾就是太平军的武器，谁敢不从，谁敢抗租，那就直接灭了你。你看当时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就连人们使用的洋钱都要上税。你家里边有一个大洋，那你需要上交70文，这作为税款。有一个书生家里边有一个大洋，他没有上税，结果所置堂前打断筋骨。太平天国定都天津之后，他的官僚队伍也是迅速膨胀的，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虽然洪秀全说的是我们要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了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前面所说的那些包租者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还不如清政府的治下呢。你看那时候这个当地麦苗刚长出来，太平军呢就开始横征暴敛，一会儿说要几百担米，一会儿说要几百两银子，一会儿又要各种工匠去服役，一会儿又说呀要油、要盐、要柴火、要蜡烛，一会儿又要几十条大船给我们准备好，一会儿啊又找几百个人去做临时小工，反正是毫无章程， 搞的地方上鸡犬

不宁。青荒不接的时候，各家各户早就被扫荡一空了，借钱都没地就借下去。而太平军带着刀枪前来催逼，有人在情急之下只好是自杀身亡了。那很自然的，当时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控制区经济遭受到巨大破坏，民众的生活比以前呢还要惨很多呢。有一个西洋人叫傅次礼，他是1860年曾经到过苏州，那时候苏州啊还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苏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等刚过了一年，他再到苏州，这块已经被太平军所控制，那当地的变化呢让他惊讶不已，城市里边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荒芜景象。城门口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卖点破衣服卖点草药，除此之外就没见到当地人了。在护城河里边啊，居然有一群的野鸭子，此前那么多人那么繁华的地界，现在好嘛，没人了，所有房屋的正面都已毁，很多河道里边啊飘的都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各种的废弃物。城市如此，农村呢？哎，另外一个外国人呢是这么记载的，说这个太平军行军的时候，通常在身后留下了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扬子江两岸荒芜的土地另一侧，可以看到很多用茅草盖的村落，那是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大量的家庭就挤在这种芦苇的帐篷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到一块儿来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的不能工作，瘦弱的孩子因为饥饿表现出对食物的渴望，凡是亲眼见过的，那这种情景是永生难忘的。

上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坐落着建造精巧、外观整洁的村舍。这种资料太多了，那咱们就不再详细说。反正就连这个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记事里边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他就说呀，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序言里边也说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真的统一了中国，那就会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而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他有没有促进前进不知道，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大贡献。阻止中国的中式计划，这是曾国藩的大功。哎，这是冯友兰所著的这本书啊。总之，太平天国战争让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这五个省啊，人口损失数至少达到了8700万人。如果再考虑到这个其他战场，像什么湖南、广西、福建、四川这些省份人口的损失，那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口带来的损失是在1亿以上的。不管怎么样，战争终于结束了，标志着长达14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暂时告一段落。按照曾国藩和曾国荃事先的计划，破城之后，先由曾国荃上这么一个简单的折子去报喜，然后详细情况呢，再由曾国藩这儿上报。曾国藩主要怕弟弟考虑不周全，出什么娄子。那么6月23，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以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进歼全谷汉贼，并生服逆囚李秀成、洪仁达折》。这折子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2000多份奏折里边文字第二长的。在奏折里边啊，曾国藩回顾了整个平定战争，在这个奏折里边呢，他把功劳表面上是推于皇帝和太后，实际上又在说明自己和弟弟功劳之大列于前古，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当时战争蔓延12省，300多城市曾落入敌手，嘉定朝平定白莲教起义涉及4省，收复的也不过是10多座城市，而这次太平天国的战争收复城市600余座，规模之大，过程之艰难远过于其他战争。之所以战争最后成功了，主要是以前咸丰皇帝和现在皇太后领导的好，宫中虽然俭省，但是军费呢从来不吝啬，平时不轻易赏人，但对功臣经常是破格提拔。皇帝和太后虽然很有本领，但是却很尊重前方将士的意见。你看这种片汤话啊，这是政治的惯例，推功于领导，称颂领导，这显然就是给自己给部下请功的意思。这封奏折呢，文笔很是平淡质朴，既不见大功告成以后洋洋自得的嚣张气焰，也不见普通捷报里边那种常有的华丽浮夸的辞藻。哎，这跟曾国藩呢这种低调收敛的处事作风是浑然一致的。那么谁都以为啊，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那得怎么加赏啊，这可是奇功不世之功啊。可没想到6月26，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就已经发来谕旨，曾国荃这等待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指责。通篇的这个谕旨没有一句表扬，严厉的批评曾国荃，你刚刚攻破外墙就马上返回老营，你着什么急的啊？你应该是把南京外城内城一块拿下，一鼓作气生擒了太平天国首领，再上奏不迟啊。先头部队刚刚冲进去，你不去指挥战斗，忙着回营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着急表功呢？这奏折好像批评的也对啊，反正吧，语气说得非常不客气，提醒曾国荃不要骤胜而骄，字里行间都显露出了对曾国荃的厌恶。这简直是啊，凭空一闷棍打得曾国荃这儿晕头转向的。这还不算完呢，您等到7月11，朝廷又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停计，追问天津财富的下落。上谕里边说，

0: 南京城被攻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那你们两个汇报的时候，兄弟二人对这个事儿只字不提呀。如果金陵城内真有巨款，那得上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所用。但是列位，这道上谕的重点呢，还不在这儿，还借题发挥呢。说曾国藩以儒臣从容，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而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敬，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成恩眷。这个就是旁敲侧击，打边鼓呢，训斥曾国荃，而且语气相当的不善。就是说，你曾国藩是儒臣出身，修养是挺好的，朝廷是能放心的。但是曾国荃，我们就不那么放心了，可能他承受不了几天的这种皇恩就被拿下，这又是一大闷棍。连续挨了两棒子，曾国荃这儿就变成三胖子，那种获胜的喜悦烟消云散。他也纳闷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原因很简单，有两个。第一个当然就是朝廷的猜忌。湘军攻陷天津不久，朝廷这儿论功行赏。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赐名义勇，世袭罔替，进太子太保。曾国荃则是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义。列位，在有清200年里，汉人得此奖赏少之又少，真正是兄弟二人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表面上来看呢，曾氏二人的声望已然是达到了制高点，但实际上最高点以后，他马上就翻着跟头往下掉啊。曾氏兄弟呢，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了，狡兔已死，走狗当烹。你曾国藩这儿手握重兵，直接指挥军队，这其中就包括曾国荃的50000嫡系部队，一共是120000人呢。太平军一被灭，这支汉人的队伍可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了。所以慈禧对湘军的疑惧之心倍增不止。7月18的时候，江宁将军傅明阿来到了金陵，他说呀，是要查看金陵援助八旗的齐城情形。实际上是什么呢？僧格林沁写信让他来查访擒获李秀成的真伪，以及曾氏兄弟的虚实。为了制衡曾国藩呢，朝廷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其他的湘军将领，特别是那些跟这个曾国藩关系不好的，比方说左宗棠啊、沈葆桢呢，造成你湘军的分裂。另外一方面，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尤其是这个曾国荃。这说来说去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也就是朝廷的猜忌。另外一个原因，朝廷对这个曾国荃的贪婪呢，是素来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劫掠、大屠杀，也让这个曾国荃进一步臭名昭著。
1: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的都城陷落了，一场人间罕见的烧杀淫掠开始了。
0: 6月26的上谕当中，朝廷就担心曾国荃部将士等人贪财取物，因而泄齿，你们就顾着去抢劫财物了。太平军的那些首领、高级将领，你们逮没逮呀？万一被人打一冷不防回马枪，怎么办呢？列位，事实证明这道上谕还是有先见之明的，说明朝廷啊对曾国荃部了解很深。曾国荃带部队俩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另外一个就是残酷好杀。曾国荃这虽然是秀才出身，但是他做事呢直截了当，没有像曾国藩有那么多道理可讲。曾国荃所讲究的只有两条，在战场上谁敢后退，杀无赦，打了胜仗大家伙抢，这就是他所说的赏罚分明。
2: 不许退，
3: 不许退，
2: 不许者斩。
3: 开炮！
4: 弟兄们，进攻入城的，每人赏银100两，每人赏银100两。
0: 在曾国荃的指挥下，他的集字营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大抢3天。您比方说，咸丰11年，曾国荃拿下安庆以后，历史上首次留下了 曾国荃部队抢劫的详细记录。根据《能静居日记》里边他所记载的，破城之日啊，城内房屋贼具未毁，金银之物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了。有一个士兵抢了700两的白银，城中凡是能拿的东西都给拿光了，不能拿的都毁掉，毁墙挖地，甚至连棺材都给刨开了来寻找财物。那么曾国荃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够喝着粥坚持下来，其实靠的就是这么一个信念：如果将来拿下南京，大家伙都跟着发财呀。太平天国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他们所谓的首都啊，金银如山，财货四海，这是攻城之前所有人的预期。大家伙也知道，这也是湘军最大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发财的机会，百战之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着暴富，士兵们则渴望着捞足一生的资本。捞够本了，回家养老去啊。湘军上上下下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曾国荃对将士的这种心态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也是一个非常重乡情的人，正想以此对这些追随自己老乡做一个最后的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南京城一旦被攻下，城里边会发生什么，您列位不用想也可以得知了。夺占天津以后，湘军是焚掠屠杀，大火七天不息呀。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幕府当中的重要秘书之一，此人虽然年轻，但是明敏有远见，深得曾国藩的器重。同治二年，曾国藩把他派到了曾国荃的身边，希望多谋善断的他呀，能在大事上替这位九弟把把关。所以7月26，赵烈文在日记里边就写道：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被杀的以外，其他大多数都活下来了。湘军为什么不杀他们呢？需要他们作为壮劳力来抬这个财物，需要他们指路去挖这个地窖，找到财物之后，这些战俘啊就被放走了。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肩不能挑，背不能扛，又没有地窖可挖，反而是这个老百姓啊被杀死了。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都死在路上。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了，40岁以上的都被砍伤了，身上或中刀十几次，哀嚎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赵烈文是江苏人，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找到曾国荃呢，要求他马上出去制止抢劫。但曾国荃呢对此是不以为然，赵烈文这儿劝他整顿纪律的时候，曾国荃居然是发了脾气。就这么着，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大杀大抢，无名小卒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把城内的金银，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6: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9: 爸爸，
8: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 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40-50年、50-60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 其实非常不容易。
12: 嗯，

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最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无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响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三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辈儿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专门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胡家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胡家老高，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
喝上我九叔亲自煎制的胡家老糕，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糕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糕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胡家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高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立马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高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胡家老膏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更好。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
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最后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最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更高品质的胡家老高。极品老高，我今后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儿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
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耗麦呢，照你这样耗麦，一亩地谷子得耗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以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胡家老糕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谷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顺撇，骑着笼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茨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最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5样药。

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三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民族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胡家老糕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糕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糕。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儿她怎么了？九叔说她最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最近这一个来月，九婶儿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最后不得不让她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他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最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最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糕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膏，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胡家老糕效果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

0: 吃仙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胡家老膏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膏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膏之后，他就2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2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儿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的不好，怕我呲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的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两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膏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长命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90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90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儿走了， 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最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了。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5: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0: 好，
5: 因为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对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嗯，好，这是咱们医患之间的最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5: 是是，嗯，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0: 啊，
5: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给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这就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 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0: 嗯，
5: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没有啊？
0: 嗯，
5: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0: 嗯，
5: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0: 哦、
5: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给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没吃多长时间，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
0: 就是、
5: 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舒效救心丸，你知道吗？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我就听了大伙反馈，说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胡家老膏我得用啊，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我老伴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我以前就能睡啊3-4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多好
5: 啊，
0: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5: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心也没那么慌了啊、就是。
0: 你看多好！
5: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呀、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0: 是的是的，
5: 我就这么说吧，吃了2-3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5: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0: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
5: 哎，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哎呀，可软和了
0: 你
5: 一点也不像以前。
0: 改变多大是吧？
5: 改变挺大的，就是真是挺好的总的来讲，这个胡家老膏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胡家老膏8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本来我都不想去，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于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 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

0: 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一块啊，恢复的都挺好。
1: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0: 嗯，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1: 好，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那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
0: 嗯，
1: 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这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最好了，搭桥子，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0: 是是。
1: 你比如支架，最多用一到两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0: 哎呦妈，做那么多，
1: 最后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1: 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啊。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吗？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0: 保重，
1: 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3: 您别客气，
4: 我这么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吃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这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3: 哦，
4: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她是浑身得的癣，她的癣呢，这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的胡椒老膏吧，就是癣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1: 嗯，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
4: 是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基本上就是一凉了，他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大衣又总穿着，也不穿着吧，它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了那劲儿，哎，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疼哭了，把你疼抽不起来都抽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4: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这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效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1: 多少啊，是吧？
4: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二十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连五回也抽，也五回也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1: 你看
4: 就能看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1: 你
4: 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对，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开好，你说，都吃咱家老高吃好了啊。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啊，总打量。
1: 嗯，
4: 小刘，
1: 这是应该的啊。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我是海港区的啊。
1: 好的。
4: 郭老师，给我高兴，给我高兴坏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坚持用胡椒老膏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有把握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那我是
1: 啊，
4: 对，
1: 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为您高兴，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老朋友，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4: 胡老师，我祝愿你长年百岁啊！
1: 好，谢谢你，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4: 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4: 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1: 是的。
5: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1: 好。
5: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 成就了家庭啊，那是真是多大的贡献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5: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1: 嗯，
5: 你看从原来呀、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1: 可不是。
5: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嗯嗯嗯。
5: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1: 嗯，
5: 你看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
1: 嗯、
5: 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
1: 啊，
5: 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
1: 啊、
5: 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
1: 啊、
5: 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
1: 嗯、
5: 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5: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的十几天呢、
1: 啊、
5: 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
5: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啊、感觉到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1: 嗯、
5: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
5: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
1: 嗯，
5: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1: 啊，
5: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啊、
1: 嗯，
5: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5: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
1: 嗯、
5: 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
1: 啊、
5: 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
5: 哎、
1: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
5: 哎、
1: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5: 是啊，这现在
1: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5: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5: 哎呀，
1: 所以
5: 胡老啊，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
1: 嗯、
5: 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5: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5: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再会，
5: 谢谢
1: 啊，
5: 再见，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 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看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0: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8: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9: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22: 收上面要保一下，稍
19: 微
22: 联系啊。
19: 搞快点。
1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9: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18: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 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1: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0: 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想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最近一份离婚纠纷案的判决书让不少人看傻了眼。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有律师发布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离婚纠纷案判决书，其中的原告被告为国企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因分割财产与实际收入不符，而且做不出合理解释，被移送公安纪检监察机关。法院称，本案经审查后认为，王某、张某在离婚前是国企单位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个人在本案中所涉财产以及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不符，且原被告对此都没有合理的说明，因本案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判决书显示，涉事的王某1954年出生，张某1956年出生，两人于1976年登记结婚，于2007年5月8号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没有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来王某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根据报道，王某一直在铁路系统及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办理的退休，级别为副厅级。被告张某原来是某某局民警，2005到2006年期间调到其他单位工作。根据报道，双方在江苏徐州时诉请的这个案件标的为1.4亿元，包括股票、债权、代理费、房产、基金、信托等等。报道还显示，在案件移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张某还说呀，炒股亏了6-7千万。这前两口子揭对方老底，爆对方的巨额财产，一场离婚案竟然牵扯出了腐败的大问题。这对夫妻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但是对二人来说，即便最终被定罪，那也是罪有应得。公家人吃公家饭，工作多少年收入多少大致是有个定数的，如果明显超出合法收入，背后就可能隐藏着违法犯罪不是说国企干部和公职人员就不能拥有巨额财产，关键是要看取得是否合法正当，如果他们没有合理说明，那就是反腐败的重要线索。法院依法将线索转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于法有据相关判决书显示的时间是2023年9月22号，现在近3年的时间过去了，案件有什么进展，他们有没有受到什么处理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被查实了，公众有权知道真相另外呢，也有人担心本案对那些财产有问题的家庭事实上会起到提醒的作用对于有问题的财产，他们会隐藏得更深办案机关发现类似线索可能会更难。所以靠着夫妻互报发现腐败线索，这固然好，但终究是可遇不可求，进一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才是更可靠的反腐路径。一名网友在广西玉林玉州区某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发视频称，艺人王祖蓝进店拍摄推广本地美食，现场有工作人员要求食客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被质疑拍摄期间存在清场的行为。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6月3号，玉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演员王祖蓝受邀到玉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特色美食文化，因门店空间较小，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跟正常就餐区，并没有做清场安排。那么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我局一位工作人员出于安全和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对此，我局深表歉意，并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一场本应该互利共赢的文旅宣传现在闹的是商户挨骂了，明星也招黑了，游客还扫兴了，地方文旅这脸上也无光，这着实令人唏嘘。值得一提的是，因明星拍摄推广而引发的清场扰民争议很多了，本来好好开放的景区餐厅因明星来了导致拥堵封路，商家溢价等负面消息比比皆是究其根源往往不在于明星本人是否真有排场的需求，而在于组织方的准备不足和沟通失当。如果组织方事先没有预案现场人员又缺乏服务意识，只图拍摄方便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这很容易把好事变成坏事。 明星流量是文旅推广的加分项，但不应该是公共服务的减分项。明星自带流量确实能瞬间引爆关注度，但这种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呀。组织方不能只看重明星带来的人气，而忽视了可能随之而来的公共秩序的挑战呀。近日，有新疆网友发布视频说，带着孩子到3A 级景区乌鲁木齐植物园游乐园游玩，孩子在围观机器人表演的过程中被机器人踢到了。视频显示，机器人在做出武术动作的时候踢到了一名围观男孩的肚子，男孩捂住腹部啊，痛苦倒地。家长说，当时已经报警处理完了，所幸啊孩子没事，但是对负责人的态度很不满意，事发时工作人员毫无反应。上述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之后，涉事植物园游乐园在某平台的商家认证账号上连发了4个机器人的相关视频。视频中，机器人的脖子上被挂上“我错了啊，都怪师傅是张三丰”的牌子，并出现机器人道歉桥段。其中一个视频还配文“耐造的来”，疑似回应此事。在这起事件中啊，操作机器人的单位啊，就这个景区啊，应该首先承担孩子被踢的侵权责任。即使是操控人员无心的失误啊，景区也应该向孩子和家长诚恳道歉，吸取相关教训。那怎么能用玩梗的方式来糊弄人呢？再先进的机器人背后它也是人呢，表演出了纰漏，用玩笑的方式把责任推给机器人，这轻飘又冷漠啊。这两年中国具身机器人频繁的出圈，聚光灯下的表现让公众更直观了解到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但这起意外事件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再酷炫的机器人表演也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近日，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声称纯牛肉一案在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开庭。是山东邢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支付金额179.8元，收到货之后却发现是合成牛肉，维权无果，邢先生将主播及其传媒公司、商家和生产商一并告上了法庭，按照直播间承诺标准赔偿，那么就索赔179.8万。目前案件正在等待调解或者判决。哎，主播一张嘴啥事都敢吹呀，但是要知道直播间里的假一赔万绝不是随口一说呀，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和契约不会惯着那些在直播间把牛吹上天的主播和商家们。这事儿也为这场口头狂欢敲响了警钟，在主播啊在镜头前喊出什么假一赔万的时候，请记住，那不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而是言出必行的契约。守住法律与诚信的底线，做好商品质量把关，才能让承诺有底气。否则呀，再华丽的营销话术也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湖南一场乒乓球集训选拔引发了不小争议，长沙入选的4名队员里有2位是集训教练的孩子。按照当地规定，入选这个选手啊还能直接拿到省运会的参赛资格，不少网友对此提出了质疑。面对舆论，湖南省羽毛球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回应说这两个孩子呀符合集训要求，而且是打法特殊，有培养前途，秉持着举贤不避亲的原则可以入选。其实大家的质疑不是说小题大做呀，这次选拔既没有公开比赛的比拼啊，入选名单也不对外公示，全程只靠教练内部推荐，你这样的方式难免让人觉得有近水楼台的嫌疑啊，难免会让不少选手和家长这心里不平衡啊。哎，再加上集训资格跟省运会直接挂钩啊，这大家更是担心规则被钻空子。举贤可以不避亲，但是规则绝对不能搞特殊，流程更不能藏着掖着，把选拔标准、过程和名单你都公开透明了，这才能让所有人信服。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的数量有所增加，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种说法，不少考生也因此前去体验。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 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介绍，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恢复功能恢复主要是用于治疗跟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患者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医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持着审慎的态度。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哎呀，这高考马上就到了，很多家长的考前焦虑估计比孩子都重而这种焦虑会像感冒一样在家庭里传染给孩子。在不少家长看来，花钱吸个氧就算没用也能图个心安。殊不知这份心安恰恰是给自己的焦虑买单。每当中高考季，总会有各类备考神器应运而生，本质上都差不多，焦虑制造了市场，而市场瞄准的正是家长的钱包。真正的备考之道不是迷信外部工具，而是向内求对于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不适的考生，寻求专业的评估科学使用氧疗手段，这也可以，无可厚非。但是对绝大多数家长和考生来说，充足的睡眠、适度的户外运动、均衡的饮食、轻松的家庭氛围，这才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备考良方。考试它考的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沉淀与平稳从容的身心状态放下焦虑吧，尊重自己的身体规律，用最朴素也最扎实的方式迎接挑战，这才是应对大考最应该有的清醒。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有一些活不起的人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的规则漏洞薅人家商家羊毛。这次的涉案金额高了过万了，都20000多。案涉商品呢，不是蔬菜鲜果，也不是鞋帽衣服，而是工业标准件。咋回事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据央视法治在线报道，今年的4月23号，一位上海的买家从杨女士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23600。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到了4月29号，买家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呢，在平台上发起了全额退款的申请，并备注说跟卖家协商一致了。因杨女士没有看到消息推送，平台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就全额退款给买家了23600。今年5月17号，投诉协商无果的杨女士等一行4人从邯郸出发，前往上海宝山区 跟买家协商，啊，双方产生冲突了。杨女士方以合同诈骗报警，5月21号在警方介入下，买家返还了货款，啊，23600又退回来了。这个仅退款规则的设置初衷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呢被如此大规模高频次的滥用，这是平台始料未及的。但是近年来爆出了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平台却一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啊，仅退款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啊，因为瓜果生鲜呀，在运输过程中啊，确实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了或者损坏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再把货品啊退回给商家，也就没有意义了。啊，这种情况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啊，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省了运费的钱了嘛。但是后来呢，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们，仅退款的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是扩大到了所有的品类，全品类。比如本案中的杨女士经营的货物是水槽组合，它属于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啊，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工业产品啊真有质量问题了，也不该适用仅退款，因为工业品可以退回维修啊，啊还有折旧价值啊，你再不济我当废铁卖了也行啊。但是平台不问具体情况，仅仅因为杨女士没有及时处理，就真的给全额退款了，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当然了，在语法上他也说不通。本案中买家明明收到了货物啊，却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发起仅退款，这睁眼说瞎话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涉嫌诈骗罪。因为这位买家从一开始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动机恶劣。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啊，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啊。那么仅退款这项商业制度它无疑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啊，这规定实施至今已经4个多月了，可就在这4个多月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不少，包括前不久的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网店骗取了1年4季的衣服，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这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明它就是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啊，仅退款这一类的欺诈呀，已经是一类比较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的典型案例，明确释放出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么最后呢，还得再点名一下各大电商平台们，不要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啊！你电商平台不仅是利润的追逐者，更应该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啊！要用透明化的规则搭建信任的基石，用高效的监管机制清除虚假信息的阴霾，让每一位卖家都能安心经营，让每一位买家都能感受到被尊重与保障。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逛个超市就变成了父母托举、阶层跨越了。哎，这几天啊，山姆托举这个梗在网上发酵。6月3号，平台方面表示，发布该视频的账号多次以同质化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内容，已经被禁言30天，啊，取消了账号商业变现的功能。这呀，就是一个宝妈发了个视频，说了这么一段文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 而我三十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视频发布之后啊，不少网友就质疑，山姆这年费260，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认为这位宝妈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了育儿托举的高度，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随后呢，这位女子出镜含泪道歉，说本来啊就想跟风玩这个山姆梗，我拍这个视频就是纯属蹭热度。无独有偶呢，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最近通报说，引发热议的在山姆偷吃的视频啊，是一个人为了吸粉引流，是拼接炮制的虚假内容，这发布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也是个假视频。再往前看，上个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盲到被撞的视频也被证实是摆拍啊。其实吧，这类摆拍蹭热点的事件啊，太多太多了，多的都数不过来了。你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很简单呀，因为流量就偏爱这些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一定是这些网友们博主们经过了实践发现，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各种对立的内容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蹭热。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如果不进行算法优化，那在摆拍蹭热的这条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单的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其中这个提升可解释性，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个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啊，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的转赞评，把这种烂事儿送上全国热搜的，对吧？你请平台解释解释，你算法是怎么算的呀？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目标用户，这个推送的前提信息得是真实的，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消息、低俗劣质的消息、误导性消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你的手机中，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下越传越广，对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控。你这算法要只关注什么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你就忘了承载的核查使命了。所以社交平台必须有所行动，落实责任。一方面要加大对现有算法的优化，得提高真假辨别能力，对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得确保推荐给公众的信息是真实的、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平台要建立健全信息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信息被推送，要迅速采取措施该撤回就得撤回并向公众你得做出解释和说明。数字时代啊，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它实则呀掌握了内容的这个主导权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这个算法它就不是中性的了当个体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接触到跟自己相左的意见，那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的认知就愈发的窄化、浅薄乃至偏激如今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不少人在网上那情绪特别激动一到网上就成了愤青了，就一言不合就开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都是二极管的思维动不动就得站队，这个呀就跟这个这社交平台信息茧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偏偏呢就这种喧嚣和撕裂的话题在流量上那是最高的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蹭热的这种逐利冲动就难以克制了，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对吧？如今呀，网络已经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平台这些算法 解构我们大众的思考，放大社会分歧，那又何谈凝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啊？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们现在博物馆陈列很多甲骨文，全是人家保存下来的。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 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也是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大家族啊，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明文的，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呀、啊、我们讲是十二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时隔一年，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事儿，说什么大事儿啊？就八国联军呐、啊、打入北京了。人家也知道这王懿荣啊是个大家族，而且家里边收藏了很多甲骨文，也特意派人来的，只要你能上交这些甲骨文，你的宅子、你的家人呢、你的财产呢，保证不会受到损害。王懿荣一听，就为了这些甲骨文、这些龙骨，病我都不治了，命我都不在乎了，我还在乎这宅子吗？所以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前，他就托付家人说，你们呐回山东老家吧，把这些甲骨文呢带着啊，把这龙骨都带着，给它埋藏起来，埋在地底下，等哪一天

留下来呢，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啊，我们要一起走啊，这目标太大了，一个也走不了，没办法，所以家人就带着他藏了3000多片的这个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因为过去这个龙骨啊，它不像我们现在药房买的那小碎块，对吧？一说3000块，哎呦，3000块能有多大一点啊？不是，过去那个龙骨它都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让大家伙你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小碎块的龙骨，我说句不好听的，它究竟是个啥我也不好说，能明白不？因为现在10块龙骨9块甲啊，我一会儿跟大伙说这个龙骨现在为啥说造假的这么严重。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森柏苏星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我也不知道是啥。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那苏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王一荣家人就带着他藏好的3000片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那么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就在那一天，王一荣不甘受辱，投井而死，可以说死的壮烈，死的有骨气。后来呢，他的家人呢就把这3000多块龙骨从土里边挖出来，完了捐献给国家了。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你看之前俄罗斯那边呢开采过一些，后来呢俄罗斯也不让开采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咱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在效果上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吗？心衰。啊，心肌缺血、T 波倒置、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

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瘤手术，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儿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深百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13、14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11个，甚至有的时候就10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正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的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
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十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2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它。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劲。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参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啊，完了黄柏呀、啊，是不是丹参呢、啊？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正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的。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啊，经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啊、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啊，伤寒论呢、啊、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那、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那什么叫甲痕间结呢？就身体里边长了个硬的东西，长不好的东西。
指的就是肿瘤，古人管这个叫甲痕间结，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至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心中憋闷呐、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

0: 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儿，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上涨第一的这个药啊，就是沙苋子，这药上涨幅度达到了500%以上。我说这个是不是大伙儿得吓一跳，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就是咱讲话了，真是怕啥来啥，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我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呀、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你就记住我说的，反而西药呢会越来越便宜，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会发现这药啊会越用越好。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这个假龙骨很多，讲话呢，10块龙骨9块假，所以这也是参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人就说了，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那90%都是假的，你采购啥呀？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那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对吧？你在网上买，那谁知道你在哪儿买的？真的假的，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 也说到。

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对吧？那我们都没有班了，让我们自己交，那我们哪有钱呢？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就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在同仁堂还得20多块钱呢。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啊？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讲话了，这也是人命关天呢。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都是正大光明的讲，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

0: 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1.5个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 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5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啊，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不？你别弄那个 二三十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十斤粮食能出一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十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以说治一个好一个，就这么厉害，治一个好一个。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呀？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瘀堵吗？所以你就记住，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竟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2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淤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你还是什么肿瘤，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淤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深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儿。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你就记住，你喝了就比不喝强。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 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5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森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嗯、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啊、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3: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3: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3: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准信儿。
3: 哎好好好、那老师啊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3: 哎呀，家是沈阳的，完了68岁了、上次啊报名那个森柏舒心颗粒啊，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了、得我10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3: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
3: 出院之后吧，
0: 嗯，
3: 那嘴也歪了，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3: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 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啊都控制不好。

0: 拉尿在裤子里头啊！
1: 不完了
0: 吗？你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
0: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啊，他就害怕是什么呢？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儿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0: 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说那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啊可厉害了，开的方子很好用，哎呀，完我就听了两天哈，我就买回来了。这素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三四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等到那个十来天的时候吧，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1: 对，这不就是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血脉过去了，他就有劲儿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0: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儿了，而且呢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呀，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我喝上了当天吧，胃里边啊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扯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1: 啊，都给老伴了
0: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哈、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啊。这几天呢走路呢也不用我扶了，拄着拐棍人自己能上厕所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0: 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尤其是这个说话呀，哎，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了哈，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说170、180，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百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1: 挺好。
0: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低压就88。
1: 这不错。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这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呢，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0: 对
1: 啊，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0: 是啊。
1: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柏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
0: 嗯。
1: 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
0: 是，
1: 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
0: 嗯
1: 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
0: 嗯，
1: 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的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所以效果就特别好。
0: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
1: 嗯，
0: 要是深柏舒心颗粒啊一直有，
1: 嗯，
0: 我们用上个3-5个月，
1: 对，
0: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林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1: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
1: 嗯，
0: 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那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
1: 嗯，
0: 哎呀，那可多好啊！
1: 那不就更好吗？
0: 啊、
1: 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的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
0: 嗯、
1: 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解决、啊、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了啊，到时候大伙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0: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1: 哎呦，客气了。
0: 嗯，
1: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啊，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
0: 哎，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
0: 好了，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从拓荒直律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诠释了苦干实干、久久为功的深刻内涵。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请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2: 今天起，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接收作业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各部门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1: 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廊坊乡和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
2: 高考临近，多地暖心助考，守护学子筑梦之路。
1: 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丰富主题活动。
2: 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私募基金监管迎系统性升级。
1: 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2: 伊朗警告，以色列军队若推进贝鲁特南郊，将遭伊朗导弹打击。
1: 从拓荒直律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2: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塞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3: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个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2: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塞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3: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2: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因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塞罕坝机械林场因河分厂职工陈颖：
4: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2: 用最笨拙的办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

0: 林平均水平的 2.76 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龄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 26.1%。 三哈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1: 目前百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科科长常伟强：
2: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倍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28%。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3: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0: 遍地金黄麦浪涌，又到一年麦收时。当下无声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三下生产。来听记者稍早前从邯郸成安县发回的报道。
4: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我现在是在成安县大堤西村的田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大型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来回的穿梭奋战三下。成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机收作业开始呢，也标志着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那么今年的麦子涨势到底怎么样？
5: 今年麦子的涨势非常良好，长得多么臭麦，亩穗数都在45万以上。看这个个个籽粒饱满，籽粒数不低于50，预计产量今年应该在1200斤以上。现在用的都是新型的压缩收割机，它的推力嘎劲，讯号少，最后是结构滑点。
4: 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还看到科技化、机械化的手段，让三下的各个环节更加的有条不紊。那据我们了解呢，成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几天可以收完？我们身边呢就是成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6: 今年三下开始前，我县提前组织农机手开展了安全生产与机收拣选的技术培训，然后同时协调全县各乡镇的农机维修网点，抓实机具的维保检修，杜绝这个机具带病下地。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下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4: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8: 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呢？各

0: 及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1: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下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便民联系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2: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条，发放住户们注意安全，尊贵行车。
3: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1: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4: 组织机手开展视察培训，配齐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麦收顺利推进。
1: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夏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
5: 目前全省已派出11个专项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实地督导各地农机保障、机收减损、灾害防控等工作，同时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分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并深化黄淮海区域农机互助作业，联动8个省份对接储备2484台履带式收割机、363台移动式烘干机，全力抢收保收。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预计明天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6: 沿着高速看河北，
5: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在廊坊香河县，京哈高速与首都环线高速再次交汇，不仅将两座县城、这座县城紧密嵌入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更催生出物流产业与多元经济的蓬勃生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二篇《廊坊香河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廊坊台记者马祥涛、丁晨采制。
7: 上午，在紧邻京哈高速公路香河收费站的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仓库门前，满载的大货车有序停靠，一件件快递在智能化分拣线上飞速流转，繁忙的景象昼夜不息。运达华北转运中心总经理助理郝建兵对记者说，凭借先进的扫描与分拣系统，这里日均处理快件量稳定在500万件以上。
8: 咱整个的占地面积呢有200亩，分两个大库，一个是这个到达库，那边是那个发出库，发出库就是全国各地跑长途的，到达库呢就服务咱这个主要是北京和近西北方向的区域，然后车辆呢每天集中车辆呢5-600辆，
9: 处理的这快件呢是能达到平均下来吧，日均也是550万件左右，感觉马上618了，可能就得突破700万。
7: 作为京津冀标杆性快递物流枢纽，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为国家4A级物流企业，项目总占地260亩，吸纳从业人员3000余人，园区日常日均通行货运车辆550余辆，每日峰值处理产能接近1000万件，是华北地区吞吐量领先的快递分拨中心，重点承接北京冀北区域快件揽派与分拨集散核心业务。紧邻 G95 首都环线高速的区位优势，成为企业高效运转的核心底气。
9: 从咱这个分拨中心到高速口不到2公里的这个距离，因为咱快递不就核心工作就两个嘛，一个时效，一个服务。时效是最核心的，大家都快递，那就着急想收件的，商家也着急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就是交通便利、区域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利，啊，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时效。
7: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大幅降低企业跨区域运输成本，压缩中转时效，更形成强大产业虹吸效应，带动香河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沿京哈高速香河出口南行约10公里，一栋红白相间的二层建筑映入眼帘。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风，香河县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重点打造3.6万平方米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补齐文化商贸仓储物流配套短板。北京汇盈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卢艳华：
10: 效果挺好的，这里有很多商家一起，我们有集团作战的优势，而且这里的物流交通都挺好的，对我们销售都很有利。
7: 产业港聚焦图书、文创、艺术、文教四大核心产业，已成功引入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外迁商户，南岸书香、陶之轩、小红帆等多家知名企业相继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负责人李建华：
11: 产业港将继续发挥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商务入驻，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将推动图书销售与电商、直播、新媒体深度融合，培育线上选书、线下体验、物流直达的新型业态。
7: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需要修得好，更需要服务好。高速主管部门推出的动态保畅、信息预警等精细化服务，成为了保障企业高效运转的定心丸。作为环京交通枢纽，香河坐拥京哈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两条高速主干线，搭配4条省级干道与2条快速公交线路，构筑起互联互通的都市圈级交通网络，承载着区域物资流转、人员往来的重要功能。据了解，香河收费站设有6进8出14条通行车道，通行能力高效稳定，日均车流量达1.62万辆次，高峰期单日通行量最高突破2.65万辆次。源源不断的车流、物流、人流，见证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紧密连结，为地方产业落地、经济提速筑牢交通基石。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香河收费站副站长侯丽娟：
12: 针对企业早晚高峰货运车流，我们动态增设专用车道，加强现场的疏导管控，保障货车快速核验、高效通行。通过路况专属微信群，我们实时推送道路通行管制预警信息，帮助企业科学规划运输线路，灵活调整一下运力调度。今后我们将持续探索高速加物流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升通行保障与文明服务水平，全力护航区域物流畅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从6月1号起，省自然资源厅面向全省企业开通不动产登记资料在线查询服务。 企业法人或授权经办人经身份认证后，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或计时办 APP， 可随时随地进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下载相关电子证明。这标志着我省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服务又上新台阶。
5: 截至五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近年来，我省通过共享制造解决了特色产业集群、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问题。如今，工业品直播直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从生产和销售两端形成了双轮驱动。
0: 我省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今年四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达到1,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
5: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0: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
13: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14: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13: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1对1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15: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5: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
13: 今天上午，世界环境日河北主场活动在沧州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片、舞台剧、AI 创意视频播放等多种形式，展现我省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丰硕成果。现场还设置了公众互动体验专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等相关活动。
16: 给大家讲解绿电从生产、输送到使用的完整过程，日常安全用电这些小技巧，我们还准备了科普手册和环保的小文创。
13: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津冀辽鲁4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环渤海船舶污染专项整治，26家海事机构联动开展为期近5个月的专项行动。通过跨部门联动，抓实船舶排污、岸电使用等全链条监管，护航渤海水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部秦皇岛海洋中心联合秦皇岛航标处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17: 从自身做起，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的工作当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极守护我们美丽的海洋。
13: 邯郸市丛台区在紫山生态公园开展环保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昔日废

0: 组织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形式，
1: 拔草树木，然后多捡垃圾，把这份美传递下去。
2: 随手关灯关水，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出门自带公务袋，少用一次性筷子，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0: 据了解，过去一年，我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6微克，优良天数达284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连续四年稳定在80%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稳居全国前列。康巴诺尔湿地公园成功放飞全球首例伤残遗鸥越冬繁育幼鸟，为濒危候鸟跨区域保护积累宝贵经验。沧州南大港湿地和海星湿地先后迎来青头潜鸭、火烈鸟等珍稀鸟类栖息现身，珍稀鸟类落脚安家，成为全省生态持续改善的鲜活佐证。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 微克，14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
4: 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已达23万亿元，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行为等系列举措，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推动行业在规范中发展提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4: 昨天，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今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4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
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

0: 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0: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0: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

正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100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2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的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儿，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2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2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1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仙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4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一进去，
就像是一瓢冰水。

0: 包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轻，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儿，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干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儿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干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啊全部都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干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 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八次眼药水，现在点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停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 重新工作。
1: 嗯，

0: 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通，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鼠尾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疫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鼠尾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鼠尾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干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8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8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鼠尾丸。头3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5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严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15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0.4。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严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鼠尾丸，她就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 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三个疗程以后，你那个痦啊还能再薄两层。结果呢，三个疗程之后，汪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痦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三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十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先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他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严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加羚羊角尖一厘米到明目二十尾丸，从干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的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0: 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6: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煎饼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当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5: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6: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两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两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6: 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5: 对，
6: 祝贺您。
5: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呐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儿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 这心情真是太不一样了。
6: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5: 对，
6: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5: 对，
6: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5: 对对对，
6: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5: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平稳了，眼球呢没那么胀了。
6: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睛珠浑浊，也就是白内障。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同时呢，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够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5: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6: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6: 哎您好，欢迎您。
7: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呢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6: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订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7: 好好尹老师
6: 啊，
7: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6: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
6: 啊、
7: 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
6: 啊、
7: 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6: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7: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6: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7: 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6: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7: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6: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7: 就是这样。
6: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三克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7: 但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6: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希望呢您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7: 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直接就治利索得了，是吧？
6: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7: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谢谢。
6: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7: 好嘞，
6: 再见，
7: 谢谢尹老师，再见。
6: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您好啊，尹老师。
6: 哎，您好，欢迎您呐。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8: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4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4年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
6: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8: 对。
6: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2种、3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就等于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8: 对，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这个药啊真的是不能乱用。
6: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是不是啊？
8: 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 我相信配合上先莲顶上珠啊，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一些。
6: 那一定的，先莲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8: 我记得用到第五天的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6: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一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先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8: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一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6: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8: 对对，这是最起码呢，就是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 0.5， 也提高了。
6: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8: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的眼睛呢我就肯定会瞎的。
6: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8: 现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金莲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订到是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金莲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6: 一定可以的。金莲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所以治疗它是很彻底的。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8: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6: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8: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9: 这次啊活动我特别幸运呢、我和我老伴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连连顶上珠了。
6: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先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 这样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9: 嗯，好的好的。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瞎大雾一样，也就看个五六米远吧。
6: 嗯，
9: 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成熟期了。
6: 嗯，
9: 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镜片。
6: 嗯，
9: 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
6: 嗯，
9: 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
6: 嗯，
9: 但是尹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还是模糊不清。
6: 嗯，
9: 后来啊不到三个月，眼睛里头啊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6: 嗯，
9: 也挡住我的眼睛了。
6: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9: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它就0.08了。
6: 嗯，
9: 现在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慢慢呢就会吸收了。
6: 嗯，
9: 那如果吸收不了，那还有手术。
6: 嗯，
9: 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我才做的呀。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我也能折腾不起了。
6: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们不留后患呢。
9: 是啊，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我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溢血。
6: 嗯，
9: 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现在啊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
6: 嗯，
9: 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6: 嗯，
9: 所以呀、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但是一直也没放弃。
6: 嗯，
9: 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好些。
6: 嗯，
9: 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6: 嗯，
9: 我现在用了是三个疗程，还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6: 嗯，
9: 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6: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啊，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9: 有变化了，弄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有怪味。
6: 哦，
9: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6: 太好了，
9: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6: 嗯，
9: 也感觉啊特别润滑。
6: 嗯嗯，
9: 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6: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它这个黑眼呢就什么样的，您用上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9: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6: 嗯，
9: 眼前的雾没有了， 也亮了嘛。
6: 嗯。
9: 还有我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

0: 老师，
1: 哎，
0: 我太感谢你了，特别感谢你。
1: 啊、
0: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1: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0: 是，
1: 啊、
0: 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红斑病变、青光眼。
1: 啊，
0: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两次激光。
1: 嗯，
0: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0.2米。
1: 嗯，
0: 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1: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0: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1: 嗯，
0: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人顶三伏的赠送了。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20块钱。
1: 嗯，
0: 他免费送10盒。
1: 嗯，
0: 再免费送2个仙人顶三伏的优惠啊。
1: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儿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该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二鼠尾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呀、啊
0: 嗯、
1: 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干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0: 太谢谢你了，叶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啊相信呢，我能好
1: 的，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跟老伴儿做一详细的指导。
0: 谢谢您老师，谢谢您老师。
1: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孟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

0: 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关注印度以及南亚议题的媒体人萨达南德杜梅在《华尔街日报》撰写评论文章，警告印度正丧失其经济优势。尽管外部因素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他认为印度面临的困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其自身造成的。他提到，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已超过12年，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曾许诺要实现印度经济的现代化，但这番宏图并未如愿兑现。相反，这个国家正面临卢比迅速贬值、境外国投资萎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信息技术产业造成毁灭性冲击的种种隐患。文章写道，莫迪本应借此契机引导印度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但这需要他对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迄今为止他所欠缺的清晰思路与坚定决心。文章认为，上述种种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源自印度对自身经济前景抱持着一种过度自信，进而导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投资者并不友好的政策。文章还援引经济学者举例指出，正是近年来印度出台多项繁琐许可要求，严重抑制了进口竞争。
1: 这个消息说到底就是印度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嘛。印度现在遇到的麻烦其实挺大，一方面我们看新闻都知道印度现在高温啊，那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了，那接近50度的高温，不要说工作了，那活着就不容易啊。关键是这个高温和什么的往往连在一起，比如说缺电、缺能源，这是连在一起的，是一套，那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考验。而且刚才我们讲祸不单行嘛，一系列的麻烦，一个是目前印度的货币卢比，这被称作是2025年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当然此刻2026嘛，现在表现最差的也许是日元，最软嘛，最疲软嘛，甚至比里拉还软。印度的卢比是不是比日元能强一点，这个我们现在不好说，但是对美元汇率一直在下跌。这就是原来的这个排名，按 GDP 啊，本来这我现在有点晕，说不清了，原来说的是这个美国、中国，然后是德国是之前超越过日本嘛，然后就说是印度，再然后是日本，原来这么说啊。这印度排到第4嘛，而且莫迪也嚷嚷过很快超越德国，我们到第3，但是又有说法说其实印度没有超越日本，那这个排名就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然后是印度排第5，有这个说法，这说不清了。但是现在说是排到第6了，甚至还要落后于英国。至于这个人均收入呢，按市场汇率算它是2812美元，甚至比孟加拉还要低一点。再就是金融市场大量外资跑了，据说已经跑了230亿，那很多大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就在降温。我们前不久关注过特斯拉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那有人会把这一切归结在哪儿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可是美国对中东发动战争造成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嘛，全球的能源市场都受到冲击，就是倒霉的受到挑战的不止印度一家。但印度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比较糟糕。那回想一下，莫迪执政时间也不短了，那印度的经济曾经有高歌猛进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印度、对莫迪有各种赞誉吧。但是现在很多人，你比如这新闻里讲，很多人开始质疑莫迪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能力，也包括他的一系列政策是不是有问题。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可以从几条线上去看啊。一个还是从地缘政治、国际政治这个角度讲，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态度？人家是把自己定位成美苏之外，我不结盟，哎，我是第三世界，就是南方国家的领袖，不结盟运动的领袖。那我和美苏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曾经讲过，当年比如法国，二战之后复国之后，人家也有自己的一套，讲独立自主吗？甚至他们考虑搞什么呢？搞天主教联盟，就是联合西班牙什么的吧，天主教联盟。那么当时是美苏冷战的背景，我不是社会主义这边，我也不是美国那边，我自己有个圈子，甚至我拉起一个宗教的旗号。那我这个所谓基督教联盟呢，我力量肯定不大，我也不是主角，但是美苏谁要收买我，谁拉拢我，谁就能赢，对吧？我也是一支力量啊。法国就曾经有这样一个定位， 当然最后他也放弃这个定位，转而和德国和解，就是搞欧共体去了。那印度呢，一度他是个发展中国家嘛，也很落后嘛，他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他搞一个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是一波的，我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倾向苏联，但是你们谁要拉我，谁就能赢啊。那我们知道当年印度曾经相对来说是靠拢了苏联，和美国关系不是很好。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美国为了分裂这个苏联这边阵营啊，也曾经给了印度很多好处，甚至因此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之中呢，不再去帮助巴基斯坦，收买印度嘛，美国也干过这事儿。那么不管怎么说，在整个冷战期间，人家印度是愿者上钩，第三世界领袖，是这么一个定位。到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开始和美国走近，他这个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后来又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标的对象，然后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那印度和美国似乎就找到了共识，有了共同的话题。那你注意，这个时候印度就偏离了之前你第三世界领袖的那个角色，你靠美国可近了啊，你愿意让美国当枪使做马仔，那你的角色定位就变了。那么在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在全球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你的那个角色可就发生变化了。尤其是莫迪上台之后，和美国走的是比较近的，但是翻回来，那你得到什么样的实际的利益没有？其实也没有嘛，反而是如今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和印度的关系，我们不好叫什么进入冰点啊，进入低谷啊，什么急转直下，但是确实大不如以前啊。你比如对等关税啊，从印度这儿想，那我们关系那么好，15%总差不多吧，结果是25%。另外呢，买俄罗斯油气又25%，那么美国要收印度50%的税，就关税啊，这对印度是一个打击，印度没想到啊，那就捏着鼻子别买俄罗斯油气了。而且印度承诺到美国投资有250亿吗？那和美国的期待，你都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了，日本是第五大经济体，到美国投资5500亿，你弄个零头都不到，这怎么说得过去啊？就是美国对印度的期待，对印度的要求，和印度能满足美国的那个条件差得太多。这是刚才我们讲美印的关系，或者说印度自建国以来他的自身的定位的这种调整和改变。有个老词儿，不忘初心，他这是忘了初心了，自己定位变了，你离美国太近了，而且并未受惠，反而付出代价了，这是一个层面。另外是什么呢？就印度国内他确实有一些沉疴哈，积累已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比如种姓制度的问题，你想我们有个词儿解放生产力嘛，你这套东西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这就是标准。另外莫迪所在的人民党，他背景是印度教，你要想获得印度教的支持，那印度国内它是个宗教博物馆呢，大大小小宗教多了去了，那印度教成了主流，其他宗教是不是会被打压？和印度教的关系好不好处？你作为一国的政府，一国的总理，你怎么来协调来平衡这个关系？坦率说没法协调，因为莫迪恰恰他人民党嘛，他身在此山中，他怎么协调啊？所以印度国内的一系列矛盾，宗教的矛盾，阶层的矛盾，实际上会束缚它的发展。而莫迪啊，你看他一系列改革，军事改革改了吧，货币改革也改过，农业改革也改过，没一个成的。那和刚才我们讲的他的这个背景，他的社会基础是有关的。只不过呢，印度这样的这个制度，他必须渲染自己是成功的，他只能说好，只能说自己赢，他不断的给民众打鸡血，他不能承认自己输了，这个事儿算错账了，这事儿被别人坑了，这事儿我不行，他不能说这样的话，这就很麻烦了，这你就没得选了。这是刚才我们说他有些传统的问题没有解决。另外印度吧也为民所累啊，我加个引号开个玩笑，印度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谁定义的？自己定义的，或者说西方多多少少追捧了两句就觉得是。那你总得有标准嘛，拿一整套标准一个体系来衡量，那不能说我觉得是的就是啊，那你万一是错觉呢？不管了，就这样搞。那请问你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了，你国内这个制度建设，你的法律啊法治这套体系总应该很完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市场经济肯定是法治经济啊，那你应该做得很好啊。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杀猪盘啊，不光是中国企业在里边损失惨重，那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又能好到哪儿去啊？大量企业在印度是挣不到钱，挣到钱拿不出来，印度人家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和法律体系让大家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你这怎么玩下去啊？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印度出现这一系列的麻烦，这些麻烦它不是偶然发生，它只是集中爆发了而已。所以你想，一个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确实有自己的难度，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你一次一次考试你就得考过了呀，你考不过你可就滞在这儿了，甚至就翻车了。这不是简简单单说自己赢那就真赢了。对，我说的就是去年这不是五七空战吗，印度巴基斯坦打了四天，包括五月七号那场空战，那印度居然派七个代表团到全球20-30个国家和地区宣讲印度赢了，你至于不至于啊？真赢了不至于吧？关键你这样讲大家就信吗？而真正要命的是什么呢？讲是讲了，钱是花了，你空军的战力，你军队的战力没有改变，再打你还是要输，还是要吃亏的，那这不就麻烦了吗？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指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呢，它和这个世界确实是要连通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像自贸，自贸区，这是全世界大概都认为是一个主流的模式，是大家应该认可接受的模式，从善如流嘛。那当然你要说特朗普现在他逆全球化，他把北美自贸区给叫停了甚至给毁了，那是他啊。但是总的来说，你比如说 RCEP 就区域伙伴关系，你比如说这个 CPTPP 就等等吧，甚至印度我们也知道和欧洲签啊，签自贸啊，跟英国谈呢，他也有这些东西。但是你像那 RCEP 谈了8年，但到最后印度不签了，放了大家鸽子，不跟你们玩了，就是东盟十国呀，中日韩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15家签了这个自贸，印度不玩了。算来算去觉得还是要吃亏，所谓吃亏就是其他国家的产品会进入你的市场，这不应该进入吗？你都签自贸了，你的产品要进入人家的市场呢。可人家莫迪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选票会受影响，拉倒。那就是说这种全球化以来啊，大家认为比较成熟的这种经贸领域的一体化这种合作的模式，你并不认同，你是排斥的。你可以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保护你自己的这制造业等等啊，保护你的就业等等，你可以这样讲，保护自己国内的某个利益群体的利益，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相应的啊，这个优势这个收益你也得不到，这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为了选票他不可能做别的选择，而且他一直会讲自己是赢的，他没法承认自己输，这就很麻烦。操弄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为我所用，稳固我的基本盘，稳固我的统治，如果这个目标是被置于印度的发展，印度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置于这个之前，那你就准备着付出相应的代价吧。

0: 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据称大火持续了30多个小时才被扑灭。当时该航母正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两名水兵因无生命危险的伤势接受了治疗，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 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月5号的报道，一段独家视频清楚地表明，由于消防系统失灵，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暗示的更加严重，破坏性也更大。视频显示，水兵睡觉的铺位被完全烧毁，只剩下烧焦变形的金属架，天花板被大火烧空，电线从天花板垂下，床铺周围的地上堆满了灰烬。 一名福特号上的水兵告诉记者：“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要失去这艘船了。他当时在参与灭火时有一个感觉，要么战斗，要么死亡。”据该水兵和一名知情的美国高级官员称，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水兵们只能手忙脚乱地灭火。这名高级美国官员告诉CNN， 海军的公开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因为当时这艘航母正在红海支持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事实是，火灾确实对作战能力造成了影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CNN， 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1年时间才能再次航行，在此期间可能需要其他舰船填补空缺。
1: 怎么说到周末了是吧？咱们轻松一点，围观个热闹吧。就是美国福特号航母，福特级的首舰。首先，我们说这条船就是福特级，或者说福特号航母，这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号称领先全球航母一代。

0: 哎，我比你们都强啊，比你们领先一代，我最先进啊！就这么条船，花了130亿美元，而且呢，一服役就硬茬海外部署，这一把部署了快一年啊，一年365天，他一下子部署300多天，这舰员确实相当疲惫啊。说到这，我们扯一句，你看这两年还是好点，前两年经常有什么美国海军的军舰什么相撞啊，自己跟自己撞，自己跟别人撞。各种各样这方面的消息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什么？其实熟悉海军的人可能会给你解释，那美国海军它是全球部署嘛，它需要足够的军舰，那如果军舰不足怎么办？就像你比如你在工厂流水线在上班哈，缺俩人那得顶上，你加班吧，就这个呀，你加班时间长了，装备也受不了，人也受不了啊，那判断能力都会下降的，那船问题越来越多，就撞呗。你说也不全对啊，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最先进的最新的福特号航母这部署的就出事了。对，它首先是厕所出问题，这条船大约650个厕所，满足4000舰员啊，满足不了，这船这厕所出了好多问题，老堵，那大家就排队上啊，有时候得等45分钟，你说啊，哎呀，45分钟对对，人是个极限考验啊。为什么？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分析，这个没法判断真假了。就说这条船建造的过程，那时候还是拜登，民主党那个时候，人家讲 LGBT 是尊重的，就是这个跨性别、性少数，人家那个厕所也比较多，不是咱厕所一般只分男女，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盖的，所以他那个厕所设计可能有问题，比较复杂吧。可是面对舰员，舰员只有一个要求，上，那上不成排队，这麻烦就很大。当然最致命的还不是厕所出问题，是他洗衣房烧了，而且这火一烧抢救了30个小时再扑灭啊，烧掉600张床，就600舰员就没床睡觉了，那就流离失所了。那这个也有各种说法啊，有说法说是有舰员呢就不堪这个福特号在海上啊就被部署的时间太长嘛，愤而点了火了，有这个说法啊，真假不知道，否则洗衣房着火你还是觉得很意外啊。他不是这个一线作战的这个部门，那着了，600个人没地儿睡觉了。后来紧急是到希腊，就在那个港口，说紧急的修理一下，估计一个是修厕所，大家实在不行岸上上厕所去了。再一个就从本土搜了600张床，先装上啊，然后这开回到本土，到母港，这要是修，整个哈彻底完善它，把这船恢复到作战状态，说得一年呢。关键是美国海军现在没那么多航空母舰，那你说你老实点消停点也行，你又打仗，你需要航母，而且咱不说别的，对付伊朗这样的国家，你觉得一条航母够用吗？咱们得搞2-3条过去吧，再多它也没有啊，所以这麻烦就非常大。那这个事情摆在这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啊。那你要知道美国海军有自己的巅峰时刻，现在恐怕真的不是了。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美国其实真正的巅峰时刻还是在二战和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它的 GDP 在1950年占到全球总盘子的46%-47%嘛，接近半壁江山，那肯定是它最牛的时候啊。所以二战的时候，美国航母大大小小的能凑150条，这里边真正的，比如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并不是很多，大量的是轻型航母，甚至改装的用货船呐、啊，用轻巡洋舰改装的航母，能装飞机就行啊。但是有150条之多呀，当时和日本的太平洋交手。这边动辄10几条航母，日本那边呢，就算有航母，他的舰载机也打光了，就能干的飞行员没有了，就双方就不对等了。那么美国确实有一点在二战中显示出来的啊，他这个损管能力非常强，美国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说到底，日本法西斯啊，他确实很轻视人。你比如他那个零式战斗机，他为了追求轻，发动机马力不够嘛，他为了追求轻，飞行员不配装甲的，他那个油箱不是自封闭的。一打就着，美其名曰呢，靠这个飞机的机动性取胜。但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啊，当然日本本身呢，的工业在列强里是比较弱的，他确实非常在乎每一辆坦克、每一架飞机啊，相形之下不在乎人。可是人的宝贵在哪儿呢？飞行员，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一旦损失，一时半会儿你补不上啊。你就说人，飞行员比飞机要宝贵的多，日本是轻视人的。所以他研发武器的时候不重视人，不在乎人，不保护人。那美国比他们要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日本这个武士道啊，那讲究嘛，那不怕死啊。关键你想过没有，这人死了就不能打仗了，最终是你战斗力的损失啊。刚才我们谈到损管啊，日本的海军 你能想象啊，最风光的位置是什么呢？我炮手啊，我向敌方发射炮弹，对吧？我是飞行员，那鱼雷是我扔的，哎，他们在乎的是这个，这个位置比较风光啊，比较拉风啊。那什么位置日本人是看不起的呢？就是损管，这船出了事了，你去堵漏洞去，你救人去，救船去，这个不值钱，后勤看不上，这是日本军队的传统。只有一线前面作战的啊，拼刺刀的，开枪开炮的，这才牛。那美国呢？美国不是，美国确实很尊重和重视损管。这个所谓损管呢，平常他本身也是做炮手甚至厨师，他是要兼这个炮手的，但是一旦军舰被击中了，要抢救要抢修，这时候损管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他们有很高的权力，有权限的，真到了那个时候都得听我的，我救这条船，我救你们的命。而且平时动不动就损管演习，大家得练呢。这就像什么，就咱们学校有时候练这个学生们紧急避险，地震了大家从楼上撤出来，如果啊指挥得当，平常呢训练有素，大家是能跑的。你要没练过，一脑门子浆糊，那完了。军舰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美国确实有一整套非常严格的有效的就损管的规则制度纪律，同时呢也有经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战争的时候，可能这条船打得千疮百孔，它能救回来。你去网上搜吧，比如富兰克林号航母，它救回来了。而日本呢就很好玩，比如说它著名的那个大凤号，这是日本二战期间最好的装甲航空母舰啊，大凤号最先进的啊，挨了一枚鱼雷，当时无所谓，六小时以后忽然爆炸，就它不重视这个损管嘛。挨了一枚鱼雷之后呢，这船本身有破损。你想那个航母上大量的它的燃油啊，飞机用的那个航油啊，汽油，航空汽油嘛，它不就蒸发形成一个蒸汽啊，就灌到各个舱室里，一点火就着啊，就是挨了一枚鱼雷，当时没事，六小时以后绑这船就完了。所以你说你不重视损管啊，威风凛凛航空母舰说没就没了。这我们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美国人有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航空母舰啊，这种损管抢修的经验，但是这叫什么？这叫一泄不如一泄啊！那如今你像福特号，他们最先进的、最新的航母，消防系统就有问题，让这个大火从洗衣房烧能烧30个小时，这太不可思议了。但这事儿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吗？你看美国的国力，它综合国力最强大的时候，应该就是二战结束那个档口，是吧？金融、经济、货币上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制造业全球最强，整个 GDP 占全球将近一半，那是那个时候。现在呢，衰落了呗。相应的，比如说制造业、造船业，那美国人自己承认中国产能是他200多倍，那没有办法呀。另外，你说航空母舰，就说这个细节啊，当年二战的时候，美国航母的损管那很牛的，现在呢不能比了，溃舰前辈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不得不说，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现在他不是要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吗？他喜欢战列舰，觉得那玩意儿威风，手下一帮人造设计170亿就造一条战列舰啊。我们还曾经帮美国人设计过，你只要用核动力确实可以用福特级的，尤其是福特级4号舰米勒，因为那个3号舰企业啊正在建造，你现在要拆掉它吧，确实前功尽弃，太麻烦。4号舰把他的反应堆直接挪过来，就用作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反应堆，可以的。但是我不是说了吗？福特级福特号才130亿，按说第二条船就是肯尼迪号，应该比1号舰还便宜点啊。不管怎么说，130亿吧，特朗普级战列舰170亿，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大量的占用其他的资源啊、资金啊，包括造船厂啊。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航母的后续建造，是不是还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在使用的时候还会有一次爆发，还会给美国海军带来更大的麻烦。在美国航母海外部署的过程中，这些麻烦会逐渐的会爆雷，会体现出来，这个咱走着瞧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40-50年、50-60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最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 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无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

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三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背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专门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胡家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胡家老糕，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胡家老糕，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

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胡家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高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立马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膏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胡家老膏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更好，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最后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最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更高品质的胡家老膏，极品老膏，我今后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
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号麦呢？照你这样号麦，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已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
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胡家老糕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古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顺撇，骑着笼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

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五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最好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最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二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三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民族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胡家老糕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糕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糕。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她怎么了？九叔说，他最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最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最后不得不让他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他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最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

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最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胡家老膏效果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仙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胡家老膏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膏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膏之后，他就2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2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儿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得不好怕我吃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得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
我没

0: 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两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高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长命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90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90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最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5: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0: 好，
5: 因为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对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嗯，好，这是咱们医患之间的最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5: 是是，嗯，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0: 啊。
5: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嗯、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给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
0: 啊、
5: 这都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0: 嗯、
5: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没有啊？
0: 嗯。
5: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0: 嗯，
5: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0: 哦，
5: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啊，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没吃多长时间，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
0: 就是、
5: 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舒效救心丸，你知道吗？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我就听了大伙反馈，说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胡家老膏我得用啊，
0: 啊，
5: 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0: 哦，
5: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啊，
0: 啊，
5: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
0: 啊，
5: 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0: 嗯嗯。
5: 我以前就能睡啊3-4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多好。
5: 啊，
0: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5: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
0: 嗯嗯。
5: 心也没那么慌了啊。
0: 你看多好。
5: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
0: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哎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呀，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 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

0: 富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这么说吧，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1: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
0: 哎，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哎呀，可软和了啊。
1: 你
0: 一点也不像以前。
1: 改变多大是吧？
0: 改变挺大的，就是，真是挺好的。总的来讲，这个胡家老膏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一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1: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0: 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1: 好，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那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
0: 对，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这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最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0: 是是。
1: 你比如支架最多用一到两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0: 朋友们做那么多，
1: 最后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1: 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
0: 好的。
1: 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天两

0: 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老朋友。
1: 哎，谢谢胡老，
0: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吗？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1: 保重。嗯，好。
0: 哎，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3: 你们别客气
4: 啊，这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吃咱这个胡椒老高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这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3: 哦，
4: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他是浑身得的癣，他的癣呢，这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的胡椒老高吧，这回癣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3: 嗯，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啊，我为你高兴啊！
4: 是啊。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那个我最严重的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基本上就是一凉了，他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但衣又总穿着，也不穿着吧。他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了那劲儿。哎，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都哭了，把你疼的抽不起来都抽啊。
3: 嗯，痛苦啊，是吧？
4: 啊，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是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效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3: 多少啊，是吧？
4: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20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连5回也抽，也5回就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3: 你看看
4: 就能看
3: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3: 您
4: 了，
3: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看好，你说都吃咱家老高吃好了啊。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啊，总打电话。
3: 嗯，
4: 小刘，
3: 这是应该的啊。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3: 哎哎
4: 啊！我还想听的啊。
3: 好的。
4: 郭老师，给我高兴坏了。
3: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哎呀，
4: 对对，
3: 哎，
4: 嗯嗯嗯，
3: 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咱是有把握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对，那我是
3: 啊，对，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为您高兴，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老朋友，
4: 嗯
3: 嗯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4: 胡老师啊，胡老师，我祝愿你长年百岁啊！
3: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
4: 对对对
3: 啊，好吧。
4: 哎，谢谢你胡老啊。
3: 好，别客气。
4: 哎哎哎，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哎，
3: 好，就这样。
4: 嗯，
3: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
5: 你好，欢迎你啊。
6: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5: 是的。
6: 哎，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5: 好，
6: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家庭啊，这是真是呀多大的贡献呀！
5: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6: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5: 嗯，
6: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5: 可不是。
6: 这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5: 嗯嗯嗯，
6: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5: 嗯，
6: 你看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5: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6: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的十几天呢，那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5: 你看，
6: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5: 啊。
6: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嘣嘣嘣的跳着疼。
5: 嗯。
6: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5: 啊。
6: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
5: 嗯。
6: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5: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

0: 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1: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哎，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
0: 嗯？
1: 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0: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
1: 哎、
0: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咱所谓本源、
1: 哎、
0: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1: 是啊，这现在
0: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1: 是
0: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1: 嗯，
0: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
1: 嗯、
0: 啊，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
1: 哎呀，
0: 所以
1: 胡老啊，我觉得呀、
0: 啊、
1: 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
0: 嗯、
1: 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
0: 嗯、
1: 我呢就是坚信呢、啊、一直呀、啊、跟着你走下去，
0: 好，
1: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0: 嗯、
1: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
0: 哎、
1: 这活着呀、
0: 哎、
1: 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0: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1: 嗯，
0: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1: 哎、
0: 好吧。
1: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
0: 哎、好，再见，再会，
1: 谢谢
0: 啊，
1: 再见，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共持续了6天，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另外还会说到公元前482年6月5日，黄池会盟。在春秋时期，会盟是诸侯国进行政治交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其中黄池会盟是当时吴国倾全国之兵逐鹿中原与晋会盟的一次历史事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5日，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也叫六五战争啊，6月5号嘛。要说中东这个地方真是不消停，战乱频仍啊。那历史上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对今天中东这个格局的形成啊，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当时是埃及、约旦、叙利亚联军和以色列之间进行了6天的战争，所以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叫六日战争。战争的结果你知道吧，就是以色列胜出，阿拉伯联军失败。在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达成过一个协议，一方面就是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就是从约旦河支流引水，就这些问题呢，三方达成协议，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表示支持。这个约旦河呢，是巴勒斯坦地区很重要的淡水来源吧，以色列需要的40%的淡水需要从这儿来，所以以色列早就和约旦想谈，想解决分享约旦河水的问题，但是遭到拒绝。所以以色列计划单独搞一个水坝引水啊，解决自己淡水问题。这样阿拉伯国家呢就展开行动。当时埃及总统是纳赛尔，他是邀请阿拉伯诸国多次开会达成共识，一个是就是各国得加强军备啊，保障叙利亚和约旦从约旦河支流引水。至于以色列啊，约旦河支流的水源如果被截断，那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1964年11月，以色列空军干脆还轰炸了约旦河上游正在建设的水坝。1966年，叙利亚开始帮助加强巴解的武装力量。这个巴解啊，包括一些游击队啊，主导反以斗争。当时埃及并不感兴趣，埃及当时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啊，而且埃及实际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呢，他占了加沙，约旦呢占了约旦河西岸。所以巴勒斯坦人要独立建国的话，那么约旦的埃及你把吃到嘴里的肉得吐出来，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说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很难，那阿拉伯世界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也值得玩味啊。在1966年春季开始吧，巴解在叙利亚帮助之下，从叙利亚、黎巴嫩等靠近以色列的地带不断向以色列发起袭击。以色列跑到联合国控诉卫国，就开始军事反击。那巴解当时在约旦、在叙利亚呀，这就导致以色列和他们之间的边境啊，不但有冲突，甚至有空军的交战，气氛一直是非常紧张的。那到5月份，苏联又放出了一个风声，说以色列正在集结啊，在北部集结兵力，这是要进攻叙利亚呀。以色列很不满，要求苏联，你来看看，实地考察，别胡说八道。苏联拒绝。埃及呢是接受苏联的说法，那当然了。这样5月15号，纳赛尔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西奈半岛原来是有联合国的部队的，你们撤，你们走，走人，我们来。原来这是缓冲区，现在等于没了。到5月22号，纳赛尔又下令封锁以色列唯一的出海口，那个亚喀巴湾地朗海峡。那以色列马上就回以全面的战争动员，要求联合国和一些大国对埃及施压，你得保证我这个自由航行啊。这时候叙利亚、约旦两国的军队也开始就整个带弹了。叙利亚主要就是在戈兰高地筑起坚固防线，监控以色列。高地嘛，以上视下比较方便啊。5月30号，约旦国王侯赛因到开罗， 大家谈的就是阿拉伯军队有一个统一指挥问题吧。这个时候就战争准备就等于做好了，阿拉伯世界这边呢就等一个宣战了。从以色列这儿判断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索性先发制人，在6月1号以色列呢成立团结政府，相当于战时政府呗。主战派的摩西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以色列内阁批准达扬和总参谋长拉宾啊，这帮人都是当年的名人呢，拟定的军事计划就是主动开战，先发制人。这时候以色列兵力有25万，常备军不过5万，主要是预备役20万，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天天打仗啊，全民皆兵。作战飞机有286架，坦克装甲车2500辆，750门大炮。至于埃叙约阿拉伯三国联军总兵力呢32.8万，作战飞机576架，坦克装甲车4183辆，火炮3246门，当然双方也都有导弹啊。而且埃及主要从苏联拿到大量先进武器，所以从数据上讲以色列是在劣势。所以以色列的作战方案是什么呢？突袭，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主要敌人埃及，埃及最强啊，然后各个击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避免多线同时作战。因为以色列的飞机经常在东地中海地区飞行啊，所以埃及对这事习以为常。到6月初呢，以色列飞机加大

0: 在地中海东南部巡逻的密度吧，并没有引起埃及的警惕。这样到了1967年6月5号，当年呢是个星期一早晨吧，开罗时间8点45分，这个时间呢很多军官在上班途中，而且雷达站呢就值班啊，士兵在交接，没想到以色列飞机黑压压飞过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大批的埃及飞机就炸毁在地面上了。这一天以色列是倾巢而出啊，对阿拉伯国家25个军事基地进行袭击，第一轮很成功，马上返航，加油加弹，再次升空再炸。这样从早上到下午6点，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各国四轮空袭，就说开战60小时内吧，以色列一共击毁对方451架飞机，埃及损失了336架，那空军等于没了，叙利亚损失60架，约旦29架，伊拉克也损失25架，还有黎巴嫩损失1架。至于以色列说损失了26架而已，而且以色列空袭是动了脑子的，比如说他先炸跑道，炸了跑道你飞机就飞不起来了，就在地面摊着呗，那等我打靶呀。总之吧，埃及整整10年时间攒下来的空军这点家底儿，一上午报销95%。这次空袭之后，阿拉伯联军已经没有制空权了。至于以色列在第一轮空袭之后，地面部队5个师600辆坦克开始攻击埃及。当时埃及在西南半岛有5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12万人吧，1000辆坦克。埃及方面因为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吧，把大量兵力是放到尼罗河三角洲一带，所以西南半岛上的兵力是比较弱。以军经过反复攻击，占领加沙，进入西南半岛之后，兵分三路向苏伊士运河地区进犯，埃军顽强抵抗，但是你没有空军啊，没有制空权了，所以仗就很难打了。最终部署在西南半岛的埃军5个师全部被歼，以色列打到苏伊士运河的东岸，3天时间西南半岛全部落入以军之手。在发动埃及战役之后不久，以军又开始对约旦河西岸发起进攻。约旦方面在约旦河西岸南北2个主要地段呢设了防御阵地，总兵力8个步兵旅啊，2个装甲旅，以军呢是用9个旅包括3个装甲旅发起进攻。它是分2个阶段吧，第一阶段目标是占领杰宁地区，解除约旦炮火对以色列一些居民点啊、空军基地的威胁，而且占领部分公路啊。第二阶段呢就是占领包括耶路撒冷旧城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6月5号夜，以军就开始猛攻耶路撒冷，到6月7号，以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东区和约旦河西岸全部的约旦控制区。到晚上20时，以色列和约旦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6月9号，以色列开始向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进攻，矛头指向格兰高地啊。格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边境的一条狭长的山地，它战略地位很重要。以军是用6个旅进攻格兰高地，其实仗打得也很顺，很快就占领格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带和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甚至通向黎巴嫩的输油管道也给占了。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之后吧，苏联秘密向美国表示说不会介入，我们不介入战争，但是要求美国尽快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赶快停火。那美国呢并不急于在以色列已经取得优势的情况下逼他停火。那在联合国呢，阿拉伯世界就各国代表包括苏联坚决要求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双方退回到战前的国境线，但美国方面说无论开第一枪的是不是以色列，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纳赛尔下令封锁地朗海峡，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的，所以让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就6月5号之前的国境线是不可能的。这边苏联呢看到阿拉伯联军溃败啊，这战局无可挽回，就接受美国的条件，又开始敦促纳赛尔停火。纳赛尔先是拒绝，但是后来你看败局已定啊，最终接受停火。而这时候在格兰高地，以军还在进攻啊，希望在停火前占更多的地儿啊，改变自己的安全环境。苏联翻回来又要求美国，你得压以色列停下来啊。那美国这回开始施压以色列。在战争过程中吧，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立即停火和限期停火2个决议，这样在1967年6月10号埃及接受停火，11号叙利亚接受，12号以色列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正式结束，以色列获胜。战争结束之后，以军参谋长巴列夫，这是个中将，下令在西南半岛搞了一个160公里长的巴列夫防线，在格兰高地也构筑了坚固的反坦克体系，就是我站下就是我的。这时候英国出面提出了一个方案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同时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独立和安全。但是呢，阿拉伯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这个决议，以色列拒绝归还土地。 那就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吧，那是后话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5号啊，公元前482年6月5号，黄池会盟。黄池是个地名了，在哪儿呢？河南。这个地方现在我实话实说不是很有名，是吧？一说河南，现在很多大城市，对吧？当年不是这样。当年我们说黄池这个地方，据说曾经是大禹、禹王啊，大会诸侯的地方。所以这个地儿啊，在就春秋战国那个时候，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所以黄池会盟那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就说到会盟啊，会盟是就是春秋战国，尤其春秋那个时候吧，诸侯啊，往往通过会盟呢要争霸。一方面呢算是个朋友圈，说是朋友圈吧，大家关系也可不一定好啊，动不动就兵戎相见，而且要争霸，争老大，争天下。当时这人们吧，其实挺形式主义的，挺虚伪的啊。一方面呢，周天子咱承认，咱得供着，要全周氏。可另一方面呢，周天子啊就是个陪衬，一边待着去，谁也不真正在乎他。所以你知道有所谓春秋五霸吗？第一个齐桓公啊，人家尊王攘夷啊，这个王就是周天子嘛，这该尊尊啊。但是攘夷，你没力量，你没本事，我来啊，我来带头，我是诸侯之首。会盟叫争这个头。那你说不是有春秋五霸吗？那都争过呀，成过呀，对吧？春秋五霸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说啊，就通过会盟最后成功的成为盟主，成为朋友圈群主的啊，你看有四大会盟。在春秋的时候最著名的会盟是四次，我还得跟你说一个基数，就是会盟啊那阵会了100次以上，但最著名的四次啊，春秋会盟成就了谁啊？就是齐桓公。建土会盟成就了晋文公。第三次就是黄池会盟。你说哎，这成就谁了？这说不清。我今天跟你讲的这段是我说不清的事儿。你说说不清还说，说不清才有意思呢。还有第四次是徐州会盟，成就的谁啊？勾践。这是我们说啊，四大会盟，今天我们讲的其中第三大就是黄池会盟。另外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一讲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就是文明啊文化最发达最先进的是中原那个地方，其实就河南那个地方吧，就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你说秦国不是很厉害，最后统一华夏吗？那靠边儿，那个地方蛮荒之地啊，中原各国是看不上的。而且说这个秦国这祖上给周王养马的，不入流。另外呢，你说南方，比如吴越、蛮夷啊，那有什么文化，有什么文明可言啊？所以长期以来，吴越一直是被边缘化，是被中原的诸侯看不起的。所以即使是从这个角度讲，我憋了一口气，憋那么多年，我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会盟，我要做盟主。其实吴越他们的这个君主都有这个想法，按捺不住啊，憋屈了多少年了。那么吴越争霸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不多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吴王夫差和这个越王勾践之间那点故事啊，说起来挺复杂的。而且你要说吴和越，有人讲你要历史上讲这两个国家，那也是源远流长，我们就不扯那么多了啊。简而言之，夫差的爸爸叫阖闾，阖闾算是通过这个政变刺杀的方式，那个于长健让一个勇士刺杀吴王僚，这就是专诸刺王僚吗？然后他有机会就上位，他上来之后励精图治，就吴国开始崛起。那么吴越挨着吗？他们俩得先争个霸呀。勾践一度还压阖闾一头，就吴国在战争中啊被打败，阖闾还受伤，说是一个脚趾受伤，反正人就不行了。临死之前呢，就跟儿子就夫差就讲，哎，给我报仇啊，一定要灭掉越国啊。所以夫差呢年纪轻轻成为吴国的国君，人家也是励精图治，说是每天吃饭前呢，专门让一个人就得喊啊，说夫差，你忘了你爸爸怎么死的吗？这儿就得回答，我不敢忘，你怎么办？我得报仇。哎，励精图治啊，最后确实打败了越国。勾践因此等于说就成了亡国之君吧。但他呢有几个忠诚又聪明的下属，就给他出主意，这个时候就咬着牙投降吧，忍辱负重吧。所以这样最终有机会被夫差呢放回了越国。然后我们知道卧薪尝胆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千越甲尽吞吴，那是后边的故事了。夫差之所以能成为国君啊，多亏了一个人，就是著名的伍子胥，给他帮了很多忙，而且那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内政外交啊，治国理政的没得说啊，但是

夫差逐渐长大之后啊，他也不能事事都听伍子胥的。哎呀，翅膀硬了，那些老臣什么托孤重臣就靠边站了。后来把伍子胥都杀了呀，不听忠言，忠言逆耳啊，那没办法。或者说在朝堂之上他也得注意玩平衡，就是扶植伍子胥的对立面，就大臣之间相互之间制衡，他才能坐得稳。所以你看伍子胥一直建议他，你得杀勾践灭越国，不然早晚那是心腹大患，不能留啊，斩草除根呢。但最后夫差居然就没听他的，就是把勾践放回去了嘛。但勾践确实忍受了很多屈辱吧，住个小石洞，据说夫差病了还去尝他大便，拍马屁嘛，哎呀你这大便是苦的，这说明你这病快好了，要是甜的你要完啊，就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啊。那么夫差呢带领吴国打败了越国，算是为老爹报了仇，这不算完啊，他宏图大志啊，人家是要争霸中原的。那摆在面前一堆敌人呢，齐国、什么晋国、楚国，那都得打，都得修理啊。那个时候吴国确实是兵强马壮，而且南方嘛，但是人家有一点是酒席水战，人家有船有水军。可问题在于你要想问鼎中原，那你怎么办？你派自己的马步军杀过去，就占了东南往西北杀吗？这个对吴国来讲也困难点啊，而且自己优势发挥不出来，怎么办？挖沟挖运河，把自己的战船一直向那个中原那个方向推进。那你说那不劳民伤财吗？确实劳民伤财，当然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故道啊，就是说尽可能利用一些现成的就自然地理条件，但不管怎么说，你想问鼎中原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夫差就下决心，年轻气盛啊，就搞嘛，打楚国首都差点给打下来，打齐国几次北伐打齐国都能打赢。哎，说到这还有个故事先给大家讲一下啊。说他这个就太子吧，也是个有脑子的人，当时夫差下令说什么呢？说我要伐齐，我要伐齐是这样啊，就整个吴国必须跟我一条心，谁也不许劝谏。你说仗怎么打你随便想，你说这仗不能打那我就宰了你，所以谁也不能提意见啊。最后太子说我不能看着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啊，我得给老爹提个意见。他也不敢直接说呀。有一天呢，就夫差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这个身上都是湿的，血也湿了，狼狈不堪，在他面前晃荡。哎小子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狼狈啊，一点不体面啊。爹我跟你说点事儿啊，这样啊，说我今天早晨啊就在花园嘛，就看这么件事儿啊，说这个有秋蝉，就那个知了啊，有秋蝉在那叫唤，阳光之下人很惬意是吧，没想到后边是什么，是螳螂。你说啊，螳螂捕蝉，这是这位太子说的话吗？啊，其实不是，应该是之前的一本书叫说愿，是那里面的一个故事，所以也有人讲这可能是附会或者杜撰了，反正说是这个太子跟他老爹讲这事儿啊，就说你看就是螳螂捕蝉，但是黄雀在后啊。你说是啊，这是个成语啊，关键是这跟你太子有关系吗？他说我拿了个弹弓，我就想打这个黄雀，我就全神贯注，没想到一脚踩到坑里了，我弄一身水。那夫差一听就乐了，哎呀我没见你那么蠢的人啊，这天下有这么蠢的事儿啊。那儿子这时候马上抓住机会，有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个齐国去打鲁国，鲁国呢人家是尊周礼的，而且呢孔子是鲁国人嘛，一直在教化人家这个国家很好，你齐国非要打人家，你就不看看你后边是谁？谁啊？就是吴啊，吴要攻齐吗？你说你还有命吗？那再说吴国就咱家啊，尽全国之力咱要去攻齐，你想过没有，越国如果造反呢，他离咱近啊，咱精锐进出国家空虚，那他这时候下手咱怎么办？还有比这更蠢的吗？你看儿子给爹上了一课，老爹就是这个夫差，据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滚滚啊！你要不是我儿子我就宰了你了。哎，不听，依然对齐发动这个战争，还能打赢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争霸中原啊。所以最后和谁碰撞呢？晋国，晋定公，当时国君啊。那双方就要争一争，这个争最终就是通过会盟的方式，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像论坛的意思啊？但是他带兵去的，精锐进出嘛。而且这个夫差这个人确实，你得说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大师，人家的军队啊，盔甲明亮，你比如中军的是白色的，一水白的，白盔白甲，马也是白的，车也是白的，连这个
箭囊里边那个弓箭的箭，箭矢那羽毛都是白的，讲究。那你想那个军容军纪好看啊，然后左军右军红的和黑的，你这往这一看啊，三军仪仗队，这厉害啊，对吧？颇有创造力。这就是我们讲的公元前482年，历史上的今天嘛，6月5号，黄池会盟。那你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呢？我说不清就是下面我说的这个会盟啊，一定要争出谁是老大来，有一个所谓歃血为盟，谁第一个，哎，这讲究吗？地位吗？排座次吗？就麻烦就麻烦在这儿，说不清就说不清在这儿了。你看啊，一般我们说看历史，那看司马迁写史记呗，史记里记述这个东西了，不止一个地方讲这个事儿了，但他就说的乱套了。司马迁是多次讲到黄池之会啊，但你说是这个晋还是吴成为盟主，他自己就说乱套了，一会儿说是这个，一会儿说那个。那你说看看别的呢，有左传，有公羊传，有各种说法都有。所以到现在你说谁是老大，谁是盟主，这到现在反正没统一，这是我们说不清就在这儿了。说不清先撂下啊，我们说另一出。你说夫差是精锐进出去跟晋定公去争盟主去了，这不确实后方空虚吗？他的首都是姑苏啊，结果谁呢？勾践一看时机就来了，动手，这就带兵就去攻吴。说到这儿，我又看到过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说什么呢？说假称说要助吴王夫差一臂之力，就是自己带军队啊，也要去会盟现场。夫差一听高兴，来吧，对吧？来吧。但是夫差也不傻，就说你的军队哈、啊，那肯定要过姑苏城哈、啊，你不能进。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范蠡，这是勾践手下的一个很著名的臣子，这人很会理财哈、啊，智谋很够啊，就忽悠这个姑苏城的守军，忽悠这个太子，说我们给你老爹帮忙去了，让我们进去歇一歇，补给一下，补给一下。另外我这还有大量的礼物要送进来，开个门。结果一开门，呜！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根本就没开门，就强攻，把姑苏城攻下，太子也死于乱军之中。是啊，你全国的精锐都在河南呐，就黄池那个地方吗？在那当仪仗队呢，结果你的首都让人家攻陷了。当然你想那个国家成了这个样子，马上就这个探子去报啊，就报到了黄池，就是会盟现场吧。这个时候你注意哈、啊，又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夫差本人，有说他手下的谋士哈、啊。一个把来报事儿的一共前后是7个这个探子啊，这个情报人员全部斩杀。为什么呢？怕泄密。然后就说咱怎么办，往前是跟晋在争啊，争这个天下的盟主这个位置啊，往后老家让人抄了，你说怎么办？所以你看我有好多我说不清哈、啊，有说法说是夫差最后决断，有说是手下臣子的建议，就说这时候不能退，我就得争这个盟主。你说这个脸，哎呀，要这张脸不要命是吧？也不是啊，你来干嘛来了？如果你现在往回一撤，前功尽弃，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家就让人家抄了，这儿什么也没得到，那你满盘皆输呗。你把这儿这个盟主争下来，多多少少还有所得，号令天下呀，然后你再杀回去呗。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仓皇一退，晋国一看哟，内乱是吧，那背后给一刀，那可真叫腹背受敌啊。所以这时候只能强装镇定，咬牙不退啊，把这盟主争下来。但到底争下来没争下来不知道，就跟我们讲史书给的记载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吧，一个这次黄池会盟，这是吴啊，就吴王夫差啊，他的这个人生巅峰，也是吴国国力的就最为强盛的这个巅峰之处，也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这个国家就掉头向下了。你想你回去之后，人家越王勾践等着你呢，你这叫劳师以西远吧。虽然你是回家，但是你想啊，这个疲惫之时，人家打个埋伏不很容易的事儿吗？那你说吴国就灭了吗？这次应该还没有灭，但是国力被大大的削弱。越和吴之间的争霸不是这一局就定胜负，后边还有呢。之后勾践再次伐吴，真撑不住了。那夫差呢，其实也可以效法当年的勾践，我也给你当个奴仆呗，要不我也尝你大便呗，就这个，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屈辱。另外你想，勾践和夫差是不一样的，没有妇人之仁啊，恐怕也不可能留你小命在了，所以夫差最后就自杀了。他自杀3年之后，勾践就发起这个徐州会盟，他是春秋，他算春秋末期嘛，徐州会盟最后一次了，是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个霸主，这是勾践。
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啊，黄池之会啊，黄池会盟，它的主角应该是夫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掩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

0: 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活动结束的第二天，这两天呢我的电话呢一直就没停过，很多参加活动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有哭的，有笑的，也有没赶上活动的朋友啊打电话来问问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是什么，跟那个赛扎羚羊角啊又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白内障和青光眼。那今天呢我就借助咱们这档栏目啊，今天的课专门的把这事儿呢从头到尾的给大家伙儿啊讲透彻。咱们先说说白内障和青光眼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的朋友觉得眼睛不好就是眼睛的问题，就像灯泡不亮就是灯泡坏了，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眼睛呢就像灯泡，灯泡不亮你得查电线有没有电，开关有没有开，变压器有没有坏。眼睛也是一样，真正管它亮不亮的是后边的肝脏。中医有句话叫肝开窍于目啊，什么意思呢？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专门的通道叫肝眼通道，这条通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输送营养，咱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变成气血储存在肝脏里边，肝脏呢把新鲜干净的血液通过这条通道送到眼睛里边去，眼睛得到营养才能看得清看得亮。第二个作用呢是排垃圾，眼睛里每天产生的废物还有浊水也得通过这条通道往下排呀。这条肝眼通道它是眼睛的生命线，通道通着眼睛就亮，通道堵了眼睛就瞎。白内障和青光眼呢就是这条通道出了问题。先说青光眼，青光眼呢就是眼压高，眼压为什么高啊？ 就像一个水池子，然后呢你这个进水的龙头啊一直开着，出水的那个口呢又堵了，那水就满了，压力就大了，眼睛里的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就上来了。高眼压压着视神经，视神经呢就像电线，你压久了它就坏了嘛，你电线一坏，灯泡它就不亮了，这就是青光眼。再说白内障，白内障它是晶状体浑浊，晶状体人家本来是透明的，像鸡蛋清一样，肝火太旺的时候，火顺着肝眼通道往上烧，就像天天拿着火呀烤那个鸡蛋清，时间长了鸡蛋清就变白变硬了，就像咱们吃的那个熟鸡蛋的那个鸡蛋清一样了，这就是白内障。所以不管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啊，它这个病根都在肝上，都在那条肝眼通道上。很多朋友跟我说，李老师，医院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过两年又犯了。为什么？因为您只是把坏了的灯泡换了，那条堵着的电线没人管，那个坏了的变压器没人修，过两年金灯泡又给熏坏了，打通肝眼通道才是治眼病的根儿啊。那打通这条通道咱靠的是什么呢？靠我们这次活动的核心，一个是天灵顶上珠，一个是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天灵顶上珠这个名字啊听着玄乎，其实不玄，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生活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高原上，冬天零下四五十度，夏天像火炉子，零上四五十度，别的动物活不下去，它能活，它就靠头上的那对角。羚羊角它是空心的，全身的精气都往脚尖上冲，那个脚尖大概就是一厘米那么长吧，是整只脚最精华的地方。老药工把它刮下来，粉末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珍珠一样，所以叫仙灵顶上珠。那么这味药它有四个本事，哪四个本事啊？叫通、酸、清、降。通，顾名思义，通经络，它能顺着肝经钻到眼睛底下去，把堵了多少年的淤血、痰湿、死水一点点的钻开。那么钻就是钻透力强啊，你一般的药到不了的地方它能到，肝眼通道堵死了它能像针一样扎进去。清呢就是清肝火，肝火不灭眼睛永远好不了。这味药呢是凉性的，能够把往上烧的火呀拽下来。降就是降眼压，眼压高是浊水上犯，它能把这些个浊水降下去，从小便排走。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咱们用的是整只脚的提取物，药性呢更加绵长，也更加的温和。顶上珠是先锋部队专门攻坚炸开堵点，赛迦羚羊角是大部队持续打通修宽道路，这两样加在一起叫强强联合呀。打一个比方啊，咱家里的下水道堵了，顶上珠呢就是那根铁丝儿，把最硬的堵点通开，赛迦羚羊角呢就是那盆热水，把管道壁上的油污污垢给它冲干净了，一个桶一个冲，这管道才能彻底的通畅。通道一通，肝血上来了，浊水下去了，眼压自己就下降了，白内障呢它自己它就停了，这就是治根儿。当然你光有这两样开路的还不够，路打通了我们得搞灾后重建。 明目二十位碗里头的配伍啊，缺一样都不行。

看人参，大补肝血。路修好了，得有车跑啊，得有拉货的呀。人参呢，把肝血补足了，新鲜的血液顺着打通的通道啊，送到眼睛里边去了，滋养那些个快要坏死的视神经。珍珠修复眼组织，珍珠粉呢，能修复皮肤，也能修复眼睛。晶状体的角膜坏掉了，浑浊了，珍珠里的成分呢，就像胶水一样去修补。很多白内障患者用完就觉得看东西发亮，这就是珍珠起效了。牛黄啊，清热解毒，很多老人眼睛红、干、涩、疼，都是里边有火有毒啊。你肝火排不出去，在眼睛里头烧，那肯定它就是疼嘛。牛黄呢，它就像消防队一样，进去先把火给你灭了，把垃圾清走了，给眼睛一个干净的环境。刚才呢，给大家讲到的是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是如何给我们去治疗眼病的这个病理，我们听完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在这次活动当中真实的一个病例。老李大哥叫李存峰，李存峰老大哥今年是70岁，他是黑龙江大庆人，大家呢都叫他老李头。老李头得的是开角型的青光眼，他这个病啊不是一下子瞎，是一点一点的瞎，今天还能看见一半，明天呢可能就剩1/3了，后天就剩一个角了，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呀把你这个视线给收走了。他刚开始的就是眼睛胀、头疼，然后有的时候恶心，就以为是感冒了嘛。到医院一查，眼压35，正常人是20以下。大夫说了，必须手术啊，不手术马上就得瞎。好，第一次手术做的是激光，做完好了一阵儿，眼压降下来了。老李头也高兴，家里头也高兴，觉得哎眼没事儿了。他平时呢爱喝两口，那天一高兴啊，喝了2两的白酒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眼睛胀的呀就像要冒出来一样，像要炸了似的，眼压比原来还高。大夫说呀，这个激光效果不持久，得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叫小梁切除术，在眼睛上切个口子，让水流出去。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老李那个眼睛天天红的呀，像兔子似的，怕光、流泪，一刮风就疼得睁不开。眼压倒是降了一点，但是视野开始变小了。视野变小就是看东西像通过一根管子来看，正前方能看见一点儿，旁边全看不见。有一次过马路呢，他明明是左右看了，没有看见车，刚迈步，一辆电动车擦着他就过去了，差点撞上。老伴儿当时吓得那脸都白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了。那种感觉呀，就是明明活着，但是看不见旁边的人。老伴儿就站在右手边，不转头就是看不见。他觉得自己不是活在世界上，是活在一根管子里边。第三次手术是引流阀手术，在眼睛里头装了一个小阀门，让水啊自动的往外流。做这个手术之前呢，其实老李头犹豫了好久，最后咬着牙做了。做完第三次手术呢，他的心呢彻底凉了，眼睛上全是疤，视力从 1.0 掉到了 0.2， 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痛苦的不是看不清，是每天的那种胀痛，就像有个气球在眼眶子里头吹，吹的他头疼、恶心、睡不着觉，就靠着止疼片顶着。止痛片最伤的是哪里呀？伤胃，所以他又开始胃疼，浑身没

0: 一个舒服的地方。那几年呢，老李头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呢，他脾气特别好，见谁都笑呵呵的。后来不行了，疼起来的时候摔杯子、摔碗、骂人。有一次疼得受不了了，吃着吃着饭就把桌子给掀了。老伴儿啊也不敢吭声，就偷偷哭。儿子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怎么样了，老伴儿啊就说挺好的。挂了电话之后呢，眼泪就掉下来了。老李头后来也不敢到医院了，他听人说啊，青光眼就是眼部的绝症，治不好的，最后就是个瞎。他自己呢就开始啊找偏方，喝过黄连水苦得要命，喝下去拉肚子拉了三天，眼睛张呀疼，拿菊花叶子呀敷眼睛，把生叶子捣碎了敷在眼皮上，敷了一晚上，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一样，又红又痒。到医院一看，过敏感染了，又花了好几百。折腾了两年多吧，钱花了不少，眼睛彻底不行了。左眼的视野只剩下了不到30%，右眼呢也只剩下一半。去大医院复查，大夫拿着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视神经已经萎缩了，目前医学上没有太好的办法，回去呢好好的保养，别让这个眼压呀再高了。老李头问大夫，我的还能治吗？大夫犹豫了一下说，那我们尽力吧。老李头当时就听明白了，什么叫尽力啊？尽力就是没招了呗。他就跟老伴说，等哪天呢，我彻底要看不见了呀，就找个地方就自我了结了，不拖累老伴，不拖累孩子。老伴听完这话呀，哭了一宿。这个转折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今年。老李头的儿子在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吗？然后听到啊咱们这个活动了，打电话呢就跟自己的父亲说这个事儿，然后呢老李头就在电话里边就骂上了，你多大小子了，你还听那里的，大医院都治不好，你说那老师就能治好啊，那儿子性子也直啊，不跟老爹吵，我也不跟你闹。预报名第一天，人家就直接给老爸报名参加上活动了，订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免费得到了仙灵顶上珠。第二天药就收到了，这老李头一看啊，药买回来了，钱也花了呗，儿子的心意呀，没办法就用上了。用了一天呢没感觉，他心想坏了，又没啥用。就在第二天呢，早上他照镜子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睛好像没那么胀了。他以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按眼眶子，因为胀得难受啊。那天呢，他按了一下，发现不疼了，他有点不敢相信。到第三天还是不疼。第四天早上，他把左眼闭上，右眼看东西亮了一点儿。哎呦，可把老头高兴坏了。第六天呢，他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导播老师啊直接就接到了我这边，他呢就跟我说，尹老师啊，哎呀，我终于是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的眼压一定降了。我说为什么呢？昨天晚上我踏踏实实睡了一整宿的觉啊，没吃止疼片。我说李大哥呀，这才刚开始，干眼通道刚通开一点儿，继续用，后边还会更好的。他说现在看东西虽然还是模糊，但感觉到这个光线亮堂了，你这样用下去，我这个眼病肯定能治好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呀，老头自己有信心了。我再讲一个病例，周大姐今年呢69岁，是个退休的教师。周大姐得的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两只眼睛都有，左眼呢重一些，右眼呢轻一些。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眼前像蒙了一层纱布，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他就以为是老花眼，配了老花镜，可是呢还是看不清，到医院一查，白内障早期。大夫说等等吧，等成熟了，熟透了，来做手术。这一等啊就是五年呢，五年里头这个周大姐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她说那种感觉就像活在一个大雾天里头，看什么都隔着一层东西。她以前呢最爱看书了，后来看不了了，字儿都是重影，看两行呢就流眼泪。她养了一阳台的花，君子兰、月季、茉莉、这个发财树等等的，开的可好了，但是他呢看不清颜色了。孙子来看他，他得呀透到前才看得清楚孙子那脸上啊那个大酒窝。看电视呢只能听声，字幕完全看不见。周大姐跟我说呀，有一回她一个人在家想烧壶水喝，摸着走到厨房，拿起水壶接水，接满了往灶上一放打火，等了一会儿呢水没开，他伸手一摸灶是凉的，原来呀他把这个水壶放在了旁边那个灶眼上，根本没打着火。他站在厨房里啊，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啊没用了，连烧壶水都烧不了了。周大姐呢也想过去做手术，但是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干眼症特别严重，眼睛干得像有很多沙子在里边磨一样，一天呢得点几十次的眼药水。大夫说她这个干眼症不做手术还好，做了手术呢更容易感染，恢复的也慢。再一个呢她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大夫也不敢给他动刀，怕术中呢出问题。周大姐就回家等着呗。她说等什么呢？等瞎。那段时间呢她心情特别不好，也不爱跟人说话，也不爱出门，老同事叫她聚会她也不去。她说我看不清你们谁是谁，我去了也是给你们添麻烦。她老伴跟我说呀，周大姐那两年老得特别快，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整个人呢缩了一圈，以前那么爱说爱笑的一个人，如今变得不爱吭声了。这次活动周大姐预报名第一天就参加了，她是订了16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免费得到了4盒，还免费得到了20盒的仙灵景象珠。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说好像看东西亮堂一点了，感觉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呢开花了，尽管还是有些模糊，但是感觉到红的颜色了。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笑，那种笑啊是装不出来的，是从心里头往外冒的高兴啊。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大医院治不好，您这个仙灵顶藏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就能治呢？不是医院治不好，是思路它不一样。西医看眼睛就是看眼睛，眼压高就降眼压，有炎症就消炎，晶状体浑了就换晶体，这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说不对，急症的时候手术是必要的，青光眼急性发作，眼压高到50-60，必须马上降眼压，不然一两天就瞎。白内障熟透了，晶体硬得像石头，不换也不行，这个时候手术就是救命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慢性青光眼和老年性白内障的朋友来说，问题不在眼睛本身，在背后的肝。你单是降眼压不打通肝眼通道，过两天眼压又上去了。你光换晶状体不清肝火，过两年金晶体又浑浊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做手术做了好几次，眼睛却越做越差的原因。而我们这个组合呢，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 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呢，补肝血，珍珠修组织，牛黄清肝火，环环相扣。打一个比方啊，我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呀漏水了，墙面呢发霉了。西医的做法啊，是把发霉的墙皮铲掉，重新的给它刷一层乳胶，刷完了看着挺好，也挺新。哎，过两天又漏水了，然后这个墙上呢它又发霉了，又长绿布了。那这个组合的做法，我们是把水管修好，再把墙皮那层绿布给它铲掉了，然后再重新刷上一层非常环保的乳胶漆，你水管不漏了，墙它就不会再发霉了。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区别。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我们的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呢？第一类，青光眼患者，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只要是视神经还有一部分活着就有希望。眼压控制不住的，用完以后眼压慢慢的降下来，视野缩小的，用完以后剩下的视野我们能保住不再恶化。有一部分人视野还能慢慢的扩大一点。第二类，白内障患者，早期中期的白内障，用完以后晶状体浑浊能减轻，看东西从毛玻璃变回透明玻璃，已经成熟期的不想手术的也能用，至少能控制住不再发展。做了手术又复发的就是后发障，这个组合也能调。第三类呢，干眼症、老花眼、视疲劳，这类问题比白内障、青光眼的轻，但同样难受。眼睛干涩痒、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用这个组合也能调。因为病根是一样的，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通。当然还有第四大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黄斑变性，这类问题比较复杂，但是这个组合作为辅助调理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糖尿病伤的就是血管啊，而肝眼通道本身本质就是血管和经络的一个通道。实话实说，已经彻底坏死的视神经是长不回来的，如果完全没有光感了，手在眼前晃都看不见了，那确实很难办了。但是只要呢还有一丝光感，就说明啊还有活的视神经，就有希望。最后啊，送给大家几句话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要是关上了，屋子里边再好的东西啊咱们也看不见了。治病要找根儿，治眼就要治肝，肝眼通道一通，光明啊自然也就回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品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 智眼世界。
2: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

0: 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田老师啊，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我现在呀能看清楚人了，现在这个老街坊在我面前，我都能认出来了。特别感谢尹老师啊，上次我老伴给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5: 嗯，
4: 我听您的节目讲啊，说只要有这个光感就能治，只要有光感就能有希望。
5: 嗯，
4: 我就啊让我老伴给我买了。
5: 嗯，
4: 其实我就是想试试这次优惠活动吧，我也参加了，还订了这个12盒的优惠。
5: 哦，那挺好。先说一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是白内障，左眼睛呢出过2次血，打了2次这个激光，右眼呢出了1次，左眼呢视网膜还掉了。
5: 嗯。
4: 还有这个黄斑裂孔。
5: 嗯。
4: 开始是中间有个黑影。那就全成黑的了，
5: 说明过去一直啊眼底出血比较严重。但是一般眼底出血如果说仅仅靠打激光啊，它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啊，那就会形成呢视网膜的一个损伤
4: 啊。是啊，大夫说这个血吸收的不干净，黄斑区呢还都坏死了。我这个左眼睛吧其实啥都看不见了，都2年了。这个右眼睛吧还是有光啊。
5: 哦，那只能说您现在右眼是有希望的，左眼的这个治疗已经很渺茫了。您现在视力恢复的是右眼吗？左眼有反应吗？
4: 是右眼，左眼睛吧其实没有啥反应了。
5: 那你心里边也别难受啊，因为已经失明2年了，所以说治疗起来它还是非常渺茫的。
4: 其实我以前吧这个眼前是有亮片的，右眼的中间黑，周围呢也有亮。
5: 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为什么我反复的讲？我就是希望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4: 是啊，我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心里就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啊，感觉还是有希望的。我就让我这老伴直接给我买了。现在这个2个疗程的药我都用完了。
5: 嗯，
4: 这次我又订了12盒，还免费得到了2。

0: 科。
1: 嗯，
0: 也免费得到了仙灵顶上珠。
1: 这次配合仙灵顶上珠啊，这个效果啊会更好。仙灵顶上珠和灵木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毒素垃圾呢就会排出去，肝血会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濡养我们的眼细胞，同时呢方中的人参能补肝血，滋养我们的眼组织，珍珠能修复眼细胞，牛黄能清热解毒，这样肝眼通道通了，眼内的组织慢慢的就修复好了，那您的右眼呢就能好起来了。左眼失明了确实咱们是没办法了啊，能保住右眼咱们能生活自理就非常好了，坚持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
0: 好好，谢谢严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秦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秦老师，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我真的好感谢你啊。
1: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电话打进来有什么要尹老师帮助您的吗？
4: 老师，是你呀、啊、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起这么珍贵稀缺的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让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很多弯路，不至于失明、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1: 啊，这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如果说我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我也不配成为一个医者了。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4: 老师，在我没用明目二十五丸之前，你说我这眼睛毛病吧，还挺多的。你说有青光眼，有白内障，我这白内障啊，始终也没有做过手术啊。再有一个就是我这眼压，有的时候还挺高，那时候可遭罪了。每天就感觉这眼睛就像那个钢球一样，就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眼压有的时候就能达到40。
1: 哦，正常眼压是10到21，您这40都翻了两倍了，那眼睛能不胀能不疼吗？那脑袋肯定疼啊。
4: 是啊，我的头也疼，疼的厉害的时候吧、我就恨不得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那可真遭罪。你说药也用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每一次眼压高的时候吧，我还得上医院治一段时间。到医院之后给我开一些眼药水，花钱咱就不用说了。关键就是这眼睛啊太着急，那眼压倒是下来了，可是用不了10天8天，就是暂时的，没过多久又开始高了。
1: 您这个情况啊，是因为呢肝眼通道不通之后出现了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如果呢您仅仅是靠降眼压的眼药水来解决这个问题呀、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就像我们家里边养花养草是一个道理，您养的这盆花，您看那个叶子要是黄了，它也不开花了，那这个时候您就拼了命的往它那个花枝上，然后往那个枝条上，往它的花瓣上你喷药，但其实它是根上的问题呀。那咱们怎么办呢？你得把那个根儿给它取出来，看看它有什么问题，水冲一冲、然后晾晒晾晒，重新呢再培上土、再换一个花盆儿，那个时候这花它才能好啊。治眼病也是一样的，病根儿在肝眼通道不通上，所以您用眼药水一直在眼球表面做文章，它里边那个根儿没解决，眼病不就越来越重吗？
4: 是李老师，
1: 哎，
4: 你说的呀忒对了，可咱老百姓也不懂啊。你说这眼睛怎么这眼病越治怎么越重呢？越治越多呢、后来这医生就说我视神经萎缩，我这看东西 就看不全了。
1: 为什么视神经萎缩？我先给您一个答案啊。因为您的眼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眼底的球后视神经。长期受压之后呢，血氧它供应不上了，视神经就萎缩了。那这个情况就像咱家里买了个茄子，你切了一半然后放在那儿，你看那个茄子它是从外往里头坏， 视神经的萎缩它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随着萎缩你看东西那个范围越来越小，达到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就像有特别细的一个管子，你得穿过条管子看东西，再严重了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那您就完全失明了，而且这种失明呢是不可救治的，你找我也治不了了，所以当时您这个眼病是很重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眼病啊。
4: 再有一个，你说这眼睛两边感觉就有黑布挡着，就像从门缝里看东西一样，只能看几米远，这眼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就像失明了似的。
1: 当时心里边肯定特别的焦虑，特别着急，
4: 着急的很。后来就是有个病友介绍，我才知道咱们这明目二十五丸。当时我听说以后，你说我这心里边也挺纠结的。你说这医院也去了，也治疗过，也没治好。你说这药就能治好吗？你说我这心里吧，可矛盾了。后来我眼睛疼的太严重了，我就心想试试吧，我得自己想办法治疗治疗，要不然到最后真的没人管我了。
1: 您这么想就对了。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能让自己获得康复的机会。
4: 是，你说我前后一共大约用了四个疗程的治疗，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就说我的视神经萎缩没有了，我的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4: 眼压吧，左眼是14，右眼是15。医生就说我呀正常了，你说我的心里呀就甭提多高兴了。还有一个，你说我这白内障也好了呢。大夫说我这晶状体呀，什么混浊都没有了，说这晶状体特别透亮。
1: 太好了啊，真的为你高兴。这说明晶状体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通过用药之后迅速打通了干眼通道。要知道咱们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就是羚羊角，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能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眼压就下来了。为什么视神经没有萎缩呢？因为干眼通道通畅了之后啊，我们蒙阳智眼奇方当中20多味名贵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了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它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上达到您的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这个时候你的视力提升了，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也一天天好了，看东西咱们就不缺边少角的了。
4: 是严老师，现在看东西也完全打开了，再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看东西把头扭来扭去的。我今天呢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你可真是太伟大了，这个药可真神奇哦，不用做手术也能把病治好了，你说这心情能不激动吗？
1: 感受到您这个激动的心情了啊，人就是这样，无论是健康还是光明，拥有的时候你没有珍惜它，可一旦失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会特别的恐惧，但是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倍感珍惜。好好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这个光明吧，今后呢靠着光明的眼睛咱还得好好享福呢。
4: 是，你说的咋这么对呢严老师。在我用药7到8天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就出了一些东西，又腥又臭的，可难闻了。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非常舒服，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那么疼那么硬了。
1: 眼睛不胀不疼了，说明眼压平稳下降了，就现在你至少舒服了，咱不受罪了。
4: 是啊，再有你我这视力可真提高了，左眼能达到0.7，右眼能达到0.9了，而且还特别的稳定。
1: 您现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
4: 我现在大致用了快4个疗程了，还有2盒药。
1: 现在是怎么个用量的呢？
4: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个粒儿。
1: 哦，您这样继续减量，1天2次，1次6粒儿，用完之后完全停药。
4: 行。有了你呀，我才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谢谢您老师。
1: 不用谢，不用谢啊，健康就好，以后好好的保护身体。希望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4: 好，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吗？
5: 这样啊，我的眼睛就是不太好，有两年多了。这眼睛平时总是干巴巴的。这医院开的药玻璃酸钠还有这个瑞捷的。最近呢这几个月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然后去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
1: 早期白内障视力会有轻度的下降，早期白内障它其实是很好治的。
5: 我这个眼睛吧干的非常厉害。查了一下说叫什么泪膜值是3，特别低。
1: 是3的话就很低了，正常的泪值它是10到15，低于10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是重度的低泪值，也就是重度的干燥症。
5: 哦，那您说哈，尹老师，那最近我这半个多月了，我这视力下降的呀特别快，看东西还有重影。眼前就觉得就像有雾似的，就雾可大了，还有点就黑点就在眼前飘来飘去的。
1: 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了一些，另外呢黑点来回飘，说明玻璃体浑浊了。您查出来之后这个视力是多少啊？
5: 一年前测的是一个是0.8，一个是0.7，现在测一个是0.2，一个是0.3呢，下降的特别快。我这几年呢一直也没停用药，可是怎么这就不行呢？我就怕呀，就是眼睛瞎了咋办呢？失明就完了。
1: 这个视力急剧下降，让您内心感觉到害怕了。那您心里担心这个眼病要治不好，就万一今后看不见怎么办？心里有这么个坎儿。
5: 对对。
1: 咱们呀，首先不要为未知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恐惧，这是我带给所有的朋友的一句话啊。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好了。那您如果说配合我调整好心态，那您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您这情况不重，用猛药健脾方明目二术胃丸，咱们非常轻松的就能解决掉。而且猛药健脾方当中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我们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专门治眼病的动物药。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能治。您是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还合并了比较严重的干眼症。猛药治眼脾方明目二术胃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的20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我们的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这些浑浊物之后，从干眼通道内排出眼外了，我们再进行一个修复，那么眼前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5: 那尹老师前几天的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啊，我也想用上您那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1: 您这样可以先拨打厂外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实在没有药了，就先报个名预定上。另外呢，你可以啊跟场外指导老师啊提一下我，你说我跟尹老师这个通电话了，尹老师这边呢让咱们老师帮我想想办法，尽量的让我快点用上药。如果场外老师要说现在各个地区都没有药啊，那您就先报上名，只要是药到了呀，第一个就给您送过去。
5: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

0: 肝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3: 严老师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听好消息来了。
4: 哦，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白内障，50岁那年就查出来了，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啊眼前有一些雾气，别的还好，所以呀没把它当回事儿。56岁那年呢，我血压就开始升高了，就必须吃降压药控制。晚上啊，经常睡不着觉，晚上总是爱起夜。早上起来呢，我就觉得嘴里总是苦的。
4: 一旦这个口苦啊，说明咱们这个肝火旺盛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更加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因为您50岁那年就查出有初期的白内障了嘛，一直也没有当回事治。如果身体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那眼病它就严重了，这是一个警告。
3: 是啊，我就发现眼前总是有很大的雾气，特别的模糊，看楼梯都是斜着的，我不敢下脚。去医院检查呢，医生就说肉眼底黄斑变性，白内障啊已经接近成熟期了，再等等就可以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
4: 您看，生生的把一个小病耽误成大病了。如果说您查出白内障初发期的话，咱们那个时候结了缘啊，您用食疗方咱们就治好了。病啊就是不能拖呀，不能等啊，不能扛啊。手术做了没？
3: 做了，我就把晶体给换了，换了以后呢视力确实清楚了，但是呢我就感觉到啊看东西扭曲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视力清楚了，我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更严重了。电上啊明明没有坑，我看着就有，等着真有坑的地方又看不出来了。
4: 感觉这些年一直在治，但是病情呢又控制不住，心里边担心害怕有一天说就看不见了，彻底的就失明了。
3: 就是我在想这个手术到底做的是好还是坏呢。后来我又发现两只眼睛看东西不一样，还有重影，我就特别害怕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想让老伴儿子看出来。后来呀我这个视力啊右眼又下降了，从手术的0.6降到了后来的0.1。
4: 我跟您讲啊，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应急的处理，晶状体摘除然后换个人工晶体。但这个人工晶体它有一个弊端，它只能吸收光线，它无法过滤毒光，就会导致更多的毒光呢落入眼内。一般来讲白内障术后13个月会出现反复，有的人呢甚至是2-3个月5-6个月。那么这种应急措施您把它当作终极治疗，认为手术之后一好百好了，其实这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误区。其实您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理解，就相当于就病情反复了嘛。
3: 对对，左眼呢也降到能手术的标准了。我姐的手术啊对我帮助真的不大，伤害还挺大的，我就决定了不做了。我是听老同学介绍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柠檬25味丸。虽然说呢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也是黄斑变性还有青光眼，但治疗的特别好。我觉得他治得好我也能行，我就用上了你的药。
4: 还是说明您当时用药的时候信心挺大的，治疗的决心也强。这一点呢林老师要给您点个赞啊。我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眼病的患者，治疗的也就是眼睛。如果说您要找我看别的病啊应该我还不行，但是看眼病的话呢我肯定是拿手。您的情况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部啊进行补充。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快两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自己上上楼都不用跟着人了，楼梯看得很清楚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像变形的情况也好转了。
1: 非常好啊，变形情况好转，说明黄斑区在修复啊，所以您这个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呀，二十米那东西我都看不清楚了，这次优惠活动我也参加上了，参加了12折的优惠，也得到了仙灵顶上珠，我相信这些药用完呢，我能完全好起来。
1: 之前您用了两个疗程的药，改善的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次订了12盒。再赠送2盒的明目25尾丸，这一共是14盒。最关键的是得到了咱们的仙灵顶上珠，配合着一块使用的话，眼病好的会更快。然后把这些药全部用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请药了。
0: 太好了，尹老师，这次我把药准备充足了，我心里啊特别的踏实，特别有底气。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药。
1: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助大家呀，获得到光明，让你们没这么痛苦了呀，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就值了。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到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想跟尹老师说说话了，那也可以联系我的助理，然后咱老姐俩再有什么问题再沟通。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了。那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端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了，我们继续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每年五月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那我们2026年全民营养周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16号到22号期间。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邀请专家跟大家讲到了家庭餐桌的健康饮食规律啊，和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安排算是科学的营养的均衡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与营养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了专家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吃出聪明脑。哎，没错哈，我们就说怎么吃得对，不仅是身体健康，更能吃出好状态，吃出聪明脑，是这样的啊。我们就合理的搭配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补足我们大脑所需的营养，守护我们脑力活动，主要的是呢为我们这个老少全家身心健康来助力。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专家来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分析和解答，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144。

0: 03-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教授雷敏雷主任。雷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雷主任。雷主任可能这个很多朋友不陌生哈，因为雷主任在这个自媒体上或者新媒体上算是我们网红专家，也有自己的这种视频号，受到很多我们粉丝的关注。雷主任也把您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方便我们大家线下再进行学习好吗？
2: 好的，谢谢。我的抖音是雷教授说健康，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0: 大家可以来关注雷教授说健康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当然了，我们今天回到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营养粥我们怎么吃的问题。我们在上周呢参加了这个河北省全民营养粥的一个启动仪式的大会，会上呢我就听到了雷主任做了一个关于叫脑营养精准干预啊，增智健脑延缓认知衰退的一个分享。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高大上啊，其实就是我觉得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你怎么吃，你生活中怎么做，你能够这个更聪明啊，就是比别人的记忆力更好，更少的健忘哈。所以特别想咨询您一下，在一个营养粥上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呢？
2: 因为在工作当中呢，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是孩子还是孕妇还是老人，都会关注到脑健康。可能现在大家说了，哎呀，中高考临近了，好多孩子可能脑疲劳啊，觉得记忆力不好呀，注意力不好啊等等，他要关注脑健康。给我触动很大的是，前段时间呢，门诊就一个59岁的女性就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所以她这么年轻，那她的脑力哈如此不好，结果就影响她的生活质量，不能更好的去工作呀、生活呀。所以说呢，脑健康的问题并不是我在门诊看到的这么几个，因为在国内的相关的调查数据里边呢，尤其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学生大概有60%左右的孩子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疲劳。那在我们的中青年群体当中呢，认知的问题发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好多人可能面临着说，哎呀，我记忆力下降呀，专注力不好啊。那在老年人当中呢，痴呆的患病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呢，脑健康是我们全民都要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你家的孩子是准备高考、中考，还是咱们天天加班，还是熬夜，那无论怎样呢，大家的脑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脑呢，虽然占到我们人体重量的2%左右，但是它对你一天来说呢，耗氧量能占到20%，许多的营养素呢消耗也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更需要去养护脑力，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活，这样你的生活质量才会更高。
0: 您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对大家触动挺大的，一个是2%，一个是20%。您能给我们来就是说打个比方说一下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意思吗？
2: 就是我们在人体比如说体重吧，你这个脑的重量占的全身的重量不大吧，但是它耗的氧料是非常大的，不要觉得它每天需要的氧料没多少，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在用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如果你晚上熬夜不断的去在研究啊，或者写一个材料啊，你会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兴奋，你的睡眠会受影响，受影响之后呢，第二天你会头晕脑胀的，脑子沉呐，容易累呀，记性差呀，还有的会出现情绪暴躁、心身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意味着你一定要对脑要给它充足的营养。民以食为天，就像今年的全民营养周说了，我们一定要去注重我们每天的餐桌，要改变我们的饮食，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结构优化，把这些好营养能够附到生活当中，这样我的脑力才会更好。
0: 您说这个我自己有特别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让我上了一个晚班大夜班，第二天早上还让我正常上班，我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让我特别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我会一下就情绪崩溃，我就一下就受不了，就是这个也是跟我们可能 休息不好啊，或者说脑的这个能力不足可能有关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反正就是头天如果脑子特别累或者是没休息好，第二天特别容易暴躁。
2: 这就是脑疲劳的一种反应啊。也有好多的孩子给我咨询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哎呀，我也特别想学习好，我也想记住，就是记不住。那这个时候其实好多孩子呢就是脑疲劳，它会影响他的整个学习效率
0: 啊。
2: 那在成年人里边也是如此的。
0: 所以就说现在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就是都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我们老人说这个健忘啊，或者说到了疾病的这个痴呆，或者叫阿尔茨海默呀，哈，它反应慢，这个都和我们脑营养缺失有关系，是吗？
2: 和我们的这个脑营养是关系很密切的。因为在我们的脑健康里边呢，它是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而不是单一的。所以有好多孩子呢就是说哎呀，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吃的一些比如说高糖呀、高油啊、高盐呐、再加上熬夜啊，还有不良的情绪啊等等，无论是饮食生活方式都可能会影响他的脑健康，所以导致他的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下降，再加上老年人也是这些情况吧，都可能会面临。所以我们既然呢有不良的生活行为，我们去远离他，那我们给他一些养料，就起到一个营养脑细胞，应该是给他一些脑力恢复。

0: 就是认知衰退到底是自然老化，还是说我们营养长期跟不上造成的呢？
1: 它是这样的，你正常的老化，比如说咱现在这个岁数了哈，到了中年这个阶段了，那你偶尔的忘个钥匙啊，忘个名字啊，过一会儿嘣想起来了，它不影响你的生活，那就没事儿。那么病理性的认知衰退，比如说这些老人说啊，天天忘事儿，还重复的去问这些话，还有的老人呢，我也碰到就是，哎呀，出了门不认路了。还有的说不会做饭了，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你给他喂饭，他嘣儿给你推出来了，他就拒食的行为等等的，这些可不是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老，他是真正的病态的老，所以我们急需要去关注他的脑健康。
0: 我们今天发了预告之后，有好多听友啊在群里特别的期待这期节目哈、我们有听友说啊这个特别好，这期节目说吃什么长记性，大家对这个得急需哈、还有朋友们说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油炸的，就是啊还有哪些不该吃的哈，我们一会儿都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在开篇要给大家说哈，我们日常现在吃，除了说我们要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啊，今天要告诉大家吃的要关注我们的大脑营养，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常说脑营养，雷主任，这个脑营养那到底包括哪些的核心营养素，我们他们会分别对大脑起到什么作用呢？
1: 首先说个前提吧，其实我们说人类的营养的，到目前的研究发现呢，我们大概需要40多种营养素、在这些营养素合理的摄入的情况下，那么我要强调几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缺乏的，然而对脑健康非常有用的营养素，给大家强调有6大营养素。那大家呢，第一个呢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
1: 对，咱们现在研究的非常热的，它是一种脂肪，这种神经酸呢主要在我们的脑白质里边，它能够帮助我们来修复髓鞘啊，来加快这个脑的神经传导，还有提升我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所以对一些青少年我们的定位来说呢，就是来增强记忆力，那么老年人来说呢，就延缓大脑的这种老化，所以在咱们的这个国标里边呢，对这种神经酸呢它也有一个推荐量，也就是每个人每天呢，就是我们的摄入量不要超过300毫克，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就是我们摄入合理的剂量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提到这种我们所说的脂肪酸呢？就是因为人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如果你自己能够合成的话，不需要吃饭了，对吧？那你合成不了，就要靠外来的这些来供给。因为以前呢可能大家只关注了 DHA、因为好多的孕妇啊妈妈呀都会给孩子买 DHA， 那么 DHA 呢是22碳6烯酸，它也是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所以神经酸和 DHA 呢其实在脑健康里边都很重要、所以大家呢不要只知道就是脑黄金 DHA， 那 DHA 呢它主要在我们的大脑皮质啊还有视网膜里边呢就是分配的比较多，所以它呢当然是对记忆啊对抗炎啊抗氧化呀、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 DHA 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来源，你像我们吃到的鱼，无论你吃的海鱼和淡水鱼，它里边也都含有丰富的 DHA， 再简单一点，你吃的蛋黄里边它也有 DHA， 还有我们吃到的海带啊紫菜啊发菜啊，这里边也有 DH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吃到的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它里边也含有丰富的 DHA， 还有吃的核桃油里面都有，所以在脑健康的路上 DHA 的膳食来源非常多，如果你在饮食当中每周吃上1斤到2斤的鱼肉，每天能吃上10克到15克的亚麻籽油或核桃油，那么每天呢还能吃上一点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再吃个鸡蛋啊等等，那么基本我们靠膳食来供给的 DHA 是够的，所以你也就不用去再额外的去补充了，当然说我吃鱼啊我吃不够，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补充，因为也有相关的研究证实，基本我们下来每周吃1斤到2斤的鱼肉，无论是淡水鱼和海鱼，平均下来你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DHA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 DHA 呢就是我们脑健康需要去关注去摄入的一种脂肪，但是这种脂肪的膳食来源如果有你就省钱了，如果没有那你就额外的该补充了要补充就行了，那么另外它和神经酸就不一样了，神经酸呢它也是一种脂肪，但是这种脂肪呢我们靠自然的食物是比较少的，如果大家

0: 经常的去炒菜用文冠果油，像咱们邯郸的文冠果生产基地，所以文冠果油，如果大家就是说我炒菜能用到这个油，那你这个神经酸的来源也就有了。如果你很少吃这些油，那你就是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所以这两个呢，我说到的是一个脂肪的来源。那当然呢，对脑健康里边呢，大家也听到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呢，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脂肪酸。所以大家呢，就是吃到的你花生油啊，只要适量的吃一些油脂啊，这里边是有的。所以每人每天炒菜的用油要用到25到30克，不多吃也不少吃。所以最近我也看到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减肥了，我就只吃水煮菜。你要是说没有这些脂肪的来源，除了你的必需脂肪酸可能会缺乏，对你的脑健康也不好。所以有的人只吃水煮菜可能会面临着啊，皮肤干燥脱屑啊，皮肤出现问题，还要整天头晕的脑胀的，那脑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脑健康的营养之路上，第一大的就是脂肪类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营养物质，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还有就是另外的一种就是神经酸。这是一大类。那另外呢，还有我总结的就是一个磷脂腺三酸 PS。现在尤其是这种中高考的孩子呢，我发现好多家长哈也在咨询的时候都知道是吃 PS， 因为 PS 呢，它就是磷脂腺三酸，它占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的磷脂大约能占到13%到15%，所以它就相当于我们神经细胞膜的一种骨架啊，对我们的记忆力的改善呀，缓解压力，还有稳定不良的情绪，改善睡眠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从有效的安全剂量来说呢，一般的人我们每天呢就是在100到500毫克吧，对于一些长期的去补充的话，不要超过300毫克。所以合理的剂量也很重要，所以就叫磷脂腺三酸这个 PS。我们就是可以在这种脑健康的时候呢，营养补充啊，可以补充上它就可以。
1: 这个日常接诊也会有这种因为学习压力大或者用脑多来就诊的是吗？
0: 有，经常会有一些中高考的孩子去咨询，说我怎么去让孩子的脑力会更好。
1: 提前多长时间咨询这管事儿啊，雷主任？
0: 我认为这脑健康哈，人活着就应该从小抓起
1: 关注。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在怀孕的时候关注这个胎儿的发育？
1: 我又想起那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我们从在胎儿的时候就是该补的就补。
0: 对，就应该补充，并不是说你该高考了、该中考了，你才去补充这些营养素，应该提前得补充上。当然，你在中高考的时候，你的压力大，心情也不好，所以我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磷脂腺三酸，当然还有一种物质就是伽曼基丁酸。好多人其实它是一种压力太大。所以说他这种压力太大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应该给他这个缓解压力，缓解压力比较好，也能够让他这个脑疲劳减轻。所以我说到的磷脂腺三酸，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叫伽马基丁酸。这伽马基丁酸呢，也是一个我们称它叫天然的镇静，就是让他的心情啊就能够放松下来。那这个时候睡眠好啦，专注力好啦，那神经的这种传导好啦，那自然的记忆力也会好。所以这种伽马基丁酸呢，我们靠天然的食物来说也是很少的。它主要就是在这种发酵的这种食品里边，你吃到的馒头啊，是吧？还有泡菜啊，但是量太少了。所以从伽马基丁酸的推荐量来说呢，每天一般不超过500毫克。所以每年春天呢，就是好多家长就会给孩子吃伽马基丁酸。它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对孩子的这种长个儿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又想让孩子长个儿，又想让孩子就是缓解他这种压力，来改善他这种脑力啊。所以好多家长会用到伽马基丁酸，但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量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四大板块了吧。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蛋白质。一定要给孩子吃足够的蛋白质。你想想他坐在那儿学习是吧，那不得耗体力吗？所以我们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所以在咱们的神经元啊神经递质的构成里边呢，我们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它就相当于你脑健康当中的一个砖瓦，是吧？没有砖瓦的话，这个楼也盖不起来。所以说呢，我们要让孩子每天啊吃点鱼肉啊虾肉啊鸡肉啊，是吧？还有就是牛肉猪肉等等啊，就是鸡蛋啊奶制品 啊、豆制品等等，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嗯、
0: 啊 ，B 族维生素，无论是 B1、B6、B12、叶酸，它都能够护我们的脑髓鞘，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B 族，尤其是当你的脑力消耗特别大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B 族的损耗量非常大。
1: 嗯，
0: 如果老人或者是孩子还喜欢吃甜的食物，还要喜欢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因为天热了嘛，好多人会喝一些饮品。那喝饮品的时候，尤其是精致的糖分，它进入体内，它会损耗大量的维生素 B 族。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整天喝饮料，老人整天吃蛋糕，那这个时候他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会导致他这种脑力也会受影响。因为维生素 B 族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吃多了它会排泄出去，它不会在体内储存。所以说呢，针对我们的脑健康来说，如果有这种嗜甜食的偏好，那维生素 B 族额外补充也是必须的、
1: 嗯、
0: 啊。当然呢，我们膳食多样化，如果它能够做到比如说荤素搭配、凉豆搭配、谷薯搭配、苏系搭配等等做得很好，大多数的人呢，他维生素 B 族可能不需要去补充、
1: 嗯、
0: 但是我说的偏激的情况，记者一定要去给他额外的去补充这些，他能够对他的这种脑损耗来说呢，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的作用，对吧、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喝酒，尤其是天热了，好多人无论喝的是啤酒还喝的白酒，它也会损耗维生素 B 族，也需要去给它补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饮食是有问题的，那维生素 B 族更要强化上来。当孩子临近考试了，我们可以给他 B 族呢，也可以营养他的神经、
1: 嗯、
0: 啊，缓解他这种焦虑也是很有必要的。
1: 但这个是让他食补呢，还是说让他补剂去补呢？
0: 当他这段时间出现相对缺乏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呢，补剂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啊，给他去补剂去补充都行了、
1: 嗯、
0: 当然我说的就是他膳食如果他搭配很好，对吧？因为维生素 B 族的来源呢，我们吃到的粗粮啊、杂豆子啊、肉类啊，它里面都有。如果孩子整天吃的是精致的米面做的，还挑偏食，那他的维生素 B 族肯定是靠补剂的、
1: 嗯、
0: 所以营养素补剂的出现，它是来弥补你膳食的短板。如果你能够改变餐桌，让你的饮食结构优化，那我们就不需要吃营养补剂。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营养素，你看蛋白质，对吧？那你就靠天然的食物，你就去吃呗。我们说奶、蛋、豆，对吧？肉类我们去吃。那我说到的，你像 DHA 啊，还有就是神经酸呀、啊，你能够吃到相应的食材，那没问题，你就不用额外的补充，吃不到就要靠外来的补充。
1: 嗯，
0: 你像我们吃到的磷脂酰三酸和伽马丁丁酸，像这些基本是膳食是不够的，
1: 太少了
0: 啊，对，就得靠外来的补充，
1: 嗯、
0: 是这个逻辑。
1: 嗯，好了，相信大家听了这个雷主任讲了之后呢，也已经是受益匪浅了。好，没有后有好，这后台听友都有问说，雷主任在哪儿出诊？这要看病去了是吗？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另外呢，也会给大家让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说这个什么叫脑干预的啊，脑营养的精准干预哈，它跟我们吃点普通的食品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以及大家关心的这个青少年群体和啊中年人老年人在饮食上都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选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今天呢恰逢到营养周，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样吃出健康。那我们今天吃的更高级了，该说一说怎么吃出你的聪明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教授雷敏雷主任。雷主任在这个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雷主任。雷主任您好，我们后台已经有人问了，说雷主任如果出门诊的话，出的是什么科室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是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就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中山医院区。
1: 好，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线下来就诊啊，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脑营养素，大家可能也是忽然脑洞大开，觉得哇，我们可以吃这么多东西来补充，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原来我们日常可能吃的有一点粗放，有一点随意了啊。这个您说的吃补充这些东西，和我们比方说普通的补一点补脑的保健品，会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吗？
0: 我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儿，因为这种营养的过程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坚持的过程，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说呢，比如说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吃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养补充剂来说，一定是分人群。你比如说孩子们，这个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就是来缓解他的学业压力啊，来营养脑细胞啊。那么老年人来说呢，那一定是清除自由基啊，抗炎啊，保护神经炎不被损伤啊。那它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些营养素的使用里边，你也会发现一些营养素它的定位是抗氧化来延缓衰老的，另外一种呢是专门的是让它能够改善它这种记忆力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年轻人和老人他补的时候虽然都叫脑营养健康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日常三餐里边，如果饮食能吃够，咱就主要靠膳食来构成来补充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应该是缺啥补啥，更加有针对性。比如说呢，你的膳食里边我没有磷脂酰丝氨酸的来源，那我就补充磷脂酰丝氨酸就好了。那么如果老人呢，他现在又能吃点新鲜的蔬菜水果，还能够去补充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物质，那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的一种表现，对吧？所以说呢，更加有针对性。那么第三呢，其实在补充的时候，精准营养它要求的是一种协同效应。比如说呢，我看到也有相关的研究，那么如果你单独的只补充 DHA， 那么这个效果可能比不上对一些人来说呢，比如说亚麻酸呀、 DHA 呀、神经酸呀，还有磷脂酰丝氨酸啊、伽马地丁酸啊，它联合补充可能效果会更好。具体根据这个人群它的特点，我们来给它，这叫精准的营养补充才会更好。再讲这么多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群体，无论你现在的膳食有什么短板，还是你想达到这种营养的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它的根本是一定要调好脾胃。所以在临床上呢，看到无论是孩子还是 家里的老人想营养脑健康，一定要先调脾胃。为什么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如果他吃进去了好多的饭呐、啊，有营养的物质啊，他吸收不了都白搭，所以我们希望他先调脾胃再安神。

0: 为只有睡好觉之后呢，我经常说我们睡好觉之后就是人体格式化清零，把一天的垃圾清运走，人体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晚上躺在那儿把这些优质的养料来弥补给自己身体所空缺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把营养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说呢精准干预呢其实它是一种调养，让我们的身体呢调养的走向一个良性轨道，也可以认知就是它是一种来治病，防止你得一些比如说阿尔茨海默呀像这些疾病的出现吧。所以如果你说啊，我看着最近这个广告流行这个营养素，最近流行那个营养素，我随便的补补，那叫碰运气。你可能就是说吃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体感，或者是没有太好的针对性，那吃了也就是白浪费，
1: 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就大家说的是吧，
0: 白花钱嘛，白花钱。其实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吃好一日三餐的基础上慢慢养成好习惯，那这个时候呢根据你身体所缺乏的这种营养物质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打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人去了您那儿，他到底缺什么，是要做检查来看，还是说通过问诊，怎么知道说他缺哪一种呢？
0: 我们经常是四个维度，首先要做膳食调查，你就是你所吃出来的。他说了，他说我根本都不吃鱼肉啊，那这个时候呢又不吃鱼肉又不吃坚果仁，那他肯定我们所说的 Omega 3 DHA 的缺乏是存在的呀，对吧？所以要做一个膳食调查，发现他到底有什么的误区，那找到了针对性才能解决。第二呢我们还要做监测，监测的话我基本就是调调体质，你看有的人呢他脾胃不好，所以我们会通过 AI 的舌诊啊脉诊啊面诊啊来分析分析他是什么样的体质，如果他湿气比较重要健脾祛湿，那这个时候胃口也会好一点，营养物质利用的也好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会给他有一些呢抽血化验，那看情况，那有的人呢他就是饮食偏得太厉害了，可能会做一些维生素呀微量元素的监测，因为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老年人来说呢它很重要，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如果你缺了之后呢它的神经炎症它就会加重，所以说神经元破坏的比较厉害。你要知道你的神经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它是不可我们所说的它修复起来是很难的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所以说抽血化验的检查，还要通过 AI 的监测，还有风险的评估啊，还有就是看看它有没有症状啊体征啊，来综合的去判断啊它有什么问题，我们再针对性的解决。所以在我的门诊呢经常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呢最近就是家里有考生的咨询的比较多，他说哎呀我家孩子呢就是动不动就哭啊，他都是睡不好觉，那这个时候我肯定给他是养心安神，并不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营养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具体的就是养心安神是一方面，让他睡好觉情绪好，还有解郁悦滞，也有好多就是情志不畅肝郁气滞，我们经常说肝郁气滞克脾胃，所以这些孩子们会面临着就是情绪不好啊，就是脾胃不好睡不好觉，所以就是把中医的还有西医的营养联合起来给他去改善。
1: 我觉得这样好全面哈，这所以您那课叫中西医结合治胃病哈。
0: 对，
1: 这个也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啊。听完了这个雷主任说的，可能大家觉得更加的这个幸福和有科学根据了哈，比您自己在家里调配那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区别啊。这是我们说到日常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中老年人群还是比较多的，觉得这个饮食吃饭吧也比较随意，可能今天少吃点啊明天这多吃点啊，凑合凑合没事儿。那您说这个如果长期的营养不均衡，到底它会怎么样一步步的就是让我们大脑逐渐的走向衰退，或者到了我们说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的这种地步呢？
0: 你就是你所吃出来的，所以营养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长时间的营养不均衡失衡的状态，我可以这样说，三步走，你的脑损伤。那第一步呢就是脑疲劳啊，这段时间呢我都觉得哎呀注意力变差了，有点健忘，有的时候就是脑袋和架着雾一样，还有的说哎呀睡不好觉呀情绪不好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叫脑疲劳。
1: 我们有一阵说脑雾，您说脑袋架着雾是吧？
0: 对，
1: 那种感觉叫脑，就脑就老板就说哎呀我最近有点脑雾，特别是那个某件口罩之后是吧？
0: 对，这个阶段往往还是可逆转的啊。那么如果呢就是你能够去给他去改变去的话，一般一到 到三个月就能够完全恢复、
1: 嗯、
0: 啊，可逆转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担心的是大家到了这种第二步，就是慢性的脑损伤、
1: 嗯、
0: 慢性脑损伤这个阶段呢往往就是半可逆了。
1: 这什么表现呢？
0: 就是你长时间的你缺营养啊，所以你的大脑会出现我们叫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那么另外一个话语就是说，人体如果长时间的处于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的时候，各个脏器都会衰老，并不是单独的脑。
1: 嗯，
0: 就在我们骨科比较多的膝骨关节炎，
1: 嗯，
0: 它关节炎也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也是一个低度炎症。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叫抗炎饮食。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种炎症的刺激，那这个时候呢释放的炎症因子，我们的髓鞘脑髓鞘呢就开始老化，突触会减少，脑血管也会受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半可逆。所以有的人就会反映出来了，忘事儿比以前明显了、
1: 嗯、
0: 啊，并且呢反应慢了，走道也是不像原来那么利索了，工作学习的能力都会下降。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早的赶快去对症的去改善。
1: 嗯，
0: 往往呢有的人可以拉回来，但是也有的人都拉不回来，还记着往下走。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阿尔茨海默就是年轻化了，其实和不良的这种生活行为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慢性脑损伤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叫中西医结合治胃病，就是防患于未然。所以胃病先防，疾病防变，我们应该都是在这种疾病的进展的路程上我们把它拉回来，而不是助你一臂之力变成阿尔茨海默。
1: 嗯，
0: 对吧。啊，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认知衰退，它肯定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脑的海马区的这种萎缩呀，贝塔淀粉样的蛋白的沉积呀，神经元的大量的死亡啊，所以这个人就会从轻度的认知障碍一步步的发展到阿尔茨海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痴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阶段我们该干什么呢，就是说只能是延缓它的进展。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去逆转。所以我们希望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都应该关注脑健康，越早干预的话，你的体感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会觉得越明显。
1: 嗯，
0: 相对来说也安全。
1: 嗯
0: 啊，这样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日常我们容易出现的忽略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现在还有好多这种前沿的，我们也给大家说说，一个词儿叫长脑轴还是脑长轴来着，雷准，就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它和哪些这个因素有关，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嗯，这个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我们经常说肠健康，肠健康，肠子健康了，人才会更健康。
1: 就是肠道的肠，
0: 对，
1: 胃肠的肠。
0: 嗯，肠子健康了，人才会更健康。我们每天吃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物质，它进入人体之后呢，99%的营养吸收还是靠肠子，80%的毒素排泄靠肠子，70%的免疫力的维持是靠肠子。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肠子。所以我们经常说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1: 嗯，
0: 所以肠脑轴现在就研究得很热了。
1: 嗯，
0: 那么肠道的养护里边，为什么现在大家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呢？有一个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肠漏，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吗？
1: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0: 因为我们的肠子里边呢，你要知道有四大屏障，对吧？
1: 嗯，
0: 有屏障的保护。但是如果你有三高和五高啊，比如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那这些为什么发生啊？它主要还是影响了你的肠子健康，所以这种毒害物质吸收入血，所以我们慢性炎症好多的疾病都会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是养护肠道。养护肠道，这样你这个营养吸收的好，另外你这种就是毒素排泄的好，不至于发生肠漏，对吧。
1: 嗯，
0: 另外从脑健康来说呢，我们分泌的比如说这些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外来的要补充一些伽马氨基酸，它有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在肠道合成的。所以你今天想吃红烧肉了，是谁想吃了？是你的肠子给你发信号想吃了。
1: 嗯，
0: 啊，所以肠道是人类第二大脑，所以你的情绪啊、你的睡眠啊、记忆力啊，都和我们的脑和肠子能对接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肠道。另外还有就是肠道的菌群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所以在《本草纲目》的记载呢，就说肠常清，肠无字，气脉通，病可除。就是说你的肠子健康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能够保护就是你全身的 五脏六腑，
1: 嗯
0: 啊，能够让它正常运转。而你的这种肠道里的有害菌也特别的多，它分泌的这种有害物质特别多，它也会损害你的神经元，
1: 嗯
0: 啊。另外，从中医的视角来说呢，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胃它就包括了我们的整个的消化系统，指的是西医的消化系统，自然也包括。

0: 你的肠道，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的脾胃一伤了之后呢，你吃的补品也吸收不了呀，
1: 嗯，
0: 相当于咱的大脑就断了粮草了，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脑健康也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养好脑一定是养好肠，这是根本，
1: 嗯，
0: 在养好肠的基础，脾胃又是核心，
1: 嗯，所以要有聪明脑，不是光补脑就行了，这个吸收消化也很重要，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吃了吸收不了，你这个就浪费掉了，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要西医的话就说这个胃肠健康，中医就话叫脾胃健康，吸收啊运化呀，啊，这些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人呢熬夜，
1: 嗯，
0: 不良的情绪，还要吃一些抗生素，
1: 嗯，
0: 还要吃一些慢性病的这种药物，还有的比如说肿瘤的放化疗等等，
1: 嗯，
0: 在这种刺激下呢都会影响肠道菌群，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要关注肠道，肠道还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应激器官，
1: 嗯，我们今天这收听节目的听众都是学霸啊，嗯，因为他们留言我就觉得他们很学霸，他们接下来就问说，那我想问问专家怎么样让我们的肠道更好，是吃益生菌吗？就是你看现在大家也有这个意识，保健意识还挺强的，就是让我们肠道更好，我们日常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0: 第一点，我们要远离一些不良的刺激，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到的这种哈，你这个抗生素的滥用，那肯定是你的肠道菌群是最容易受伤的，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我一感冒就吃抗生素，那错了，对吧，你应该吃吗？你要思考一下，
1: 嗯，
0: 你抗生素来了之后呢它会导致你肠道好的菌坏的菌都会杀死，
1: 所以就应该吃的时候再吃，别自己就随便吃，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因为临床上我也看到好多人的滥用抗生素导致了这个耐药，
1: 嗯，
0: 耐药之后呢就是真正有炎症的时候没有药可治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从营养的补充来说，肠道健康应该是要关注的是益生元和益生菌，
1: 嗯，
0: 而并不是单独的只有益生菌，
1: 嗯，
0: 益生元它就相当于益生菌的粮草，益生元能够更好的去培养这个益生菌在你的肠道定扎下来，每个人的肠子展开了大概有200-300平方米的大房子，
1: 嗯，
0: 所以它负责的你的营养物质吸收，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房子啊它要肥沃的土壤，肥沃的土壤呢靠谁呀，啊，靠益生元，
1: 嗯，
0: 那么益生元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植物型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营养脑健康的时候，我虽然强调了这些油脂啊这些蛋白啊，大家还要吃蔬菜，
1: 嗯，
0: 吃水果，吃粗粮杂豆薯类，
1: 嗯，
0: 因为这里边都有一定的膳食纤维，
1: 嗯，
0: 当然这里边也会有益生元，
1: 嗯，
0: 也会让咱们的菌长得好，如果你总是吃精白的米面，吃的精致的粮食，那你的肠道是很贫瘠的，所以你即便补充益生菌，你的肠道的这种有益的菌也很难在肠道定扎下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饮食当中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对吧，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黄帝内经的这句话，
1: 就这几句话我们又能做一期节目，
0: 就得这样吃，这样吃的话，嗯，你的肠道才会更健康，
1: 嗯，
0: 当然有的人说哎呀我实在是吃不够该咋办呀，吃不够的话那你就补充益生元和益生菌了，
1: 嗯
0: 啊，益生菌它是一种就是我们请的救兵，如果说你肠道里边呢就是益生元把这个补充的这种养料很好的话，你肠道有一些原级菌它会长得好，因为每个人的肠道的菌群呢大概是分成三大板块，
1: 嗯，
0: 有益的菌是有的，有害的菌也是有的，中间菌也有，就是中间派，
1: 嗯，
0: 这种菌也有，那么如果我给它补充的益生元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中间派呢它也会往好里走，它在这个有益的这种环境下它会变好，所以会使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变成了好上加好，那么如果我肠道里边呢就是有坏菌，害菌太多了，益生元又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菌呢就变得就是整个肠道就乌烟瘴气的，就变得不好，
1: 嗯
0: 嗯
1: 嗯，好，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哈，我们来摘一个人群啊，我们是摘这个青少年呢还是中年呢还是老年呢，广告之后您回来听听就知道了。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继续请出雷主任来给我们就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日常互动的中老年人群会多一点哈。我们中老年人群怎么做好我们的脑干预，让我们少健忘更清醒，您给我们点几点好吗雷主任？
0: 我建议我们的中老年呢，首先要启动的年龄要早一点，防患于未然嘛。45岁，咱就开始要保护我们的脑了，一定得当回事儿。那到了55到60岁的时候，一定要刻意的该补充就要补充。那么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认为在脑健康第一点要抗氧化，延缓衰老。因为在你衰老的路上，有一种学说叫氧自由基学说，就是我们身体每天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过氧化物，咱年龄大了，自己清理自由基的能力下降了，所以我们要请一些救兵。那这个时候呢，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呢，你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像维 C 呀，什么维生素 A 呀，什么硒呀，锌呐，这些当然都可以，具体也得根据老人的情况来进行。那省点钱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尤其是深色的、深红、深黄、深绿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这里边含有的植物化学物啊、维生素啊，对我们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呢，把日常饮食要做一下调整，当然对你全身的健康有好处了，脑健康更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咱们所说的营养物质的补充里边呢，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需要去补充的就是神经酸加磷脂腺丝氨酸，这两个应该去补充上。因为神经酸呢，就是我们靠自然的膳食是很少的，有多少人能去吃一些文冠果油啊，很少。那么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磷脂腺丝氨酸啊，那么这个时候对老年人的记忆啊、情绪啊都会好一些。难免有的时候心情烦躁嘛，是吧？那么第三呢，就是对老人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也需要去补充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给他整一些符合的维生素 B 族去吃一吃，大不了就是尿出去排泄出去，性价比来说还比较合适。当然在搭配上我们一日三餐啊，一日三餐的话就是每天让他吃上10多种的食材，要做到一个荤素搭配啊，就是搭配的多样化吧，来让他坚持上3到6个月。那这样的话，基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能够去让他的身心更健康，那他的这种脑力保持的会更好。
1: 好，这个是我们给我们中老年听众们的一些建议啊。其实说到中老年，就我们从45岁中青年就可以开始干预了，刚才雷主任也开始说了哈。所以啊，很多事情我们首先得知道才能做到。今天通过雷主任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脑营养方面我们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那我们通过学习之后呢，日常还是要贵在坚持哈，知道要做到啊。我们健脑呢还是重在日常，希望大家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全民营养周，去树立科学饮食的观念，去均衡的膳食，规律的进食，吃对营养，也吃出我们的聪明岛，吃出我们满满的精气神，守护我们一家人的平安健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多多的邀请雷鸣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哈，我们的健康还有哪些可以更加提升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啊，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想要获得更多的我们本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 纽约的心功能分级。

主要包括呢，第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我们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会很纳闷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其实题也做了不少，计算的这个过程呢也还是挺快的，但是一遇到这个灵活的题，有的时候就不会，或者是说问孩子，孩子也讲不清思路，或者也说不通这个道理。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的一个距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来以小学数学的学习为核心，跟大家系统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说理，我们为什么要练说理，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家长在家庭的辅导过程当中又可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任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任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任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并且这么有干货的啊，这个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孩子在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还挺快的，还挺准的，而且呢，这个基础应用题照着这个模板也能够写对步骤。但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题的得分，看着这个分数还不错，但是只要这个。

0: 题灵活一变，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孩子他好像就有点不太会了哈。就是有的孩子明明他题目可能也做对了，但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列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呀，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法来做的呀，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么样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对的，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在心里问，明明孩子做了那么多的练习题，刷了那么多的卷子，为什么数学成绩他总是上不去呢？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暴露短板。其实啊，根本的原因不是孩子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在辅导中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误区，重结果轻过程，重这个计算轻思维。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个题目有没有做对，答案是不是准确，却忽略了数学最核心的东西。数学它是思维的体操，而说理呢，就是思维的外壳。会做题只是数学学习最基础的一层，它只能说明孩子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记住了常见的解题套路，而会说理才是孩子数学学习真正的深层能力。会说理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真的理解了知识的本质，理清了数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想明白了解题的思路和原理，他还能把脑子里抽象的思考用清楚完整有条理的话说出来。小学数学呢，不只是教孩子认数计算解决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说理训练就是打通这些能力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要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说，嗨，数学嘛，就数理化，总觉得说这个理科那孩子会算了会做了然后做对了那就行了呗，我这分数就拿到了。你说理这件事情好像是文科的事情，家长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的，这种想法的话真的不对，因为小学数学里的说理啊一点都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让孩子把解题的思路、思考的过程、判断依据、推理步骤用规范准确的话讲出来。做应用题的时候呢，他要说清已知什么求什么，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为什么要先算这一步。学概念要说清什么是长方形，什么是分数，为什么这个数是质数。做判断选择呢，要说清对的理由错的原因。说清理就是学明白。往小了说，说理能让孩子彻底吃透知识点，不用死记硬背，不用机械的刷题。孩子能把思路说清楚，就一定不是靠套公式背题型，而是真的懂了。往大了说呢，说理是训练逻辑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从加减乘除到图形、应用题，再到高年级的方程、证明，每一步都要推理。说理就是让孩子把脑子里看不见的逻辑变成能听得见、说得清的表达。在说的过程中呢，使能孩子能梳理思路、完善逻辑、纠正错误。同时，说理还能全面地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要发言、要说理，他就会更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表达上，孩子能把他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这种能力他不只用在数学上，对所有的学科，甚至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交往呀，对未来的成长都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长期说理能让孩子从被动做题的小机器变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小主人，这才是我们数学教育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数学核心素养。
0: 所以我们家长听到任老师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从认知上做出一个调整，不是说我们数学好像只做对题、只拿对这个分数，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会了，就是学得还不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说理的过程和这个思维逻辑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数学上，好像这个题做得还行，但是说理的能力普遍来说偏弱一点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 理念有偏差，他重结果轻过程。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们常常被分数和答案带着走。课堂上太赶进度，讲方法，让孩子记公式，做对题就行，很少问为什么。在家里辅导也是盯着孩子的对错，催着订正，不关注思考的过程。时间一长，孩子就只看答案，不看过程了。第二呢，孩子缺方法，不敢说，不会说。很多孩子他的心里是有想法的，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数学语言讲出来，要么是说一半，要么乱糟糟。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怕说错，又怕被笑，干脆就不说。第三是练习的机会少，没有说理的氛围。课堂上多是老师讲，少数人来说，回到家里家长又不引导不提问，孩子没有说的环境，没有练习，能力自然就提不上来。
0: 那同学们出现这些情况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一线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在课堂上怎么样引导孩子做这种说理的训练，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来进行这种说理的练习呢？
1: 好，那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我的日常课堂中，我是怎么带着孩子一步步开展说理训练的。这些做法的话，也是我每天坚持简单易行的一个小方法，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很有效，能看到孩子变化的一个做法。在课堂上，我不会一上来就直接把公式定义结论抛给孩子，更不会让他们死记硬背。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自己探出来，比我讲十遍更有用。所以我每节课都会设计小探究任务，让孩子们动手去做，去发现。比如教学长方形的周长时，我不会直接出示长加宽的和乘二这个公式，而是给每个小组准备小棒、直尺，让他们自己去量一量、拼一拼、算一算，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算出周长。等他们有了自己的方法，我再请他们说一说，你先算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算，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便。正是因为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动手动脑得来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思考，而不是照搬我的话。在课堂上说理从来不是凭空说，而是让他们有体验、有过程、有依据的说。
0: 除了这个方法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一个是我在课堂上会坚持把数学小讲师做成每天必有的环节。我会在每节课固定留出3到5分钟的时间，不占用新课的时间，也不增加额外负担，就用课前或课尾的碎片时间，请2到3名孩子上台当小讲师。主要是讲当天的重点题、易错题或者典型例题。我会提前告诉孩子，当小讲师要讲清楚4件事。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列式。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敢上台，说得磕磕巴巴，我就站在旁边鼓励提醒，帮着他们梳理。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抢着上台，抢着展示。现在在我的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当过小讲师，每个人都有开口表达的机会。我真切地看到孩子们从害怕说话、被动回答变成了主动表达、自信的讲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都在一起成长。
0: 就是小朋友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知识的一个消化和内化的过程哈。就是同学们都可以轮流的来进行这种小讲师的角色的体验。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1: 那同时呢，我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说理的小工具，帮他们跨过不会说的坎儿。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想，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一直给孩子们提供3样支架。一是画图说理，遇到应用题我就让他们画线段图、示意图，指着图讲数量关系，抽象的问题一下子就变直观了。二呢是表格说理，信息多的时候让他们用简单的表格整理条件和问题，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 第三就是句式说理，我把常用的说理句子写在教室的黑板一角，比如说先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根据什么信息可以求出什么。孩子们照着说，慢慢就会说了。有了这些小工具，就连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思路，全班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0: 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哈。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说，是他不会说，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手把手的教孩子来做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说错了，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帮助孩子们来订正，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方法就直接说你说错了，然后打击到了孩子的积极性。
1: 哎，是的，就是在课堂上的话，我一直用错题说理代替机械订正。就是如果孩子把这个错题，不会让他去抄十遍、改十遍，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错题一定要说清楚。每次订正，我都会让孩子对着错题说三句话：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错在哪儿了？正确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让孩子自己把错误的思路讲明白，把正确道理说透彻。我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订正，孩子们之后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改了一个答案，而是真正弄懂了道理。在我看来，错题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说理资源。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
1: 这些就是我在课堂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方法是特别的好用的哈。不太复杂。
1: 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就是把说理融入到我们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啊、每一次错题订正当中，一点点坚持，一天天积累。而且我也是感受到了，当说理成为我们课堂的常态的时候，孩子们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清晰，学习也越来越主动。数学他们不再是觉得枯燥的计算和刷题，而是有思考、有表达、有乐趣的学习。
0: 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善于表达哈。那在这个有思考的过程当中，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又从中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自信的锻炼恐怕是比很多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想有意识锻炼还要更好的方法。那您刚才说到的是您在学校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其实是可以借鉴老师的。但是呢，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吧，经常容易鸡飞狗跳，经常容易弄得这个气氛还不太愉快。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让我们家长可以在家怎么来辅导，我们可以就是辅导到点儿上，还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家庭说理训练的技巧，比较系统的、详细的，一步步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呢，不需要你懂高深的教学，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额外花钱。其实每天几分钟融入日常，就能真正的帮到孩子。
0: 哎呀，家长听到这个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爸爸妈妈工作一白天也确实很累很忙哈，然后晚上辅导孩子，有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感慨说自己精力不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那不用拿太多的时间，我们听听任老师给大家的好用的方法。先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辅导的一个观念，不再紧盯着答案，而是紧盯着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之前很多家长辅导作业呢，习惯拿来就看啊，你做的对不对，有没有做错啊，你做的快不快，错了呢他就催赶紧改，快点写。所以我们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习惯。孩子做完题，我们不要去先判对错，而是多问一句，你给妈妈或者是爸爸讲讲，那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列式，第一步你算出来的是什么。其实哪怕这道题孩子是做对了，也可以让他简单的说一说。
0: 说一说思路很重要。
1: 对，就是可
0: 能
1: 不要觉得说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0: 啊！对，我刚想说，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赶紧写完作业，赶紧上床睡觉，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但其实反而收到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让孩子说一说的话，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孩子吃透一道题，比他盲目的刷十道题都有用。 长期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会慢慢的从只求答案变成关注思路，他的数学思维会越来越清晰，做题的正确率和灵活性都会明显提高。所以我们要记住，数学的学习过程比对错更重要，想明白了比写明白更重要。
0: 嗯，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来使用。那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来叮嘱一句，就是即使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没太说好，或者是他确实说错了这道题，他没做对，那我们也不能就是我们又变成了这种说教式的方式啊，又开始训孩子或者又开始说孩子，那这个就失去了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推广的作用。那即使我们发

0: 现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来让孩子发现问题在哪儿，或者我们告诉孩子你的问题在哪儿，而不是我们要批评孩子，比如说你怎么又上课没认真听讲，又开始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哈。我们这个过程很重要的是让孩子来给我们家长讲，那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要虚心的变成学生，孩子这个时候呢他在慢慢的梳理自己的思路，他就会越来越对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了解的更多，或者说他的思维也可以锻炼的更多。所以这个前提是我们爸爸妈妈一定不要急，不要发现孩子问题了就非常着急的来纠正哈。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第二个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耐心倾听，做孩子最忠实的听众。
0: 嗯，
1: 孩子一开始说理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卡顿混乱表达不清，这个时候呀我们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不耐烦、指责和打击。千万别说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明白，这么简单都不会做啊，别啰嗦了快做题。这些话会直接消灭孩子想表达的勇气，以后他再也不敢说也不想说了。
0: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
1: 就是
0: 认真聆听，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所
1: 以说我们聆听的时候呢一定是放下手机，看着孩子耐心的听完，不打断也不催促。孩子卡壳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引导，别着急，慢慢说，先想想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了，你再想想这一步求的是什么。其实倾听就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当孩子他真的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了，他才敢放开说。其实就算他说的时候思路有错，你也不要直接否定，用提问带着他自己发现问题，自己修正思路，这个过程比你直接告诉他答案有价值100倍。
0: 是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容易鸡飞狗跳，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就带着一个情绪，
1: 对吧，
0: 一看到孩子说错了讲错了，或者是半天也没有吭哧出来这道题，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气儿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耐心的倾听，做孩子忠实的听众，我们就当孩子的虚心的学生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思维的锻炼。接下来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是的，好，那我们就平时的时候把说理呢放进生活中，随时随地的练，让孩子感觉既轻松又有趣。
0: 就是不是说我们做数学我们就非得就摁着孩子做那个练习册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引导，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引导
1: 啊？比如我们的数学呢它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说理的素材，不用特意的找题，也不用额外的刷题，就日常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能练，孩子呢没有压力，而且还特别的喜欢，
0: 孩子会觉得说这不是在做数学题。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摁着他在书桌前，他就觉得在做题，他有的时候就会反感是吧？我们怎么引导生活中，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买了3000个苹果，每千个是8元，可以问孩子一共多少元，如果支付了100元，那应该找回多少，让孩子说一说，怎么算，你为什么这么算，
0: 又是这个说理的过程，我们要引导。OK， 好，这个场景太常见了，这基本上一周我们至少也得去超市一次哈，我们就把这个算钱的这个任务交给孩子，就孩子还挺愿意的。
1: 对，不去超市购物，我们网上购物这个也很多，也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0: 是的，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1: 比如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说书桌是什么形状的，长方形有什么特点，量一量它的长和宽，它的周长你是怎么求的。比如说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每分钟现在走70米，走20分钟到学校，那家离学校有多远呀，你是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再比如说吃饭、买菜、看价格、数物品，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随口一问，随口一练。
0: 所以我们生活化的说理就是让孩子觉得说这件事儿很轻松，他不是学习。
1: 对，他是觉得是聊天是解决问题。这样他就会慢慢明白数学它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题目，而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他对数学的兴趣上来了，那思考自然就多了，表达也会更加主动的。
0: 这个过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只去学习啊，只坐在书桌上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 察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孩子无论是数学学习也好，或者说其他科目也好，其实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财富。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数学题应用题他不会做，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决。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就在做题上出现了这个卡壳的情况。那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引导我们孩子，就是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们的买菜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拾啊，比如说我们的整理啊，这些都可以让孩子来做。那做的时间长了，小朋友们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发现，自然就会有一些感悟。那再加上我们家长的引导，就孩子在学习的这一块相对来说他就不会觉得说那么枯燥，我又要做数学题了哈。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您都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那么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我们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学习数学的这种思维训练的小妙招。其实学数学啊，刚才任老师说了很多，我们家长调整一个观念，调整一个认知，就不是说我们做对题了啊，我们孩子数学就学得不错。我们在更多的学习数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来锻炼思维。那家长也不用太多的焦虑，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也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当。没关系，今天任老师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好用的，并且呢还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紧盯着答案啊，我们要盯着孩子学习的一个过程，说理的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倾听啊，我们不要说孩子没说两句我们又不耐烦了，或者说我们发现孩子没讲对啊，我们又开始指责，最后呢我们的亲子关系又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又要做题了，你又要给我布置任务了啊。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我们就可以引导着孩子，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算算钱啊，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来引导一下关于这个几何图形啊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数学的乐趣。接下来任老师继续给我们家长提一些小小的方式方法，让我们家长更好操作一点。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当家庭的小老师，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说理方法。就我们如果想让孩子真正的学懂说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当老师，你当学生，每天花几分钟让孩子呢把当天在学校学的数学知识讲给你听。学了长方体就让他讲面棱顶点，如果学了运算率就让他讲是什么为什么哎怎样用，如果做了难题呢就可以让他把解题的方法再给你讲一遍。孩子为了把你教会啊，首先他会上课认真听讲，
0: 对，
1: 其次的话呢他会主动在脑子里梳理知识，组织语言，想方设法的他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这个讲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思维整理，最好的一个说理训练。你可以配合他，偶尔我们也可以装装听不懂啊。这一步我没明白，哎，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哎，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呀？这样的话孩子会更有成就感，越讲越自信，越讲越熟练。
0: 对，其实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示弱，是吧？我们经常说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很强势了啊，你没有讲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错了，这个方式方法就错了。那即使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我们要说哎，我没听明白，你能再给妈妈或者再给爸爸讲一遍吗？这样的话孩子更好接受一点。
1: 对，是为了让孩子有成就感。
0: 对的，
1: 不管他讲的完不完美，规不规范，你都要认真听。重点是多点头，多鼓励，不要挑剔，不要纠错。你首先是让他敢讲，他爱讲了，如果这样能坚持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个孩子的思路清晰了，表达流畅了，做题他就会更稳的。
0: 这个方法非常好，大家真的要试一试。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1: 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一些说理的句式，让他有话可说，说得有序。很多孩子呢他不会说理，不是不会想，是没有表达的框架。我们家长可以教给孩子几句最简单的最好用的模板，照着说，慢慢他就会了。做应用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已知什么要求什么，我先求什么再求什么。

0: 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如果是判断对错呢，就是我认为这句话它是对还是错，因为什么什么。如果是计算说理的话，就是我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计算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更简便。如果是图形的学习，它可以说这个图形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什么。
1: 如果是概念理解的话，它可以就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分数的时候，真分数就是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真分数都小于一。比如说二分之一、五分之三这样的数都是真分数。非常的清楚，条理很清楚。那其实这些模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写下来，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有的小朋友一开始确实不太会说，我们需要照着这个模板 可以对着说，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把这些句式的话，我们写成小卡片能够给它贴在书桌旁呀，孩子一开始照着说，说多了他就能变成自己的话了，之后的话不用这些模板他能说得特别顺。这个办法的话特别适合低年级表达比较弱的孩子，门槛低，但是见效很快。
1: 这个方式方法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啊， 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的要求会有点高，就是我们在孩子做题或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很着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题你应该会，这个题你应该做对。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放低一点标准，我们的小朋友不是说今天在学校学了他可能他就会做了，他可能需要第二天又去复习，第三天老师又讲，他需要一个过程还是有的时候挺长的，对于有的孩子来说。那在这个过程 当中我们家长可以有这种更多的引导，比如说这种讲题的这个模式，孩子他需要慢慢的一遍又一遍的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掌握得更好。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一遍老师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忘得特别快，然后等到老师再复习或者说再讲其他内容的时候，或者又复习其他内容的时候又复习到这个问题了，原来当时讲的是那么一个意思，是吧？ 可能才会理解。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在刚开始学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明白的时候，那这也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方式方法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掌握，那也不是说我们让孩子掌握孩子就能掌握，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再说说下一个方法。
0: 好，那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错题说理，就是把错题变成我们的提分神器。孩子做题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不出错，错题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一错再错，总是这个地方出错，但是他又不懂他错在哪儿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订正错题的时候，千万别只改答案，我们用错题说理三步法。第一步，可以让孩子说一说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样劣势。第二步，要让孩子说我错在哪儿，我是因为概念没记住，是数量关系没找对，还是说单纯的算错了。 第三步呢，要让孩子说这道题正确的思路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我们最好呢还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说理本，把错题错音还有说理的要点简单的记下来，每周我们翻一翻复习一下，用说理的方式来订正，孩子呢才能真正找到病根，避免重复犯错。 同时呢，在说的过程中，他的逻辑也更清楚，表达更熟练，一举两得。很多孩子如果坚持错题说理，他同类的错误
1: 会发现明显减少，做题也更稳了，更准了。这个错题本变成错题说理本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整理错题了，而是在真正的吃透这里面的每一道题。我们家长在孩子 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多的陪伴在里面，跟孩子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会多一点。我们引导着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其实等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更大一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完成，所以他的效率就会更高，而不是说我们更多的精力在整理这个错题本。
0: 好，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还有就是我们要多鼓励，家长要少批评，保护好孩子说理的积极性。我们知道能力的提升它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说孩子刚开始说理他一定有很多不完美，他说不完整，他的思路可能会跑偏，语言混乱。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而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只要

0: 孩子愿意开口，就值得表扬。只要他说的比上次清楚一点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肯定，多说说，哎，你能主动讲思路，太棒了，你这次比上次说的明白多了啊，别着急，慢慢说，你可以的。嗯，所以我们不追求一次就完美，只看重一定要看重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他经常在这种正向轻松的氛围里，孩子才会越来越自信，从被迫说理变成我想说理，我喜欢说理，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说的不好就批评不耐烦，
1: 那样的话只能把孩子推进沉默里。是的，这个又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越训他他越不会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孩子他没学会，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但是呢你训他的时候他也不会了，因为他在你训他的这个过程中，他精神非常的紧张，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样让我的爸爸妈妈别生气，别让他再说我， 然后他正常的思路他已经就不会了。那我们让孩子在轻松一点的氛围当中，就是即使我讲错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因为这个训我，他就会放松很多，放松的情况之下，他的脑袋就会灵光很多。OK，
0: 好，这个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我们的这个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还有没有更好用的方法？就是还有我们就平时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也是要按年级分要求的，不要一刀切，要切合孩子的能力，比如说低年级 和中高年级的孩子，他的思维和语言的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说理的要求也要不一样。对，不要要求太高了，是吧？ 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逻辑弱，表达弱，我们只要求孩子把思路说完整，说清楚，用简单的话讲明白就行。不要要求他语言特别规范，逻辑呢特别严谨，能说清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中高年级的孩子呢，我们慢慢要求更高了，引导他用更准确规范的数学语言完整的讲清推理的过程，做到有理有据，
1: 要贴合孩子的能力去要求，孩子如果不害怕不抵触更容易坚持，效果也更好。不拔高慢慢来其实才是最有效的教育。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任老师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方式方法哈，我们家长试一试，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你的孩子用到了就一下子非常的好用，他需要一个过程。那还有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你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好用，咱们再换一个方法， 更多的是需要你给到孩子耐心，加耐心。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引导着孩子说理哈，但是这个说理训练，你看，就得需要他讲，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引导，会不会有点耽误时间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做题的速度啊？对考试，这个分数的提升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您也跟我们家长来 分享分享。好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完全不会。如果从短期看，我们让孩子说清楚想明白，他可能确实比直接写答案要多花几分钟，但是从长期来看，孩子理解了知识的本质，他掌握了思维方法，做题他会更灵活更准确，他再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慌张了，遇到辨识题他也不害怕了，所以他的考试成绩只会稳步提升。 更重要的是说理训练出来的孩子，他的逻辑力、表达力、思考力，他是这些都是伴随孩子一辈子的能力，对他的所有学科，对还有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实在孩子就是在说理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前期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上去就是效率没那么高的，对吧？就可能有这十分钟的时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都做了十道题 题了，那你在这十分钟可能你才就讲出来那么一到两道，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小范围的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放长远来看。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十分钟没有做十道题，我们只做了两道题，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他就算是真的只做了两道题，他也举一反三，会了很多其他的，那这个过程远比我们要刷多少题看上去 是要重要很多的，是吧？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做数学教育，它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刷多少题、考多少分，而是通过数学教会孩子思考、教会孩子表达、教会孩子去学习。你只会做题的孩子，他也许能应付眼前的基础考试，但是他只会模仿，不会创造，而且只会套用，也不会思考，很难走得更远。而会说理、会思考的孩子，他掌握了数学的核心方法，他有着清晰的逻辑、强大的表达，不管是面对学习的困难还是生活的问题，都能冷静分析、理性的解决，这才是我们最想给孩子的财富。
1: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还能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多，遇到问题我们也能解决，但是会发现慢慢孩子变大，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家长就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的这个数学学习的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思维也好，其实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财富。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相信我们数学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思维的培育，而说理呢，就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如果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他不只是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是这个孩子从被动到主动，从机械到深度思考的一个成长的蜕变。小学数学呢，是孩子们数学学习的起点，更是思维成长的关键期。让我们家校携手一起告别机械刷题，告别死记硬背，要把重心放在孩子的思维发展上，把说理训练落到实处，让每一个孩子他们在数学的学习中不只是会做题，更会思考、会说理、会表达，真正的爱上数学，学会学习，在数学的世界里收获知识，能提升思维，快乐成长，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础。
1: 所以说其实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条路，你说难它也有一定的过程哈，但是也并没有那么难。那我们需要家长首先调整我们的理念，然后呢我们掌握更多的方式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其中要有更多的耐心，我们要坚持住。那有这么样的一些综合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会做题变成会说理的孩子。好，谢谢任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任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初三这一年可以说是中考备考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那数学又作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是很多同学的可以说是心头痛哈。有的同学呢可能也拼命的在做题，但是会发现成绩却总是提升的不是很快，甚至可能还没有提升。有的同学呢基础题也会出现这种频频出错的情况，到了难题呢又不会做，无从下手。还有的同学临近考试就会发现心态容易崩盘啊，平时学的还可以，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发挥失常。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对于学霸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数学的学霸来说，好像我们觉得他总是能够轻松的来掌握和拿捏这些知识点啊，并且呢备考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然后分数每次还都挺稳定的，能够拿高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有着丰富毕业班教学经验的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三年级的数学老师，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河北省微课大赛三等奖的获得者王爱林老师，来以学霸的视角给大家全方位的拆解一下初三数学的高效学习方法，来解决大家在备考路上遇到的这些困惑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今天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哎，到了初三大家会发现跟初一初二学习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觉得说知识难度很难啊，而且这个难度好像也是处在这种飙升的状态。同时到了初三我们还要兼顾这种各种复习，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大家进入初三有的就会陷入到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该从哪儿开始着手，我这个学习也好复习也好。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在您接触的这个日常的学霸的眼中，就是到了初三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进入初三之后大家第一步该做什么才能够打好这个备考的基础呢？
1: 其实在学霸的眼中，初三的数学其实不是盲目的赶进度疯狂的刷题，而是要立足基础构建体系靶向备考。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学的是单个知识点，比如说像一次函数、全等三角形、一元二次方程等等，它都是零散的。但是到了初三，包括整个中考复习阶段，核心是把这些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一个网络。学霸之所以能拿高分，不是因为说他攻克了多少偏题怪题，而是基础题一分都不会丢，中档题又稳稳的拿下，拔高题尽量得分，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逻辑。
0: 那么进入到初三之后，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说该从哪儿开始学习和复习，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升入初三大家第一步该做什么呀？
1: 刚升入初三的时候，第一步绝对不是着急去做综合卷，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知识盘点。很多同学觉得自己初一初二的知识学过了就会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分式运算的易错点、二次根式的化简规则、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很多同学都是一知半解，有的基础是有漏洞的。那么这样后面我们在学习圆、相似三角形、二次函数这些综合题的时候，那就会跟不上。所以我们在刚上初三的时候，应该先花1到2周的时间把初一初二学过的内容重新的梳理一遍，不是逐字逐句的去看，而是说把这些知识整理成一个知识框架，每一个章节有哪些核心的知识点、公式、定理，每个知识点对应的典型题又是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哪里错过。
0: 这个梳理和复盘的过程远比我们做更多的题要来得更实际一点是吧？
1: 对的。
0: 嗯，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可能到了初三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也是因为大家忽略了这个基础的一个复盘，基础的一个盘点，然后就会发现哎呀到后面越学越累，然后有的同学会发现越学越好像有点跟不上。那到了初三的这个阶段，我们数学都有哪些比较难的模块，孩子们呢究竟会在哪些地方容易踩坑，比如说我们学霸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攻克我们认为比较难的这些模块和难点的。
1: 其实在初三阶段，同学们公认的难点就是像二次函数、圆、几何综合、函数综合这几大模块。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数学初中阶段的重难点，也是中考压轴题的常考内容。大多数同学遇到这些题他就会害怕，甚至直接放弃不做了，但是学霸他会把这些难点拆解，逐个去突破。核心方法其实就是吃透母题，总结模型，专项训练。那我以二次函数为例，这是我们初三数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中考函数压轴题的核心。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它很难，因为看不懂图像和解析式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用数形结合解题。那学习二次函数，首先我们要牢牢抓住的就是三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解析式的三种形式，像一般式、顶点式和交点式，还有图像的性质，比如说开口方向、对称轴、顶点坐标、增减性等，还有它与一元二次方程之间的关系。
0: 嗯，
1: 那不管题型怎么变都离不开这三个核心。所以我们在解二次函数解析式的时候，根据题目给的条件，我们要先选对形式，这样简化计算、求最值问题呀，结合对称轴和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再利用图像去分析，比我们单纯的计算要更加直观。
0: 嗯，
1: 另外还有二次函数的实际应用，比如说像利润问题、拱桥问题、运动问题，我们要先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再找到它的等量关系，去列它的相关的解析式，再结合我们的相关性质去求解。总的来说，攻克难点没有太简单的方法，也没有捷径，就是我们要先把基础知识点打牢，再总结题型模型，然后再做专项训练，最后我们再去复盘总结。千万不要贪多求难，我们要把每个模块的核心题型和方法掌握，就可以突破了。
0: 嗯，听到王老师一讲啊，豁然开朗的感觉。有的同学在学的过程当中越学越难，越学越不会，越学越跟不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知识没有掌握的特别的牢固。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总是会发现虽然这个题看着比如说比较花哨，看着也比较难，但其实我们拆解出来以后发现它用到的我们的那些基础点都是我们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把这个基础点砸夯实之后，我们会发现只要这个题它我们能够明白，那么我们在解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给它拆解，我们会发现就没有那么难了，是吧王老师？
1: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还会有这种比较共性的困惑啊，就是说孩子们到了初三学习时间变得很紧了，然后每天的作业呢其实也不少，那数学嘛，就我们说不能盲目刷题，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做题量哈。就是孩子们要不要多多的来做题，比如有的孩子也在做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但是会发现这个成绩啊没提升，甚至有的孩子做完题之后呢这成绩反而下降了，很多孩子自信心就受挫了哈。那学霸我们会发现好像他们不怎么刷题，也不怎么刷太多，但我们会发现哎，好像他们做题做起来就会轻松很多。那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奥秘，就是孩子们刷题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刷？
1: 嗯，这是初三学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去刷题。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做题量，但是我们初三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不能搞题海战术。那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究的应该是要精做、善思、总结，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要抓典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刷题我们要先选对题，拒绝一些像偏题呀、怪题呀、超纲题。
0: 嗯，
1: 我们就选三类。首先第一类是 以课本为主，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习题。
0: 嗯，
1: 不要看这些题很简单，但是它都是我们最经典的母题。像中考题当中有很多都是由课本例题改编而成的，把课本上的题做透，掌握基础题型和解题思路，比我们做其他你额外再找的题有用得多
0: 啊。这个让我们很多同学就是颠覆了一个观念，因为有的同学会说嗯，我就要做一些就是拿分的题，总觉得好像难题呀、啊、会拿分，但会发现嗯，好像效果确实不太好。那您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课本后面的课后习题，好像有的同学觉得比较简单，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题是从这个母题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题，是吧？
1: 嗯，对的。
0: 嗯，那么大家把这个解题思路还有就是这个基础的题型掌握了之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又万变不离其宗了，它怎么样变，我们最后的这个思路它都是很通顺的，所以这个比做特别多的题要管用。我们不要追求数量，要追求质量，哪怕我就做这一道题，我也能把这个方法给它理顺了，把这个思路给它理顺了，那就等相当于你做了十道题。我们再说说第二种类型的题是什么题。
1: 我们第二类要做的就是中考真题。
0: 嗯
1: 嗯、尤其是临近我们近5到10年的本地的中考真题，这是最有价值的题，它能反映我们中考的像一些命题规律、考点分布、题型难度。反复的去做这些题，去分析每道题考的知识点、出题角度以及易错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掌握中考它主要考些什么。
0: 嗯
1: 嗯，然后再有第三类，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专项的练习，这个是针对自己的薄弱点去进行的。
0: 专项练习是什么？就是说这一块我掌握的不好，我就专门针对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嗯，是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如果我函数不好，那我就专做函数的这部分题。嗯，我要是几何证明不太

0: 的时候，方法就是不能边看答案边做，
1: 哦，
0: 也不能做完了就不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限时做题。平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尽量去模拟考试的时间，比如说选择填空题，大概在35分钟左右把它做完，然后解答题按照考试时间进行分配，这样的话培养我们的做题速度还有我们的时间观念，避免考试的时候做不完题。
1: 嗯，这个限时很重要啊。有的同学会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发挥不太好啊，这个可能跟这个紧张的心态有关系，但有的时候也跟我们这个时间把控的不好有关。就是我们一看呀，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题还没做，就是我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疗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又到了跟您一起回顾经典老电影这个环节了。经典老电影它得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呢得够老，比如说今天要给您说这个电影呢1947年就上映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足够经典，您看啊，1947年上映的，1956年重新剪辑上映，您到了2017年10月份的时候，这部电影的修复版在各大影院又再次上映了，票房呢依然是不错。而且早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部电影里边的故事还被翻拍成电视剧了，胡军、袁咏仪、陈道明、刘嘉玲这四个大咖共同主演的。
3: 你是干嘛？现在怎么会说日本？
4: 我是中国人，我是个翻译。
3: 您贵姓？
4: 永吴。
3: 吴先生，我们见过面，在火车上，一路上您在看书。
4: 我不认识你啊。
3: 跟你打听个人，就是审问过你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哪儿？
4: 什么小伙子？
5: 是那女的吧？
3: 对，
5: 陈曼秋。
3: 你认识她？曼秋，
6: 曼秋，
3: 曼秋，
7: 我在这儿呢。
3: 别动，别动，别动。没事吧？
7: 你们怎么找着我的？
3: 是位会讲日本话的先生告诉我们的。
6: 就是他，
7: 是他救了我的命。
2: 说了这么多关键词儿，这部老电影的名字很多朋友就已经知晓了，它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这部经典老电影它背后的故事。
0: 一江春水向东流如何红极一时？如此经典的电影是怎样诞生的？拍摄过程中又遭遇了怎样的波折？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2: 在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上映的时候啊，那已经是10月份了。哎，秋天到了，秋风挺凉。可是啊，一大帮人愿意在冷风里边站着等着，要瞧这部电影。据说当时等着看的人呢，都排到了电影院旁边另外一条街上了。外边等的人有这么多，电影院里边的人呢，那就更不用说了，爆满，连过道里边都坐上人了，都加了小马扎了。当时这部电影呢，在上海连映了3个月，首轮观众的人数是712874人。光说这数字啊，您列位可能没概念，什么意思呢？就说当时上海平均每7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这部电影，甚至当时呢还有这个盲人购票去看电影去，当然人家就是进去听了，他也创下了解放前国产片的最高的上座记录。这部电影简单来说呢，这故事情节呀不复杂，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跟秦香莲的故事。
1: 一江春水向东

结为夫妻。抗战爆发后，参战的张忠良不幸被俘，之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他爱上了交际花王丽珍，并和她成亲。抗战结束后，张忠良回到上海，又与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

0: 这部电影把抗日战争前后十多年的历史浓缩到一个家庭里边，被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史上民族电影文化这么一部扛鼎之作。既然他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也足以说明啊，这个创作者是非常用心的。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本和这个主要导演呢是蔡楚生，想当年呢人也绝对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早在1931年的时候，那时候蔡楚生呢25岁，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名气已经不小了。他曾经拍出了像什么《余光曲》啊、《新女性》啊、《迷途的羔羊》啊，这一系列的影片都是他的作品，而且呢更主要的都是他自己的编剧，自编自导。其中这个《余光曲》还获得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的荣誉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奖的电影。蔡楚生这儿也因此成为了唯一的一位被写进世界电影史的中国电影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蔡楚生积极投身于抗日当中，拍摄了反映上海租界爱国青年跟汉奸特务殊死斗争的电影《孤岛天堂》。就因为这个电影呢，他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这时候蔡楚生呢就开始躲起来了。等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拍的所有电影啊几乎都是抗战题材的，反映的就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以日本人呢对他恨得牙根痒痒。那怎么办呢？蔡楚生跑到香港去了，即便是跑到香港，日本人呢都追过去想把他抓住，当然没抓着啊。从那时候起呢，蔡楚生这儿他是夹杂在难民队伍当中四处的流离。等到1944年的时候，蔡楚生呢回到了陪都重庆。在逃亡的过程里边啊，蔡楚生就亲眼瞧着了这个日本鬼子他们的那些恶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看到老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哎，这种凄惨的景象啊给他印象特别深。可是等到重庆以后呢，他所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国民党的官僚大员们依然是纸醉金迷，他心里边得嘎气呀。于是呢想写这么一部电影来反映，来讽刺这种现象。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鬼子被赶走了，蔡楚生这儿他就回到了上海，迫不及待的就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呢写成剧本。他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到了1946年夏天的时候，剧本呢就创作完成了。可这时候啊，蔡楚生的身体那可是彻底的垮了，又咳嗽又低烧。于是他请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知名的导演，叫郑君礼，一块儿来指导这部影片。这事儿啊也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叫好事多磨。刚准备筹拍的时候，选角啊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一部影片成功与否呢，演员的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您看在这个剧本里边，蔡楚生塑造了一个善良的女性，就是女主角素芬。素芬的丈夫张忠良因为抗战到了重庆了，到了重庆以后呢，沉迷于滚滚红尘花花世界，甚至跟那个富家小姐呢再次结婚了，完全的把上海的这个素芬跟他那个儿子抛在脑后了。素芬这儿对此呢毫不知情，一边尽心尽力的服侍婆婆，一边呢照顾儿子，望眼欲穿的还等着丈夫回来呢。可以说在素芬的身上啊体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蔡楚生在选这个素芬的扮演者的时候呢，把上海滩当红的演员呢就梳理了一遍，最后呢锁定了著名的影星，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怡。关于秦怡呢，咱们曾经详细的给您聊过，抗战时期秦怡这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蔡楚生就觉得吧，秦怡这儿长得端庄秀丽，性格呢温柔善良，无论是从这个外貌啊，还是性格啊，还是气质啊，跟这个素芬都很贴近。可是当他这儿发出邀约以后呢，秦怡却婉言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蔡楚生和郑君礼呢已经确定了这个男主角了，谁呢？演那个张忠良的就是当红小生陈天国。而这个陈天国呢刚刚跟秦怡离婚了，这之前也给您说过。可这事儿啊这俩导演都不知道，那我跟我前夫演男女主角这不老合适的，最好呢不要合作了，所以说一再拒绝了这个导演的邀请。因为这个秦怡实在不愿意演，所以说呢蔡楚生跟这个郑君礼呢只好启用 B 计划，就是选用第二人选呢，谁呢？跟自己同公司的那个白杨。
1: 最终蔡楚生选定了与秦怡齐名的著名女星白杨。白杨曾因出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她的表演风格质朴优美，自然含蓄，常与表 表现东方女性神韵。
0: 男女主角确定了，其他的角色呢也逐渐的有了着落了。张忠良的母亲就是那个素芬的婆婆呀，她是由著名演员吴音来扮演的。吴音这儿啊特别擅长饰演这种老太婆，她几乎啊饰演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中老年妇女的形象。她被称作呢是中国影坛第一老太婆。
2: 妈你走，
3: 这是真的？
2: 是啊，可是她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
3: 哎，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你快当爸爸喽。
2: 是啊，那您呢？
3: 奶奶。
0: 男主角张忠良，他在重庆那儿不是娶了一个富家小姐吗？就是那个王丽珍呢，她是由舒秀文来扮演的。舒秀文当时呢跟秦怡跟白杨这是齐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后来张忠良在抗战胜利以后呢回到上海，又结交了一个情人，就是那个大上海的交际花何文艳。这个是谁扮演的呢？上官云珠。上官云珠最擅长饰演的呢就是那种比较妩媚动人的这种形象，非常符合何文艳这种交际花的气质。反正吧，演员阵容确定了，正准备开机的时候，男主角陈天国呀不知道去向了。男主角不在了，这把导演给急的呀，这救场如救火呀。这时候呢郑君礼就是那个副导演吧，跟这个蔡楚生呢就推荐了一个人，陶金。当时的陶金呢还不是很有名的，不过人家在这个胜利进行曲呀、青年中国呀、八千里路云和月呀，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表现得相当不俗。长相方面呢高大帅气英俊，还具有艺术气质，跟这个张忠良这个当老师的人物设置呢比较贴合。事实也证明啊，他在影片当中的表现没有辜负导演对于他的期望。
4: 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
5: 忠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谁的地我看看。
6: 没有什么，很久的了，
5: 我看看嘛。
6: 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亲人要来信要借钱。
5: 我要看看。
6: 不行，有什么好看的？你这
0: 剧本完成，演员就位，蔡楚生和郑君礼这儿呢就全身心的投入到电影的拍摄里边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式启动。可是我们说1945-46这时候，当时的时局呢特别混乱，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呢对于电影业的把控啊非常严格，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这就十分的缺乏了。这个当时的摄影师叫朱金明，他就回忆说呀，昆仑影业公司的设备非常的破旧，这种破旧呢在影圈里边已经是出了名的了。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只有这么一架独眼龙的照相机，还有这么几十盏灯，再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呢四面透风，而且用的这个电影胶片呢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这个质量啊一点也没有保证。这个摄制工作呢经常是处于什么状态呢？等米下锅。工作人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经常啊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
7: 导演逃难经历改编成电影，四大名旦半数加盟，可拍摄过程却历经磨难。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何会被嘲笑成一江春水慢慢流？演员们为了拍摄效果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0: 因为经费不足，物资设备匮乏，影片呢经常是因为搭不出布景就停拍了。那时候一部影片呢一般是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完工了，而这部一江春水向东流停停拍拍拍拍停停，拍摄的时间呢用了一年多。所以当时的人们呢开玩笑说，这简直啊就是一江春水慢慢流。除了硬件不给力，外部环境啊也很恶劣。因为前面咱们介绍了，这部影片所揭示的呢是旧中国的尖锐的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此外呢还揭露了国民党

0: 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那您想想，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那肯定得阻挠啊，肯定得刁难呢。剧组人员在拍摄的时候呢，随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有的时候为了躲避呢，经常是夜间开拍。这么恶劣的拍摄条件，当时很多人呢就对这部影片的前景啊并不看好。有一个反动的文人呢还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上联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呢也是一部影片的这个名字，下联配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呢山穷水尽。偏偏这个时候又应了那句老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说这个导演蔡楚生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他积劳成疾呢得了肺结核了，就是咱们老话说那个肺痨啊，不能到现场指挥了，于是在家里边呢弄这么一个类似沙盘的东西，先跟这个副导演郑军礼呢都说好了怎么拍怎么布景，然后呢郑军礼到这个拍摄现场呢去进行指导。有的时候啊细节拿捏不准呢，只能是给这个蔡楚生呢再打电话。所以说这部电影的导演对于电影呢是精益求精的。这部电影正式演员45个人，群众演员超过4000人。你像电影里边打仗啊、轰炸呀、难民呐、胜利呀，这些画面都是实打实的拍摄的。而且这些演员呢都不是叫过来凑数的。即使影片里边担任没有任何对白的那个小角色，人家呀一点也不马虎。您比方说影片里边呢有这么一镜头，几个日本兵用枪逼着一群这个贩米的老百姓呢让他们跳河。这个镜头选在哪儿呢？就是制片厂后边有一个臭水沟，拍的时候正好是深秋，这个沟里边的污水呢是又臭又凉。为了选择设置的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是一次又一次的跳下水，上来之后呢把这个湿衣服先脱下来换上，再喝口酒暖和暖和身子，接着再开拍。群众演员这么敬业，主演们更不含糊。您看片子里边还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素芬呢在倾盆大雨当中被淋得浑身湿透。
1: 又下雨了。
2: 是啊，今天晚上很冷呢。
0: 当时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呢，由于人工雨呢泡在这个自来水，这个自来水啊它供应不上了，只好用这个臭水沟里的水啊来应急。这个演员白杨呢为了准确表现，就忍着这种难闻的气味啊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这个导演满意为止。演员们除了能吃苦呢，演技方面那也是杠杠的，把这个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直到现在，影片当中四大主角张忠良、素芬、王丽珍、何文燕，他们齐聚舞会的那一幕都被当成啊这个戏剧学院或者是电影学院教学的典范，在课堂上啊那是一讲再讲的。
3: 现在就请张忠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
4: 你这干什么？你是不是生病啊？
2: 我没有病。
5: 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
2: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2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
5: 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
2: 他是我的。
3: 好啊，
5: 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他是你的什么？你说。
2: 他是我的丈夫。
3: 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
2: 我没有神经病。
5: 你给我坐下，把他拖出去。
3: 你
5: 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
3: 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
2: 我不诬赖人，仲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10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9岁了。
5: 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
4: 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2: 没有怎么样。
4: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
2: 死了都好了。我走。
4: 素芬，
5: 忠良，忠良，
2: 不，你不要走，我还

0: 他呀。
1: 这不行啊，这
0: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1: 不行啊，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
0: 怎么出事情？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吗？
1: 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他，我一定要去追他。
2: 在影片里边，白杨所饰演的素芬呢，这是一个文雅秀静温良淑贤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在丈夫出走以后，这一走就是8年，她呢独自挑起了赡养公婆抚养孩子的重担。可是苦苦熬了这么些年，盼来的是什么呢？丈夫抛弃妻儿成了负心汉了，她悲愤交加的时候跳江自杀，用自己的死诉空了那个旧社会。
3: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啊，快救人，跳江了，跳江了。
2: 白杨自己呢也是苦出身，打小啊家里边条件特别差，11岁的时候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养成所参加影戏培训，所以说他在演这个素芬的时候啊，是结合了自个儿的经历，把这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
4: 妈，您不要这样，康儿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
5: 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说是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情吧。
4: 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
5: 那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信来哟？
4: 路这么远，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呢。
5: 你整天在难民收容所做事情，回来还要伺候我，太苦了你了。
4: 他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一睡吧。
2: 陶金的饰演者张忠良呢，本来是一个淳朴的爱国青年，但是到了重庆以后啊，在这种浑浊的环境里边，从彷徨颓废再到堕落，最终呢跟反动派是同流合污了，变成了这么一个玩弄女性、逼死爱妻、抛弃老母和孩子、为社会所不耻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陶金呢很注重发掘人物的内心，把张忠良这个知识分子他的整个的堕落的过程呢，包括他那个复杂的心理呢，展现得非常自然。
4: 公司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6: 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公司里头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
4: 哎呀我的天哪，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等你慢慢的火气平下来了，你就再不会有这种牢骚了。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看不顺眼的都忘记了。
2: 两位主演表演非常出色，像这个配角舒秀文呢、上官云珠啊、吴音呢，他们所饰演的角色那也是可圈可点的。舒秀文出演的王丽珍，这是抗战前后特定环境里边滋生出来的，攀附在权贵身上是这么一个经典的人物。舒秀文在这影片里边呢，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把这个王丽珍的丑恶的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您比方说跳那个西班牙舞前后风头十足，
7: 现在临时增加一个精彩的节目，由王丽珍小姐表演西班牙舞。
2: 拿到资本家的介绍信欢呼雀跃，给那个干爹打电话嗲声嗲气。
8: 谁呀？
9: 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
8: 干爹呀，
9: 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
8: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哎，告诉你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9: 啊，我的干儿子啊，是不是张忠良啊？
8: 现在不告诉你。
2: 遇到素芬道破真相以后呢，又是撒泼骂街。据说当年呢，这个电影在一个影院里边上映的时候呢，放到王丽珍打这个张忠良耳光的时候，一个女观众呢猛地就站起来就喊啊，王丽珍你这个王八蛋坏女人，我恨不得呀扇你俩耳光。那这时候我们就得说了，能够演得这么好，背后啊肯定下了苦功夫了。因为那个西班牙舞呢她不会跳，为了拍好这一段，舒秀文呢专门跟一个俄罗斯的老师学了很长时间，从基本功开始学起。拍这电影的时候呢她已经都30了，再来学舞蹈那可费老劲了。她这么努力 只是为了电影当中这么一个小片段的完美。吴音所饰演的这个张忠良的母亲所扮演的这个老太太呀，在影片当中呢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吴音擅长演老太太，可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他这儿也没少花心思，经常的跟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拉家常，在马路上电车上看见老太太呢就盯着就跟人学，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呀一路跟随人回家了。看过这电影的朋友您肯定啊对一个场景非常熟悉，就是在那个江边，这老太太呀哭儿媳妇，老母亲还有幼儿跪跌在江边，眼瞅着素芬呢被那个滚滚的江水给吞噬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太太呢说，老天爷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拍戏的时候呢，导演就跟这吴音说，说您所代表的呀不是您自己，是这个整个社会，您所控诉的是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世界，您要哭得撕心裂肺这才行呢。吴音这演的时候没有让导演失望，也没有让观众失望，这个结尾呢也成了这部影片的画龙点睛之笔。1947年10月，经过摄制组全体人员一年多的辛苦拍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影片分为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分为上下集。这个影片啊长达3个小时，因为这个影片所揭露的是上层社会的黑暗，所以送审的时候呢，国民党政府百般的刁难，眼瞅着辛苦拍摄的影片不能上映，这个制片人夏云湖跟这个编导蔡楚生呢心里边非常着急，情急之下呀，制片人跟那个副导演呢就建议啊给这个检察官呢送去一束花。不久呢，哎，这个影片呢过审了。有朋友说，一束花就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个送审的官员就这么喜欢花吗？什么花呢？这么有艺术品位，或者说这么值钱？不是，那束花里边放了几块金表。那么国民党那边是吧，这个审查的时候一瞧有金表，这事儿就齐活了。当这个消息传过来，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呢真是喜极而泣，抱头痛哭。到了1947年秋天，历经磨难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是跟观众见面了，这一下大火特火。他在公映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细节非常值得跟您说说。细心的观众您可能发现了，他这个影片的上集呢八年离乱当中，出品人呢是联华影艺社，下集天亮前后呢，这个出品方是昆仑影业公司。那么上下集作为一个整体合映的时候呢，出品方就变成了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联合制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电影的上集，这是杨汉生、蔡楚生、史东山他们在1946年成立的联华影艺社所拍摄的。当时这个昆仑影业公司呢，是由民族资本家夏云山、夏云湖、任宗德这些人合伙经营的。1947年6月，这两家啊合并了，合并以后还叫昆仑影业公司。所以说呢，下集天亮前后，这就是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的。当时啊，电影公司和电影明星呢，对于这个公司的产权呢、影片的创作历史啊、个人的排名啊，都是特别的敏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呢，昆仑影业公司对这部的上下集呢单独放映以及两集合映的宣传做了一个约定。不仅如此呢，影片放映的这个紧要附注当中还特别申明了，各大影院放映本片之前呢，以及报纸在刊载的时候呢，这个出品方的名称、演员的排名、制片人以及这个广告务必按照广告的样本。此外，因为这些事儿引起纠纷的话，包括法律上的责任应该由发稿之戏院你进行承担。您瞧瞧，人对于这个版权呢是非常的小心的，一丝不苟。所以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电影啊，无论是从剧本啊到拍摄呀，到演员的表演呢，再到对于版权的认真态度啊，这是给中国电影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经典是当之无愧的。
11: 好，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2: 上溯日月星辰，
13: 下谈河岳山川，
12: 左聊石海沟沉，
13: 右看时下热点，
12: 有趣
13: 有料有洞见。
12: 老郭老故事，
1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 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还是一块儿来回忆老电影。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部电影啊，跟前面说的一样啊，同样是以大上海作为城市背景。这里边呢有一个小主角，他经历了旧社会的残酷，在他身上最为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始终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感动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14: 我是三毛，谁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带着你们的了。
15: 三毛是一名旧社会在上海的流浪儿童，他没有亲人，无家可归。为了生存，他卖过报纸，帮别人推过黄包车，但他挣到的钱连一顿饱饭都不够，还总是受人欺辱。
11: 您就听吧，就这么几句稚嫩而又不失倔强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没错，这就是咱们中国第一部根据漫画改编而成的电影《三毛流浪记》。这个片子公映以后呢，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电影院里边连放两个月依然是场场爆满。随着电影的成功上映呢，饰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也迅速成了影迷们关注的对象。他呢，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童星。咱可以这么说啊，《三毛流浪记》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想当年呢，王隆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只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那么说他是如何塑造了三毛这个角色呢？一部以儿童为题材的电影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咱们慢慢说来。
15: 他的名字叫三毛，他是张乐平用尽一生精力创造的漫画形象，他是旧中国流浪儿童的真实写照，心酸的命运和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成为无数人童年的回忆。是谁将他搬上了大荧幕？一部儿童电影为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老姑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三毛诞生记。
11: 三毛这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个故事啊，还得从漫画《三毛流浪记》说起。那是在1947年6月15号，大公报在第三版上就开始连载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作品，就是这部《三毛流浪记》。这个张乐平的儿子张卫军后来回忆说呀，在这个电影开拍之前，三毛啊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漫画明星了。
16: 那么当时几乎是满城在谈三毛，任仁龙先生他是就是眉头老和不高兴那个作者，他每天上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打开大公报，看看三毛的今天是怎么了，挨饿了还是挨冻了，他们就很同情。
11: 平心而论，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这些呢，这个漫画我都看过，那时候吧这个年龄比较小，就觉得所有这个漫画里边啊，三毛流浪记这是我最不喜欢看的，因为这里边没什么真善美，就是一个瘦弱的三毛整天的被打被骂，什么贵妇人呐、大老爷呀，整天欺负这孩子，同情他的帮他的还是那些乞丐们。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呢，这才发现啊，这个漫画啊画得非常真实。您就比方说，我印象里边最深的呢是有这么一幅画，叫一片混乱。这幅图里边您就看吧，这个有钱人的小汽车压了人了，还有老百姓们争着买米呀、买面呢，啊，哭爹的喊娘的，找不着道撞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背景的。1946年底，上海街头呢就出现了自杀大扁架、关门大贱卖。1947年1月15号，上海那边啊，89家商店还有59家商业公司呢宣布破产了，6家毛纺厂还有其他的这个工厂啊都是自行关闭了。您等到2月10号，当时的中央银行呢就奉命要暂停配售黄金。各个这个银楼里边黄金的价格大涨，挂牌呢是每两黄金要兑58万元。您想吧，金价上涨了，于是货币价格呢这就贬值，这钱就毛了，不值钱了。那时候呢，市民们得携带着这个户口证在本区内啊你去购买大米去，每人每次一斗，这是最多了。于是这么着呢，老百姓们都去抢米了，警察到场了，荷枪实弹的就开始镇压。
2: 上海的米价飞涨，一天之内连续5次呢发生了这个抢米店和这个。

老百姓的事件。这是五月份，到了六月份呢，大公报这儿开始连载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所以说这里边这个塑造的氛围呀，真实是真实，可是对于这个小孩来讲呢，吸引力是有点不够的。小孩们看不太懂，大人们可懂啊，这里边反映的内容实在是太现实了。您等到1948年，昆仑影业公司呢决定把这个三毛的形象搬上大荧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小孩的真实而又悲惨的生活。可是我们说这个决议很简单，你真到落实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难的地方，什么呢？选角啊。你看啊，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呢，这个形象寥寥几笔很生动，圆圆的鼻子，大大的脑袋，光亮的脑门上啊只有这么三根毛，显得呢又这么可爱又这么聪明还有灵气儿。但是你要是按照这个漫画去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找这么一个小孩，这太难了，是吧？漫画里边怎么画怎么有，现实当中怎么找怎么没有。可如果说你不按照漫画里边去选角，那谁还看呢？有这么一天，这个导演呢叫严工，他呀路过一个上海的弄堂，就听见弄堂里边传来吵闹的声音，走过去一瞧啊，孩子们打架呢，仨小孩因为打弹珠呢吵起来了啊，南方那边叫打弹珠，咱北方啊叫弹玻璃球吧。两个稍微大点的孩子，他输了以后呢赖皮不认账，最小那个孩子呢振振有词，急赤白脸的跟他们理论呢。这个导演呢也没去劝架，就在旁边瞧着。一番理论之下，这小男孩也发现了，跟你们斗嘴皮子这解决不了问题，能动手的我就不跟你吵吵。一言不合跟这俩孩子打起来了。谁也没成想，这个男孩呢后来就成了万众瞩目的大明星，那个三毛了。导演严工偶遇的这个小男孩呢名字叫王隆基，那时候年仅8岁啊，那个大脑袋脖子细，这方面就有讲究啊。什么讲究呢？小品里说得好，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脑袋大脖子细那就适合饰演三毛流浪记，是吧？这是老话啊。这孩子圆圆的大眼睛，性格很倔强不服输。哎呦，这导演一瞧，漫画里的三毛不就是这么个形象吗？打听打听吧。这么一问巧了，这个王隆基啊就是他们公司同事那个作曲家王云阶的儿子。那这么一来呢，是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呢，什么事儿都好说呀。哎，主角演员就定下来了。只是有很多朋友不了解，那凭什么就选他演这个三毛呢？只长得像就行吗？后来这个导演严工呢出了一本书，也算是一本自传吧，名字叫《像诗一样真实》。在这本书里边就谈到了啊，说这个为什么选这小孩当这个三毛的主演者，怎么写的呢？严工就说呀，一些这个报刊杂志里边只强调王隆基呢有倔强的性格，以及这个外形上啊身材上啊跟三毛特别相像，而作为导演呢，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王隆基跟三毛生活经历啊特别相像。哎，这时候咱反而越听越纳闷了啊，他爸爸那不是作曲家吗，是吧？那家里边能缺钱吗？不差钱啊。王隆基这儿跟三毛有什么相同的经历吗？难道也挨过饿，也上街流浪过？那么答案就一个字儿，是。这个王隆基的父亲呢虽然说是著名的作曲家，但是您想想啊，解放前的那个年代，艺术家就是一贫如洗啊，生活难以为继了，辛辛苦苦的词儿写好了，曲子谱完了，然后呢有人给唱成功了，别人呢拿过去就用，作曲家作词家这儿一分钱拿不到。您看，我记得这个86版《西游记》那个导演杨洁女士呢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很多这个影视剧啊用86版《西游记》的这个音乐，包括最有名的《女儿情》，这是杨洁导演做的词，许敬清老爷子呢谱的曲。很多综艺节目也好，或者说甚至电影电视剧也罢，拿过来直接就用了，一分钱也没给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于版权意识啊实在是特别淡漠了，这就有点说远了啊。反正就是说，王隆基的父亲虽然说是作曲家，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窘迫，窘迫到什么程度呢？难以想象啊。他的父母曾经两次啊把他呢送给别人，就是你们抱养走吧，这孩子我们养不活了，实在太穷了，揭不开锅了。您琢磨琢磨，为人父母的他不是被生活逼到一定份儿上，怎么忍心呢把孩子平白无故的送给别人？他下不去这个手啊。到后来因为舍不得又给抱回来了，即便抱回来呢，幼年时候的王隆基就没钱吃饭了。曾经发生过什么情况呢？饿的给晕厥了，

0: 那苦水啊，饿到最后的话，就他没有东西以后呢，他的胆汁会分泌出来的，所以他胃里头反出来反胃，就用胆汁。
1: 那么导演严工认为，王隆基小时候呢经历过这些磨难，这些磨难正好是让他去诠释三毛的形象。演员确定之后呢，电影准备开拍了。可这时候问题是，谁心里边也不把准儿啊，小小的年纪之前呢没拍过戏，就担任一部电影的主角，给你这个红花配绿叶的，那都是大角大腕。王隆基，你能把三毛给演活吗？咱们得知道，漫画当中的三毛头上呢只有三根毛，这在漫画里边啊很简单，词儿画三道。可现实当中，你要是只留三根头发，你就算是长，这玩意儿也表现不出来呀，是吧？影片当中您还别说远景了，近景也看不到，除非你整天给特写。更况且是什么呢，在漫画当中啊，三毛愤怒的时候那个头发呢嘚儿，它就变成 W 的形状。哎呦，王隆基这三根头发这个发型怎么给它表现呢？怎么做呢？这个造型工作人员呢陷入困局了。
0: 他就是把我头剃光了，而且每天要拿刀啊把头给刮亮，那么然后用两个橡皮膏啊，那三个铜丝会盘起来，铜丝呢用三朵毛线啦、弄起来的。所以当你手一撸的时候，三毛一发怒说我是三毛，他那个三根头发就竖起来了。那么所以呢又简单，就是又很形象。
1: 为了贴近漫画的三毛的形象，除了假发之外呢，变化最大的还得有个假鼻子。现在我们拍电影的话啊，弄这么一个假鼻子，圆的，分分钟的事儿啊，只要用那个专用的那个敷蜡给它贴到鼻子上，这就齐活了。但是这是解放前啊，上个世纪40年代，王隆基脸上那个大圆鼻子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这个秘密啊，就是藏在于咱们那个泡泡糖里边。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泡泡糖呢，影片当中王隆基鼻子上的用的呢都是这个进口的泡泡糖。怎么做呢？弄这么一盆开水，把这个泡泡糖呢放到水里边，等到这个糖啊化完了以后，用这个泡泡糖捏成圆鼻子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上上颜色，让这个假鼻子的颜色跟它那个肤色呢就统一了。就这么着，三根毛搞定了，圆鼻子也做成了。接下来的活呢就稍微简单了，比方说脸上啊给它弄脏一点，身上披着破麻袋，脚上基本就不穿鞋了。哎，一个活生生的三毛这就脱颖而出了。导演严工拍摄成试片，专门拿给这个张乐平看，您是作者是吧，你是三毛的爸爸，你瞧瞧这像吗？张乐平看了以后啊特别激动，就说这个就是三毛，三毛就是他。前面咱们谈到了，剧组在这个挑选角色，在人物造型上面耽误了不少时间。人员定下来之后呢，摄制组这儿赶紧的快马加鞭吧，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可拍戏的时候啊有不少的纰漏，您看啊，临到开机以前，镜头啊、机位啊、灯光啊，一切准备就绪了，可再一找呢，小三毛没了，主角跑了。片场的人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乱转，找来找去，在一个场地的角落里边发现小三毛了。怎么回事呢？一问才知道，他呀自己收集了很多的火柴盒，大人们抽烟呢用的那个火柴，火柴用完了之后呢，把火柴盒随手就扔了。王隆基这儿，他把这火柴盒捡起来，哎，用点胶水啊做成小桌子、小凳子、小沙发、小汽车，好不容易攒了一大堆的火柴盒，准备用来做材料来拼成玩具，却突然发现呢找不着了。这事儿对于大人来讲呢小屁事儿，但是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这比拍电影重要多了。
0: 我就不肯拍，我说找到火柴盒，非要把火柴找到，导演没有办法，导演这赶快就买一包火柴，把火柴都丢掉，然后火柴盒给我摆平了，我就拍下去了。
1: 啊，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唠点前篇，扯个两句啊，就是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有的时候啊，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喜欢的玩具啊，包括一些喜欢的这个笔啊、文具啊什么的，您千万别不当重要啊。有的家长啊，家里边来个亲戚朋友，对方也带着孩子来的，孩子说这个变形金刚我喜欢，这边家长很大方，拿走吧。或者说更不值钱的一些这个画片啊，什么这个悠悠球啊，你这一大方就送给别人了，这对孩子来讲这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他特别喜欢呢，在大人的眼里边呢能够折合成货币，不就是十几块钱的东西，拿走就拿走了，有时间再给他买呗。不对啊，您一般就没时间给他买了。此外呢， 孩子对那个东西他有感情，即便你再买来新的呢，他心里边也是别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买都买不来的，比方说孩子养一兔子养一狗，你给人送给别人了，或者是甚至给炖着吃了，那孩子都恨死你了。我小时候就遇到过，我养一个这个中华田园犬，说白了就是一柴狗啊，虽然说不值钱吧，可我特别喜欢，就跟觉得有个小玩伴一样。后来呢被我爸给送给我舅舅家一小孩了，给我气的，打那以后我什么东西也不养了，到现在为止想起来呢还是一肚子恨。当然我爸这儿呢也算是一报还一报。怎么个情况呢？有一回啊，我爸两个朋友过来，人呢拿的礼物比较好，我记得是有两瓶酒，茅台的，还有这个茶叶，普洱茶。那个茶叶包装的呀非常简单，就是毛边纸卷着，可是呢那是好茶。我爸舍不得呀，这两样东西都舍不得喝，他放到地下室里边，拿一个这个密封的玻璃的罐子给包起来了。后来我妈呢把那酒就给送人了，把那茶叶呢，他以为这东西放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过期了，给我爸煮了茶鸡蛋了。给我爸气得三天没吃饭呢，打那以后再也不吃茶叶蛋了。咱们接着说啊，王隆基这儿性格啊非常倔强，就跟那三毛呢很相像。但是让导演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王隆基的脾气也是非常火爆的，而正是他火爆的脾气呢，还成就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当中一个经典的桥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保证让三毛头上那三根毛啊能够贴住啊，化妆师呢每天都给这个王隆基啊剃头，拿一刮刀在脑袋上啊刺儿刺儿，哎，给他刮干净了。这个刮的咯吱咯吱响的时候，化妆的时间呢就比其他的演员长很多了。这下啊，王隆基可就坐不住了。
0: 我老是动化妆师那个的，像吃了这个头老动动什么的，我本来就一肚子火，我老吃了。后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吵了以后呢，这个严工和这个赵明呢，这个两位导演呢就在旁边观看了，看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个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气氛呢，就移植到三毛和那个就贵夫人和那个贵夫人的丈夫呢。这吵架那场戏里，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2: 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第三儿子惹出来的事。
3: 你说我是第三？你才是第三！你是大第三，老混蛋！哼，是长胡夜胡，我是三毛。
2: 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
3: 我听你这个毛那句话，呸！
1: 所以说，拍电影的时候呢，导演们心里边跟明镜似的，有三种情况，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啊。第一种就是水下的戏，不管是泰坦尼克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啊，那得是大成本大制作，还容易出现危险。第二种呢就是宠物动物，你不管是狮子老虎啊，小白兔啊，大王八呀，他不听你的话。第三点就是小孩，你控制不住。这个导演为了让王隆基拍戏的时候啊能够乖乖的听话，那真是煞费苦心呢。他把王隆基接到自己家里边，每天呢跟他一块吃，跟他一块住，朝夕相处，并且呢请来了那个漫画作者张乐平给王隆基啊讲述真实的三毛的故事。什么故事呢？你看咱们对于三毛的这个印象，就是一个流浪在街头，穷的只剩下三根毛的这么一小孩。事实上啊，最初创作的三毛他并非如此。张乐平的儿子张卫军回忆说，
4: 他是一个就是邻家小孩，有点顽皮，有点心里比较善良，又有点正义感，他做的事情往往让大人哭笑不得，是有点带有小资情调的那个小孩。
1: 三毛又怎么变成了大家脑海当中的那个瘦弱、四处流浪、受人欺负的小孩的形象呢？那是在1947年初，哎，那年的冬天呢特别冷，一天晚上呢北风呼呼的吹，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在大雪当中，张乐平啊在一个弄堂口就看见两个这个流浪的孩子，也就是十多岁的年纪吧，披着破麻袋，脚呢光着，围着这么一个白天烤红薯的炉子，哎，冻的腮帮子都已经青了紫了，找点柴火往这个圆筒里边呢放柴火，点着了取暖啊。大雪纷飞的夜里边，就靠这么星星点点的余热来勉强的活着。这就是什么呢？加强版的啊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场景呢，张乐平这非常耐心的讲给王隆基，至今呢王隆基也记得张乐平的每一句话。
0: 第二天清晨他就走过来的时候呢，看到两个呢已经冻僵了，冻死在那里。他看这个情景，这种怒火，这种愤怒，这种呐喊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就说这个说我要画三毛流浪记。
1: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 张乐平呢经常跟这小孩在一块儿，每次讲起里边的故事呢，张乐平这儿是含着泪的。王隆基啊心里边也发誓一定得把这个角色给演好，但是这个光下决心不行啊，这怎么演呢？王隆基心里边没底儿。这时候呢，导演给想一辙，说你去体验生活吧。体验什么生活呢？流浪啊。在导演的鼓励之下，王隆基呢穿上破衣服，跟几个这个流浪的小孩交上朋友了，一块儿在桥上推车挣钱去，然后呢一块儿到饭馆的后门那儿抢剩饭剩菜去。
0: 看了以后呢，非常同情他们，还跟他共鸣，好像是怜悯他们，不是的，是有共鸣的。他们为什么流血流汗，处理劳动？
1: 就这么着，王隆基呢情绪就到位了。这些的体验生活给他这个更好的塑造角色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这怎么戏法？这扒手嘛。
2: 去，这是吃饭的本领，快学。
3: 我不。
2: 快兄弟，哪去啊？
3: 要是扒手我不干。
1: 咱们必须得提一句啊，三毛流浪记的拍摄正好赶上那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数九寒冬。为了体现这个流浪儿童的真实的这个流浪呢，王隆基始终穿得很少，披的衣服上除了窟窿就是眼儿，甚至呢整个影片里边全是光着脚呢。列位您琢磨琢磨吧，三九天里边光着脚啊，不穿鞋不穿袜子，那得冻到什么程度呢？最后啊，因为走遍了整个影片嘛，脚上磨出了一层老茧了。于是呢在这个戏里边，王隆基从外形从内心到经历啊，一步一步靠近三毛。在戏外边呢，这次演艺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0: 拍完《三毛流浪记》以后呢，我母亲父亲呢奖励我说给我买双皮鞋，我根本就不穿，因为光脚光怪了，所以这个习惯了，所以穿的是皮鞋很不舒服，所以我很长一段时候，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没穿过皮鞋，我不穿皮鞋的。
1: 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而有这么一场戏呢，却是让他永生难忘的。哪场戏呢？就是三毛拾金不昧，反而呢被人给痛打一顿。每每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咱们大家伙都是心疼这个小三毛。可您知道吗？这个镜头的背后，他竟然是真打。
3: 喂，
2: 小扒手，送来的橘子你们。
0: 大人，那个演员是个临时演员，一般电影里打的话，那个老演员的话呢，他会虚晃一枪的，对吧？或者是重重的举起来，再轻轻的打下去，他可是真的。我这一巴掌打下来以后呢，眼睛黑的，就是几个金星，耳朵嗡嗡就嗡嗡的听不见。
1: 三毛流浪记拍摄的时候呢，还创下了一个空前的记录。什么记录呢？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的情况，其实应该叫众星捧火柴的情况啊。您看王隆基这儿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可是他身边的配演的是谁呢？是当时大上海的全明星的阵容啊，赵丹、上官云珠、黄宗英、孙道林等等等等，这些这个艺术家们不计报酬，甚至自个儿带着服装，甘心的给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呢，给他当绿叶，给他当配角。1949年10月1号，这个日子，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电影《三毛流浪记》作为贺礼片呢，在全国正式上映，各大影院门口呢都贴着电影海报呢。影片的巨大成功，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了。随后呢，王隆基是在宋庆龄的带领之下，到各地举行这个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每次义演的时候啊，这个小王隆基呢站在荧幕面前，用这个稚嫩的声音呢跟观众说谢谢大家喜欢我，我是王隆基，演了个小三毛，请大家呢用爱三毛的心去帮助马路上正在流浪的那些真正的三毛。哎，这话音一落，现场呢掌声雷动，观众们纷纷是慷慨解囊。而我们说呀，这部贺礼片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前面给您提到了《三毛流浪记》，这是从1948年10月份开拍的，它呢所拍的内容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于是乎啊，那时候新中国没成立呢，国民党反动派各种阻挠，各种恐吓，为了逃避国民党的封锁，昆仑影业公司把这个没有拍完的《三毛流浪记》的珍贵的视频拷贝都藏起来了。直到1949年5月27号，上海呢迎来解放了，人们走在大街上欢迎人民解放军。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边，昆仑影业决定了为这个《三毛流浪记》啊加拍一个结尾。我们看电影当中，三毛呢原本已经是被富贵人家给收养了，但是啊他不愿意过那种日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意思， 他把这个绸缎的华丽的衣服给脱下去，还是披上破麻袋，又过上流浪的生活了。
2: 你们把这个小卖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给我赶出去。
5: 是，
3: 谁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待着你们家了。
2: 哎，
3: 大姨妈，大姐，我还要送回马路去。
1: 那么在这之后加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尾呢？
0: 结束了。可解放以后打下那个心情啊，就感觉到一种就是向往，一种热情啊，就加了一个尾巴，三毛迎解放。大家完全都是没有报酬，就是大家是一种热情迎解放。
1: 银幕上的三毛在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呢，迎来了他所向往的世界，过上了正常的普通的生活，有衣服穿，有饭吃，甚至说呢还可以上学念书去。他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孩子一样啊，跟大家伙一块迎来幸福的日子。在这个聊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就把这个《三毛流浪记》又看了一遍。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三毛流浪记》啊，就像一坛陈年的老酒一样，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啊，我爸的朋友送给我爸的酒，被我妈给送人了，就像那种酒一样，在你心中是永远的回味的。1981年5月，这个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上映了，紧接着呢，在法国巴黎的6家影院连映60天，轰动了整个巴黎。1981年7月，南方影业公司把这个影片呢配上粤语对白，在暑期啊专门给学生们放映。到了第二年1982年，电影在德国的曼海姆电影节上啊再次上了影展了。再到了第二年1983年9月，他又参加了费格拉达夫日电影节，被誉为优秀经典电影之一。那么时至今日啊，那个头上梳了三根毛的小孩依然是咱们心中最柔软的记忆。好，关于这个《三毛流浪记》，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雷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评剧剧种的代表人物洪颖先生，请您欣赏的是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伴着一段经典的《刘伶醉酒》，再次来向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侯颖先生致敬。

0: 孩
1: 替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是愿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儿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是一名在职军人，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我说什么病啊？他就跟我比划， 说在这个小脑那个位置上啊长了个瘤子，这多大呢？有那个红富士苹果那么大，那就不小了。你想想那都多大了，比那拳头都大，对不？说我给找人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你就不管是谁做，也不可能说是100%给他拿干净。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那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的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他这还没回部队呢，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1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因为手术之后，第一就是指定他是拿不干净的，你谁做他也是不可能做到100%拿干净，所以指定啊得有残留。第二呢，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嘛，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的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那个眼眶的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呢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2年半，孩子才1岁多点儿，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

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是有能力考上清华北大的，但是呢，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 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的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四五千五六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一万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军校，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所以当时还有不老少高干家的姑娘都给介绍呢。但这小伙呢比较务实，可能啊也是怕谁说啥，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啊、得有个一米六七六八，甚至能到一米七零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也不矮，也得有一米八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一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面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四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怎么的呢？显示出有一个大阴影，啊，说当时啊也不敢确定是啥，只是说有阴影。那怎么办呢？进一步核磁，再仔细的看一看。结果核磁一出来，傻眼了，怎么的？脑部占位性病变。说什么叫占位性病变呢？就是脑子里边长了个东西，它占了那个位置，它挤压了周围的组织，这叫占位性病变。说白了，这不就脑瘤吗？而且说这瘤长得很大，现在已经明显压迫中枢神经了，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很快
他就不是说影响哪儿的问题了，甚至他就要命了，手术得快呀，得尽快呀，所以病人和家属立马就签字同意手术。大夫也说了，虽然说是手术，但是风险很大啊，这个手术的确风险太大了。大夫讲了，脑部手术经常做，但没做过这么大瘤的手术啊，所以这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做了10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4天，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3、4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4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4天呢，那在这4天呢给你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吧，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但是像你这脑瘤这么大的我也是头一次遇着，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啊，我怎么地呀、啊，我锻炼呐、啊，我累呀、啊、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子宫叫肌瘤，在肾脏叫囊肿，在肝上叫硬化，在肠道上叫啥呀，叫瘤呗，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它也长，慢慢这个东西啊就越长越大。但话说回来说，为啥这东西又拿不干净呢，因为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它之所以长，是因为它也有血管和神经，所以你拿不干净，
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这瘤太大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呀、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森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30,000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10,000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还是从这个效果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而且呢我看医院里边评的啊，这两年不良反应是最低的，甚至几乎没有，效果可以说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那位置啊，还有淤堵。一方面呢你没拿干净，一方面啊可能是碰到神经了，碰到组织了，造成心地淤堵了。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3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块啊、瘤啊有化瘀散解的好处。所以你看这病它3点全占了。有瘤影响到脑，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3次先用着，再后期呀、啊、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30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啊、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大概是半年左右，他那个瘫痪的眼睛眼皮就能闭上了，眼珠子也能够自然的转动了，就灵动了，歪的嘴呀、啊、也慢慢的回来了。有1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也都跟正常人一样了。完有一天呢他就问我，他说杨主任呐、啊、你看我还能回去回到部队当兵去不？我瞅着他半天，我知道他是想回部队。过去有句话是啥呀，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他不是个好士兵。所以你看人往高处走，但你说你有这么个病，我说要保家卫国呀，这是咱们每一个男儿要做的。我说我从小的志愿也是当兵从军，我说我可羡慕那穿军装戴那大盖帽的了，看着老漂亮了老帅了，但我不行，我从小我这腿不行，所以我也就没这机会了。但我敬仰当兵的，我得跟你说实话，虽然说你现在挺好，恢复的也不错啊，冷不丁一看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病，但是你这病怕累怕熬夜怕劳累，
你现在。

0: 的这个身体指定跟不上部队的运动强度。所以呀，你问到我了，我也是实话实说，借用古人一句话，叫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自然安。我说完这句话，他也就全明白了。就人呢，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20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深百舒心颗粒吃了能有10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

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十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就16、17个，打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有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1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医院呢也催促说你不行出院吧，啊出院吧，你别在这儿靠了，啊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他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他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说这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说。就家里人把那装老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就放我那床下边啊，我就开始喝你的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了，他说我就感觉我像重生了一样，嗯，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啊，因为手术后这个乳腺就给摘除了，完了之后那一侧腋下的淋巴呀也都跟他摘除了，所以那侧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现在乳房的位置啊也不那么木了，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1天1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大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你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
就是血液循

0: 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你正常它不会堵啊，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效果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瘀堵，沙参化脑部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淤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淤堵，化顽固淤堵的，所以这药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对不对？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还能定魂魄，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界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界？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界中的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界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那什么是甲痕间结呢？就是身体里边长东西了，而且是硬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就现在所说的，古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痕间结，指的就是肿瘤，就是恶性病。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或者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这效果在那摆着呢。另外呢，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效果为啥这么好啊？效果为啥这么明显呢？见效为什么这么快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啊，完这药还怎么这么安全，没有副作用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这个中药啊它不像西药。再一个，效果为啥这么明显，见效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比一般的药贵多了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就比其他药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这效果就好。所以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效果这么彻底，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 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2块。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嘛，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50一盒。那、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这不都人命关天吗？他说那也没办法，那、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1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1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1天1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盒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6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药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那你这病不就请等着好吗？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1天1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两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1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 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呢，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两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6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大林老师。
0: 嗯，
3: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您讲的那个，对呀、一直在听。您讲的参柏舒心颗粒，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落下好消息。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大一些。
0: 提前先报名呗，
3: 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宿迁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心汤的方子，这个喝上之后吧， 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
0: 嗯，
3: 睡得好了嘛，这养精神嘛，
0: 啊，
3: 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0: 是啊，
3: 排便也通了，
0: 嗯，
3: 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
0: 嗯，
3: 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
0: 嗯，
3: 又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
0: 嗯，
3: 哦，不不不，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0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
0: 嗯，
3: 原睡也深，
0: 啊，
3: 特别的规律，
0: 啊，
3: 就是排气，
0: 哎，
3: 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
0: 嗯，
3: 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
0: 嗯嗯，
3: 我糖尿病呢，15年了。
0: 啊，你本身是糖尿病？
3: 对呀，啊，糖尿病都15年了。
0: 嗯，
3: 是那个拜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
0: 嗯，
3: 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0: 啊，餐后血糖也高。
3: 从去年开始，
0: 嗯，
3: 我的脚就开始发麻。
0: 嗯，
3: 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啊，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
0: 嗯，
3: 我就去捡是吧，
0: 嗯，
3: 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捡破了。
0: 哎呦哇，嗯，
3: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
0: 嗯，
3: 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
0: 嗯，
3: 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
0: 啊，
3: 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它消毒，每天擦。
0: 嗯，
3: 哎呦，擦不行啊！
0: 嗯，
3: 啊，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0: 对，
3: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
0: 嗯，
3: 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
0: 嗯，
3: 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
0: 嗯，
3: 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0: 嗯，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肿了。
0: 嗯，
3: 那我的脚就像一个圆滚滚的猪蹄。
0: 哎呦，
3: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
0: 嗯，
3: 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0: 哎呦，脚肿那么多
3: 啊，那肿的跟猪蹄子一样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朋友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呀，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戳了伤口，
0: 嗯，
3: 又不知道怎么办。”意思是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
0: 嗯。
3: 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0: 嗯，是啊。
3: 哎呦，你着急呀，啊，在家。后来不是用上了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嘛？
0: 嗯。
3: 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
0: 啊，
3: 我跟你说
0: 啊，
3: 大林老师。
0: 嗯，
3: 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
0: 嗯，
3: 就是爬了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
0: 嗯，
3: 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哎，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
0: 嗯，
3: 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嘿，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哎，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
0: 哎，
3: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林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呐，还是地板砖？就是，
0: 有知觉了呗，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0: 嗯，
3: 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
0: 啊，
3: 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
0: 嗯，
3: 比我治脚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背来形容的。
0: 那肯定啊，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 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提取呀、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
3: 对。
0: 嗯，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3: 哦，
0: 一大相当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就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三次，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颗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吧？
3: 对对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
0: 啊、
3: 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
0: 嗯，
3: 饭前血糖好几次、
0: 嗯、
3: 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七以下、
0: 啊、
3: 那个我饭后最高值都没超过12、
0: 啊、
3: 哎呦真的呀，看了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0: 哎，这是有希望了，挺好。
3: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啊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是吧？反上水，哎，那是火辣辣的，
0: 是吧？
3: 胃他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我也感觉他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这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3: 这不昨天晚上哈，
0: 嗯，
3: 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
0: 嗯，
3: 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
0: 啊，
3: 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
0: 嗯，
3: 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
0: 嗯，
3: 我的胃再一点动静没有，
0: 啊，
3: 哎呦，这几天呐，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所以呀，我听到大林老师给我们争取深百舒心颗粒，
0: 嗯，
3: 我的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
0: 嗯，
3: 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0: 嗯，行，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
3: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0: 哎，
3: 到时候呀，啊，买回家，
0: 哎，
3: 我让我老伴也用上。
0: 哎，
3: 老人呐，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0: 是，
3: 都健健康康的，
0: 哎，对喽，
3: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3: 对对对，您保重，
0: 哎。再见，老妹妹。
3: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呀、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是一名在职军人。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啊、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我说什么病啊？他就跟我比划， 说在这个小脑那个位置上啊长了个瘤子，这多大呢？有那个红富士苹果那么大，那就不小了。你想想那都多大了，比那拳头都大，对不？说我给找人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你就不管是谁做，也不可能说是100%给他拿干净。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那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地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他这还没回部队呢，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因为手术之后，第一就是指定他是拿不干净的，你谁做他也是不可能做到100%拿干净，所以指定啊得有残留。第二呢，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嘛，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啊、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的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那个眼眶的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呢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2年半，孩子才1岁多点儿，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啊、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

0: 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是有能力考上清华北大的，但是呢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 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的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四五千五六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一万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军校。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所以当时还有不老少高干家的姑娘都给介绍呢，但这小伙呢比较务实，可能啊也是怕谁说啥，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得有个一米六七六八，甚至能到一米七零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也不矮，也得有一米八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一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面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四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怎么的呢？显示出有一个大阴影啊，说当时啊也不敢确定是啥，只是说有阴影。那怎么办呢？进一步核磁，再仔细的看一看，结果核磁一出来傻眼了，怎么的？脑部占位性病变。说什么叫占位性病变呢？就是脑子里边长了个东西，它占了那个位置，它挤压了周围的组织，这叫占位性病变。说白了，这不就脑瘤吗？而且说这瘤长得很大，现在已经明显压迫中枢神经了，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很快他就不是说影响哪儿的问题了，甚至他就要命了，手术得快呀，得尽快呀。所以病人和家属立马就签字同意手术。大夫也说了，虽然说是手术，但是风险很大啊，这个手术的确风险太大了。大夫讲了，脑部手术经常做，但没做过这么大瘤的手术啊，所以这手术做了十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做了十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四天没醒过来。 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四天，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四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四天呢。那在这四天呢，给你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呗，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但是像你这脑瘤这么大的我也是头一次遇着，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啊，我怎么地啊，我锻炼呢、啊、我累啊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子宫叫肌瘤，在肾脏叫囊肿，在肝上叫硬化，在肠道上叫啥呀，叫瘤呗，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他也长，慢慢这个东西啊就越长越大。但话说回来说，为啥这东西又拿不干净呢？因为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它之所以长，是因为它也有血管和神经，所以你拿不干净。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这瘤太大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呀、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 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森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3万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10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还是从这个效果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而且呢，我看医院里边评的，这两年不良反应是最低的，甚至几乎没有，效果可以说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那位置啊还有淤堵，一方面呢你没拿干净，一方面啊可能是碰到神经了，碰到组织了，造成心地淤堵了。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3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块啊、瘤啊有化瘀散解的好处。所以你看这病，它3点全占了。有瘤影响到脑，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1天3次先用着，再后期呀，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30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大概是半年左右，他那个瘫痪的眼睛、眼皮就能闭上了，眼珠子也能够自然的转动了，就灵动了，歪的嘴呀也慢慢的回来了。有1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也都跟正常人一样了。完有一天呢，他就问我，他说：“杨主任呐，你看我还能回去回到部队当兵去不？”我瞅着他半天，我知道他是想回部队。过去有句话是啥呀？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他不是个好士兵。所以你看，人往高处走。但你说你有这么个病，我说要保家卫国呀，这是咱们每一个男儿要做的。我说我从小的志愿也是当兵从军，我说我可羡慕那穿军装戴那大盖帽的了，看着老漂亮了，老帅了，但我不行，我从小我这腿不行，所以我也就没这机会了。但我敬仰当兵的，我得跟你说实话，虽然说你现在挺好，恢复的也不错，啊，冷冰一看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病，但是你这病怕累、怕熬夜、怕劳累，你现在的这个身体指定跟不上部队的运动强度，所以呀，你问到我了，我也是实话实说，借用古人一句话，叫“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自然安”。我说完这句话。他也就全明白了，就人呐，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儿，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儿，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20年的时间了， 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深百舒心颗粒吃了能有10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当时大夫说是3期，马上4期啊，所以不做手术也不行。那在手术前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 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又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

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孙子还不好使呢。去年十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一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医院呢也催促说你不行出院吧，啊出院吧，你别在这儿靠了，啊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他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差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吗？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说这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说，就家里人把那装老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就放我那床下边啊，我就开始喝你的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了，他说我就感觉我像重生了一样，嗯，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啊，因为手术后这个乳腺就给摘除了，完了之后那一侧腋下的淋巴呀也都跟着摘除了，所以那侧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现在乳房的位置啊也不那么木了，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一天一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大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你说到这儿啊，嗯，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是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你正常它不会堵啊，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

真柏树形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效果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瘀堵，沙参化脑部瘀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瘀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瘀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瘀堵，化顽固瘀堵的，所以这药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对不对？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还能定魂魄，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界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界，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界中的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界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那什么是甲痕间结呢？就是身体里边长东西了，而且是硬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就现在所说的，古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痕间结，指的就是肿瘤，就是恶性病。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苏心汤或者这参柏苏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这效果在那摆着呢。另外呢，这参柏苏心颗粒这药的效果为啥这么好啊？效果为啥这么明显呢？见效为什么这么快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啊，完这药还怎么这么安全，没有副作用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这个中药啊，它不像西药。再一个，效果为啥这么明显，见效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比一般的药贵多了。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苏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就比其他药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苏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两倍，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这效果就好。所以为啥说参柏苏心颗粒这药效果这么彻底，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苏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2块。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吗？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
这一盒深白塑形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50一盒。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这不都人命关天吗？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1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块2，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盒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6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药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那你这病不就请等着好吗？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那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2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一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深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呢，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
所以大家这两天你。

0: 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六号，咱们再等三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森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大林老师。
0: 嗯，
3: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你讲的那个，对呀、一直在听。你讲的森柏舒心颗粒，
0: 嗯，
3: 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那是好消息。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踏实些。
0: 提前先报名呗，
3: 对对对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宿迁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心汤的方子，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
0: 嗯，
3: 睡得好了嘛，这养精神嘛，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0: 是啊，
3: 排便也通了，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又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哇，不，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0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颜色也深，特别的规律，就是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 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陈药生柏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
0: 嗯嗯，
3: 我糖尿病了，15年了。
0: 啊，你本身是糖尿病？
3: 对呀、啊，糖尿病都15年了。
0: 嗯，
3: 是
0: 那
3: 个拜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0: 啊，餐后血糖也高。
3: 从去年开始、
0: 嗯，
3: 我的脚就开始发麻。
0: 嗯。
3: 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啊，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
0: 嗯。
3: 我就去捡是吧？
0: 嗯、
3: 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剪破了。
0: 哎呦哇、嗯！
3: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
0: 嗯，
3: 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
0: 嗯，
3: 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
0: 啊，
3: 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它消毒，每天擦。
0: 嗯、
3: 哎呦，擦不行啊！
0: 嗯，
3: 哎、啊，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0: 对，
3: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
0: 嗯、
3: 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
0: 嗯，
3: 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
0: 嗯，
3: 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0: 嗯，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3: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还肿啦。
0: 嗯，
3: 那我的脚就像一个圆滚滚的猪蹄。
0: 哎呦！
3: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
0: 嗯，
3: 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0: 脚肿那么多？
3: 啊，那肿的跟猪蹄子一样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生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呀、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
0: 嗯、
3: 又不知道怎么办。”意思是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
0: 嗯。
3: 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0: 嗯，是啊。
3: 哎呦，你着急呀、啊，在家。后来不是用上了那个生柏舒心颗粒嘛？
0: 嗯。
3: 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3: 我跟你说 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就是爬了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吧，哎，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哎，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哎，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金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呢，还是地板砖？就是、
0: 有知觉了呗。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0: 嗯，
3: 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
0: 啊，
3: 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陈药生柏舒心颗粒啊，比我治脚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背来形容的。
0: 那肯定的，无论说从药材上，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啊，煅烧啊、提取呀、啊、浓缩呀、啊，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
3: 对。
0: 嗯，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3: 哦，
0: 一袋相当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3次，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克，啊，药物浓度还高， 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3: 对对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
0: 嗯，
3: 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七以下。那时候饭后最高值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到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0: 哎，这是有希望了，挺好。
3: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啊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对吧？反上水，那是火辣辣的，
0: 是吧？
3: 胃他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胃也感觉他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昨天晚上哈，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我的胃再一点动静没有。哎呦，这几天呢、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所以呀、我听到大林老师给我们争取深百舒心颗粒，我的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0: 行，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儿说一声啊。
3: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到时候呀、买回家、我让我老伴儿也用上。老人呐、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0: 是，
3: 都健健康康的，
0: 对喽，
3: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3: 对对对，您保重。
0: 再见，老妹妹。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

0: 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 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模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我出来碰下，我这滚
6: 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7: 这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都清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 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块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4: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5: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3: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海的人间奇迹诠释了苦干实干久久为功的深刻内涵。叹息再喊罢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来听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1: 今天起，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各部门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0: 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高考临近，多地暖心助考，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0: 住建部就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等公开征求意见。
1: 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0: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千帆星座增至200颗。
1: 美国计划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长说理由不成立，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在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六十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在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在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2: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塞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3: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种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2: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塞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3: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2: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因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塞罕坝机械林场因河分厂职工陈颖：
4: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2: 用最笨拙的办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5: 目前100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涵养水源2.84亿立方米。

0: 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1: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量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科科长常伟强：
2: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1: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28%。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3: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1: 风吹麦田千重浪，又到一年夏收忙。眼下我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强化农机服务，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4: 在邯郸成安县大堤西村的麦田里，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小麦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入仓，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王振堂看着满仓金黄的麦粒，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今天麦穗长势特别好，麦穗沉甸甸的，亩产能达到1200斤以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据农情调查，今年成安县主体麦田长势良好，亩穗数比上年有所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均处于较高水平，丰产基础十分扎实。成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长王兴：
6: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丰产基础非常扎实，目前全县已组织2600余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预计12日前后即可将33.3万亩小麦全部收获完毕，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为确保夏粮抢收高效推进，成安县统筹农业农村、交通、电力等多部门力量，织密三夏生产保障网。当地电力部门在每个乡镇设立三夏流动服务驿站。国网成安县供电公司三夏流动服务驿站志愿者王勇：
7: 我们在每个乡镇都配备了三夏流动服务驿站流动车，车上配备了维修工具、防暑药品和充电设备，技术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为农机手和农户提供用电指导与设备抢修服务，确保麦收期间用电无忧，抢收进度不延误。
4: 眼下邯郸武安市的10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武安市北安乐乡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种粮大户王建朝告诉记者，尽管去年部分地块受降雨影响播种较晚，但得益于推广抗倒伏品种和落实一喷三防等科学管护措施，今年小麦长势整体良好。
8: 你看今年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现在是全程七季活收割，两代机器一天收割300亩左右，麦子收完马上是复耕秋粮。
4: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提前组织检修调度各类农机，帮助机手开展精细化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农机手郭立波：
9: 咱任何机器轮班不停工，搁之前已把机器的各项参数调整好，尽量减少麦子损耗，粒粒归仓，保证农户小麦及时落库，不耽误农事。
4: 据了解，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配备固定烘干塔、移动式烘干机等设备，全力保障应急抢收抢烘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10: 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各地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11: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夏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便民联系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12: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条，发放嘱咐我们注意安全，正规行车。
13: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11: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14: 组织机手开展视察培训，配齐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麦收顺利推进。
11: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夏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
1: 目前全省已派出11个专项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实地督导各地农机保障、机收减损、灾害防控等工作，同时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并深化黄花凯区域农机互助合作，联动8个省份对接储备2484台履带式收割机、363台移动式烘干机，全力抢收保收。
10: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涿州专场活动6月4号举办，为涿州企业和人工智能服务商搭建起精准对接平台。本次活动吸引了涿州30多家工业制造企业与多家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人工智能服务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现场11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共享设计3维 CAD 平台、流程工业加 AI 智能工厂等一系列硬核技术解决方案，涵盖绿色低碳、智能质检、算力配套等多个重点领域。山东山大华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销售总监王世龙，
15: 带来一个我们纯国产自研的三维 CAD 设计软件，然后这样一个技术可以给用户解决低成本的一个这个设计软件的合规规划。
1: 技术路演结束之后，参会的涿州本地企业代表结合自身技术需求，以人工智能企业专家围绕技术适配、落地适用等关键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江小佳：
16: 我们公司是对汽车车身的安全件儿要求比较高嘛，尤其是焊缝检测这块时常会漏检，而且这个返工返修这个成本比较高的。来这个场景会，我也是带着一些问题来的，希望能跟有技术的企业进行对接吧。
1: 据了解，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致力于通过大赛征集先进技术，助力场景建设，同时依托雄安及河北丰富的场景资源，促进新技术孵化转化与产业化。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场景会聚集的优秀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本地企业落地，架起技术供给产业应用的桥梁纽带。
10: 昨天，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创新生态推介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现场发布21条措施，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1: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外向型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与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围绕双循环下的跨境新机遇、高质量发展与技术驱动主题，进行了政策宣介与务实分享。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补齐行业人才短板，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进一步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等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并同步推出了跨境电商人才实训平台，上线了全球跨境电商商品人工智能归类服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综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17: 提出了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消费者在上午11点前下单，当晚的11点就可以收到了，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通关效率。
1: 北京均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EO 郑军红：
18: 对我们企业来说，在我们的通关便利啊，包括通关时效啊，各方面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近年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进出口值突破4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大力引入头部电商平台、跨境供应链、跨境物流等优质龙头企业，拓展口岸通道，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17: 北京呢是作为国际的消费大都市，同时呢我们又可以依托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这个跨省的特殊性，更好地发挥河北省的这些跨境电商的产业带，来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优势。河北呢有大量的这种工艺品啊，生产的这种加工产品啊，特别适合出海。我们紧邻这个大兴机场的国际口岸，我们给这些企业服务好，实现寄货出海的目标。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0: 好，来扫描燕赵。自6月1日起，省自然资源厅面向全省企业开通不动产登记资料在线查询服务。企业法人或授权经办人经身份认证后，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或计时办 APP， 可随时随地进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下载相关电子证明。这标志着我省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服务又上新台阶。
1: 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近年来，我省通过共享制造解决了特色产业集群、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问题。如今，工业品直播直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从生产和销售两端形成了双轮驱动。
10: 我省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
1: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10: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
11: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0: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11: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1对1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21: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1: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行。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现场发布的生态加交通全场景宣传示范体系成为环境日的最大亮点。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22: 3、2、1，美丽石家庄有你有我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2: 活动现场，几位生态环境志愿者代表讲述了我和美丽石家庄的故事，分享他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亲身经历与感悟。
3: 大家好，我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名字叫冯建勇，从小生活在滹沱河边，亲眼见证了滹沱河的变化，从原来的荒沙漫漫到现在的碧水蓝天、绿油油田地，我是每

0: 天气性，每天拍摄从不间断，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骑行了接近6万公里，拍摄短视频有3000条，就是为了介绍咱们石家庄的美景，让全国人民了解咱们石家庄，爱上咱们石家庄。
1: 2024年，护屯河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2025年，平山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示范区，还有华北豹、黑鹳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这些都成为石家庄生态之变的生动见证。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立新：
2: 石家庄市空气质量持续实现新的突破，综合指数由2020年的5.98降到了去年的4.01，优良天数每年增加至260天，重污染天数降到每年只有4天，水环境持续得到好转。2025年底，全市的水质达标率达到了100%，优良水体比例达到了80%。
1: 绿色已经成为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鲜明底色，生态正在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张立新介绍，今年石家庄市创新打造生态加交通全场景宣传示范体系，选取石家庄地铁2号线长安公园站打造生态文明主题站，通过展板、灯箱、墙贴等多元化设计构建立体宣传空间，同时选取中山路、中华大街沿线公交站亭及多路公交车布设主题站亭与主题公交，以车身插画、站亭公益广告等形式形成流动宣传长廊。
2: 通过地铁的站点、公交的站亭以及移动公交载体的有机联动，构建起点线结合、全域覆盖的生态宣传网络，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通行，持续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
1: 活动现场，绿色生活节市集同步开展，主题拍照打卡、生态知识问答、垃圾分类等互动游戏吸引了广大市民热情参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成为广泛自觉，进而凝聚起全社会合力，共同建设美丽石家庄。
3: 刚才参加很多有趣的活动，了解到一些环保知识啊，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身边一些小事，比如随手捡起垃圾等等一些事情来保护环境。
4: 石家庄桥梁生命线安全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将为城区76座桥梁装上24小时智能监测设备，提升道桥设施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水平，实时监测桥梁健康状况。预计7月底前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年底前完成系统调试，并正式上线运行。
5: 石家庄市车管所的线上一站式上牌模式落地实施半年有余，受到不少市民的称赞。记者来到石家庄市新华区汽车园区车管站，实地感受便捷的新车上牌全流程。
6: 上午11点，记者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汽车园区车管站的服务大厅内看到，有不少新车的车主正在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其中董女士和爱人刚刚检完车，正在线上选择自己心仪的车辆号牌。
7: 今天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儿快，本来就是我和我爱人想着会用一上午的时间来挂牌选号，哎呀，没想到从验车到选号就用了10几分钟，真的是好快捷啊，好方便，现在就等着新牌就到家就可以了。
6: 据了解，线上一站式上牌模式以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为重要抓手，打破跨部门业务壁垒，深度融合车辆出厂预检验与线上全流程办理模式，整合上牌全链条业务事项，重塑新车注册登记办理流程。
8: 以往市民办理新车上牌业务需往返车管所、税务、保险等多个部门，依次完成缴税、投保、车辆登记、号牌申领等多项业务，全程大概需要时间2到3个小时，排队等候时间长。现在从机动车查验到123 APP 手机操作完毕，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而且我们还安排了工作人员在现场指导大家在线上办理。
6: 现在车主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只需动动手指，便可一站式办结购置税缴纳、交强险核验、自主选号、业务缴费等全部上牌相关业务，实现新车上牌全流程数字化办理。
9: 购买新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部分车辆是已经查验过的，有一部分车辆呢是还没有进入预查验车辆系统的。针对这些未纳入预查验系统的车辆，我们车主需要前往就近的服务网点完成车辆线下查验，后续选号、交费等流程都可以这个在线上自主操作。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市内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兴化区，我们这四大汽车产业园呢，都设立了这个机动车登记站，打造园内购车、就近验车、线上办牌一体化服务模式。市民购车无需驶出园区就可以完成车辆的查验，大幅减少跑腿次数。
4: 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将于6月8号启动，服务覆盖石家庄市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
5: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整体赛程正式确定。按照赛事的统筹安排，常规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落地雄安新区，比赛场地设在雄安体育中心。
10: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杰是河北瑞兆激光赛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班组长，工作11年来，他扎根高速动平衡这一关键领域，从零基础学徒成长为高端机电设备的金牌医生。
11: 记者在位于迁西县的瑞兆激光高速动平衡检测中心见到杨杰时，他正带着班组成员进行低速动平机的标定。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专门从事机电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机电设备检修的高科技公司，相当于一所机电医院。而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检测修复机械设备的动平衡，让生病的大型机械重获新生。
12: 类似一个秤，有个标准砝码，利用这个标定转子对我们的平衡机进行一个校验。
11: 杨杰曾经是一名退伍兵，2012年他脱下军装进入瑞兆激光，面对基础差、学历低的现实，他没有退缩，而是把军人的韧劲儿带进车间。办公室、车间、宿舍3点一线，别人下班他钻研设备，别人休息他啃专业书。
12: 我就坚持那笨鸟先飞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的起点比较低，学历比较低，然后理论知识比较薄弱，可能其他本科生或大专生他可能需要学习1小时，我就要加倍努力，就要白天的时候要忙生产，晚上的时候可能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复盘今天所学的和所干的工作，去反推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11: 10年磨一剑，杨杰不仅自考拿下电气及自动化本科，考取2级建造师、高级电工、中级钳工等证书，也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钢铁班组。2021年，团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无图纸、无数据、无说明书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进口燃机动力涡轮高速动平衡试验。
12: 这是一个非对称转子，它在它的重心在外面，就是在它的重心悬臂式的。咱们国内没有实验台，它要保证一次起机成功。
11: 杨杰带头冲锋，白天泡现场，晚上磕数据，提前攻克难题，不仅实现了自主维修，还将维修成本降低了90%。团队因此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10年深耕，杨杰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5篇专业论文，其中一篇登上瑞士国际期刊。他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平衡软件，攻克油膜震荡难题，带队完成多地大型机组在线动平衡，次次优良。
12: 我们跟先进企业和一些老专家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单单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我们要将我们的组件工作扎扎实实推进，做成一个行业的标杆。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滨海避暑季如约而至。秦皇岛北戴河酒店民宿行业全面提质升级，通过更新硬件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规范经营秩序等多项举措，全力备战旅游旺季。
6: 在秦皇岛北戴河漫路花园内，一处占地1000平方米的新建酒店项目已经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外墙粉刷、景观打造、配套设施完善等工程有序推进，项目将在旅游旺季来临前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为游客打造雅致惬意的旅居环境，进一步丰富区域高端住宿供给。
15: 这是我们今年新建的酒店，我们只有17间客房，所以我们主打高端市场。我们的设计以花园和山地为主要设计灵感，呈现的是中古风的风格。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90%，正在积极的备战旅游旺季。
6: 硬件换新固基础，服务升级添温度。秦皇岛北戴河区各大亲子酒店、特色民宿精准贴合家庭出游、亲子度假需求，全方位推进服务提档升级。经营者更加注重服务细节，在亲子游玩、出行保障、特色餐饮等方面补齐短板，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暖心服务迎接旅游客流高峰，为游客打造舒适贴心的旅居体验。
8: 趁着旅游旺季到来前，我们专门针对亲子家庭做了服务升级。考虑到带娃出游的需求，我们配齐了海滩的沙滩玩具、赶海工具、儿童绘本，还准备了儿童小推车，定制儿童套餐，让家人们轻松享受快乐游玩时光。
6: 与此同时，秦皇岛北戴河民宿行业同步开展专项督导工作，重点对消毒间、布草间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灭火器、疏散指示设施等进行逐一指导，同时严格核实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及相关资料，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洁净的旅居环境。
16: 围绕民宿提质发展，我们组织观摩交流，开展技能培训，规范服务标准，创新经营业态，推动民宿从重数量转向重品质，从单一住宿转向品质旅居。我们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提升从业者服务水平与经营能力，同时引导民宿深挖本地滨海特色，打造个性化体验，打造北方滨海精品民宿样板。
6: 目前秦皇岛北戴河区的民宿产业已颇具规模，现有民宿500余家，国家甲级民宿3家，国家丙级民宿12家，省级精品民宿20家，区级精品民宿100余家，今年新增民宿60余家。北戴河区不断加大服务保障与政策支持力度，助力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健康发展。
4: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日前启幕，我省遴选23家省内优质文创企业集中亮相展区，带来了1000多款特色文创精品，彰显河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质升级的全新面貌。
5: 石家庄大剧院开启6月精品演出季，推出国家级院团力作春晚经典旋律、诗酒国风大戏、红色音乐史诗、岁月金曲演唱会，为观众奉上一整月的演艺佳作。
17: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私募基金监管营系统性升级。
0: 进口食品需附编码可溯源，新闻解读。食品新规如何在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
1: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千帆星座增至200颗。
0: 德国首次落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外长甩锅以色列。专家分析，德国外交面临诸多问题。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有消费者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但是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这样的局面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工厂，经历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0: 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3无黄油贴牌伪装成了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
3: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的，自己包装自己贴标。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1: 那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检验核实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一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
0: 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了假冒贴牌的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4: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 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啊，他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1: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呢，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5: 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在发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新规实施之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够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可以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当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选举。德国外交部长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呢，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0: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和奥地利外长迈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的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了。在第一轮投票当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按照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了泡影。马德富尔僵直地坐在了原地。他后来呢，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责。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德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的时间偏短，竞选的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6: It's a bitter defeat.
7: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 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针对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多家德国媒体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问题上的表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也正是凭借这条路线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摇摆，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8: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的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得连任连选。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票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为

0: 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了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 微克，14-5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
0: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开始，今年的安检有新变化。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河北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佩戴普通的光学眼镜。
2: 今年南方地区高温天气显著提前，多地较常年提早20多天入夏，空调负荷快速释放，推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晚高峰负荷连续突破历史极值。国家能源局表示，将一省一策指导全国及重点地区做好能源电力供应保障工作，全面筑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
0: 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行为等系列举措，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推动行业在规范中发展提升。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等9类情形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增速呈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提升。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
2: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当地时间6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

0: 哈尔卜。以军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四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
0: 乌克兰总理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了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0: 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持续大约30小时，并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4: 借广用。